0: 强，一日入边打破咗26项嘅气温纪录。展望今个星期 ，Janelle Jersley 表示，高压脊正在消退，气温将会回落至接近或者略高过季节嘅平均水平，并且预计唔会再发布任何嘅高温警报。
1: So today is going to be the last day of this higher than normal heat. Going forward for the rest of the week, we are going to see near seasonal or maybe a little bit above seasonal temperatures.
0: 而喺 BC 北部，天气会比较唔稳定，将会有较多嘅阵雨，部分地区亦都会出现雷暴。对于今年嘅夏季天气 ，Janelle Jersley 预测 BC 可能会迎嚟较正常偏暖嘅夏季，提醒居民要做好准备。他建议居民应该要适当使用冷气设备，没冷气的家庭可以在夜晚开窗降温，当早上气温升高前就应该要关闭窗户，保持室内凉爽，同时要多喝水，外出时尽量留在阴凉的位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今日是世界长者被虐待关注日，BC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表示，涉及虐待和忽视长者的举报数字持续上升，六年之间求助电话升近四成，呼吁社会提高警觉，保障长者的安全。廖慧康另一节报道。
0: 6月15日是世界长者虐待关注日，BC 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引用25年的长者服务监察报告，指出近年由警方和长者服务组织接获的虐待长者举报都持续增加，呼吁社会要关注虐待长者的问题。该报告显示，过去六年间虐待长者和资讯热线接获的总求助电话达到7700个，增加 39%， 当中涉及虐待情况的求助增加 71%， 而向指定机构报告的虐待、忽视长者和自我忽视个案增至2267个，增加 16%。 皇家骑警接获涉及长者的暴力罪案报告增加 29%， 而温哥华警方录得的经济罪案就增加 65%。 经济罪案是最常见的虐待长者形式之一，当中有不少是涉及利用科技进行的诈骗和骗局。当局表示，骗徒经常会冒充可信任人士或者是机构，例如是亲友、政府部门或者是金融机构，有使长者提供金钱或者个人资料。 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tt 表示，很多长者因为感到羞愧、害怕或者不愿意面对屋企人关系破裂等问题，选择不去报案或者不求助，因此实际发生的个案数字可能会比统计数字更加高。Seniors First BC 行政总监 Marie Louelle Campbell 表示，去年长者虐待和资讯热线收到2725个涉及虐待情况的电话，但数字只是冰山一角。BC 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表示，如果长者正经历或者担心虐待、忽视、自我忽视或者是剥削情况，可以联络长者虐待及资讯热线所属的卫生局、警方、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或者是社区支援网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总理卡尼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并宣布本国加入欧洲安全行动之后，首次有加国公司取得欧洲的国防订单。由陈正义报道。
3: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人工智能及儿童网络安全等议题。其中，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议题预期会是焦点之一。总理卡尼和英、法、德还有意大利的领袖早前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初步协议，形容是恢复地区稳定以及稳定全球经济的契机。声明并强调确保伊朗绝不取得核武是至关重要。卡尼之后在当地下午抵达埃维昂，并在傍晚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期间，卡尼宣布总部设于满地口的国防科技公司 Marconi Technologies 获授一份价值超过1000万加元的合约，向波兰军方供应战术无线电通讯设备，是本国加入欧洲安全行动 SAFE 国防协议之后首间加拿大企业获得相关的订单。卡尼形容这份合约

0: 将会令到近100间加拿大供应商、工人及其家庭受惠。另外，卡尼亦都接受欧盟邀请，代表加拿大出任 Ocean Eye 国际海洋观察联盟的共同主席，以提升气候预测及航海安全。到了晚上，卡尼出席七国峰会官方欢迎仪式，并拍摄首张领袖大合照。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十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获邀出席。卡尼之后出席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的工作晚宴。根据总理办的公布，卡尼听日的行程除了出席两个峰会工作会议，亦都会先后会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南韩总统李在明等多国官员，晚上就会出席马克龙主持的晚宴。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跟住新嚟嘅世界消息，会报道有关美伊嘅停火协议。
2: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2: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同埋伊朗达成停火协议。正喺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协议内容会喺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先至对外公布。由黎伟杰报道。
4: 正于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话协议内容将于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又话佢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唔需要太多嘅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生效，其余就会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黎巴嫩真主党对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而受到消息带动，国际油价急挫，纽约期油跌了大约 5%， 回落至80美元的水平。
1: 美国加州民主党籍的州长说自己被刑事部门当局调查，由黎伟杰在那里。
4: 美国民主党籍的加州州长纽森透露，他和妻子正遭到司法部调查，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针对他。纽森在社交平台发放片段，指联邦探员近日上门接触他的朋友及前雇员，并非因为他犯罪，而是想找他的把柄。纽森认为总统特朗普找他麻烦，除了因为他发文嘲讽对方，也都因为自己正在考虑竞选总统，以及一再揭露特朗普的谎言及欺骗，认为凡是挑战特朗普的人最终都被列为打击名单，而自己亦好荣幸地加入了这个名单。有知情人士指出，纽森身边的人正接受联邦调查，其中一项调查与他妻子的税务有关，而有关调查源于去年加州州政府内部有人作出投诉，政府领导层未有参与决定启动调查。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一名两岁男童感染禽流感病毒。
5: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6: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病毒，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话已经通报咗俾世卫。由梁正涛报道。
7: 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

0: 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
1: 在香港，有人悼念七年前在金钟太古广场堕楼身亡的梁文杰，由周善玲报道。
2: 今日是梁玲杰逝世第七年，在金钟太古广场外，下午和晚黑有多名市民到场献花和悼念，警方到场戒备和截查。入夜之后，曾经被当局以23条拘捕的牙医李盈之，穿着黄色的恤衫到场低头默哀的时候，有便衣警员上前要求查身份证，并且有大约5名警员将他包围，搜查接近40分钟之后才放行。女长毛卢玉莲就冒住大雨，手持黑色的发圈，围绕花圃行了七圈，边走边诵心经，并且不时双手合十，向花圃和太古广场鞠躬。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1: 跟住有黄伟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5: 体坛快讯。
6: 6月15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讲下世界杯，加拿大国家队已经飞到温哥华备战第二场的赛事，迎战卡塔尔的。双方就在这一场的赛事有机会就争取小组的榜首位置，因为第一轮打完两场比赛之后，四支球队都是1-1打成平手，需要就是瓜分就是第一的位置的。其中卡塔尔逼和瑞士都可以说是有不少人跌眼镜，亦都令到加拿大就是不敢怠慢。教练 Jesse Marsh 表示，阿方索戴维斯现在亦都不可以100%就是操练，暂时未知道在星期四能否呢就是上阵迎战卡塔尔的。转到美职的大联盟方面，多伦多蓝鸟有两名的球员有机会呢就是参加费城 All-Star Game 这个全美明星赛的。美国联盟呢就宣布，经过第一轮的投票之后呢，格雷罗和埋呢就是克莱门德 Clement 分别呢都是领先美联全明星的投票的。分别是有603,000多张和509,000多张的选票，稍后时间就会知道究竟他们两位能不能够入选的了。北美冰联方面，史丹利杯已经顺利完结，卡罗尼纳飓风20年来再次登上宝座，击败了拉斯维加斯金骑士。这一场的赛事相信最开心的莫过于就是教练 Rob Brindamore。至于就是另外一支球队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固之然失望，至于他们的教练 John Tortorella 就不是很担心没有工作，因为为什么呢，他都是倾向留在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如果不是的话，相信自由身市场里面也有不少人就希望罗致，包括就是加拿大两支球队多伦多枫叶和爱明顿游人。较早前就是北美冰联内幕消息人士 Elliot Freeman 亦都是透露过的 John Tortorella 有机会就是加盟其中一支的加拿大球队。至于爱明顿方面，他们的阵中后卫 Daniel Nurse 将准备是获得是超过900万元的年薪，不过他很肯定都不会为爱明顿就是打波的了。较早前已经向球会表示愿意就是被交易走的。现在爱明顿游人的薪酬上限都挺紧的，而且 Daniel Nurse 表现都是麻麻，若果就将他交易走的话，相信有薪酬上限的空间，亦都可以令到舆论压力就是降低。转到网球方面的消息，加拿大的女子好手费南迪斯在最近于伦敦举行的汇丰锦标赛1-2的盘数就是输给对手来自斯洛伐克的米哈利科娃和英国的尼科尔斯的。最后讲下世界杯明天的赛程，6月16号星期二分别就是上演四场的分组赛，有 I 组的法国对塞内加尔，同组的伊拉克和挪威就在下午对阵，去到夜晚时候阿根廷会对阿尔及利亚，另外亦有奥地利对约旦。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美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塔高马 4x4

0: SR5 每张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9，落雨机会系10%。至于星期三都是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是3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60%。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嘅入口挤塞 ，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多车，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4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8: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10: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要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9: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2: 今个星期会讲一下人体需要的基本养分。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是身体不能够自我合成的营养成分，需要由食物里面摄取。维持生命的营养素可以划分为6大类，提供能量和身体组织的营养成分，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水，调节新陈代谢的微量营养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帮助维持身体健康的附加成分，例如植物纤维。水分占了人体重量的 50% 到 65%， 补了水人类就不能够生存。水帮助溶解多种的养分，将养分和氧气传递到身体各个部位，等细胞组织可以吸收和维持各个器官的正常运作，将废物和毒素运送到肝脏和肾脏排泄，调节体温，保持血液循环，凭借发汗降低温度。水亦都有保护身体，例如眼睛、呼吸道和肠胃道的黏膜组织和润滑关节的作用。每日需要补充的水分要得整体的健康状况、活动和运动量、环境的因素。平均计算是每公斤需要补充30毫升再来调整。水分的来源可以是清水，亦都是最基本的饮料。其他饮料包括茶、咖啡、牛奶、汤，但就不建议高糖分的饮品。由食物里面亦都摄取到水，例如水果和蔬菜。飲水不能够一次飲太多，会稀释体内的电解质，导致钠过低。分开不同时段飲，每次200至300毫升。如果运动出汗过多，就补充盐分。如果在高温环境之下工作或者从事剧烈的运动，要定期飲水，不要等到口渴才补充。怀孕、哺乳、

0: 患有痛风症，亦都要因应身体代谢需求，增加每日水分嘅摄取量。我系施明奇医生。
1: 温哥华孖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第时惊喜折扣 ，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孖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孖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2: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加航一名前机师被揭发在未有持有有效飞行执照之下揸着飞机17年，被控诈骗等的多项罪名。安省警方说，涉案机师有合法商用的飞行执照，不过就没有担任机师所需要的 ATPL 民航运输飞行员执照。他2009至去年期间用伪造执照飞行超过900班的国内外航班。59岁的前机师 Jeffrey Waugh 在今年6月1号被捕。Waugh 自1998年展开飞行生涯，在长达27年的机师生涯入面，曾经是加航机师协会担任多个职位，包括协会执委会的主席。由2009至2025年间揸过波音767、777和787客机，接载几万名的乘客，赚取近300万的收入。ATPL Airline Transport Pilot License 民航运输飞行员执照是民用航空领域之中最高级别的飞行员执照之一，亦都是大部分航空公司机长一定需要持有的专业资格。ATPL 不单只是代表专业知识和飞行技术达到高水平，更加是象征着对航空安全、决策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全面认可。在加拿大、香港、英国、澳洲和其他遵循国际民航组织 ICAO 标准的国家，飞行员一般需要循序渐进考取不同级别的执照，通常会先取得私人飞行员执照 PPL， 之后考取商业飞行执照 CPL， 最配合仪表飞行资格和多引擎资格，累积足够的飞行经验之后才有资格申请 ATPL。ATPL 课程的内容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目的是培养飞行员具备处理复杂航空运输任务的能力。理论部分包括航空法规、飞机性能、飞行计划、导航学、气象学、人为因素、航空医学、飞行原理、无线电通讯和航空安全管理等的科目。考生需要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并且通过多份的理论考试，才可以进入实际飞行经验累积阶段。除了理论知识之外，飞行时间亦都是要求 ATPL 其中一个重要的门槛。根据不同国家民航当局的规定，申请 ATPL 通常需要累积大约1500个小时或者以上的飞行时间。这些飞行时间包括机长飞行时间、越野飞行时间、夜间飞行时间和仪表飞行时间等等。透过长时间的实际操作，飞行员可以逐步建立应对各种天气、设备故障和紧急情况的能力。当飞行员完成规定飞行时数、通过理论考试、技能测试和医学检定之后，就可以获发 ATPL 执照。不过即使成功取得 ATPL， 飞行员仍然需要定期接受复训、模拟机训练和能力评核。ATPL 持有人通常具备担任大型商业客机机长的资格，例如操作长途国际航线或者大型喷射客机。机长需要负责整个航班运作，包括飞行前的准备、燃油规划、风险管理、飞行监控和在紧急情况之下作出最终决策。所以 ATPL 不单只是一张执照，更加代表

0: 咗一份重大嘅责任。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1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1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1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4: 加拿大新闻，
13: 首先来关注天气。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BC 省在6月14号有超过26个地区创出单日最高温记录，当中大温地区录得破纪录的 26.8 度，打破了1932年的 25.6 度，西温哥华录得 29.2 度，也打破1999年的 27.6 度，省府维多利亚创出 30.2 度高温，旧纪录是1999年的 28.6 度。在众多地区，气温最高的就是内陆地区的 Lytton， 高温达至 36.8 度，打破2002年创出的 35.4 度，同时温哥华岛的 Duncan 以及 Tofino 都超过了自1916年以来的最高温，登肯更录得 33.9 度，是自1913年以来首次在6月14号突破30度。环境部气象学家 General Gregory 接受本台访问时候表示，高温主要由一个增强的高压级带动，令 BC 省南部出现持续晴朗及炎热天气，高压级令空气下沉，气温升高，并减少形成云层，令更多太阳辐射到达地面，加上高压系统停留数天，热力逐渐积累，造成了这次大范围破高温记录。
15: Upridges also they suppress the cloud development, which allows even more solar radiation to reach the surface. And then when they stay in place for a couple of days, you get that heat build up under the upper ridge.
13: 他也补充，六月出现高温并不罕见，但这次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高压系统较强，一天内打破26项气温记录。展望这个星期 ，Janelle 表示，高压级正在消退，气温将回落至接近或略高于季节平均水平，并预计不会再发布高温警报。
15: So today is going to be the last day of this higher than normal heat. Going forward for the rest of the week, we are going to see near seasonal or maybe a little bit above seasonal temperatures.
13: 而在 BC 省北部，天气会较不稳定，会有较多阵雨，部分地区也可能出现雷暴。对于今年夏季天气，诊疗预测 BC 省可能迎来较正常偏暖的夏季，提醒居民做好准备。他建议居民应适当使用冷气设备，没有冷气的家庭可以在晚上开窗降温，早上气温升高前关闭窗户，保持室内凉爽，同时多喝水，外出的时候尽量留在阴凉位置。温哥华的 BC 体育馆 BC Place 在过去周六进行了本届世界杯第一场赛事，由澳洲对阵土耳其。开赛前，球场附近街道已经挤满了几千名球迷，场内外保安明显升级，除了在内部驻守大批警力，球场外围更有警员配备催泪弹戒备，部分警员也手持长枪。运输连线今天表示，过去周六是自2010年冬季奥运会以来 BC 体育馆有活动期间客流量最高的一个星期六，整个运联交通网络录得103万1000人次乘车量，比六月通常周六的90万1600人次增加 14%。 比赛日当天共提供了约 64.82 万次出行服务，比平常需求增加了近 18%。各个交通工具方面，架空列车是最多客流量的一个，超过了44万7000人次，比平常增加 25%。 海上巴士 C-Bus 的客流量增幅最大，超过 37%， 而一般巴士的客流量也增加了 6.6%。 另外，温哥华市警在当天部署了1200名警力，当中包括皇家骑警、卡尔加里与埃德蒙顿警方以及运输警察协助。期间，一名男子在太平洋国家展览会的官方球迷区域因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捕，另一名最

0: 酒的球迷则因拒绝离开 BC 体育馆而被拘留。BC 体育馆的下一场赛事就是加拿大国家队在6月18号周四下午3点迎战卡塔尔。其他本地消息，代表大温地区大约700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 GVRDEU 今天再升级工业行动，发起全面罢工。工会发言人表示，除了负责被指定为机要服务的工人以外，工会所有成员今天起停止工作。截至今天，包括区域公园、河流和污水处理厂、基础设施工地和作业场地在内的多个地点，工人已经停工。工会呼吁大温地区居民考虑要躲开30个区域公园和绿道，包括 Grouse Mountain 登山道、 Pacific Spirit 公园以及 Burnaby Lake 区域公园等，因为相关地点大多数员工将不会上班。工会在5月底展开工业行动，首先是在大温地区5座污水处理厂及其他设施停止工作，之后于区内滤水厂的工会成员也加入工业行动。另外，他们也曾经在 Grouse Mountain 登山径设纠察线，但之后又撤回。劳方上个星期也先后在三角洲和素里的多个设施设立纠察线，而资方大温都市局最新提供的方案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0%。今天6月15号是世界长者虐待关注日。 BC 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引用2025年长者服务监察报告指出，近年由警方及长者服务组织接到的虐待长者举报都持续增加，呼吁社会关注虐待长者问题。报告显示，过去6年间虐待长者和资讯热线接到的总求助电话达到7700个，增加 39%， 当中涉及虐待情况的求助增加 71%，而向指定机构报告的虐待、忽视长者及自我忽视个案增至2267个，增加 16%。 皇家骑警接获涉及长者的暴力罪案报告增加 29%， 温哥华警方录得的经济罪案则增加 65%， 当中不少就涉及利用科技进行的诈骗和骗局。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tt 表示，很多长者因为感到羞愧、害怕或者不愿面对家人关系破裂等问题，选择不报案或者不求助，因此相信实际发生的个案数字可能比统计的数字更高。国内消息方面，联邦政府宣布，工业部长兼魁北克地区经济发展事务部长 Melanie Jolie 乔美兰以及总理国会秘书 Cody Bowles将会在6月14号至23号访问中国及日本，以推进加拿大的经济、贸易及战略利益。根据联邦政府公布消息，此行也是延续加拿大总理麦卡尼卡尼今年1月访华期间达成的多项共识。加拿大政府表示，希望在维护国家利益及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展加拿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结束中国行程后，乔美兰将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及官员及企业代表会面，他将推动落实加拿大与日本在今年3月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乔美兰在声明中表示，加拿大正通过加强国际伙伴关系来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安全及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为加拿大民众创造实际机遇及长远繁荣。
1: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2: 你在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已经与伊朗达成协议，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几个月谈判以来的最重大进展。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声称，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他又指出，正式签署仪式预计在6月19号于瑞士举行。中广记者报道。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周日表示，美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不过在协议推进

0: 之际，以色列日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引发区域紧张。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批评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呼吁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以免影响美伊即将完成的协议。伊朗外交部指控美国必须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负直接责任，强烈谴责贝鲁特住宅区遭到攻击，并且表示这次空袭造成多名黎巴嫩平民死伤。伊朗认为此举不仅侵犯黎巴嫩主权，也违反今年4月8号美伊停火共识，强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行使自卫权。川普表示他计划很快就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发表声明，再次表示有信心尽快达成协议。川普告诉《华尔街日报》，任何协议都将由他本人或副总统范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川普说，相关协议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取得核武，以及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另一方面，伊朗的官方背景媒体梅尔通讯社公布了一份据称是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14点草案内容。中广记者报道。
0: 梅尔通讯社报道指出，草案内容包括立即而且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行动，范围涵盖黎巴嫩，美方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且尊重伊朗主权。同时，美国将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撤离周边军事部署，并且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经济方面，草案提到暂停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以及相关出口的制裁，并且让伊朗完全取得出口收益。另外，美国及其盟友还将提出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根据曝光内容，未来谈判将聚焦伊朗浓缩铀、核计划和制裁解除等议题，伊朗的飞弹计划以及对区域盟友武装组织的支持则不列入谈判范围。伊朗也将重申遵守核不扩散条约，承诺不发展核武。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只要伊朗履行核承诺，愿意推动解除相关制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证实，美伊已经完成停战备忘录，所有战线从周日晚间起立即停火，海上封锁同步解除，正式签署仪式预定6月19号举行。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与伊朗完成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本周五，也就是19号重新开放。与此同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呼吁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广记者报道。
0: 英国首相施凯尔对这项协议表示热烈欢迎，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维护区域稳定以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一步。施凯尔说，英国已经准备支持后续技术谈判，并且可能和法国等国合作筹组多边特派团，协助海峡扫雷等安全工作。他重申英国一贯立场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表示，在法国艾维安举行的 G7 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核子与弹道飞弹相关协议等议题。美国副总统范斯指出，协议三大核心内容包括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确保伊朗不发展或取得核武，以及建立履约机制。范斯强调，相关措施必须以伊朗遵守承诺为前提。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批评前总统奥巴马时期和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他说当年的协议为伊朗取得核武铺路，而这次的新协议目标则是彻底阻止伊朗拥有核武。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空军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在莫哈维沙漠地区，暂时未知伤亡情况。基地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事发在当地星期早上11点多，紧急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处理。机场已经关闭，所有原定降落的飞机都已经改道，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暂停发放，直到另行通知，以便基地全力投入紧急应变行动。自1955年起服役的 B-52 战略轰炸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
2: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3系、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3: 中国新闻。
4: 中国国网北京电力公司6月12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带电发电综合检修作业，国内首台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正式投入实战应用。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5: 上午11点，在通州区鹿城中路北段路侧，一台带电作业机器人在10米高空的升降机上上下飞舞着它的机械臂，完成引流线搭接工作。这项工作是电力检修带电作业中最核心的作业场景之一。以往人工作业往往需要几名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然而这次机器人的身旁只有一名高空作业人员。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配网不停电作业室班长、国网首席专家王月鹏介绍，这款人机协同带电作业机器人是面向10千伏配网的新一代智能装备，适用于 80% 以上配网带电断接引流线核心作业场景。在临近点位，还有一台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在高空中执行加装接地环任务。这是国网北京电力几年来一直使用并持续迭代升级的一款带电作业机器人，在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配电线路上可以进行全自主作业。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余泽阳介绍，
6: 这是我们第三代带电作业机器人，实现了人和机器的分离，不需要人员在高空介入，作业人员仅需要操作手持的终端就可以控制机器人在上面自主作业，这也标志着我们配电带电作业正向智能化的方向去发展。
5: 机器人的作业并没有造成周边区域停电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检修作业现场还有一辆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在执行并网发电任务。本次检修是这台发电车在国内的首次正式应用。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金彤介绍，这台发电车适用于灾后应急供电、度夏负荷消峰、不停电检修等各类场景。在本次检修作业中，国网北京电力还应用了自主研发的400千瓦涉水发电车。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运检部专责李伟介绍，
7: 这台涉水发电车是我们参考的23年、25年北京强降雨期间应急供电需求而参与设计的一款涉水发电车。我们将这款车的底盘进行了整体的提升，同时它的发电车的进排气口还有输出电缆的端口的位置也进行了提高，它具备了稳定通过一米深水域的能力。
5: 电力部门表示，今年防汛度夏期间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运维，及时通过不停电作业方式消除设备缺陷，保障居民的可靠供电。在全市分区域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84800千瓦，可以满足3万多户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为防灾减灾、民生保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0: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8: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0: 天灵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9: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 RidoPantali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0: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

0: 小，报税请找 bc3.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1: 台湾新闻，
2: 高雄市一名何姓男子日前因为毒驾被警方移送法办，不料才短短四天又因为骑车逆向遭警方拦查，这次同样被验出毒驾。中广记者报道。
3: 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12号清晨5点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立即上前拦查，没想到男子才停车，员警就发现他很眼熟。
4: 啊，你出来哦。哎妈呀，那沿路逆向了，
3: 好了。原来这名51岁的何姓男子4天前8号深夜边骑车边抽烟，而且骑车时摇摇晃晃的被远景拦下来盘查。当时将他拦下来的跟这次上前盘查的是同一名远景。男子上一次被验出毒驾，这一次远景再度对他进行唾液快筛检测，同样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5: 可以给个机会，
4: 等一下。你现在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公共危险罪
5: 哦。
3: 原警当场将男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并建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另外，警方也查出何姓男子的驾照已经被注销，等于无照驾驶。警方说，毒驾、无照以及逆向骑车等违规行为，依法最高可处新台币127,800元罚锾。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彰化县政府为完善县境内运动设施及体育环境，编列3700多万台币在和美镇兴建彰化县首座具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的滑轮溜冰场及直排轮曲棍球场。中广记者报道。
6: 彰化县政府为栽培优异的运动选手，并完善运动以及体育环境，15号在和美全民运动馆盘隆重举行彰化县立和美滑轮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土典礼。县长和美特别感谢和美镇公所团队在土地以及行政事务上的鼎力协助和配合，共同促成这项运动工程能够顺利动土。因为在今年4月份，有3名彰化县级的滑轮溜冰顶尖选手前往韩国参加南园国际公开赛，一举勇夺6金1银1铜的傲人成绩，为彰化与台湾争光。因此希望借由建设这一座符合国际标准的滑轮溜冰场及直排轮曲棍球场，能够为国家栽培更多的世界级的选手，为彰化与台湾争取更多的荣耀，
7: 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
6: 台北镇长林根仁希望由这座最专业的溜冰场成为体育建设的核心，建构更优质的运动生活圈，并成为亲子以及乡亲们休闲游憩的新据点。记者李和喜在彰化道。
8: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9: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0: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337.79，以35,275.64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20.59，以979.82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469.57，以51,671.83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795.10，以26,683.94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123.08，以7,554.54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40.10，以10,430.62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258.17，以24,894.01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3.14，以8,384.01作收。汇市方面，1加元对美元0.7146，对人民币4.8312，对港币5.5987，对新台币22.5357。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1: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

0: 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祝天下爸爸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每天都有好胃口。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3: 961气象站，
4: 当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5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10%。星期三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30%。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48%。
1: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一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5: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息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1: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6: 961交通站。
4: 接下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在靠近 iWorkers 桥的入口位置行车拥堵。Queens Bowl 桥北行方向，从靠近 Bowl 街开始车多缓慢。Oak 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靠近西54 Avenue。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7: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去净百家丽每磅1.99，盐焗鸡全只每只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8: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零食、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
9: 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
8: 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施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0: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4: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6: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0: Clement 吴吉尔，
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一郎，
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3: 请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4: 现在时间6点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六一八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六一八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1: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2: 那边有活动吗？
1: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2: 可以带狗狗去吗？
1: 欢迎全家来野餐。
2: 太好了，
1: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3: Lulu Island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一对一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8: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系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9: 飞翔，巴拉哥贝，努力不法，快开始！
10: 今天晚上吃什么？
11: 今天晚上吃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mbi。今天要和你推荐的餐厅呢，就是来自 Food Burnaby 旗下的 Burnaby Mountain， 还有 Riverway Clubhouse。最近呢，这两间餐厅他们都推出了夏日限定的一个套餐，这个套餐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只需要45块钱每个人，包含了3道菜品，分别是前菜、主菜还有甜品。前菜呢是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的话呢是有非常多个选择的，比如说像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还有龙虾汉堡，再给你来一份精致甜点。这两间餐厅它的就餐环境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所以说你想象一下45块钱你可以吃一个拥有前菜、主食还有甜点这样的一个套餐，然后呢餐厅的位置也很适合拍照出片，45块吃一顿漂亮放在温哥华真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选择了。像 Bambi 的话呢，之前是有去过 Burnaby Mountain Clubhouse 这一间餐厅，它的环境非常的优美，而且呢周围就是高高的绿树，然后你远远的看过去呢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屋子，上面呢挂满了很多的灯饰，看到小精灵的房子一样，而且呢里面的装饰也全部都是木头色的，它的装修风格

0: 是非常复古的，无论说是两个人之间的浪漫约会，又或者说啊和闺蜜和朋友一场朋友之间的小聚，还有就是家庭聚餐，尤其是到了夏季了，Burnaby Mountain Clubhouse 还有 Riverway Clubhouse 呢，他们其实都是非常的火爆的。如果你想要去享用一下这个夏日限定价值45块的套餐的话呢，记得一定要跟他们提前预定位置哦。今天晚上吃什么，当然要请大家去吃吃看这一间餐厅到底有多好吃了。今天呢，我们会送出总价值90块的双人份，价值45块的三道晚餐的套餐一份。今天的问题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两间来自 Food Burnaby 旗下的餐厅，他们分别叫什么名字呢？一个是 Burnaby 什么什么，另外一个是 River Way 什么什么。知道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95-9616 604-295-9616，就有机会把这个双人份的套餐价值90块的礼物带回家哦。
1: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定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2: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圆块西施骨每磅2.99元，生猛肉蟹每磅13.99元，去净百家利每磅1.99元，盐焗鸡全只每只13.88元，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系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1: 好听好声音 FM961
5: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 家居生活 Q&A，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祝福大家在这一周都过得顺心如意。而这一周呢，也真的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在 weekend 的时候是父亲节，同时我们的夏至也要来到。那么周五也是我们华人非常重视的端午佳节，这么多的节日都在这个六月份的这个时候，也希望这个即将来到的夏天还有暑假大家都过得非常的开心。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也是我们在这个月当中要最后一次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丧葬规划师杨耀森先生，在我们节目中。耀森你好。
8: 张总监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是，那么我们在上周请耀森跟我们谈了一下关于有一些的就是你自己有一个身后事安心手册，里面其中一小部分你自己的一个最近我问到的一些问题，而在你讲的这个里面呢，我就非常的记忆深刻的，也是要提醒很多我们都是移民来的第一代的朋友，假如你还常常跑其他地方，或者现在很多人喜欢退休以后都出去旅游啊，那因为年事渐长然后又出外的话，其实在外面的说老实话风险算是蛮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买保险，我想这件事情是一定很重要的啊。

0: 讲到这里呢，在今天其实也是我们这个 BC 省重视这个长者受虐日啊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长者都能够这个我们说老吾老啊，也希望能够安居，能够安心。那安居跟安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后事有没有把它处理好。那我在上一周也讲了，说我们谈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要让大家这个好像恐惧，而是希望大家反而是珍惜现在。当你能够做好最好的安排，其实你是非常放心而且开心的。不。今天我想第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耀森哦，我想你做这个行业也很多年了，我相信你也有看过很多的一些实际的状况。不过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你自己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1: 如果说从心得的角度上来讲，跟大家要分享一些内容的话呢，就配合着您刚才所说的针对于长者这一样的话题啊，我想强调一点，就是针对于人的身后事的安排上面来讲，没有年龄区分的概念。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常常讲，叫"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那么很多人的概念来讲，就是说，安排身后事，或者是谈及身后事，涉及到一些身后事的处理上面的问题，都是长者。但是实际上，七八十岁的人我见过很多，五六十岁的人也不少，40几岁、30几岁、20几岁、10几岁，甚至是几岁的，我也经历过很多。所以说，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出生，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就要去提前的安排，提前的去处理这一些他们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这种情况。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要经历了人生一些特定的阶段以后，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以后，才会去考虑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是上期的节目讲过一个事情，就是说，从我刚入行16年以前到今天来讲，提前谈及身后事，提前来安排身后事，来设计、来规划，有这么一种概念、理念的这些人群，慢慢的从七八十岁的人群已经降到了五六十岁的人群。那么我在上节目之前刚刚送走的这对夫妻啊，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岁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的区间。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包括在我身边的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有的30多岁、40多岁，也都开始慢慢的去谈论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说年龄段在下降，并不是说代表我们的意识有多么超前，只是说我们看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一定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它只是在人生阶段当中一个必须经历的，但是是一个未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发生。有的时候这个发生的经历可能会很长，它会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它才会发生。那么有些呢是突如其来的，比如像一些意外啊，那么我们每天有的时候听新闻呀，或者是看网上的一些报道啊，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交通意外呀，或者是旅游期间发生的一些灾难呐，危险呐，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一件后事去安排、去考虑、去讨论它。它只是我们一个人生当中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吧，就像上学呀、上班呀、退休是一样。所以说，不管是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去理解、怎么去看待也好啊，首先我们的心态要放正，不是说这件事情讨论就是不好的事情。你像我们很多的经历，就是我们面对的老人当中啊，两极分化很严重。两极分化很严重的概念呢，就是说，一部分的人群就是我很能欣然接受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去讨论。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是你一个字都不能跟我提， 啊，这个我可能之前跟您说过这个。

0: 首先，我父亲啊，我父亲就是属于一个字都不能提的人啊。那有的人说你这个东西就自相矛盾了啊，对，没错，这个就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所以我跟我自己父亲是谈不了这个事情的。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原来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人都会去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有一个故事，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发生在几年前。有一个，那天我正好在殡仪馆上班，有一个先生呢就走进来，一个人走进来，他说我想看一看这个骨灰坛啊，你可不可以给我看骨灰坛？那我就去给他讲一讲关于骨灰坛的事情，比如说骨灰坛的种类啊、形状啊、材料啊等等等等。那么他突然问了我一句，他说在加拿大可不可以提前安排身后事啊？比如说提前买墓地啊，安排这些葬礼的流程啊。那么如果从一个正常的业务的角度上来讲，那我肯定回答就是嘛，对吧？就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一个答案。但是呢，这个可能跟我工作的年限有关啊，因为看了很多人啊，看了也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突然会有这样的问题？他跟我讲呢，他说我们在温哥华生活啊，就我跟太太两个人在这里。那么儿子呢，在多伦多，就这一个孩子在多伦多上班啊，今后可能也是在那边了。说呢，我们想考虑一下，如果万一有一天这个事情到来了以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儿子再单独的去跑一趟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身后事都办完。那么他给我解释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跟他当时说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说咱们先不说能不能办的这个事情。我想希望您回家跟您太太商量一下，这个跟她提一嘴啊，看看有没有这个两个人有没有在这个上面有没有一些碰撞啊，或者是摩擦啊，哪怕是矛盾都好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建议您这个事情回家跟太太说一下。他离开以后呢，过几天给我打电话约了一个礼拜以后再过来，再过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他跟他太太一起来。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把所有的内容都讲清楚啊，他们也把自己的身后事都安排完。但是走之前，他太太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小杨，我非常感谢你，可以让他回来跟我商量一下。"这个我先生回来跟我讲，他说我非常非常感谢你可以回来让他跟我来商量一下，因为他之所以一个人去，就是因为他怕跟我提这个事情。但是其实我自己内心一直都有这种想法，我也不敢跟他谈。那么，我的一个建议，让他们双方把二位之间的这层很薄很薄的窗户纸捅开，两个人可以坦诚不公的去谈一谈，一起去做一些很重要的决定啊。这个是我觉得从我工作当中能给到他们最大的帮助啊。我觉得我的工作最大的帮助，并不是说，只是帮他们完成了一些身后事的安排啊，或者是没有安排的，帮他们把后事办完。这个只是我工作很多内容当中的其中一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步入一些，比如说叫心理这个咨询师的这么一种概念环境，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是跟着工作的年限呀，包括你遇到的人和事不同来讲，然后跟人产生的一些共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给他们提供的最大的帮助。
1: 我非常同意你所说的，就是在你的工作范围里，除了一般我们所谓的，说老实话，我们谈身后事可以分几个大的方向，比方说，如果人过世了，我们需要通知，那个其实已经不是这个走的人他要去担心，而他可能最需要规划的一个就是，他的安葬方式，还有他的这个资产的安排。那当然，资产的安排可能，也需要自己先跟会计师也好，或者律师也好，先做规划，甚至做平安书等等。但是这个这个安葬的方式安排是绝对要。也要跟你们先可以问清楚、谈明白，那就是像你刚刚所说，很多人会忌讳谈这个事，所以即使夫妻之间又怕对方不想谈，但是你不知道，也许以为那，但是你可以帮他们在中间做了一个像桥梁工作，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更能够开放的心。

0: 兄，你刚才也讲了一个，我也非常同意，就是说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只有老人家要去面对。你这个其实在如果成家以后有孩子什么的，其实都该要去想一想，你未来的规划要怎么样，是不是要做平安书等等哦。那所以我相信，在你的工作范围里面，其实也项目也蛮多的哦。对你来讲，你觉得最挑战的工作是在你的项目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有些就是我们是隔行嘛，如隔山嘛，那大家没有看到的真正你们在后面安排的事情，你们所付出的心力，像你刚刚讲的，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挑战的概念呢，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啊，其实它涉及到很多的方面，但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一件事情，也是要做的最尽善尽美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的前提下，你干的却是不一样的事情。咱们这么打个比方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但是
0: 对。
1: 我有一条主线，我有一个宗旨，这个宗旨就是在不违反法律、不触犯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去满足家属的所有要求。其实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非常非常的难。
0: 是。
1: 这个我们每天，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就是专门就是做火化的这么一种流程，那么其实。这个过程很简单，接人、处理文件，处理遗体，遗体告别之后送去火化，5步就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但是每一个家属和每一个家属的要求是不一样，时间的长短、宗教的信仰、时间上的安排，要不要等人啊？遗体要怎样去化妆，怎样去穿衣服？啊，棺木里要怎样去放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啊，这个是每天都在循环不断的不同的发生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就像我有的时候说老一句话，我经常把它颠过来调过去的说，就是说每天到这里到我殡仪馆来的人或者到墓地来的啊，那么对我来说都是每天重复的一样的工作。但是我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对于所有的这些走到殡仪馆来的人，或者走到墓地来的人，都是他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虽然是每天都在干着反复的、重复的，看似是同样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对待每一家人的时候，都要有一个全新的、崭新的一个面貌。这个要不叫不能。有那种烦躁啊，或者是感觉好像我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了这么多遍，为什么你还听不明白啊？听不明白，那是因为人家没有接触过，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说，这个也是其实对我们本身的一种素质上的一种挑战吧。这个是我感觉来讲，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也是我们难度最大的。我其中有一个，因为。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有一家人，他跟你已经有很多年的交情，很多年的关系，像尤其是像这些提前安排的一些长者们，可能几年呀，甚至十几年前就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了。那么他们在这个真正可能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要用的那一天，那他们最希望看到的人，可能不一定是家属。他们最希望看到的人，可能就是当时帮他安排的那个人。这个事情经常发生在我身上啊！我有很多的人，这个都说你要确定那天你在才可以啊！这个不是一次两次有人跟我这样讲，但是呢，因为我也有一些其他的工作上安排，时间上有冲突是很正常的。其中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我要离开温哥华，我有的时候我离开加拿大。这个没办法的，这些事情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呢，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在不要让家属有过多的心理负担的前提下，已经帮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完。这里有一件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到现在家属都不知道啊。这个事情我基本上很少去跟别人讲这个事情，就是说有一家人。

0: 他要求的那个时间段，那个时间段我刚刚好在温哥华岛，他是我整个去温哥华岛这几天的其中一天，是中间的这一天。他当时跟我说的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其他的都不管，小杨那天你一定要在，你不在我这个事情办不了。其实没有我们的同事会把这些事情安排得很妥善，但是呢，他这个要求我尽量满足就可以了。那个时间，我早上坐早班的船回来，把他送走以后，我坐晚班的船又回去。这个事情家属到现在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家属对我们是一种信任。那么他给到我们呢，也是一种责任啊。我们不能把它仅仅当成一个工作来讲，所有的行业都是一样的，工作和事业都是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它是两种不同的心态。
1: 所以我们就说，在任何的事情上，当我们如果碰到一个人是敬业而且又负责的时候，像小杨刚刚讲的，他也没有因为他这样子，回来家让对方知道，因为他已经答应对方这样的要求，所以他有这个责，他就负这个责任，让对方是一个安心。那其实就像小杨刚刚所说的，每个人其实都有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依赖啦。好，那这个我们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可能一开始就跟你接触，他会觉得别人未必了解他在想什么。那所以我们也非常这个敬佩大家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尽责尽职的人哦。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那讲到这里，我想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经历，可能在你自己都。每天按，就是说，像你说，其实它的大范围是没有改变，可是你碰到的的人不一样，要求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所以你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的调度。而你自己刚才说的一个，我也觉得是工作上面态度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无论你做了多少次，每一次都是当一个最新的，而且是全新的。而且还是用那个同样的态度去面对。我想，这个就是工作上面最了不起，而且最有意义的地方哦。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相信，你就是说16年了，我这个整个的工作经验的累积，也让别人对你产生一个信任。而甚至你刚刚也讲到说，有的时候你还要扮演一个所谓心理咨商的角色，因为在那种状况是大家最脆弱的时候。那我也很想知道说，在一般这个心理咨商是说，假如这个家属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殡仪馆这边找到，他还是要去找一个心理咨商师，对吧？
0: 其实呢，在很多的工作当中啊，我们最不应该扮演的就是给他们做心情上的平复，因为其实我有很多的，我带过很多的新同事，我们的新同事当中啊，就是带他们上的第一课，不是给他们一本书，给他们讲这些东西，是带他们直接去看火化。这里面呢，就是涉及到其中我有一个新同事，这个那天呢，这刚刚好就是要送一个人去火化啊，在那个火化的告别厅的前面的时候，我说你赶紧来一趟啊，到这个这里，你就在这里面站着就行了，什么都不需要说。家属很伤心啊，那家属送他们的亲人走，他们是很伤心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结果呢，我突然发现我带的这个新同事哭得比家属还要伤心。啊，这个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事情啊，在送人走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容易跟其他人产生共鸣的这么一件事情。你比如说，你像有的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洋人开玩笑，我们的笑点是不同的啊，他们觉得很好笑，我们可能觉得没事；我们觉得很好笑的地方，他们也觉得没事。但是唯独这件事上，它的共鸣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都要带他们去上这么一课？就是因为我们要在某一些程度上做到相应的冷血。我说的冷血，并不代表
1: 明
0: 没
1: 白，
0: 有感情啊，并不代表我们是这个冷血动物啊，是这种，不是这种概念。我所谓的冷血，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能。

0: 够控制自己的心理状态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去把整个事情平静的做完。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自己都控制不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和心态的话，我们又如何来控制全场，又如何来将家属所要求我们的事情一步一步的做完呢？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其实给我们心理上最大的一些挑战。包括我，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别人怎么样，我自己就多了不起。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在第一次见到棺木里躺一个人的时候，我一个礼拜都没有睡好觉，这个是因为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你不常见嘛，你不常见，你不经常接触到，你就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负担啊。所以说这个是很能理解的。但是之所以说这些，就是因为我们不想通过就是我们跟他们产生一些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对他们再造成一些更不好的一些伤害，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这边本身我们的人控制不好情绪，那么给家属那边会造成更大的一些伤害啊。所以就是说在心理，就是您所谓的这个心理咨商师啊，这个心理咨询上面，我们通常来讲是不充当任何角色的。这个但是只是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呀，看过这样的事情比较多呀，那么我们可能会跟他分享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从而可以达到让他们宽一宽心的这么样一种状态。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可能比我还要小一两岁，他们有一个没出世的胎儿，这个叫他们叫这个英文叫 stillborn， 就是还在妈妈肚子里，大概是20周，因为超过20周就需要殡仪馆来处理了。那么超过20应该是20几周的时间，这个医生宣布他没有心跳，没有胎心了啊，所以就要需要引产啊，然后最后殡仪馆来做这个后面的这些事情的安排。那么当然了，对于这样一种情况来讲，对于这个家庭来讲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了，这个无庸置疑的。那么爸爸妈妈来的时候心情也很难受，对吧？但是呢，这个他们最后走的时候啊，就问了我这么一句话，就说像这种事情是我，你说我们算不算是不幸的啊？但是这个就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不是做心理咨询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这么说的话，可能会让他们心里稍微会想的可能会更能接受一点，就是我要告诉他们一件事实，就是其实这种事情不光是在这个，不光是在你们家啊，在温哥华，在加拿大，在全世界每天都在发生。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的自然的循环的这么一种状态。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出一些小猫啊小狗啊，他们生他们的狗仔猫仔一样的一窝生几个，可能其中有一两个也救不活啊，是这么一种状态。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希望全天下的孩子都是健健康康的，可以茁壮成长，长成大人一样的人。那么但是这种事情它就会发生，但是我跟他们分享的这个事情，我告诉他们的这个事实，可能让他们心理上会觉得稍微会宽裕一点。
1: 嗯，
0: 因为像在面对后事或者是死亡这件事情上来讲，我们平时说的一句贬义的句子要用到这里，就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明白，
0: 我对吧？我们有一个，我有一个，
1: 是我在这里可能要打断你一下，因为我必须要进广告了哈。那当然，在这个今天也是这个月最后一次，我们请到丧葬规划师杨耀森先生在我们节目中。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我们客运电话是604-295-9616开放，你也可以在6: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ommercial@fm961.com。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6:34，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不用再等了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

0: 各大的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nd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2: 爸妈来加拿大只能待6个月，而申请超级签证一次最长住5年，10年内多次往返。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协助准备收入证明、邀请信、保险等材料，减少拒签风险。现在单人申请仅899加币，想让父母安心长期来加拿大，马上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祝天下爸爸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每天都有好胃口。
3: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0: 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6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一至惊喜折扣 ，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5: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7: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8: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9: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慧华。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约到丧葬规划师杨耀森先生在节目中。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扣音电话是 604-295-9616， 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么刚才耀森有讲到，就是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面，即使你很带有感情，但是也必须要冷静处理哦。那所以在刚才你提到的那一对年轻夫妻，他们这个父死太重的这个孩子的丧礼，你刚才有讲20个礼拜以后

0: 就必须要做这样的处理，是吧？
1: 如果是针对于胎儿的话，
0: 嗯。
1: 还未出生的胎儿，20周以下是由医院来完成后事的处理的。如果是超过20周的话，就是要联系殡仪馆，由殡仪馆来完成后面的处理。
0: 是，好，那也是让大家了解哦。那你刚刚还提到一个，我觉得它未必是在整个的我们需要做我们就身后事的这个安心手册里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来谈一下的，就是告别式的问题。告别式可能也是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是不是？
1: 告别式呢，我们的概念就是，它告别式，我们所叫的告别式，是从人去世这一刻到把人送走，整个的过程叫告别式。但是很多人的传统意义上的告别式呢，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就是在整个送人走，做追悼会。叫追悼会也好，追思礼拜也好，法事也好，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叫告别式。那么，告别式其实它分了很多种啊，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没有大与小之分。曾经呢，这个有的人说，哎，我的这个参加过谁谁谁的葬礼啊，很多花，有很多很多的花，花都放不下了，最后都放到走廊里。我明白他所表达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葬礼可能是很隆重，但是我们要想象一个问题：2个小时以后，这些花就全都是垃圾。那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我在跟所有的人，在殡仪馆见所有的人，在这个花的这个问题上，我会跟他们强调很多遍。但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这些事情是你控制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葬礼啊。这种告别式，不要说是去以一种很正式的形式去走完，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葬。那么，很多人在问我说：“哎，你们这里是怎么样一个主持的过程？”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在加拿大，没有任何一家殡仪馆是提供主持人的啊。那可能有外面一些专门做葬礼主持人，就也做婚礼主持。啊，有的人可能上午做完婚礼，下午就过来做葬礼主持，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他们是专门做这些主持人的。那么在没有主持人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家里人会问说：“那我们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如果真的就是说自己家人这样的一个团聚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其实我觉得没有主持人反而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主持人所有串的过程，所有串场的过程，它都是一个固定的模板，它按照模板应该什么时候鞠躬啊，应该什么时候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呀，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呀，等等等等，都是按照这些模板制式来的。当然，可能前后中间会穿插一些自己的一些悼词啊，等等等等。但是我经历过很多没有主持人的葬礼，就是家人。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很好的一些朋友啊，然后一些亲戚啊等等的，十几个、20几个，甚至几十个人的都有。这里面不乏也有一些名人，不乏一些知名的人士，我们其实都能叫得上来名字的。但是就是这，他们会发现这样的一种葬礼的过程，反而可以使得家人会有一种就是他们自己所谓的真实的追思的这么一种过程出现，因为这样是他们由内而外表现出来的，由内而外想说的、想发散的一些观点。我经历过这么一场葬，这场葬礼没有主持人，大概有80个人左右，那么所有的过程都是临时拼凑的。当然，这个计划是早就有，就这个哪天呀、几点啊、到几点，这个时间是早就定好了。但是这个主持人一直都没有，家属也没有啊。这个家属也没有说我们找谁出来去做一下主持都没有。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当这个所有的人都到了以后，家里站出来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就站在前面讲了一些她母亲之前的故事，她母亲也非常。

0: 对，
1: 分心
0: 嗯
1: 呀、啊，这种
0: 嗯，
1: 追思真能追到思的，
0: 是是，
1: 比那种强硬的让你上去磕头啊，
0: 嗯哼，
1: 鞠躬啊，上香啊，祷告啊，我觉得要强100倍。当然，我不否定之前的那些做法是不对的啊，就是也很
0: 嗯，
1: 好。每个宗教有每个宗教自己的一些做法，
0: 是。
1: 我很尊重，是我很支持的。但是我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没有主持人，没有反而没有压力的这样一种追思的告别仪式，可能会更适应从现在开始到今后的一些这样的家庭。
0: 我等下还有一些其他的想请教你，不过我们在这边先来接听一个电话啊，哦，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在线上吗？
2: 你好，两位啊，有三个问题请教。上次说到那个要分，说到有一个女士，好像在中国。是出了事，还是他自己过生日，还是不知道是怎么样。后来他说，就有些事情就给他办了，那是不是有个保险？那么还是说你们这个有些 package 包括的这些保险？那么想再具体说一下。
1: 涉及到业务上的事情啊，我不在这里做太多的介绍啊。但是呢，我想跟您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加拿大其实本身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保险，但是针对于保险，我想让您去针对去咨询一下，比如说更专业的一些保险经纪啊，他们可能会给您一些更多的一些选择。但是针对于殡仪馆来讲，或者是丧葬规划来讲。丧葬规划当中，其中有涉及到一项，就叫遗体运输保险。这个是在丧葬规划、提前丧葬规划当中所涉及到的内容啊。这个是保证了如果人在加拿大境外去世，可以将遗体完整运回来的这么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些附加的条件在上面，比如说离境不能超过6个月呀，等等等等，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这个可以，比如说今后，我们如果有时间有机会见面，我可以跟您再做一些其他的解释，但是是有这么一种保险。
0: 好，那您第二个问题。
2: 第一个问题就说到那个，人 pass away 以后，他有一个叫做丧葬费吧，就叫做实际上是 CPP 那个，这个可能是有关的那个，这2000多块。这个你们如果在你们那做，那么这是不是有 package，还是你们那个也包括帮忙申请这个？
1: 这个是一个其实很有代表性的问题。那么，首先啊，我们会去帮家属处理这样的文件，但是我只说的，我代表的是我自己服务的公司，并不代表所有的殡仪馆都可以这样做啊。这个 C，它这个全称啊，叫中文的全称啊，叫加拿大退休金计划丧葬福利金，英文叫 CPP Death Benefit。啊，是这么样一种，由加拿大政府的 CPP 的这个基金池子当中去提供的这么一项福利，但是呢，它之所以叫 CPP 福利，它就是跟之前有缴过 CPP 有关的。有的人可能在加拿大生活了20年甚至40年，但是一天班都没有上过，他拿不到这笔钱。
0: 好，
2: OK，
0: 是好，
2: 对，
0: 第三个问题，哎，
2: 好的问题就想，我留在线上，这个，拿一下那个药森的电话，
0: 好，那个陈先生请在线上，也请蒙尼克把这个药森的这个联络方式给陈先生，谢谢。好，那我再回来哈，我这边有一封 email 啊，那么 Jenny 想请问一下，说在加拿大有没有树葬或花葬这种形式？
1: 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都问过我。然后呢，我不能说绝对没有，只能说这种形式现在越来越少。但是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树葬、花葬的概念和过程。全世界呀，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啊，其实是鼓励树葬和花葬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土地不够用啊。那么，我想阐述的一点是什么呢？树葬、花葬其实是一种我们想象当中很浪漫的、很美好的这么一种寄托哀思的追悼的这么一种过程，步伐里面包括了一些名人，这个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啊，就在前2年发生的。但是你需要知道啊，

0: 骨灰是什么？是什么？元素组成的？骨灰是人在火化之后所残留下的无机物。那么从化学的角度上来讲，这种无机物不会对土壤造成任何的帮助，反而还有可能会造成水土流失。当然，我并不是反对树葬花葬，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只是有在我们选择这样的安葬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一些植物的根茎或者是根系，因为它有可能会产生烧根的一种情况，反
1: 明
0: 而
1: 白。
0: 造成这个植物，枯萎掉，对吧？这是一种情况，它可能会发生的。那么，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一个叫绿色安葬的这么一个词。绿色安葬呢，其实真正的绿色安葬，全世界当中真正能做到绿色安葬的，只有穆斯林的民族。什么叫绿色安葬呢？就是人在去世之后，遗体不做防腐，直接将遗体包裹好，就埋到土里当中。这样的话，遗体在降解的过程当中，它会对土壤产生养分，它会对这个土壤有帮助，对植物都有帮助。这个是真正做到绿色安葬的。但是如果说火化之后将骨灰直接倒入到土地当中，或者在植物的根系进行埋葬的话，其实它不完全属于绿色安葬的过程啊。所以这个是想跟你讲一下，就是说有，但是选择非常少。然后呢，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希望能跟您把这个讲清楚。
1: 但这个他如果是可以跟殡仪馆谈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他要跟什么单位申请？假设可以的话。
0: 有这样的墓地，但是很少，在大温没有，要在其他的地方才会有。我知道温哥华岛上有一个，但是殡仪馆是不负责这些工作，这个都是墓地上的事情。对。
1: 好，那我想这就回答 Jenny 的问题了啊。那刚才回来你讲到告别式啊，我是非常同意你讲的这个花2个小时以后可能就已经枯萎了，而产生其他的问题。在花告别式这个花的这个概念，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0: 殡葬会上的花，加拿大的丧葬上用的花都是鲜花啊，这个是跟我们可能有一些传统概念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在亚洲啊，不同的地方它都不一样，但是很多地方的花是纸花，是租的，它是一个很大的花牌，上面贴着五颜六色的这样的纸，用纸折成来的花，那么这家人用的时候，我就把这家人用的挽联挂上去。那这家人走了以后，换另外一个挽联继续挂上去，这个下一个家庭可以继续用。像这样的花是租的，也相对来讲会环保一点。但是加拿大的花呢，都是鲜花。这里面我经历过见过最多的追悼会上面的花，大概有差不多100个花牌。这花牌是什么概念？它会有一个铁的三脚架，然后把这个花呢做成一个圆形的或者是圆圈形状的，然后挂在那个上面，然后放在殡仪馆的礼堂当中。我见过最多差不多有100个。那么一般的来讲，十几二十个的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但是呢，就是像卡尔姐刚才在重复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它都是几个小时以后它就没有用了。你要知道，这个没有用不仅仅是在浪费鲜花的过程当中，它还浪费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这个铁架，一个花牌就一个铁架，100个花牌就是100个铁架子。那么包括花泥，这都是一次性的。还有盛花泥的用的这个塑料做的这种外壳，如果在线有做花店的朋友，肯定对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熟悉了。那么这个当然不是为了你们不卖花啊，这个我也希望你可以从其他渠道卖到更好的花。只是说我们在追思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费用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我们在如何在买花的上面，我们可以多动一点脑筋呢？就是因为，华人的这些花牌也好，花圈也好，都会配着一个挽联，我们可以在挽联上多写几个名字。比如说这个一家人，两家人或几兄弟都放在一个花牌上，有的人。

0: 哎呀，不行，这样太寒酸了。No，你记住，人在世的时候，你能陪他，你能照顾他，这个是最好的。对，这个就是，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事实上能理解。有的时候啊，我见过有一些同行，我也听到过有一些同行，为了去怎么怎么样，跟家属说，人生就这么一次了，你花一点钱，花一点钱。有这种想法，有这听到这样说的，你就自己拐个弯想清楚就行啊。所以说，这个是也其实也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
1: 其实刚才从你说的角度，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哦，其实这跟环保也会有点关系，还有很多，当然这，again 回来讲的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当这沟通里面就牵涉到每个人思考的价值观，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可是我觉得耀森提出来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好好想一想，因为确实在很多时候，当然这每个人都要自己想清楚了哦。那么还有包括你可能要家属帮你做你的后事的话，也要跟他们沟通清楚。但是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这样。不过当然花哈、哦、鲜花，尤其大家都会觉得鲜花是一个祝福啊、哦，不管这人走了后，更是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为什么会有花？我觉得。好像这个恐怕让大家改这个观念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啊。是，我们大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在最后这个2分钟里面，耀森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0: 要分享的话，故事就说不完了。所以呢，我想把这些东西总结一下，就是说，身后事的安排啊，不是说催命用的，它不是一个符咒啊，它不是说这个事情做了就一定要发生的，但是它早早晚晚会发生。一个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我们自己又不能亲身经历的事情，我们是没有资格把这些事情留给其他人去猜着去帮我们做的啊。那么在人的一生当中啊，会做很多的决定，有的决定可能是正确的，也有的决定可能是并不那么尽而人意的，并不一定说它是错的。但是呢，想来想去呢，所有的事情啊，都是我们自己尝试过了，它就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不一定说要看结果。这个体验过的，它的过程是很重要。那我在很多的视频当中也会说，人不一定说要把最后的事情安排得尽善尽美，所有的事情安排得尽善尽美，但最起码我们要经历过，我们要尝试过才可以。有一句话这么说：人的一双手就这么大。可以握住的东西太少了，流失的东西，我们得不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祸，我们得到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福，所以转个弯一定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1: 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ending。不过我刚刚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我想再问一下，追问一下，就是陈先生刚刚提到的这个死亡抚恤金一定要有 CPP 的这个缴纳。那这个当他要申请的时候，跟他之前的这个收入有没有关系？最后一年。
0: 跟他的收入没有什么，就是有一点点关系，但并不是很多。他是这样，他是按照累，因为如果他目前的标准是按照累计在加拿大供 CPP 公款超过10年，那么累计供 CPP 超过10年，怎么样都可以达到。
1: 这也是再补充一下。那非常谢谢耀森这2次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希望不久还有机会邀请您上节目。谢谢您，谢
0: 好，
1: 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请宠物医师来谈一下怎么样避免宠物生病。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晚再见。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现在时间7点整。
3: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圣经向我们介绍神的性情，以及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透过这一些的描述可以认识神和耶稣。然而圣经似乎比较少琢磨于圣灵，又或者我们花太少时间去认识圣灵。如果我们想过一个满结果子的属灵生活，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集中跟我们思想圣灵其中一方面的工作，那就是他怎样在祷告上来帮助我们。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否充满信心，相信神垂听你的祷告，并且应允你所求的呢？或者你是带着疑惑去祷告，心中怀疑神到底是不是听你的祷告，又或者神即使听见了，但是他很可能不会回应。然后你虽然还是祷告了，但之后却是感到很无奈，非常的泄气，就这么离去了。我们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想，我的祷告只能达到天花板，大概穿透不了这道墙，我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根本呢，神大概都不听。于是我就觉得，祷告不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差别，那倒不如节省点时间，因此我们就索性不祷告了。或者你是充满信心的向神祷告，你相信慈爱的天父必然会垂听，因为他爱我，因为他关心我，他对于关乎我的一切都感兴趣，他乐意聆听我一切的祷告和恳求，而且他必然会做出回应，他会垂听祷告。到底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态和思想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28节。我们一块儿打开圣经，一同来看罗马书八章26到28节。保罗在这里讲到受苦的问题，但同时也向我们介绍了圣灵的工作。比方说圣灵其中一样工作，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又是那位能给我们力量去得胜罪恶的，同时又是那位印证我们是属神儿女的，因为他就在我们心里，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有圣灵在他心里，所以圣灵的同在印证了我们是属神的人。然后在罗马书八章26节这段经文的开始，保罗他说，我们看26到28节，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28节经文我们就先看到这儿。今天我们要来集中思想的就是圣灵怎么样在祷告中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祷告生活里都需要帮助，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就是那位能够在祷告中帮助我们的。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请我们留意，保罗一开始用的况且这个词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同样，它是承接经文的上文来说的，因为前面讲到了得赎的盼望，讲到将来的救恩的完全，然后他说照样，同样的，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使徒保罗是个伟大的使徒，然而他也需要圣灵的帮助，特别是在祷告上。他指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虽然祷告似乎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只是跟神说话，而且祷告是神给我们的特权，让我们可以与他交谈。然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祷告中我们会有挣扎，我们会感到不晓得该怎么

祷告，不晓得该怎么样向神表达心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用灰心，也不必放弃，因为在这儿呢介绍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其中一样就是要在祷告上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很难想象到，像保罗这样一位属灵的伟大的使徒，他怎么会不晓得怎么祷告呢？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从第九节开始，我们就看到这是一篇保罗伟大的祷告。而以弗所书同样也记载了保罗的祷告。我们想，这些祷告的伟大，内容的丰富，恐怕是我们一辈子都学不来的。我们不能感受或者是想象到保罗他在祷告生活中有什么难处。然而，保罗终究是人，他也感受到像我们一样的难处和软弱，而保罗自己也坦白地说出来。当我们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保罗也有他的软弱。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看第七到第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九节，保罗在这里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为了肉体的那根刺，三次祈求主将这根刺挪去，但是主没有依着保罗所求的去做，只是提醒保罗，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换句话说，神要保罗就带着这根刺继续生活，继续侍奉，以成就他的旨意。而神当时对保罗的旨意就是要他保持现状，不要做任何的改变。保罗绝对不是一个无病呻吟的人，他三次苦苦的求主，那一定是因为他感到太痛苦了。他为这事儿满有挣扎，他渴望神怜恤他，把这痛处挪去，叫这根刺离开他，因为这痛苦一直困扰着保罗。保罗可能心想：哎呀，要不是这根刺的影响，我可以更有效的传道，我可以更有效的服侍，我可以为主做更大的事情，我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发挥更大的功用。结果神最后没有听保罗的祈求，但是却以自己的能力作为保证，去拖住保罗，要他带着这根刺继续往前行，为他做工，被他使用。其实不止保罗有挣扎，即使是主耶稣基督也曾经有过挣扎。当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知道自己即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内心是充满挣扎的。在人性方面来说，他是极之不愿意接受这十字架的苦悲，所以他恳求父神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主耶稣向父神所哀求的，同样是三次祷告，而神照样没有挪开他的苦悲。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记载，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当然，主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到世上来的目的，他自己也曾经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而耶稣知道他要经历死亡，才可以把丰富的生命、满意的生命赐给人，才可以洁净人、赦免人的罪。所以十字架是一定要经过的途径，要经过十字架的苦，才能完成这救恩的伟大。主耶稣不是为了上十字架而挣扎，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有足够的心理预备，要上十字架去完成神所托付的。而主耶稣感到挣扎和不愿意上十字架这件事，是因为他晓得，当他在十字架上为人被钉死在上边的时候，全人类的罪孽都压在他身上，而神必然会掩面不看他，他要忍受和父神分离的痛苦，这是他从来没有尝受过的。主耶稣和父神原是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完美的团契。主耶稣和父神原为一，从来没有分离过。可是为了背负世人的罪孽，主耶稣必须单独受苦，神要暂时离开他，不理会他。主耶稣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所以他也是一连三次的问父神：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你是能救我免死的，父啊，若是可能。

请你叫这杯离开我，叫这愤怒离开我，叫这公义的审判离开我。主耶稣不是不顺服，他是绝对的顺服神。然而他依然向神呼喊说，如果可行的话，如果另外有别的方法的话，求你叫这苦杯离开我，因为与神分离实在是太痛苦了。然而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末了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路加福音是这样记载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弟兄姐妹，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在祷告中挣扎过。有的时候我们似乎感到神在搅动一些事情去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叫我们注视他，又或者神要我们对付生命中的一些事情，是他要我们去对付的，一些我们不愿意去对付，或者我们不知道要对付，我们不想提起的事情，或是我们没有兴趣的事情，而神会用特别的方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叫我们去对付和留意他的指示。神对我们的一生非常关注，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所以神对于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兴趣。神要我们去对付一些不合他心意的事，又或者是要我们转换方向，或者是把一些我们忽略的事情展现在我们眼前。神很在意我们到底会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到底我们会怎么做，而神更知道我们的软弱。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都有他不足的地方，都有他的限制，所以我们都需要帮助，否则我们不能成功。而事实上，要是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起码要承认我们并不满意自己的祷告生活。而我们之所以不满意，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自己的祷告好像常常不蒙应允，好像神没有回应。也许我们还没有检讨自己是不是在所求的事上缺少热诚，亦或者祷告不够恒切，只是祈求过一次两次就停下来，根本好像不是太热衷，也不是太关心，不是太在意。我们不错，是透过祷告交托给神了，把需要告诉神了，但是自己却不放在心上。而我们又怎么能期望这样的祷告会得到神的应允呢？事实上，神乐意应允我们所求的，乐意满足我们心所愿的，乐意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神最感兴趣的还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我再说一次，神最感兴趣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别的。但是我们往往不领略神的这番心意，我们是火烧屁股了，有需要的时候才急急忙忙地到他跟前来，遇到难处，遇到痛苦，才赶快向他求助，以至于我们常常把跟他之间的关系摆在最后头。这就是我们的情况。所以神很多时候要用一些方法推动我们去亲近他，推动我们在他面前多多祷告，而神又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会在我们感到软弱的事情上帮助我们，圣灵有足够的能力帮助我们，而且为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度过。到底我们有什么软弱需要圣灵来帮助呢？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经常都会有软弱，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指到祷告生活中的软弱。而到底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所感到最软弱的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在祷告中该说什么，我们心里头有好多的烦恼，好多的挂虑，有好多的话，好多的感受，但是怎么表达呢？怎么说出口呢？我们该向神说什么呢？我们实在感到很软弱，很无力，而圣灵会在这些困难的时刻中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替我们祷告。另外一个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总是感到精神不能集中。我们之所以不能集中精神，是因为不能感到神的存在，不能接触他，不能看见他，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很难集中精神，好像我们是对着空气在说话。又或者是我们只能集中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精神集中了，但是我们闭上眼睛，我们虽然知道向这位尊贵伟大全能的神说话，但是不晓得怎么了，一会儿时间呢，我们就魂游向外了，我们就心思混乱了，

这就让我们感到很苦恼，我们很难克服这一点，这也是我们的软弱。其中有一个可以改善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多认识神。一旦我们增加了对神的认识，我们越多认识他，我们必定更深的爱他。我们越多知道神，我们心必定是心被恩感，乐意颂赞他，这是一定的。换句话说，我们对神的认识跟我们祷告的恳切度、集中度和祷告的长度，这是成正比的。我们在祷告中可以思想到神的威严、神的伟大，思想到神无条件的大爱和饶恕，思想到他爱世人的心，思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恩惠，他在我们身上奇妙的计划，他的渴望，他对我们所施行的一切美善的作为。我们知道，不论我们跟神说些什么，他都乐意侧耳听，他都感到兴趣。而这样呢，我们就会帮助自己更集中精神，而不是只是向神说：“神啊，求你赐福给我，求你把更多的恩典加给我，求你保佑我。”这样的祷告经常是毫无新意，像一个门口的乞丐，天天就是求求求。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不是乞丐，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另外一个我们常碰见的困难，是我们觉得自己不配，我们感到自己没有价值，我们觉得自己不配祷告，不配来到神的跟前。哦，老实说，有哪一个人他是配向这位尊贵圣洁无比的神祷告呢？根本没有，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不值得的。但是神却爱我们，虽然我们不配向神祷告，也不配获得他的赦免，但是神根本不看这一些，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看法，是对神错误的认识所造成的。有的时候，我们除了觉得自己不配之外，我们还感到罪疚，而这也成为我们祷告的拦阻。不少人之所以他不祷告，因为心里头充满了罪疚，所以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有人说，我之所以不敢祷告呢，因为我怕说错了话。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是这么想，你大可以放心。事实上，我们经常都会说错话，我们经常都照着肉体的意思向神祈求，经常都是求神旨意以外的事情，这是我们常有的通病。多少时候我们向神祷告了，后来神没有垂听，我们反而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自己所求的原来并不是神的旨意，我们自己都发现了。我们说，主啊，幸好你没有在我不明白的时候，你就按我随意所求的赐给我，否则我今天的后果，今天的下场一定不会很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放心，神有他绝对的主权，他绝对不会把我们错求的东西加给我们，他不会因为要满足我们心愿而把明明知道对我们不好的都加给我们。所以即使我们求错了，但是在神绝对不会错，一切不合他旨意的他不会给，这是防止我们陷入许多的错误当中。神不会给我们一些我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绝对不会。然而我们往往是自己要去获得那不应该得的东西，我们经常向神强求，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真的不晓得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所以理当为着许多祷告神没有垂听，我们为此感恩。然而我们要是不是自己去乱闯乱碰，那么我们就不必怕求错了，因为神除了有主权和他自己的主张之外，有圣灵会帮助我们，有圣灵会为我们代求。而圣灵所求的当然是绝对符合神心意的，因为圣灵就是神。另外一个问题和困难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还不明白自己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多少时候我们问神，主啊，为什么我得不着这一些？我生命中有这个需要，为什么我总是得不着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祷告神不答应，或者神回答了却不是依我们所求的成就。但是无论如何，神没有按我们所求的应允，但是他实在是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实在是顾念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正如天怎样高过地。我们的祷告在神的手中是经过他全能的修正的，因为神总是要把最适合的、最好的赐给我们。而人的祷告里头常常带着愚昧，带着无知，但是慈爱的神却保守了这一切，在我们不明白、不知道的时候，免得我们跌倒，免得我们流

泪，以至于我们以后回头再看，啊，过去所做的祷告，我们真是感谢神，是主的保守。我们向神发出赞叹，说：“还好当初神没有听我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乐意垂听我们一切的祷告，但是却不是按我们所求的一一赐下给我们，因为神永远比我们智慧，他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有些人不满意神不听他祷告，或者神没有按他心愿所求的给他成就，他们不喜欢所谓的神更好的安排和赐予这样的说法。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神的慈爱，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又知道该把什么赐给我们，也晓得该为我们做怎样的预备。神对我们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既然是无条件的，也同时是无限的，他绝对不会留下一样好处故意不赐给我们，他所给的永远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不必在神面前苦苦哀求，因为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知道要怎么样恩待我们。很多人因为神不把详细的计划显示给他知道，所以他就跟神发脾气，他觉得神啊，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好呢？其实神之所以是神，他根本没有责任和必要去向人做任何的交代和解释，他完全不用解释他的做法和他的主权。人算了什么呢？竟敢直问造他的神，又向造他的主犟嘴。但是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他追问神，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你要那样。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不明智的。我们在神面前要保持安静，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在神面前尊主为大。有些人甚至因为得不到心所求的而生神的气，甚至于离开神，不来教会了，也不读经祷告了，他结果呢，寻求用自己的办法来满足自己，结果是得到了心所愿的，但是到头来却成为祸害，而且跟神的关系也出了问题，实在是得不偿失。弟兄姐妹，神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这远胜于别的一切所有的。另外一个我们在祷告中遇到的难处，就是撒旦的攻击。到底撒旦的攻击是什么呢？撒旦的攻击就是撒旦要攻击我们属灵的生命，从而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最明显的就是让我们的眼光不再专注在神跟他的旨意上。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经历过，我们独自一人祷告的时候，不到一会儿呢，我们的思想就会漂浮，想到很多无关重要的事，想到很多世俗的事情，甚至想起很多污秽的事情。我们要晓得，撒旦不能强迫和命令我们去行事，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撒旦却尽可能的要在我们四周迷惑我们，要把一些不好的念头放进我们脑海里，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入了迷惑。一切错误的想法、叛逆的念头都是来自于撒旦的，而这些念头往往我们因为不够警醒，没有察觉，就潜进我们祷告生活里。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提到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是我们上属灵的战场上要穿戴的装备，否则我们很容易就成为撒旦的掳物。有了属灵的全副军装，我们才能抵挡仇敌魔鬼一切的攻击，才能够站立得稳。很多人在祷告生活上遇到了挫折，都会考虑放弃，这是最危险的。有些人不想祷告，就干脆不祷告了，或者是为某件事情祷告了多时，依然看不见起色，于是就放弃祷告，不再坚持了。因为我们都很在意祷告的果效，其实弟兄姐妹，祷告的果效怎么样，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自然会负责。我们的责任就是恒切祷告，不断的祷告。我们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我们相信神是慈爱的，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相信神必定会按着他的旨意行其事。我们只要抓住神的应许，那就够了，因为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意念远远比不上神，所以我们只要尽上自己的本分，那就足够了。让我们不要被感觉所主宰，信靠神是不凭感觉的，我们要坚持到底。神最欣赏那些恒切寻求他、信靠他的，神最乐意赏赐那一些不顾一切跟从他到底的人，神必定要赏赐这样的人。所以不要因为祷告好像没有蒙应允而心里起了怀疑，甚至于觉得祷告不重要而放弃了。我们要坚持下去，最终神必定要赏赐我们。神渴望我们需要

0: 他自己过于我们需要他的恩典和福气，因为神远比他所赐的福气来得重要。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得到了神所赐的而失去了神自己。反过来说呢，我们有神就有了一切，因为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好，今天的讲题祷告得帮助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祷告最重要的不是去求取什么，乃是发展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再度来袭，六一八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六一八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op KTV。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nd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系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4: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7: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过去这两天周末，大家是不是都过得非常的开心呢？真的感觉像过节一样呢。我本来以为呢，我朋友圈应该不会有什么人真的是去这个球场里面看球的，结果就发现呢，诶，我还有2个认识的朋友都去看了比赛哦。从他们的这个朋友圈发的东西也能看到，他们真的就是相当的兴奋，非常的投入。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上班的地方是在靠近downtown的这个腰烫，就是耶鲁镇。因为在我们店的对面呢，就是有一整排都是各种各样的餐厅啊，一些 sports bar 呀、啊，所以呢，哇，这两天真的是热闹到他们基本上全天都是在一个排队等位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坐在里面的那些应该说观众还是食客呢，就大家都有双重的身份呢、哦，也都是开心的不得了。基本上从星期五就开始嘛，每一天真的就是在开那种狂欢派对的一个节奏。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呢，到我们店里来的那些客人呢，也有不少都是穿着球衣的，大家都很开心。因为其实我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到底是哪个队赢了哪个队输了，我当然只知道我们加拿大第一场总算是打了个平手的。一开始我以为是我们赢了，因为我听到我对面那些餐厅里面的那些看球的食客们就是发出了2次的这个欢呼声，所以我以为是进了2个球2-1，结果后来呢才知道说其实没有哦，只是打平。那看起来我们加拿大人还真的就是挺乐观的，总之就有进球嘛，所以还是值得欢呼的。那在星期六还有昨天呢，在市中心很多地方

地方也都是像有狂欢派对一样，不过看起来呢，大家也都是比较友善的。我甚至有看到一个视频，是两个国家的球迷们，他们在这个路上遇到了。其实双方都是人强马壮的，但是还好，并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摩擦。大家好像就互相唱唱歌呀，然后说了一些玩笑的话呢，就散开了。那么后来看到呢，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我们温哥华市的这个市警呢，也是部署了1200多名的警力，其中就包括了有我们自己的皇家骑警，有卡加利和艾明顿的警方也来帮忙了，再加上运输连线的警察协助。说到这个呢，我在上班的时候还看到了，就是骑着马的皇家骑警从我们门口经过，哇，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帅气。那在昨天晚上呢，听说整个这个温哥华呢是有两个人被捕的，有一个人呢，他是在 PNE 的这个官方的球迷节，他是因为违反这个法庭保释条件被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喝醉酒的球迷，他是因为拒绝离开这个 BC Place 而被拘留。但说真的，这么大规模的赛事，只是有两个人被捕呢，应该算是非常非常的和平了。而且看起来第一个人他应该也没有真的做什么坏事。是哦，我是说在昨天晚上。但是当然了，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这个观众们，我知道接下来陆陆续续的球赛还有很多，那么不管你是要去 BC Place 看，或者你是要去 PNE， 还有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各式各样的餐厅啦、酒吧，他们也都是会配合这个世界杯呢准备大电视让大家去凑热闹的。哦对了，还有我们市中心这个 Granville 街现在也是变成步行街了，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特别是要带小朋友出去的话。那有一点呢还是挺值得欣慰的，就是虽然这个比赛也才刚刚开始3-4天，但是看上去哦，在我们温哥华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球迷，到目前为止表现都还是比较的正常，也是比较的开心跟快乐的，并不是那么的针锋相对，或者把这个输赢结果看得很重要。那相比较呢，我们隔壁国家的这个篮球赛事呢就有点夸张了。我那天呢其实在上班的时候听到对面的这个餐厅里的人不是大呼小叫嘛，然后我就瞄了一眼，因为他们那个电视刚好是对着外面的，我就发现说诶，原来礼拜六的下午其实大家都在看篮球赛。后来才知道呢，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哦。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纽约队赢了，对吧？然后呢当天晚上在纽约就发生了暴动，看到一些视频跟照片也是挺夸张的，就还有纵火啊什么的，这个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因为你说如果是输球生气然后大家暴动似乎还能有一点理解，那赢球的话本来就应该是庆祝，应该是开心的，怎么会趁机做那么多的坏事情呢？希望这样糟糕的事情千万不要发生在加拿大了，毕竟很多年前 Stanley Cup 的那件事情，我想移民时间久的人应该也都还记得，相当的恐怖。当然总而言之呢，不管你有没有买票要入场去看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但是我们温哥华作为其中一个东道主的城市哦，我希望大家最近这一阵子呢一定要出去外面走走逛逛，特别是可以到温哥华的这个 BC Place 的附近啊，比如说去看看科学馆啦，去 Granville 街上看看世界杯主题的各种各样的元素，真的是能够让你感受到浓厚的气氛。毕竟呢这个比赛是4年一次，而我们温哥华能够成为这个其中一个东道主的城市，还不知道下一次要等到哪一年呢。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为你挑选的第一个段落的歌曲也是有一个主题的。这些歌手呢，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跟我当然也很有关系哦，就是我的家乡上海。上个星期呢，为你挑选的都是几位来自东北的歌手唱的歌。那这个星期我们就来听听上海的歌手，代表人物到底有哪一些呢？第一位要登场的呢，真的挺恭喜他的，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在最新一期的歌手，他得到了一个月的冠军呢，相当不容易这个分数。说的就是胡彦斌。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为你挑选的是他一首很甜蜜的歌，歌名就叫做《在一起》。

那这首歌名字叫做《在一起》，相当的甜蜜。唱歌的就是来自上海的歌手胡彦斌，他已经出道那么多年了，我当然也不需要对他做太多的介绍。但是呢，也是因为看了这个星期五的歌手这个节目，还真的是有点心疼他，因为这个节目现在就是一定要流行走那种很残酷的一个风格哦。所以呢，中间呢都会有就是请这个主持人沈梦辰来读出一些在网上的这个热搜的头条，其中就有一个呢说的是胡彦斌好像说他唱歌声音不好听还是怎么样的，我忘了原文是怎么讲的，然后沈梦辰就也很尴尬的就是请胡彦斌做一些回应。那么他后来也是很认真的说呢，其实他小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声带小结了，就是他的嗓子呢跟其他的歌手来

呢就一直去挑剔说他的嗓音是不是有点哑了，听上去不是那么的干净，不是那么的嘹亮。因为本来唱歌就是一件很完整的事情，它不是单单拼嗓音的，也不是说谁的高音唱得越来越高就表示它最好。我一直都觉得胡彦斌的音乐审美在内地的男歌手当中应该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呢也非常看好他在歌手这个节目这么残忍的赛制下，他应该还是能够继续往下走吧。那我们刚刚听到的他的这首歌相当的甜蜜，叫做在一起。说一个他的八卦哦，因为前一阵子不是他跟一位网红女朋友已经算是公开交往了嘛，就是把这个恋情呢也是非常大方的亮相在大家的眼前。可是呢随着那一次之后，诶，突然间大家又看不到也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哦，所以呢最近就有人在猜说两个人是不是已经分手了。我当然也是没有内幕消息，我也在猜。我是觉得呢普遍的大众好像对于这些已经有一点人到中年的男歌手们，找非常年轻或者说也不见得很年轻但是至少比他们小了个十几岁以上这样子的网红的女朋友呢，我觉得歌迷都不是那么的喜欢接受，这个心态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毕竟想跟谁在一起也是他们的自由啊，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喜欢他的话还真的是只能尊重他呢。而下一位要登场的女歌手呢，她最近应该是相当甜蜜了。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是说过啊，这一段姐弟恋呢，一开始当然也是不被看好的，毕竟这个年龄差是有点大。但是人家就在一起了那么多天，而且后来订婚了，现在又正式的已经领证了。所以真的是值得被祝福的，说的就是金莎。没错，金莎也是来自上海的歌手，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她的代表作之一《不可思议》。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这个星期呢为你挑选的都是一些来自上海的歌手唱的歌。在上个星期一呢，我们选的都是一些来自东北的歌手，那下个星期一我已经想好是要选哪个城市了，不知道会不会刚好也是你的家乡。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金莎唱的一首《不可思议》，而下一位要登场的来自上海的女歌手呢，应该是我最近这两三年也开始特别的喜欢她。其实她出道的时候也很早，20岁不到就唱了那首非常经典的，让大家都有一点吓一跳也不太敢挑战的歌，歌名叫做《痒》。然后呢，默默在歌坛也耕耘了这么多年了。那么在这几年呢，我觉得他的发展是越来越好的。首先像是央视的这个元宵晚会跟春晚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虽然还没有到一个人可以挑大梁这么厉害哦，但是至少呢都能够参与很多的表演了。然后呢，他也参加了不少的音综节目，所以呢也能够看到呢，他除了唱歌，真的就是有那种余音绕梁，又妩媚又洒脱的那种小性感。然后私底下说话呢，她又是非常可爱又有点逗趣的一个女生，就感觉上个性应该也是相当讨喜的。讲的这位女歌手呢，就是黄龄。黄龄的代表作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特别是我知道最近也是有不少的这个博主呢都很喜欢拿她的这个歌曲来剪小视频，尤其是她自己的那些演唱会上哦，那些又唱又跳的部分真的也是完成的相当优秀的。你说他跳舞吧，倒也不是那种劲歌热舞的那种舞，但真的就是很有魅力。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是他唱的这首《风月》。

唱歌的是来自上海的女歌手黄龄，刚刚这首歌歌名叫做《风月》。你或许也是听过他很多首的这个国风调调的歌曲，包括像是最近很夯的这个《免我蹉跎苦》《小雨》，还有他和许嵩一起唱的《惊鸿一面》《三拜红尘凉》，还有《入画江南》等等。我是觉得出道也差不多有20年了，黄龄的风格哦，不管是他的歌路还是他的打扮啊，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好像在最近这几年呢，真的是开始慢慢的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了。那下一位要登场的男歌手呢，他同样也是来自上海，我想他的知名度呢，从某一个程度上来讲应该是要比黄龄更加高一些。那么当然啦，围绕着他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呢也真不少，特别是关于他的感情的事件，哇，我都有点觉得很难 follow 了，就是太多事情好复杂。而且我有一阵子也是认认真真的有想去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就发现他的事真的不好说。所以我只能讲呢，如果说你是喜欢听他唱歌的话，那还是多多关注他的这个事业，他的工作。讲的这位呢就是薛之谦，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跟你一起听他的这首《情书》。

0: 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3系、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618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祝天下爸爸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每天都有好胃口。
5: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0%；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0%。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nd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息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7: 96.1 FM，
8: 影音风暴。
9: Hello,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今天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说起来呀，这两天的温哥华呢，除了这个 FIFA 足球赛带来的这个火热的感觉，我们的天气也是不遑多让呢。昨天应该是六月份到目前为止最高温的一天了。昨天晚上呢，我睡得很晚，因为真的是很热，我就觉得整个我房间是没有风的，已经需要开始开电扇了。那今天白天呢，比昨天肯定是已经凉快了一些。然后看看这个星期的天气预报，应该从明天开始呢，气温就会下降了。通常嘛，大热都是三天，对吧？还真的是蛮准的。而看到这个星期目前为止哦，这个天气预报报出来最高温度的一天呢，可能会是星期四。诶，还真是巧了，那天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我们 BC Place 也是有一场球赛的哦。那如果你有去看球的计划呢，也是要记得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要让自己太热了。在我们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想跟你一起来听一首很久没听

的歌了，每次听这首歌呢，总觉得天气要很热才对劲。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热爱105度的你》，唱歌的是阿四。

好久没在节目里听这首专属于夏天的歌了，歌名就叫做《热爱105度的你》，唱歌的是一位内地的创作型的女歌手，她叫做阿四。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这个娱乐消息哦。昨天呢，我自己在网上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挺诧异的，这位导演他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哦，就是抖出了这样一个十年前的事情。我记得在上周我们还有讲过，今年呢是一部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十周年的这个纪念嘛，所以呢好像听说也会办一些活动的。那么唱了《大鱼海棠》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的周深，不知道这一次还会不会继续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昨天呢看到这位导演呢在他自己的这个 social media 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的这个文章，因为真的很长，我肯定就不读出来了。那么主要的内容呢说的就是这个主题曲是怎么来的。在他这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呢，几乎所有的网友都看懂了，天哪，你一下子得罪了三个艺人。因为呢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就提到了梁博，提到了王菲，最后呢当然说到了就是他想要唱的人都不唱，然后最后就给了周深唱。那周深因为这首歌呢就火了，所以周深真的应该谢谢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文章里面呢也是非常清楚的点到了，就是王菲的收费相当的高，所以呢他也出不起这个价钱，意思也就是生意没有谈成。这当然已经不是新闻了，这是实

10年前的事情，那么突然拿出来讲呢，我也不知道他是想要炒作，还是他觉得有一些负面消息也好过没消息。总之呢，现在就是全网都在认为这个导演呢应该是情商不太高，然后也替这三位被他提到名的艺人觉得真的挺尴尬的。但是我觉得话又说回来了，他也没有讲错，周深呢的确是凭借这首歌呢让非常多的人认识他，并且牢牢地记住他天籁般的声音，歌还是一首好歌。至于导演说了什么傻话，我觉得大家就尽快把他忘了吧。不过他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会影响到这部电影这个10周年的庆祝，我还真的替他有点担心呢。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没错，刚刚听到的就是这首真的让很多人都记得周深的歌《大鱼》。至于这部电影的导演说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话，我觉得说了就说了呗，反正大家也不一定能够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周深我们肯定是牢牢记在心里了。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呢，现在就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 604-961-2323 604-961-2323， 那你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发消息到这个号码的，记得一定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点什么歌，还有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 jieying@fm961.com， 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Crystal， 他说想要听一首刘明湘翻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大家。

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叫做刘明湘，她曾经也是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里让我印象也挺深刻的一名学员。刚刚这首经典的老歌就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而下一首点播歌曲呢，真的也是很久没在节目里播了，这个组合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叫做 Tension。今天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的点播，他点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我们的故事》，Our Story， 送给所有的听众一起分享。

唱歌的是 Tension， 我记得很久以前啊，听他们唱歌也觉得真是挺洋气的。他们是陶喆在当年打造出来的一个组合。刚刚这首歌名字叫《我们的故事》，这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包包的点播。他今天想要听的是我们加拿大的女歌手 Avril Lavigne 的一首歌 Head Above Water。他也是说就送给所有的听众。那影音风暴今天在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咯，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还是希望你有愉快的好心情。我是杰颖，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96.1 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天气。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BC 省在6月14号有超过26个地区创出单日最高温记录，当中大温地区录得破纪录的 26.8 度，打破了1932年的 25.6 度，西温哥华录得 29.2 度，也打破1999年的 27.6 度，省府维多利亚创出 30.2 度高温，旧纪录是1999年的 28.6 度。在众多地区，气温最高的就是内陆地区的 Lytton， 高温达至 36.8 度，打破2002年创出的 35.4 度，同时温哥华岛的 Duncan 以及 Tofino 都超过了自1916年以来的最高温。邓肯更录得 33.9 度，是自1913年以来首次在6月14号突破30度。环境部气象学家 General Gregory 接受本台访问时候表示，高温主要由一个增强的高压脊带动，令 BC 省南部出现持续晴朗及炎热天气。高压脊令空气下沉，气温升高，并减少形成云层，令更多太阳辐射到达地面。加上高压系统停留数天，热力逐渐积累，造成了这次大范围破高温记录。
1: Upridges also they suppress the cloud development, which allows even more solar radiation to reach the surface. And then when they stay in place for a couple of days, you get that heat build up under the upper ridge.
0: 他也补充，六月出现高温并不罕见，但这次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高压系统较强，一天内打破26项气温记录。展望这个星期， Janelle 表示，高压脊正在消退，气温将回落至接近或略高于季节平均水平，并预计不会再发布高温警报。
1: So today is going to be the last day of this higher than normal heat. Going forward for the rest of the week, we are going to see near seasonal or maybe a little bit above seasonal temperatures.
0: 而在 BC 省北部，天气会较不稳定，会有较多阵雨，部分地区也可能出现雷暴。对于今年

夏季天气，诊料预测 BC 省可能迎来较正常偏暖的夏季，提醒居民做好准备。他建议居民应适当使用冷气设备，没有冷气的家庭可以在晚上开窗降温，早上气温升高前关闭窗户，保持室内凉爽，同时多喝水，外出的时候尽量留在阴凉位置。温哥华的 BC 体育馆 BC Place 在过去周六进行了本届世界杯第一场赛事，由澳洲对阵土耳其。开赛前，球场附近街道已经挤满了几千名球迷，场内外保安明显升级。除了在内部驻守大批警力，球场外围更有警员配备催泪弹戒备，部分警员也手持长枪。运输连线今天表示，过去周六是自2010年冬季奥运会以来 BC 体育馆有活动期间客流量最高的一个星期六，整个运联交通网络录得103万1千人次乘车量，比六月通常周六的90万1600人次增加 14%。 比赛日当天共提供了约 64.82 万次出行服务，比平常需求增加了近 18%。各个交通工具方面，架空列车是最多客流量的一个，超过了44万7千人次，比平常增加 25%。 海上巴士 C-Bus 的客流量增幅最大，超过 37%， 而一般巴士的客流量也增加了 6.6%。 另外，温哥华市警在当天部署了1200名警力，当中包括皇家骑警、卡尔加里与埃德蒙顿警方以及运输警察协助。期间，一名男子在太平洋国家展览会的官方球迷区域因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捕，另一名醉酒的球迷则因拒绝离开 BC 体育馆而被拘留。 BC 体育馆的下一场赛事就是加拿大国家队在6月18号周四下午3点迎战卡塔尔。其他本地消息，代表大温地区大约700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 GVRDEU 今天再升级工业行动，发起全面罢工。工会发言人表示，除了负责被指定为机要服务的工人以外，工会所有成员今天起停止工作。截至今天，包括区域公园、河流和污水处理厂、基础设施工地和作业场地在内的多个地点，工人已经停工。工会呼吁大温地区居民考虑要躲开30个区域公园和绿道，包括 Grouse Mountain 登山道、 Pacific Spirit 公园以及 Burnaby Lake 区域公园等，因为相关地点大多数员工将不会上班。工会在5月底展开工业行动，首先是在大温地区5座污水处理厂及其他设施停止工作，之后于区内滤水厂的工会成员也加入工业行动。另外，他们也曾经在 Grouse Mountain 登山径设纠察线，但之后有撤回。劳方上个星期也先后在三角洲和素里的多个设施设立纠察线，而资方大温都市局最新提供的方案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0%。 今天6月15号是世界长者虐待关注日。 BC 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引用2025年长者服务监察报告指出，近年由警方及长者服务组织接到的虐待长者举报都持续增加，呼吁社会关注虐待长者问题。报告显示，过去6年间，虐待长者和资讯热线接到的总求助电话达到7700个，增加 39%， 当中涉及虐待情况的求助增加 71%， 而向指定机构报告的虐待、忽视长者及自我忽视个案增至2267个，增加 16%。 皇家骑警接获涉及长者的暴力罪案报告增加 29%， 温哥华警方录得的经济罪案则增加 65%，当中不少就涉及利用科技进行的诈骗和骗局。 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tt 表示，很多长者因为感到羞愧、害怕或者不愿面对家人关系破裂等问题，选择不报案或者不求助，因此相信实际发生的个案数字可能比统计的数字更高。国内消息方面，联邦政府宣布，工业部长兼魁北克地区经济发展事务部长 Melanie Joly 乔美兰以及总理国会秘书 Cody Bowles将会在6月14号至23号访问中国及日本，以推进加拿大的经济、贸易及战略利益。根据联邦政府公布消息，此行也是延续加拿大总理麦卡尼卡尼今年1月访华期间达成的多项共识。加拿大政府表示，希望在维护国家利益及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展加拿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结束中国行程后，乔美兰将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及官员及企业代表会面。他将推动落实加拿大与日本在今年3月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乔美兰在声明中表示，加拿大正通过加强国际伙伴关系来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安全及建立更具

0: 韧性的供应链，为加拿大民众创造实际机遇及长远繁荣。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已经与伊朗达成协议，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几个月谈判以来的最重大进展。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声称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他又指出正式签署仪式预计在6月19号于瑞士举行。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周日表示，美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不过在协议推进之际，以色列日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引发区域紧张。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批评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呼吁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以免影响美伊即将完成的协议。伊朗外交部指控美国必须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负直接责任，强烈谴责贝鲁特住宅区遭到攻击，并且表示这次空袭造成多名黎巴嫩平民死伤。伊朗认为此举不仅侵犯黎巴嫩主权，也违反今年4月8号美伊停火共识，强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行使自卫权。川普表示他计划很快就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发表声明，再次表示有信心尽快达成协议。川普告诉《华尔街日报》，任何协议都将由他本人或副总统范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川普说，相关协议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取得核武，以及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记者齐海伦报道。
0: 另一方面，伊朗的官方背景媒体梅尔通讯社公布了一份据称是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14点草案内容。中广记者报道。
2: 梅尔通讯社报道指出，草案内容包括立即而且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行动，范围涵盖黎巴嫩，美方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且尊重伊朗主权，同时美国将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撤离周边军事部署，并且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经济方面，草案提到暂停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以及相关出口的制裁，并且让伊朗完全取得出口收益。另外，美国及其盟友还将提出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根据曝光内容，未来谈判将聚焦伊朗浓缩铀核计划和制裁解除等议题，伊朗的飞弹计划以及对区域盟友武装组织的支持则不列入谈判范围。伊朗也将重申遵守核不扩散条约，承诺不发展核武。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只要伊朗履行核承诺，愿意推动解除相关制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证实，美伊已经完成停战备忘录，所有战线从周日晚间起立即停火，海上封锁同步解除，正式签署仪式预定6月19号举行。记者齐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与伊朗完成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本周五，也就是19号重新开放。与此同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呼吁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首相施凯尔对这项协议表示热烈欢迎，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维护区域稳定以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一步。施凯尔说，英国已经准备支持后续技术谈判，并且可能和法国等国合作筹组多边特派团，协助海峡扫雷等安全工作。他重申英国一贯立场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表示，在法国艾维安举行的 G7 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核子与弹道飞弹相关协议等议题。美国副总统范斯指出，协议三大核心内容包括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确保伊朗不发展或取得核武，以及建立履约机制。范斯强调，相关措施必须以伊朗遵守承诺为前提。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批评前总统奥巴马时期和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他说当年的协议为伊朗取得核武铺路，而这次的新协议目标则是彻底阻止伊朗拥有核武。记者齐海伦报道。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空军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在莫哈维沙漠地区，暂时未知伤亡情况。基地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事发在当地星期早上11点多，紧急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处理，机场已经关闭，所有原定降落的飞机都已经改道，所有飞

0: 商业访客通行证暂停发放，直到另行通知，以便基地全力投入紧急应变行动。自1955年起服役的 B-52 战略轰炸机通常由五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网北京电力公司6月12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带电发电综合检修作业，国内首台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正式投入实战应用。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上午11点，在通州区鹿城中路北段路侧，一台带电作业机器人在10米高空的升降机上上下飞舞着它的机械臂，完成引流线搭接工作。这项工作是电力检修带电作业中最核心的作业场景之一。以往人工作业往往需要几名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然而这次机器人的身旁只有一名高空作业人员。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配网不停电作业室班长、国网首席专家王月鹏介绍，这款人机协同带电作业机器人是面向10千伏配网的新一代智能装备，适用于 80% 以上配网带电断接引流线核心作业场景。在临近点位，还有一台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在高空中执行加装接地环任务。这是国网北京电力几年来一直使用并持续迭代升级的一款带电作业机器人，在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配电线路上可以进行全自主作业。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余泽阳介绍，
3: 这是我们第三代带电作业机器人，实现了人和机器的分离，不需要人员在高空介入，作业人员仅需要操作手持的终端就可以控制机器人在上面自主作业，这也标志着我们配电带电作业正向智能化的方向去发展。
2: 机器人的作业并没有造成周边区域停电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检修作业现场还有一辆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在执行并网发电任务。本次检修是这台发电车在国内的首次正式应用。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金彤介绍，这台发电车适用于灾后应急供电、度夏负荷消峰、不停电检修等各类场景。在本次检修作业中，国网北京电力还应用了自主研发的400千瓦涉水发电车。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运检部专责李伟介绍，
4: 这台涉水发电车是我们参考了23年、25年北京强降雨期间应急供电需求而参与设计的一款涉水发电车。我们将这款车的底盘进行了整体的提升，同时它的发电车的进排气口还有输出电缆的端口的位置也进行了提高，它具备了稳定通过一米深水域的能力。
2: 电力部门表示，今年防汛度夏期间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运维，及时通过不停电作业方式消除设备缺陷，保障居民的可靠供电。在全市分区域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84800千瓦，可以满足3万多户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为防灾减灾、民生保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1: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一名何姓男子日前因为毒驾被警方移送法办，不料才短短四天又因为骑车逆向遭警方拦查，这次同样被验出毒驾。中广记者报道。
5: 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12号清晨5点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立即上前拦查，没想到男子才停车，员警就发现他很眼熟。
6: 啊，你出来啊、哦！啊，哎妈呀，那沿路逆向了，好了。
5: 原来这名51岁的何姓男子四天前8号深夜边骑车边抽烟，而且骑车时摇摇晃晃的被员警拦下来盘查，当时将他拦下来的跟这次上前盘查的是同一名员警。男子上一次被验出毒驾，这次员警再度对他进行唾液快筛检测，同样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7: 可以给个机会，
6: 等一下，你现在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公共危险罪、
5: 员警当场将男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并建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另外警方也查出何姓男子的驾照已经被注销，等于无照驾驶。警方说毒驾、无照以及逆向骑车等违规行为，依法最高可处新台币127800元罚锾。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彰化县政府为完善县境内运动设施及体育环境，编列3700多万台币在和美镇兴建彰化县首座具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的滑轮溜冰场及直排轮曲棍球场。中广记者报道。
7: 彰县政府为栽培优异的运动选手，并完善运动以及体育环境，十五号在和美全民运动馆旁隆重举行彰县立和美滑轮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土典礼。县长和美特别感谢和美镇公所团队在。

0: 地以及行政事务上的鼎力协助和配合，共同促成这项运动工程能够顺利动土。因为在今年四月份，有三名彰化县级的滑轮溜冰顶尖选手前往韩国参加南园国际公开赛，一起勇夺六金一银一铜的傲人成绩，为彰化与台湾争光。因此希望借由建设这一座符合国际标准的滑轮溜冰场及直排轮曲棍球场，能够为国家栽培更多的世界级的选手，为彰化以台湾争取更多的荣耀，
1: 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
0: 台北镇长林根仁希望由这座最专业的溜冰场成为体育建设的核心，建构更优质的运动生活圈，并成为亲子以及乡亲们休闲游憩的新基点。记者李和习在彰化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10%。星期三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 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e-in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4: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5: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定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6: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7: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3系、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618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叶志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10: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1: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波

0: Chane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1: 音乐国道

0: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六一八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六一八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运个华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第二次惊喜折扣 ，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1: 音乐国道。

0: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 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1: 音乐国道。

0: 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音乐国道。

杨嫂遥看上天月，上司戎马真雄关。

0: 可堪？
1: 只是，
2: 只是什么？
1: 只是敌人让我夫妇相会，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2: 莫非威逼不成，又再次世间试探？
1: 正是。
2: 哈哈哈哈，可笑，真是可笑。

名利俗污不恋杂，志在躯求复河山。若能结身殉国死，敢对天地，便

0: 过人生自古虽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真是说得好啊！相女也知亡国恨，何妨为妻，身为丞相夫人，这
1: 如何？

我分开嘛，碰。

0: 哎呀，小娘子，
1: 哦，原来你是陌生人。
0: 哦，萍水相逢，当然是。

既是黄金难买，咁就休怪我辣手摧花啦噃。

0: 梅英，梅英秋末，
1: 你听住，星心一片比边霜，黄金未改自如常，往事当时陪笑语。
0: 事出无心，今以你为串符，才出现伤气，还情欢事啊！
1: 我呸！秋胡，你呢个无耻之人，若然你不知情，伤气串符是为何物？若然你已知情，伤气符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代表超过700名大温地区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同意同雇主进行调解谈判。大温地区雇员工会说，经过几星期轮流罢工行动后，双方踏出令人感到欣慰的第一步。工会成员昨日举行全面罢工，几小时后就取消罢工行动。大温都市局说，他们昨日获悉工会同意调解，形容为朝向达成协议迈出的实际一步。王家骑警说，一名39岁男子涉及今年春季在 Abbotsford 一个帐篷营地发生的枪击案被拘控误杀罪名。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说， Abbotsford 警方在3月23日接报 Wickham Road 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一名69岁男子中枪受伤，送院后伤重不治身亡。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说，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性质，死者同涉案人互相认识。安省多伦多警方侦破多宗枪击案，拉了几个人。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警方公布，就住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包括在3月10号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拘捕多人。警察总长丹乔会在今朝1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在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有两名疑犯从一架白色本田 CRV 落车，向领事馆连开多枪之后逃去，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而警方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即时将案件列作国家安全事件。到上星期四6月11号，警方清晨就住领事馆枪击案和另外多宗枪击案，去到 Martha 一座住宅大厦执行搜查令。期间入职18年的43岁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成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身处4楼一个单位。

0: 单位里面有人和警方驳火，皮利佐托中弹，及后喺医院伤重死亡。 警方拘捕了涉及驳火而受了伤的19岁男子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 将控告他一级谋杀罪。警方上星期话正在追缉涉嫌同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关的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by， 形容他是持有武器同危险的人物。 另外，警方表示，自从市内嘅世界杯活动上星期三展开以嚟，侦察同接获咗6架未经授权操作嘅无人机。最新一宗个案系发生喺寻日朝早11点前喺 Fort York Boulevard 同 Fleet Street 交界地区，警方根据加拿大航空规例起诉一人操作无人机。 警方提醒公众唔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而警方喺同世界杯活动有关嘅场地，包括场馆、球迷活动场地同其他保安区，设立咗禁飞区同受限制空域。警方话喺指定嘅区域，即使冇球赛进行，球迷场地亦都冇开放，都唔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警方会继续侦查，而违规者会被惩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喺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喺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3日嘅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 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几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祖苗。各国领导人喺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 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喺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嘅背景之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同伊朗谅解备忘录嘅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话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同盟友同伙伴一齐推动停火。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喺基辅发表讲话嘅时候表示，佢已经提出今日星期喺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喺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乌俄持续4年嘅战事。泽连斯基话愿意喺峰会举行期间同普京会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喺嗰度，即系欧洲加上美国，认为系非常好嘅机会，令大家一齐会晤。佢又话星期日同特朗普通电。 电话嘅时候讨论过同普京嘅会晤可以喺美国举行。如果俄罗斯亦都拒绝呢一次机会，就需要施加更大压力。特朗普就话佢喺峰会开始前一日分别同普京同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
2: 喺香港新闻方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河套区考察。香港电台仇志荣报道。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开展一连两日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嘅，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嘅副主任徐启芳。创新科技同产业发展系本港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6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培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 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北都3个创科项目嘅介绍，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孙东引述夏宝龙话：，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喺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5年要利用宝贵嘅窗口期加快发展。
3: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2个项目的工作呢？ 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5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4: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嘅发展。香港园区得到香港政府嘅支持，会继续用好我哋一区两园嘅优势。嚟紧亦都有近4。

0: 有嘅政策嘅支持，咁係更快咁樣推展成個河套香港園區嘅發展，為國家希望河套作為一個國際性嘅創科中心嘅橋頭堡呢個角色咧，係做好我哋嘅事情。
1: 有園區嘅租户深圳科技企業代表就話：夏寶龍鼓勵佢哋加大對香港嘅投入。
2: 新聞報道完畢。
3: 晨光天氣。
4: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继续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强度属于很高的，今日全日只得10%的机会是狼雨，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14，晚间主要是清清，最低气温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只得10%，明日星期三就会是密云稍后转为天晴，最高气温去到是20度，落雨机会有30%，咁啊去到咧系星期四咧都会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咧系23度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C 15度，湿度系63%。至于咧系卡加里咧，今日咧系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咧会系去到咧这个系大约系19度之间啦，咁而晚间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咧系14度噶。咁现时卡卡里嘅室外气温系6°C 14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六月十六号星期二早上咧，系温哥华时间系六点十分啦。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喺星期二嘅早上节目时间咧，就会有一人惊醒梦中人啦，同埋咧系有两次嘅娱乐即日先啦。星期二嘅早上咧，平时会有车淑梅嘅出现同大家晨光有会噶。但淑梅姐咧就去咗旅行啦，放假系两个星期噃吓。咁啊，但系我哋都会咧安排咗有晨光约会，因为咧呢一个月份啊，六月份咧就系原住民月嘅，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咧认识咧系多一啲关于原住民嘅历史啊文化等等啦，咁啊所以咧一连两个星期二嘅晨光约会咧，我请嚟大家熟悉嘅文峰啊 Victor 啦，嗱佢除咗系贴近咧时事之外，亦都系一位咧旅游嘅达人嚟噶。咁啊，一连两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咧系介绍下我哋北美洲喺呢一个西北岸嘅图腾柱嘅背后嘅故事啊，系啊，我就大家谂起原住民都会咧系想认识下佢哋嘅图腾柱啦，亦都探讨下咧图腾柱同原住民文化同埋社区记忆之间嘅联系噶，亦都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喺我哋嘅 BC 省边度地方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图腾柱，大家就要留意是一连两个礼拜二的早上晨光约会，文峰 Victor 就会出现在我节目时间里面的。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晨晨光胡言温哥华，温哥华嘅时间咧系6:03啦，一首系 Gloria Estefan 嘅 Would Get in the Way， 开始咗今早嘅节目时间，我系何活健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8:00。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人要结识新朋友，找寻有共同的兴趣，透过参加兴趣班，保持永久的友谊。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在今早节目时间里面，除了有歌曲同大家分享同不同的环节，还有是加码的晨光约会之外，今早亦都会有一个在8月份温哥华举行的音乐会的入场券是送出的。如果你想赢到的话，希望你继续留下贴紧做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二的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了。

贺美云歌曲《堆积情感》。温哥华现时出面吹紧19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5度。今日继续有阳光的好天气，不过昨日就云层比较多，但比较是酷热一点的。今日就应该没有昨日是这么酷热，因为昨日的气温有一段的时间最高去到成29度。今日的最高气温应该去到22度。不过之外的光指数非常之高，是有9的。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是查防晒。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是只得 10%。晚间主要是天晴，最低气温都有是14度。而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9:04。听日星期三就首先早上会是密云，但稍后转返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然后呢阳光好天气都起码延续去到是 Friday 的。咁出面呢而家係吹緊19公里嘅东风啦，室外气温有15度。咁至于呢係卡加里 Calgary， 今日係会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可能有雨。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有8度。今日 Calgary 落雨机会有 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录得摄氏14度。接着落嚟有关淑仪嘅歌曲《无尽的爱》。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省政府终止同负责更换老旧 George Mass 隧道工程设计建造联合体的协议，同时会就项目重新招标。运输厅话，省政府未能同 Crossfaser 合作公司就连接列治文与三角洲的八线隧道最终设计商业条款达成协议。不过上述耗资45亿的计划仍在进行，主要建设工作会在明年启动。运输厅长范和富话， BC 已经由承包商获得合理的价值，但是省政府会将项目重新纳入竞争性招标流程，寻求为纳税人争取最佳的利益。联邦法院会处理禁止加纳中场球员入境申请的决定。蔡慧娴报道。
2: 联邦法院一名法官预期今日处理寻求推翻禁止加纳国家足球队中场球员帕伊特伊 Thomas Petty 入境加拿大参加世界杯的申请。32岁的帕伊特伊在英国面对强奸和性侵犯的指控，正等紧接受审讯。他在被拒绝入境加拿大之后，目前身处美国。加纳在今届世界杯首场赛事是听日在多伦多和巴拿马对垒。
1: 欧洲议会批准落实同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令欧盟有望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限期前完成程序，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到时获得续签。此外亦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者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以暂停协议。欧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同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和食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一成半关税。不过格陵兰问题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0: 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延迟批准欧美贸易协议。特朗普早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然未履行协议，会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的关税。香港新闻方面，廉政公署去年接获的贪污投诉比较对上一年跌 14%。 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1: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 14%， 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七成，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话，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2: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1: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3: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一向廉署都是关注。但是大家记得，收到投诉不等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廉署可以立案，最终还要看看究竟譬如说律政司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是那么容易。
1: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
0: 新闻报道完毕。
4: 晨光天气，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的，最高气温都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是强度属于极高。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是有10%，晚间主题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9:04。听日星期三早上咧，密云大厦会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30%。去到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小机会落雨，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现时一边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63%。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但都间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0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落雨机会咧有60%。现时睇下你室外气温，6度摄氏14度。
5: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6: 这首是韦礼安对歌迷讲的真实心声，虽然他不擅长比心，也不擅长自拍，但是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即是他的创作歌曲陪伴大家到永远。韦礼安的很久。

0: 今日混血创作才女林希子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曲的歌名有21个字长，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1: 无可救药的恋爱梦，离开两步就想抱抱，归家六百市可否沉重。
0: 去年才出道的 Vince 梁伟谦尝试全方位创作，今年的首支作品由他自己负责曲词编监，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国加州洛杉矶国家艺术博物馆啦，啱啱喺过去嘅星期日一路咧会去到呢个今年2026年嘅10月12日期间咧，会展出一批咧极为罕见嘅20世纪早期至到中期嘅华人旗袍嘅珍藏嘅物品吧。核心展品咧会系来自咧78岁华裔收藏家 Shirley Ma 喺2022年咧捐赠俾博物馆嘅家族珍藏啊。咁其中咧系多数都系佢嘅亲人 Susan Ma 喺呢一个咧系美国亲手设计同埋咧系缝制嘅旗袍啊，生动咁咧系记录咗咧第一代华裔移民嘅女性嘅个人风格同埋文化嘅认同噃。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嗱，喺 Los Angeles 嘅国家艺术博物馆咧，最近就有一批咧系旗袍嘅展览啊，都系由咧来自78岁嘅华裔收藏家啊 Shelley Ma 咧喺2022年咧捐赠俾博物馆嘅家族珍藏。咁啊，其中咧多数都系佢嘅亲人 Susan Ma 喺美国咧亲手设计同埋缝纫嘅旗袍嘅。Susan Ma 系生于系中国广东嘅贫困家庭，1938年嘅时候咧就由香港移居去到美国嘅 California 啦。

0: 在种族的隔离的环境之下，它大胆咁样融合咗中西嘅元素，采用咗印有玛雅图案啦、法国嘅贵族跳舞啦、小丑玫瑰等等呢啲咧系美国式嘅印花布料啦，系创作出咧几十件风格好独特嘅，可以话系中美混血旗袍嘅。咁展现咗咧佢嘅自信啦，同埋系创意嘅展品里边咧，仲包括咗呢一件咧，大约系1928年咧系制作，好罕见咧系金属丝嘅旗袍噃，同埋咧系受到苏美玲风格嘅影响嘅对称开叉嘅设计。
1: 呢间博物馆嘅策展人就话呢一批嘅珍藏物品啊，系填补咗咧博物馆收藏里边日常华人女性服装嘅空白，有别于咧经常见到啲宫廷嘅服装啊，或者当代嘅设计噶。如果有机会咧，他日去到咧 LA 不妨去下呢间博物馆嚟睇睇呢一批咧咁有价值嘅旗袍，或者你有亲友喺 LA 住嘅话咧，都不妨可以推荐佢去睇下呢一批嘅旗袍展览，一路去到咧系10月嘅。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吉尼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回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关政协关谷英嘅《两黄烟水女》啦，刚才呢一首系蔡枫华嘅《倩影》，而落之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系蔡国权嘅作品《不装饰你的梦》。

0: 即日鮮。
1: 听人陈卓然咧，寻日就早上去到商台出席啊 Bad Girl 大过脑嘅节目直播嘅，咁宣传佢七月举行嘅演唱会啦。咁近日咧天气反复啊，有间歇性嘅暴雨。咁香港嘅早上咧天气咧就转晴啊，吸引咗咧系过百佢嘅粉丝喺商台门外咧系守候支持偶像。贴心嘅 Ian 咧感谢粉丝之余，亦都提醒大家小心咧天气嘅转变嘅。节目一开始，三位主持人咧，新美啦、郑啦，同埋咧系佩林咧，以高能量嘅方式去介绍阿 Ian 出场，令到咧内敛嘅 Ian 咧，氹得咧系既尴尬又兴奋，好快咧就投入咧系节目高涨嘅节奏啦。同节目主持咧讲起 Groove 演唱会嘅筹备过程咧 ，Ian 咧就系演得最弱噶。佢话咧早喺去年年尾咧已经构思新一个演唱会嘅主题啦，佢唔想咧重复去年嘅 Tears 嘅主题啦，但又想咧喺概念上边有所承接啊，咁啊想到咧成长之中咧会系承载住咧唔同嘅情绪，而情绪亦都会咧系交织咧好多嘅故事，咁啊决定咧用成长做新一个演唱会嘅主题。陈卓然就表示咧，同演唱会嘅监制啊世荣、张少荣咧系商讨 Groove 呢个演唱会嘅编排嘅时候，大家都有好多东西咧系想呈现噶，咁啊想每晚咧都有特别嘅惊喜啦。于是佢就建议九场演唱会咧各自用唔同嘅故事同埋歌曲带出咧唔同嘅主题。Ian 咧就话世荣初时都表示咧有啲难度。

一種愛是叫做放手的無奈和是釋懷的。講到新歌的誕生， Eden 就說非常特別的緣分的，他這首 demo 在他的 pocket list 裡面都有一段的時間，之前一直都未有合適的機會推出，直至到今次出歌，直覺就告訴他是要出這一首，他都是選了之後才知道原來是張天榮寫的。咁啊，华人一个 demo 咧，原本系一首普通话嘅歌曲，歌词咧好入脑，系蕴含咗咧华人嘅概念。用阿 Eden 咧忽发奇想咧，就邀请佢咧粗粗系填咧系呢一个歌词噶。佢话咧都有啲咧系抱歉噶，嗰阵时候咧想写系广东版咧，但系咧想睇下变咗咧广东话可唔可行？因为好多时咧 demo 好听，但变咗广东话咧就会觉得咧有啲怪怪地，同埋咧系差咗少少噶。但系咧就张天颖咧就好快咧就交广东话版本嘅歌词啊，歌词系极度咧系适合，冇将件事咧系变真。Eden 最后咧直接咧采用啦，即系作咗咧系极少量嘅修改，亦都十分之咧喜欢呢一个嘅作品噶。他亦都承諾今年依然會非常專注在音樂上面，腦海裏面亦都有很多不同的音樂想法是想呈現給大家。接住下來會繼續入錄音室錄歌，雖然公司已經開了綠燈支持他籌備更多的作品，但下半年的工作行程安排得很緊湊，笑言為一切都是仍然要視乎時間的分配，能否收到心儀的 demo 和錄音的進度，但是會盡力咧係出歌咁話。今日咧6月16日係容祖兒嘅46歲生日啊，佢嘅好姊妹阿 Sa 蔡卓妍啦，同埋鍾欣同阿嬌同佢咧慶祝。阿 Sa 喺社交平台貼出咧係慶祝嘅合照噶，同場仲有關智斌同埋經理人啊 Many 霍文希。阿 Sa 就送上咧係親吻咧係石阿壽星女啦。咁啊咁啱咧，阿 Sa 嘅嫲嫲亦都係同月生日啊。阿 Sa 好開心咁寫，佢祝佢咧人生最重要嘅其中兩個女人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可能命中注定咧同616生日嘅人咧系特别夹嘅，唔系自己咧生日，但系咧都食咗好多个蛋糕啊！咁啊，多谢你每次咧有得玩都预埋我。咁啊，寿星女容祖儿亦都回复阿 Sa 话咧，多谢老友，你嘅出席率系100%，有你嘅 party 咧先至系 party， 爱你咁话。好啦，余华姐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呢个时候为你送上有容祖儿嘅歌曲。明日恩典。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嚟自兼报道新闻。西门菲沙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新研究发现，酒精会显著降低青少年遇溺事故中获救的几率。上述在医学科学与法律杂志发表的研究分析本国在11年内630宗儿童遇溺死亡案例的法医数据。研究发现15至19岁的青少年占死亡人数 33.5%， 2至4岁的幼儿占 22%， 5至11岁的儿童占 20.5%。 研究指出，在涉及婴儿的案例当中，接近 96% 的案例都曾经尝试救援，不过青少年获救的可能性就低接近8倍。研究同时指出，酒精会令遇溺者无法获救的风险增加4倍。首席研究员指出，研究突显在人流密集水域配备训练有素救生员的重要性。全国五月住宅成交增加 5.1%， 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五月住宅成交量47014宗，按年跌 5.1%， 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就升了 5.5%， 平均成交价按年升 1.5%， 去到702,079元，是两年以来最高。新放盘量按月跌 1%。
2: 欧洲议会批准落实同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令欧盟有望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7月4号限期前完成程序，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到时获得续签。另外亦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者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以暂停协议。欧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同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和食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一成半关税。不过格陵兰问题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延迟批准欧美贸易协议。特朗普早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然未履行协议，会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的关税。在香港新闻方面，

0: 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行动，发现大约3亿2000万相关的转账记录。香港电台崔维恩报道。
1: 世界杯开锣，警方相信亦都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警方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至日，在全港多处执法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活动，一共发现大约3亿2000万相关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黄宇辉话，本港不少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试图逃避警方侦查。
2: 香港一些较具规模的外围犯罪集团会成为了在架设于海外的赌博网站的本地代理人，并且会在本地设立推广和客服中心，以及俗称上落分中心的洗黑钱处所，去处理非法赌博资金。代理人往往会以林林种种的优惠、便利，甚或者提供赊账的投注方式去吸引本地的赌客，而且大部分会以社交媒体、通讯软件、网上银行等等的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去逃避警方的侦查。
1: 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欧阳德强调，有信心和能力打击非法赌博活动。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警方绝对有信心和能力针对这种犯罪集团由上至下进行全链条的打击的。咁而家咧就正值世界杯嘅举办期间，亦都系网上外围赌博嘅高峰期。咁想呼吁市民咧，切勿参与任何形式嘅非法赌博，无论呢个赌注系喺香港境内或者系香港境外所被接受嘅，均属违法。
1: 警方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8至75岁，部分人怀疑有三合会背景，相信行动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亦切断了有关收入来源。
0: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0: 6月16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493.95，跌348.72。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6元，升2毫；新世界发展7.47，跌2毫；中电73.7，升7.5；新鸿基地产116.9，跌2.7；恒地26.7，跌5毫；电能实业56.9，升3.5；中移动81.3，跌5.5；电信盈科56.5，跌6仙。长和70.05元冇起跌。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晨光天气，
9: Good morning, Vancouver。星期二的早上来到7:06，温哥华今天主要是晴朗有阳光的，最高气温去到22度，就没有昨天气温那么高和那么酷热，但是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强度属于极高的。今天全日是只得10%的机会落雨，晚间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20。今天星期三主要都是早上密云，但稍后就转为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会去到20度的，落雨机会是有30%。去到星期四都是继续有阳光，而且阳光好天气一路延续去到下个周末。现时出面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现在6度摄氏，15度，湿度是72%。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10: 早晨，在 Portman 桥东行方向先后呢发生过交通意外，应该是出现过坏车。咁就在西行方向过了 Portman 桥之后， Highway 1需要由 Cape Horn 行返慢啲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车龙龙尾徘徊喺64同埋72 Avenue 之间。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 Way 已经塞到 5 Avenue 啦。而 Mars 隧道北行方向呢

0: 都有 work 先啱去幾繁忙下嘅。嗱，行者因為單線行車嘅原因咧，塞過咗 Eastern Highway。下一節嘅交通消息會喺7:30過後再出現。
1: 你以為錯過咗機會，再諗清楚啲。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次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只要前往你所在嘅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同埋 X3 车型嘅当日独家优惠，只有一日时间，记住好好把握618消费狂欢节，快到你所在嘅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活动啦！
2: 好声

0: 2015年温哥华 Paul Woodcourt
1: 今晚早晨 6月16号星期二 温哥华时间早上7点10分 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 欢迎温哥华逢星期一早上当然有晨光约会但是淑梅姐一年两个礼拜是放假但是我就请来另外一位嘉宾是同大家晨光约会的他除了是贴近时事之外也是为旅游达人一会儿7点半新闻之后跟大家讲一下旅游去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BC省有些什么地方可以欣赏很多的图腾处认识到我们 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希望大家继续留下，前往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FM961星期二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啦。

0: 高智能的歌曲《爸爸好嘢》，是啊，嚟紧呢一个嘅周末啊，哇，有好多节日庆祝啊，星期五是端午节早节啦，然之后新地星期一是一年一度嘅父亲节，大家咧千祈咧就唔好偏心吓，上个月可能安排咗啲嘅节目咧俾妈妈就一起嚟到庆祝啦，呢个母亲节啦，呢个月咧六月份啦，都要揾啲节目咧同爸爸咧系庆祝，特别系嚟紧呢个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啦，啊咁可以推介俾大家咧，嚟紧八月咧有一个音乐会咧，特别如果系爸爸中意听怀旧七十年代嘅歌曲嘅话咧，呢个演唱会嘅入场券咧应该就可以送给爸爸做这个的父亲节礼物，转头回来跟你介绍这个音乐会。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利用交友的团体多一些的参与活动，用来拓展社交圈，生活就会更加圆满。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我哋温哥华嘅嘉雷工作室咧，喺旧年嘅首次咧系推出一个嘅系舞台嘅演出啦，音乐会啦，好受欢迎啦。今年咧卷土重来啊，喺八月嘅八号喺 Norman Ronstein Theatre 咧，为大家咧送上咧黄金蜕变落金宵嘅演唱会。咁啊，呢个咧演唱会咧有现场嘅乐队咧系伴奏啦，有咧系歌声同埋系舞蹈啊，带你哋咧重温七十年代香港经典。邓丽君啦、许冠杰啦、Tom Jones 啦，同埋 The Carpenters 嘅歌曲噶，咁啊，到时咧就会有 Karen Hui 啦、有 Gary Sir 啦、May Ho 啦，仲有 Jackie Tang、Jonathan Wong，仲有好多特别嘉宾一齐咧为大家演奏。同埋咧係演繹好多七十年代嘅歌曲，大家唔好錯過嘅。將會喺咧八月嘅八號，喺一個星期六嘅晚上七點半咧，喺温哥華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nstein Theatre 嗰度咧係演出嘅。如果大家咧想購買門票嘅話咧，可以打呢個電話咧嚟到咧查詢778-320-3252778-320-3252。咁因為我手頭上咧就有一套兩張嘅免費入場券咧，送俾咧收音旁邊嘅一位幸運聽。总你可以咧将呢一套嘅音乐会入场券咧送俾爹哋做咧父亲节礼物，等佢喺八月嘅时候可以听下呢个音乐会啦。如果你想赢到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入嚟604-295-9616，604-295-9616。第一位打通电话入嚟啊，答中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啊。今次呢一个嘅演唱会咧，唱几多年代嘅香港经典金曲咧？

苏芮嘅歌曲《再回首》，喺听紧呢首歌嘅时候咧，好快脆啊 ！Debbie 咧就系、是、打通咗电话入嚟啦。咁当然啦，喺呢个演唱会里边咧，会唱好多系七十年代嘅经典歌曲嘅。恭喜啊 ，Debbie！ 你嘅电话号码系778863，我哋有同事咧会通知你点样领取一套两张入场券噶。当然咧，其他嘅听众朋友咧，如果系想买飞嘅话，都可以打头先讲嘅电话啦。就八月嘅时候就去捧场，亦都可以咧将呢个音乐会嘅入场券咧作为咧父亲节嘅礼物。在这个星期尾是送给呢是爸爸的。那当然呢我想这一段时间呢很多个爸爸都会看这个世界杯啊。昨天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世界杯啊，哇昨天有四场的赛事啊。但是呢出现了很罕见的一幕，就是同一日上演呢四场的比赛呢都是以和波收场的。没错，上演了呢是大和波日波。原来是在1958年之后呢，哇相隔了68年呢再度呢出现这个情况，并列为呢世界杯单日最多场打和的纪录的。好像昨天分别是上演了 H 和 G 组各两场的赛事，但同日就是出现了罕见的这一幕。皆因头场世界排名第二应届欧洲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对佛特国的一战之中，竟然以0-0爆冷打和，之后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之后的比利时对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亦是1-1是赛和的。尾场的伊朗亦都以2-2逼和新西兰。自从68年前瑞典世界杯之后，再次同日四场打成平手。当时同日有八场的赛事，同日有四场的赛事都是打和的，分别就是瑞典0-0威尔斯，英格兰2-2奥地利，巴拉圭3-3斯拉夫，还有德国2-2北爱尔兰，亦都列为单日最多打和的场次。

到有需要的再回首和新曉琪的風之彩。昨日四场的世界杯赛事都是打和，今日这三场赛事不知道成绩会是怎样。下午12点钟有法国队是塞内加尔，下午3点钟就会有伊拉克对挪威，至于晚上6点，哇，这一场很多朋友都会捧场，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也是这一场是今届是世界杯第一场的赛事，所有朋友都会捧场。今天这三场的赛事结果又会是怎样。好啦，在7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都是3个字歌名的歌曲，有齐豫的《橄榄树》。

0: 星期二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Interact 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很多单身人士正感受到食物价格上升的压力，因为他们必须独自承担食品杂货的开支。调查发现，单身人士每星期在食品杂货的花费大约102元，而同住夫妇就说他们每星期每日花费大约80元。报告指出，接近80%单身人士说，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似乎都没办法降低食品杂货的开支。另外，很多单身家庭无法透过大量购买来节省开支，而且很难找到适合一人份量的食物。由于没有人可以分摊食物，32%受访者说他们的食物经常在食完之前已经变质。近年来，食品通胀持续高过整体通胀。央行已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22年以来，食品杂货价格上升大约22%，其他消费品价格平均升13%。美国同伊朗星期五会在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说，签署仪式会在流心附近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举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同美国的战事已经在当地星期一双方敲定协议之际结束，谅解备忘录会在星期五正式生效，两国随即展开两阶段谈判，首先商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重建受袭伊朗基建等议题，之后再触及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再由双方在60日内敲定最终协议。阿拉格齐在德克兰同外交官会面时又说，结束伊朗同黎巴嫩冲突是互相关联，强调黎巴嫩止战是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基本要求，批评以色列继续侵犯黎巴嫩主权是违背协议精神，绝对不能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计划重新对俄罗斯石油实施制裁。他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被问到会否恢复先前为压抑油价而放宽的制裁措施，他回应说，随着更多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石油供应流动畅顺，即将具备条件重启相关的限制措施。美伊战事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急升，美国暂时放宽对部分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新闻报道完毕。
3: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000。

0: 500蚊 trade in 奖赏， 500蚊 保养服务回赠， 还可以自选500蚊 有卡， 或者500蚊 配件津贴。 详情请浏览 openmo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的 openmo 门市查询。 有条件限制， 只限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
1: 晨光天气，
2: 今天星期二的早上来到7:33， 应该说今天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不过今天没有昨天那么红热，最高气温去到22度， 不过紫外光指数非常之高，是有9的， 而全日的落雨机会只有10%， 晚间主要都是天晴， 最低气温都有14度， 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20。 明天星期三，密云，但是稍后转为天晴， 最高气温去到20度， 落雨机会有3成。 星期四会继续有阳光， 最高气温23度， 落雨机会只有10%， 阳光好天气应该一路延续去到下个周末。 现时外面吹着15公里东风， 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5度， 湿度是77%。
3: FM961 天地线交通，
4: 现在1号公路西行方向继续由K-Point 一路缓慢到去Burnaby Lake， 至于Alex Fraser桥北行方向都仍然有车龙龙尾是在64和72 Avenue之间， 而91号A公路Queensborough桥是塞到去， 塞过了House Guy， Stewart Way塞到去4 Avenue， Marcy隧道北行方都有车龙龙尾直逼去到17号公路， 那么就差不多塞到去高球场了。 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点前再出现。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回来了， 超值优惠限时4日， 快点到店内选购你的所需， 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 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75折， 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 黑五限时倾销直到星期一， 有少量条件限制， 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The Brick， 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的列治文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活泉神光约会。
1: 六月份呢是我们的原住民月，所以我们加来中文电台不同的节目都希望在这个月份呢能够带多些关于原住民的信息，让大家可以了解多些。我想相信很多朋友一讲原住民，可能大家最认识的就是这个图腾柱 Totem Pole， 大家可以带朋友或者家人去士丹利公园看看图腾柱，或者甚至是去 UBC 大学看。但其实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或者温哥华岛，我们 BC 省呢在内陆地方都有好多关于原住民嘅历史啊，或者系图腾柱啊等等咧，都可以咧俾大家去探索一下嘅。最好系揾边个嚟帮我一起探索咧？就是我哋电台嘅节目主持人啊，文峰啦。Good morning， 早晨，文峰。
2: 早晨啊 ，OK， 你好。
1: 多谢你今早嚟我哋嘅晨光约会啊。嗱，我知道你咧就经常都去旅行嘅。嗱，我啊中意咧就去加拿大以外嘅地方。我知道你咧就好中意探索咧我哋加拿大本地唔同嘅省份，特别系 BC 省咧，你系非常之熟悉噶啦。所以今次咧请你嚟咧就同你讲下关于原住民嘅一啲嘅历史啦，同埋如果大家真系想去探索一下，认识多啲原住民嘅话，系应该去边一啲嘅地方呢？
2: 咁其实咧 ，BC 省咧就成百年之前咧已经系特登开设咗一条所谓图腾之路啊，就喺我哋 BC 省嘅北边。咁其实咧就讲开咧，亦都系美国，因为我哋其实美国加拿大咧原住民讲啊，都系同埋嗰一班人嘅，
1: 系嘛？
2: 咁其实阿拉斯加咧就成呢个系1900年开始已经咧就系即系话佢哋喺图腾方面睇，解即系水路。咁但系 BC 省咧嚟，如果大家记得咧就系起铁路啦，起完铁路就发展呢个当时旅游嘅。铁路嘅旅游系最威水噶啦，
1: 系可以坐到火车，可以去到再远啲嘅地方啊嘛。
2: 系啊，咁咧佢就由呢个东岸啊，一路经过落基山咧。如果大家都知道Edmonton 啊，咁啊经过我哋嘅BC 省嘅 Prince George 一路去到 Prince Rupert， 咁嗰一条咧，佢哋以前啊依个叫做图腾之路。咁嗰一条路咧，亦都系如果大家。我哋BC 省或者加拿大呢就有7个系所谓嘅艺术油画家呢好有名㗎嘛。Group of Seven。咁 Emily Carr 呢就系我哋 BC 省最有名
1: 嘅。
2: 佢画过好多幅，其实呢佢去嗰啲地方画过好多画，所以大家呢好多地方都见过呢啲。
1: 嗯，系啊。咁所以喺或者唔同嘅渠道都可以呢

0: 係認識到有關於咧係原住民嘅一啲嘅歷史同埋佢哋圖騰村。其實我都想知道咧，嗱個個睇就圖騰村係一支木咁樣啦，有唔同嘅雕刻啦。其實係代表啲咩嘅意思？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嘅咧？
1: 咁圖騰柱咧本身嚟講有四個，即係所謂佢用圖騰柱一樹下嚟圖騰柱有四個，通常有四個情況嘅。第一當然歌種啦，有時啲酋長啊，或者啲打勝仗之類，佢哋就歌種。其實圖騰係一本可以講一本書嚟嘅，故事書嚟嘅、
0: 哦。嗯，
1: 因為我哋嘅原住民北面都係原住民，係冇寫嘅文字嘅。
0: 哦，所以就喺圖騰柱上面雕刻一啲嘢，就講佢哋嘅記載或者日程啊、日志或者歷史咁樣。
1: 係好咗嘅歷史，我哋因為呢邊沿岸好多以前咧，而家好少好多啦。啲杉樹咧，咁、可以可以畫好多嘢，所以咁大棵樹。
0: 係啊，
1: 而家就難啲啦。
0: 係
1: 細曬，咁變咗佢每個故事。咁第一咧就係即係歌住咁得啲嘢啦。係咁第二。有的时候我哋系记录酋长嘅啲事啦，或者佢嘅唔一定话歌颂佢，即系譬如话佢家族啊之类嘅。咁第三咧就系迎宾啦，迎宾咧大家咧如果坐飞机咧入加拿大境咧，可以我哋嘅温哥华机场咧呢下咁嚟已经有几多
0: 到啦，
1: 欢迎你。咁第四个就少见好多，我亦都系差唔多只系见到所谓嗰啲档案图片先叫咯，就是、所谓机锋啊。咁咪有啲
0: 機鳳，我真
1: 係
0: 唔知喎。
1: 係講笑話，機鳳咧就係曾經咧就有一個酋長咧就大宴啦，咁啊請埋其他啲族嗰啲嚟。咁其中有一個酋長咧就係失職遲咗。
0: 點
1: 解啊？當時咧佢哋咁啊，咁而家都係嘅，即係有季節性嘅。咁佢哋捉蟹，有時捉魚啊，捉蟹。咁佢就喺季節性嘅捉蟹遲到去。咁當然嗰個東道就話：喂，你遲咗嚟，咪又唔好意思，我哋即係要捉人出去捉蟹咁樣。咁就後來咧就係讥諷佢啦。咁變咗咧嗰個酋長本身即係失又唔係失約，即係遲到嗰個咧，下一次請翻另外，通常請嚟請去噶啦，就好似咁。咁就好滿意。咁啊，再請翻嘅時候咧，就自己擺咗個蟹度。即系笑翻自己，唔好意思啊！上次咧，我哋走咗捉蟹就迟咗嚟咁样，笑到咁
0: 啊，都几有趣喎！原来咧就唔系净系睇图腾柱系一啲嘅装饰，其实咧背后都有啲嘅故事喺度嘅。嗱，咁啊，如果我哋真系想去探索一下，无论自己屋企人揸车啊，一个 road trip 啊，或者有外宾嚟到啦吓，都想认识多啲原住民嘅话，其实咧，如果首先即系除咗头先讲嘅士丹利公园啊，或者 UBC 大学啊，有边啲嘅地方可以真系可以去探索一下，有啲咩嘅系路？劲咧，
1: 有一个咧就系其实咧好多时可以顺道嘅，因为温哥华道
0: 啊，系好多人都中意 Victoria 啊嘛，
1: 系差唔多系朋友嚟啊，系啊，你都会带佢去。咁叫呢个Vancouver 呢1966年嘅时候，就啱啱系 BC 省成立100周年，同埋咧呢个温哥华道啦，咁咧就系咧个纪念咧，就佢咧呢条咧就第二条嘅图腾之路。但系咧就系、是、对于温哥华我哋嘅人嚟讲咧，就系呢条就比较系容易去啲。因为头先讲我哋最先嗰条咧就系、是、
0: Prince Rupert 就比较远少少啦，系啦，
1: 相当远。因为 B 省其实真系好大 ，Prince Rupert 其实系 B 省一半嘅啫。上咗一半嘅啫 ，B 省仲有成倍嘅路喺嗰边嘅。
0: 我自己未去过添，我有一日我都要去探索一下嗰啲。但系呢条近啲嘅温哥华岛，点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1: 咁咪一开始梗系 Victoria 啦，
0: 系冇错。
1: Victoria 咁 Victoria 呢个我哋呢个皇家呢个BC 省博物馆啦，就门口已经好多啦。
0: 系啦系啦，里边都有好多嘅历史嘅。
1: 我谂每一个住 BC 温哥华嘅人都会有幅相噶啦。
0: 系啊，一
1: 定系。佢门口系免费噶嘛？
0: 系啊，冇错。
1: 佢唔使你收入场费嘅，收入场费里边咧，佢就收集咗好多，但系外边咧都已经好多好多睇咁，所以而家你基本上咧嗰度已经睇，同埋咧就而家嚟讲系第二条最高嘅图腾柱，喺呢个大家又系个打卡点零啊，记唔记得？
0: 系啊 ，Zero Mile 嗰度喺 Bacon Hill Park
1: 对住河嗰度，咁就呢条系咧就即系我哋 B 省啲人就好热心呢个图腾嘅，而我觉得第一次起嘅时候咧就系佢仲即系喺呢个 Victoria 嘅呢个居民，大家集合款，唔系净系原住民嘅，咁啊，即系大家咧就系捐，大家捐几多就起咗呢个当时系最高嘅，但系而家已经系第二，咁啊，亦都大家系如果系个 Zero Mile 咧，亦都睇到，但系就好似因为咁高啦，佢木啊嘛，
0: 系
1: 如果有雷雨嘅时候咧，
0: 同埋大风，尤其是嗰个风口位嚟嘅，因为向住个海噶嘛，个背景要翻，
1: 所以你见到佢好多绳啊拉住，
0: 系冇错冇错冇错，咁呢一个就系全
1: Victoria， 而家全世界第二高
0: ，
1: 第一都仲喺温哥，第一都喺 BC 省，
0: 都系 BC 省嘅。我哋迟啲可以再去探索一下啦。好啦，咁啊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咧呢个图腾柱啦。咁其实除咗Victoria 嘅市里边，我知道一路可以揸车去到温哥华岛嘅其他嘅地方，都可以睇到好多有关于原住民嘅历史嘅，系嘛？
1: 嗱，咁呢条佢

0: 图腾之路咧，就系、是、应该嚟讲咧，总数咧有19支呢个图腾柱。
1: 哦，有19支。
0: 系啊，你度揸车上到 Port Hope 啊 ，Port 啊，
1: 即系 Zero Mile 嗰度算系第一支咁样啦，系咪啊？咁样咁样计咁样
0: 路。系啦，系啦，系啊，咁啊，即系啊。而家咧，圖騰柱一個好特別的地方就有兩個特別嘅。第一咧就係佢哋係唔去遊嘅，因為原住民嚟講咧，好多嘢咧佢哋仲天地為一嘅，即係話啲嘢做咗之後咧，如果爛咗之後就翻去以前。佢哋仲有一個習即係傳統嘅嚟講，其實咧佢哋食啲魚啊，而家我哋講我哋嘅三文魚咧，係有食完之後佢啲骨咧就抌翻落海嘅。即系等佢翻转头，佢下一次会翻嚟，即系一个循环嘅。
1: 咁好似循环轮回咁样啊！
0: 冇错啦。咁佢图腾柱咧变咗啦。哦，老实讲，即系而家考究另外一原因就系当时揾啲树容易啊。
1: 系
0: 而家咁大，
1: 而家都几难揾到咁粗咁大嘅树啦。冇错。
0: 咁所以佢以前咧就即系哦，如果坏咗，佢唔会游嘅。
1: 哦，又唔会修补，又唔会游，由佢系咁样。
0: 系啦，系、
1: 哦、
0: 啦。
1: 咁啊，越嚟越少咯，即系经过时间嘅洗礼之后。
0: 咁即系嗱，原住民咧，据考即系考古历史咧，佢哋应该系住咗呢度成万年噶啦。咁而家即系发掘到咧，即系有证据咧，就4000年。咁当然啦，你啲树嗰啲，我谂啊二三百，如果你唔游啊，唔成得200-300年噶啦。咁有时雷劈咧，你高嘅时候，因为佢唔导，即系唔导电噶嘛，一劈咗佢就好麻烦噶。
1: 系，冇错。
0: 咁所以咧，就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咧就。只能够嗰个族嘅人本身做嘅，
1: 哦，即系又唔可以其他啲朋友或者其他嘅族佢哋过嚟帮你收辑系唔可以嘅，
0: 唔应该嘅，因为咧佢上大家见到佢嗰啲徽号咧上边即系佢嗰啲嘢就系譬如话系啲青蛙或者系呢个系 beaver 啊之类嘅嘢，就佢每个族个记号系唔同嘅，系、
1: 哦、
0: 啦，所以即系话譬如我呢个族系呢个系啲 beaver 嘅，咁你个族系狼嘅，咁你就唔会嚟同我哋，老实讲即系又系觉得真版权啦，而家所谓 copyright 咁。
1: 原来以前都有版权，好犀利喎！
0: 系啊，你嘅内陆更加有个咧，就以前即系争拗多嘅时候咧，甚至咧系佢一个族，譬如呢个族咧就系狼嘅，即系佢肺咁咧，佢起嘅图腾咧系最高嘅。冇人能够孤立佢所有
1: 哦，都有規限喺度嘅。
0: 系啊，
1: 嗱，咁啊，头先讲到咧，就一路咁喺温哥华岛可以探索咗好多唔同嘅图腾村。我哋应该系咪喺呢个 Victoria 嗰度开始揸车一路咁样系北上咁样去咧？
0: 系啦、啊，咁你第一个通常咧经过呢个 Malha， 大家都好去过噶啦。咁啊，牛群你都好
1: 去过，
0: 而家有嗰啲日旅游景点 ，Malha 个公路上面就有一支嘅，咁应该我知道第三支嚟嘅。即系原位，你知佢就系唔会去游嘅，应该就唔会游嘅。
1: 系，
0: 不过而家旅游佢当然会游啦。
1: 应该可能要啦。
0: 不过1960年到而家第三支，我觉得都差唔多啦。
1: 系啊，因为 Matter 系我都应该几年前我去温哥华岛嘅时候咧，都有经过。咁而家有好多旅游嘅景点啦，有个转嗰啲咁样嘅观赏台啦。咁但系我嗰次就冇睇到呢个图腾，可能应该下次可能
0: 嗱数就十九，即系数目上19支，有啲咧就系、是可能系头先讲啱啱就整紧新嘅。
1: 嗯，
0: 可能啱搬走咗之类嘅嘢，
1: 系
0: 咁就所以大家数数，但系咧呢个 Malha 就好有名嘅，咁但系咧佢就因为你都好熟 Malha 嗰边咧，佢好大雨嘅到嗰个时候啦，咁变咗佢咪好快烂咯。咁如果大家上网咧，时都睇到佢最早嗰一支系点嘅，同而家支系好唔同，
1: 有啲唔同啦，
0: 系
1: 哦 ，OK，
0: 即系佢一路而家因为作为呢个打卡点啦，当然佢就会系收到好多。
1: 其实呢啲咁嘅打卡点咧，你即系一路沿住去有成十几支咁样一路咁去睇啦。其实喺我哋 BC 省。嘅旅游局啊，或者系有啲咩嘅地方可以揾到呢个资料，可以话诶跟住呢啲去到边度睇？因为如果默默然我真系唔系好识，或者有啲第啲唔同嘅国家嘅旅游客嚟到嘅话，都唔知道点样探索，会唔会有啲揾到资料，或者就算系 Google 上边都可以揾得到嘅资料
0: ？Google 肯定可以揾到，因为咧你 Totem Road 啦 ，Totem Road 同头之路啦 ，Totem Road R O U T E 啦，系而家嚟讲系得我哋加拿大有嘅啫。咁、
1: 哦、
0: 佢一定会同你揾到嘅。
1: 系
0: 咁，但系我就睇大家，即系因为佢个特性。本身图腾有阵时佢就系烂咗佢先再做嘅，本身时可能我你讲啱去到嗰时我都试过，后来就成条啱啱搬走咗，唔好意思啊，连
1: 就冇得睇啦。
0: 系啊，咁但系佢有19支，咁你再去揾。咁同埋咧，有阵时咧，想讲打卡有事啊，嗱，佢喺度地方啦，有啲图腾咧就伸咗翼出嚟，你见到
1: 系冇错冇错。
0: 嗱，佢咧伸咗翼出嚟，你有阵时咧断咗个翼咧，佢亦都唔会补。
1: 哦，就唔会补噶啦。
0: 系嗰时你打卡
1: 就一只翼甩咗，另外一只翼喺度都唔会再补翻。
0: 系啊，系呢啲系佢哋嘅传统。
1: 哎呀，真系呢样真系唔知又可以学到嘢。今日
0: 吓，所以但系你话打卡点，所以咪佢咪要整个再摆个新嘅落去咯。
1: 嗱，去咗 Malha 之后咧，跟住下一个有啲咩嘅特色嘅图腾，我可以睇
0: 呢、哦這个呢、這个更加系值得去睇同埋，我觉得都几容易，因为大家好多时Victoria 之后咧上拉拉姆嘅，
1: 冇错冇错，
0: 即系两头咁啊。

0: 咁但系咧，嗱，你记得啦，依、這个咧，你如果要经过依个小镇嘅话咧，你可能一日就好赶啦。依、這个叫 Duncan， 大家听过噶啦，
1: 有听过。
0: 咁依个 Duncan 咧，佢自己叫做 City of Totem，
1: 哇，
0: 图腾之市。咁、全世界冇人敢同佢拗噶啦。点解咧？佢有啲又系私人收藏，嗱，佢又系咁啊。有啲咧，佢以前咧摆外边嗰啲咧，开始啫，啊，即系会依个梅兰啊之类嘅嘢咧，就有啲好心嘅商户啊，或者啲收藏家咧，就买咗佢。摆咗喺室内里边，咁变咗咧，大即系收埋室内里边大大细细嘅市本身咧就四十几支嘅，咁如果加埋，如果有阵时入嗰啲铺头咧，佢图书馆啦，佢喺里边嗰啲旧嗰啲咧，
1: 就摆咗喺度，
0: 嗰啲有成总共八十支，
1: 哇，有八十支，
0: 咁你话去打卡，我先去打四十啊，打四十，啊，登勤就唔系好大嘅，你行，
1: 但系我上次都有停过登勤，但系我就冇谂到话，哇，原来呢一个系图腾柱之城，因为出面真系去到每个街口都差唔多可以揾得到，我又冇谂住话佢啲室内里边亦都有啦，咁呢一个登勤咧，亦都应该系值得咧去探索一下嘅，咁。就呢一、這个就系全个 B.C. 省或者全加拿大最多图腾嘅，
0: 应该系全世界，佢应该系好似入咗战历史记录。
1: 其实咧，我都想问咧，呢啲图腾即多数我哋见到就喺出边啦。但系即系如果你买咗，咪摆咗喺室内，系咪都可以嘅咧？系咪应该有冇规例话呢啲图腾应该喺室外嘅，唔应该系摆喺室内咁样嘅咧？
0: 我呢个室内系冇呢个系规定嘅。其实咧，而家呢啲考古学家嚟讲咧，佢其实应该系室内出嚟嘅。咁如果大家去到头先我哋讲个 Victoria 嗰个皇家
1: 博物馆。
0: 咁佢有一个咧就系以前咧佢嗰啲门柱嚟噶，其实咧系嗰啲原住民，大家听 long house， 我哋叫直译啲长屋啦，即系我叫大木板屋啦。咁大家而家见嗰啲相里边咧，佢嘅大门入去喺里边咧有两支柱咧系有晒嘢嘅。
1: 哦，
0: 咁据啲考古学家话就最早即系话佢哋最早系。1600几年嗰阵，嗰阵时咧，啲欧洲人咧第一次见到咧就系喺阿拉斯加一个呢啲 long house 见到喺里边。咁后来咧就而家即系推测咧，慢慢发展咗摆出嚟。因为咧就系、是、因为即系科技好咗，即系多咗呢个欧洲人嘅又铁器啊各方面咧，佢嗰啲嘢精细咗，同埋咧即系个处理嘅方法好咗，变咗可以摆出嚟。以前咧摆喺里边嘅，所以你摆里边绝对唔系话有即系
1: 冒犯啊咁样。
0: 冇系冇分别嘅。
1: OK， 咁我去咗呢个登勤市里边咧，就系见到咁多嘅图腾柱，亦都系话可以话系图腾柱之城啦。咁之后咧再北上嘅话，譬如真系去到咩 Campbell River 啊，或者我哋去到呢一个温哥华岛嗰边嘅 Tofino 啊，嗰度应该一带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图腾柱系嘛？
0: 系啊，咁有 Campbell River 亦本身都相当多咯。咁 Campbell River 有佢呢个原住民咧，有个族咧仲得意。开头咧，我谂而家大家去咧就佢有个名嘅，咁、那个名咧你睇上嚟就好似唐人。我开头第一次。有时候叫佢唐人名嘅三个字嘅，系啊，咁啊好得意。咁其实咧，而家有次考古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咧。Campbell River 有个古仔咧，就系话呢个好似罗马方舟嘅圣经里边咧，就系有水浸变海咧，好得意嘅。甚至去到呢个西伯利亚、俄罗斯西伯利亚、日本嘅北海道、中国嘅东北，都系有过呢啲所谓嘅大洪荒嘅呢个传说嘅。甚至我哋温哥华岛嘅原住民都有过传说。Campbell River 咧就话有过呢个传说
1: 嘅，咁都系曾经经历过嘅吓。
0: 系啦，啲鲸鱼救咗佢哋嘅。
1: 原来系咁。咁啊呢一个Campbell River 啦，咁啊我知道有好多啦。咁譬如再如果揸车，可以好多朋友都想去 Tofino。因为个风景好靓，嗰边系咪都应该会有唔同嘅图腾柱可以去发掘到嘅咧？
0: 嗱，佢嗰边咧就佢啲原住民就唔系咁注重图腾柱嘅，所以唔系话个个原住民族佢啲图有啲甚至系冇嘅。
1: 哦，系啊，有都冇嘅。
0: 佢、啊、用其他嘅方法。咁、啊、但系啱啱你讲 Tofino 啊嗰一边咧，就系嗰佢哋嘅原住民咧就冇用嗰度嘅。咁其实咧，如果即系照推而家嚟讲咧，就系、是、最早接触欧洲人喺嗰边嘅原住民，但系反而佢哋冇，就是、我哋依一边温哥话沿岸呢边多啲嘢 ，Campbell River 嗰边咧系都系最精细嘅，亦都系咧上到呢个 Port Hardy 上面咧，依一几族嘅原住民咧系嗰个系即系全世界咧都系推咗系其中之一个最有名同埋即系最有艺术性嘅。
1: 嗱咁啊，头先我哋一路讲到咧，系温哥华岛嗰一边嘅一个探索嘅路程啦，可以揾到呢个嘅图腾之路啦。咁如果你俾啲 tips 啲嘅听众或者迟啲可能去嗰边探索嘅话咧，其实应该预几多个时间，应该系点样分时段去睇啊？点话每个城市会停一停啊？咁样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哋嘅听众咧？
0: 我会咧就系、是、一日嚟讲咧，你真系呢个 Victoria 经过 Duncan 停一停，然后咧就喺 Lalamo 翻嚟之类嘅，一日都系可行嘅。
1: 系如果你想我觉得赶时。

0: 关于图腾柱，嗱呢一个咧就系温哥华岛嘅图腾之路。咁啊，头先一开始你都话咧，仲有另外一条咧就比较远少少嘅。咁啊，不如咧再请你下个礼拜上嚟同我哋咧系讲下好冇？
1: 好啊，多谢你。
0: 好，冇咁讲，多谢晒。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而家由列治文即温哥华紧拉桥咧，系塞到去 Canby Road， 多桥咧就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 Outland 桥 Rush Baker Way 都有科技学院咧系有延嘅。而 South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车龙龙尾咧就会喺132同128街之间。睇埋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继续咧由 Cape Horn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噶。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深嘅人陈敏仪喺6月12日因病离世，令人咧惋惜。为咗同观众怀念呢位 TVB 昔日花旦，无线听晚开始11:55嘅深宵时段咧播映1982年经典剧集《猎鹰》，主要嘅演员咧有刘德华、陈敏仪、叶德娴、刘少明、刘刚、曾庆瑜等等。嗱，《猎鹰》呢一套电视剧系由陈敏仪同埋阿刘德华首度咧系担正，并且咧饰演情侣，亦都奠定咗陈敏仪无线当家花旦嘅地位。剧情主要就系描写当年新一代警官嘅成长过程。陈敏仪同阿华仔喺剧里边咧饰演青梅竹马嘅警校情侣啊，江大卫同埋咧系黄家琪。故事前半段咧，江大卫就喺学堂里边咧对阿黄家琪咧系呵护备至噶，谱出咧甜蜜嘅学堂恋曲。咁但系随住咧江大卫奉命咧潜入咧系贩毒集团，系担任咧卧底，表面上就必须要咧自甘堕落啦。唔知道内情嘅家琪咧大受打击，两人就被逼咧系展开虐心情感嘅对峙，并且成为唔少观众心目之中冇办法超越嘅集体回忆。陈敏仪同阿华仔唔单止剧里边咧留下令人难忘嘅画面啦，两人喺剧外咧同样有唔少嘅经典咧趣闻咁话。陈敏仪曾经回忆话咧，当年嘅华仔非常之爱玩，拍摄咧暴躁嘅戏嘅时候咧，系会同咧拍摄架车嚟到一齐咧系赛跑。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咧喺第18届嘅周年大会暨联欢晚宴上边，正式委任歌手王靖俊宏咧系担任器官捐赠宣传大使，藉住佢嘅音乐影响力同埋公众嘅形象咧，提升系社会大众对器官捐赠嘅认识同埋关注噶。不鼓励更多嘅市民登记咧系器官捐赠啦。佢就话曾经患上下颚关节紊乱同埋硬化综合症，病情严重嘅时候一度冇办法正常咧讲说话同唱歌，人生同事业都系面临重大嘅挑战。凭住咧系坚毅意志同埋对音乐嘅热诚咧，系最终克服咗困难，重新踏上音乐之路。讲到当晚同一班器官捐赠嘅康复者交流感受嘅时候咧，王靖俊宏咧就系深受感动噶。佢就话咧，见到台下咁多咧器官移植之后康复嘅朋友，因为捐赠者无私嘅大爱咧，以及医护团队全力咧以赴嘅救治咧，得以重获新生。咁啊，佢咧虽然系冇接受过器官移植啊，但系佢深深明白到重新拥抱生命、重拾咧梦想嘅珍贵。王靖俊宏咧系呼吁市民咧系主动咧系了解咧器官系捐赠嘅意义啦，咁啊同家人坦诚沟通相关嘅意愿，并且以实际嘅行动咧支持器官嘅捐赠，让到生命咧得以延续，为更多有需要嘅病患者系带嚟咧希望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嗱，温哥华今日只系晴朗有阳光嘅，大家尽量享受啦。不过今日嘅紫外光指数系好高，有9，所以一定要搽翻啲防晒吓。最高气温22度，今日咧只得10%嘅机会。

0: 落雨，现时出面是吹紧15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5度，湿度是 77%。 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活燕温哥华，我是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名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的6月16星期二，农历呢是5月初二，新有日，今日一个德财平日，吉神方面呢有月德文日应安随神，是适宜呢理发扫射平治道途。今日冲兔的忌合将做走，空神方面呢有天哥死神，吉时呢由而家开始到中午的1点饮啖水。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项新研究发现，酒精会显著降低青少年在遇历事故中获救的机会。欧洲议会批准落实同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港澳办主任到河套香港园区考察。在本地新闻方面，西门菲沙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新研究发现，酒精会显著降低青少年在遇历事故中获救的机会。上述在医学科学与法律杂志发表的研究分析，本国在11年内638宗儿童遇历死亡案例的法医数据。研究发现，15至19岁青少年占死亡人数 33.5%， 2至4岁的幼儿占 22%， 5至11岁的儿童占 20.5%。 研究指出，在涉及婴儿的案例当中，接近 96% 的案例都曾经尝试救援，不过青少年获救的可能性就低接近8倍。研究同时指出，酒精会令遇历者无法获救的风险增加4倍。首席研究员说，研究凸显在人流密集的水域配备训练有素救生员的重要性。他补充，研究同时显示旁观者和合格监护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研究指出，在遇历死亡的未成年人当中，接近一半是和其他未成年人一起遇历时遇难，显示未成年人不具备监护能力，因此不指望他们能够好像成年人一样做出决定，亦不应该指望他们能够及时进行干预。Interact 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很多单身人士正感受到食物价格上升的压力，因为他们必须独自承担食品杂货的开支。调查发现，单身人士每星期在食品杂货的花费大约102元，而同住夫妇说他们每星期每人花费大约80元。报告指出，接近80%单身人士说，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似乎都没办法降低食品杂货的开支。另外，很多单身家庭无法透过大量购买来节省开支，而且很难找到适合一人份量的食物。由于没有人可以分摊食物，32%受访者说他们的食物经常在食完之前已经变质。近年来食品价格持续高过整体通胀率，加拿大央行在2月发表的报告指出，自2022年以来食品杂货价格上升大约 22%， 其他消费品价格就平均升 13%。 报告显示，为了控制开支，接近一半受访者减少或者停止购买高档肉类，对预制食品及高档熟食的需求亦持续下降。在过去6个月，4%受访者转移购买普通品牌或者无品牌的产品，不过仍然有接近一半受访者会购买薯片或者朱古力等零食作为奖赏自己的方式。1/4受访者就会向

0: 想用手工麵包或者糕點。食物價格高昂亦導致好多情侶發生摩擦。39%千禧世代受訪者話，食物雜貨消費係造成情侶關係緊張嘅其中一個原因。嬰兒潮世代嘅比例係17%。調查喺5月8號至12號期間進行，對加拿大各地1500名成年居民進行隨機抽樣調查。省政府終止同負責更換老舊 George Mass 隧道工程設計製造聯合體嘅協議，同時會就項目重新招標。運輸廳話，省政府未能同 Crossfaser 合作公司就連接列治文同三角洲八線隧道最終建設嘅商務條款達成協議。不過省政府話，上述耗資45億嘅項目仍在按原定計劃進行，主要建設工作會喺明年啟動。運輸廳長范無富話， BC 已經由承包商獲得合理嘅價值，不過省政府會將項目重新納入競爭性招標流程，尋求為納稅人爭取最佳嘅利益。總理卡尼喺法國同美國總統特朗普短暫會晤。蔡慧嫻報導。
1: 正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简短会面。加新社报道，卡尼和特朗普在各国领袖出席工作午餐会之前交谈了几分钟。现场观察形容两人的对话紧凑，不过双方未有公开交代对话的内容。随后的工作午餐会重点聚焦在化解中东危机和维持地区稳定。另外，卡尼在当地星期二亦都分别和意大利以及乌克兰的领袖会晤。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欧洲议会批准落实和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0: 国际新闻方面，欧洲议会落实和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郑浩景报道。
3: 欧洲议会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成为协议实施之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令到欧盟有望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期限之前完成程序，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洲议会在文本加入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获得续签。另外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够履行承诺或者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欧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但由于格陵兰问题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延迟批准协议。
0: 日本和澳洲的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的预期。张思文报道。
4: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 0.25 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厘的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央行副总裁内田真一表示，将会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影响。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胀目标一致的水平。央行会继续根据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情况加息。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三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 4.35 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 唔排除会再次加息。佢又话，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建木之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

0: 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扬，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1: 我都比较有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啊、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嘅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地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系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嘅地方咧，咁啊应该就未必会有个加息压力。
0: 卢彩仁预计，今日星期美国联储局同埋英伦银行将会按兵不动。对金融市场嚟讲，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嘅言论究竟系偏鹰定系偏鸽，可能比起油价走势更加关键。
2: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河套香港园区考察。
3: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香港新闻方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河套香港园区考察，仇志荣报道。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开展一连两日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嘅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嘅副主任徐启芳。创新科技同产业发展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六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北都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孙东引述夏宝龙话，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5: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4: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的发展。
6: 香港园区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会继续用好我们一区两园的优势，嚟緊亦都有更四流嘅政策嘅支持，咁係更快咁樣推展成個河套香港園區嘅發展，為國家希望河套作為一個國際性嘅創科中心嘅橋頭堡呢個角色咧，係做好我哋嘅事情。
4: 有园区的租户深圳科技企业代表就话，夏宝龙鼓励佢哋加大对香港嘅投入。
2: 廉署的数据显示，去年的贪污投诉比对上一年跌 14%。 林汉山报道。
7: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 14%， 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七成，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8: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

0: 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经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
1: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2: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咁多年嚟，我有参与讨论当中咧，楼宇管理同维修业咧都系一个问题嘅界别，一向廉署都系关注。咁但系大家记得话，收咗投诉，唔等于我哋有足够嘅证据，廉署咧可以立案，最终仲要睇下究竟，譬如话律政司有冇足够嘅证据。咁所以系唔系话咁容易。
3: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嘅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
1: 警方打击网上外围赌博，发现3亿2000万相关嘅转账记录。崔维恩报道。
4: 世界杯开锣，警方相信亦都系网上外围赌博嘅高峰期。警方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五之日，喺全港多处执法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活动，一共发现大约3亿2000万相关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黄宇辉话：本港唔少非法外围赌博活动。
5: 已经转为喺互联网进行，试图逃避警方侦查。香港一啲较具规模嘅外围犯罪集团咧，会成为咗喺架置于海外嘅赌博网站嘅本地代理人，并且咧会喺本地咧设立咧推广同埋客服中心啦，以及俗称上落分中心嘅洗黑钱处所，去处理非法赌博资金。代理人咧往往会以林林种种嘅优惠啦、便利啦，甚或者提供赊账嘅投注方式咧。 去吸引本地嘅赌客，而且大部分咧会以社交媒体啦、通讯软件啦、网上银行等等嘅虚拟世界运作方式咧，试图咧去逃避警方嘅侦查。
6: 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欧阳德强调，有信心同埋能力打击非法赌博活动。
7: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我哋警方咧绝对有信心同埋能力咧，针对呢一种嘅犯罪集团，由上至下进行全链条嘅打击嘅。咁而家咧就正值世界杯嘅举办期间，亦都系网上外围赌博嘅高峰期。咁想呼吁市民咧，切勿参与任何形式嘅非法赌博，无论呢个赌注系喺香港境内或者系香港境外所被接受嘅，均属违法。
8: 警方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8至70-55岁，部分人怀疑有三合会背景，相信行动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嘅犯罪团伙，亦切断咗有关收入来源。新闻报道完毕。
9: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11: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Metro Vancouver提供。由
12: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财经快讯。
13: 多指数31,300-11.04，升3.3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7,921.96，升3.28.57。纳斯达克指数26,621.67，跌6.23。S&P500指数7,841.9，跌9.2。星期二，香港股神生指数收市14,493.95，跌3,48.72。 纽约期油每桶76.5美元，跌2.9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43.3美元，跌8.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4.6，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59，对台币20.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4: 唔使再等，The Brick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 sofa 配同款情侣 sofa 或 sofa 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直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The Brick，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5: 财经快讯由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

0: 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7%。
5: 利息终于回落了，
6: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在 Port Mangal 东行方向桥的西端是发生了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的。由于这个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仍然有72 Avenue 是几缓慢下的。Gr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塞到4 Avenue 91号 A 公路就由行人天桥行车缓慢的。巴士隧道北行方向当你经过 Worksiana 17号 A 公路等等的位置仍然需要行慢一点，南行就塞到高球场的。至于今个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每公升计仲有唔少2.06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0: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温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1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2: 时事直击，
13: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润。喺马来西亚反欺凌法案今日正式生效，呢项法案引入咗共同责任嘅概念，规定未满18岁嘅欺凌者被裁定欺凌的话，父母或者监护人亦都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根据反欺凌法案而设立的反欺凌仲裁庭亦都在同日正式投入营运，仲裁庭最高可以裁定25万吉令的赔偿，并可以下令欺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所有案件需要在60日内完成审理，申诉人无需支付费用。大马官员表示，法案的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是将责任范围从欺凌者本身延伸至他们的家庭成员，以确保裁决获得遵守。相关官员又说，大马当局每年接获超过14000宗欺凌案件，部分案件更加造成伤亡，已经成为社会重大问题。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听下精装快报啊！
14: 喂，老公啊，阿女就。

0: 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哦。
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re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3: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摊。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 Town .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精装快报，
6: 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提交私隐法案，旨在加强对儿童的保护，提升资料使用透明度。根据星期一在下议院提出的一项旨在更新加拿大私隐法的新法案，公司将会被要求承担保护儿童资料的新责任，并在国民提出要求的时候删除他们的个人资讯。相关法案同时赋予新的联邦监管机构权力，以打击监控定价，即是零售商利用国民的购买习惯信息对同一商品收取不同价格的做法。在昨日，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在发布法案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相关法案旨在规范监控定价以阻止价格欺诈，但他表示不希望新法规干扰以有益方式使用的数据，例如用于会员卡、可以利用消费者行为数据提供优惠等的做法。该法案并未明确提及监控定价，但所罗门在受访的时候说，他计划在新机构成立之后向他们询问有关监控定价的做法，以便向企业发布指导意见。与此同时，私隐法案将会为儿童资料保护设立更高的标准，可能会规定要求公司在保留儿童资料的时候必须获取父母的明确同意，并确保儿童资料的保留时间比成人的资料保留时间更短。所罗门说，法案要求企业将儿童的个人资讯视为敏感资讯，意味着企业在收集、使用和共享儿童资料的时候将会有更强力的保护。国家邮报报道，消息人士说，国会一个特别委员会将会建议自由党政府无限期暂停将医疗辅助死亡，即是俗称的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精神病患的做法。国会委员会听取了44名证人的证词，并收取了32份简报，当中很多都是反对只患有精神病患的人可以获得安乐死资格，理由涉及多个核心问题。报道又说，加拿大各地16位现任和前任精神病学主任和90几个残疾和心理健康组织都呼吁委员会停止将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包括精神障碍作为唯一潜在医疗状况的病患。渥太华目前正是等待委员会的最终报告，预计将会在明日提交到下议院。2024年2月，自由党政府通过立法，将安乐死适用范围扩大到精神病患的实施，延至明年3月。今年较早时候，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重新评估加拿大是否已经准备好扩大安乐死适用范围。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能源厅长迪德安在昨日宣布， BC 水电公司将会考虑在 Peace River 和本省中部兴建新的大型水力发电厂，作为到2050年将电力供应增加 50% 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水电公司正是评估在 Peace River 上兴建伊坝的可能性，堤坝预计装置容量是750兆瓦，位于最近完工的1000兆瓦的河紧大坝。

0: 以东大约60公里处。另外，水电公司亦都计划在中部海岸附近兴建高达900兆瓦的发电设施。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清楚啲。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次来袭，6/8消费狂欢节，只要前往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和 X3 车型的当日独家优惠。只有一日时间，记住好好把握6/8消费狂欢节，快到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活动啦！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早上8:30。
5: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ens 摩店，电话604-270-1787。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最后李兆坚报道新闻。代表超过700名大温地区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同意和雇主进行调解谈判。大温地区雇员工会说，经过几星期轮流罢工行动后，双方踏出令人感到欣慰的第一步。工会成员昨日举行全面罢工，几小时后就取消。大温都市局说，他们昨日获悉工会同意调解，形容为朝向达成协议迈出的实际一步。王家骑警说，一名39岁男子涉及今年春季在 Appleshot 一个帐篷营地发生枪击案，被拘控误杀罪名。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说， Appleshot 警方在3月23日接报 Wickham Road 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一名69岁男子中枪受伤，送院后伤重不治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说，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性质，死者和涉案人互相认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建议美国斡船下的俄乌谈判在冬天前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今日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应邀出席的泽连斯基向记者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议的重点是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推进外交努力，促使俄罗斯结束战争。特朗普会后向传媒说，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伤亡惨重，认为俄罗斯应该同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解决战事。他同时说，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有法国外交官员说，七国集团领导人一致认为目前的战场局势对乌克兰有利，承诺增强基辅的防空能力。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天气报告。
7: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10%，明日落雨机会

0: 低回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空中每小时20公里，湿度77%。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好啦，而家由李志文出温哥华跟 Nigel 咧，继续系差唔多塞到 Canby Road 嘅屋企，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Arlington Rusby Coway 咧，由科技学院咧系有严嘅，加埋喺会运西行方向，当你经过 Brunette 啦、Glory Way 啦，都需要行翻慢啲嘅。其实如果你向住 Second Terrace 桥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去 Kensington 噶。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一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4: 好声好听，961。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13: 今日除了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Joseph 关良洲和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14: 大家早晨，
15: 大家早晨。
1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咧，工业部长乔美兰系喺今个月14号至23号正系喺中国进行访问，佢之后就会到日本。咁喺呢段时间咧，佢将会推进加拿大嘅经济、贸易同埋战略利益。乔美兰访问中国期间，将会同当地嘅政商界代表会面，咁啊，探讨喺适当嘅保障措施下，扩大双边嘅商业合作机会。环球邮报就报道，乔美兰将会在中国见当地的电动车公司高层，探讨在加拿大设厂的问题。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乔美兰的东亚之旅，加拿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是啲乜嘢呢？中国和日本又可以点样帮到我哋呢？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
15: 在国际交往之中，国家往往都是以自身的长远的战略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咁我哋加拿大咧，当然亦都系做同样嘅嘢啦。咁喺战略利益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咧就觉得我哋国家嘅根本安全啦，呢个领土嘅主权啦，同埋呢个核心能源同埋呢个关键矿产个供应链，喺呢几方面嚟讲咧，我哋咧一定要做好呢个功夫，做足功夫。咁咧就呢啲咧就有利我哋国家嘅长远利益同埋呢个生存嗰、那个利益嘅，呢啲咁嘅战略咧，呢啲系非常之重要嘅地方，一定要处理嘅。另外咧就讲个经济利益啦，咁经济利益即系、就是、我就觉得佢个指标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加拿大嗰、那个国民生产总值啦，譬如话我哋国家入边嘅就业率啦，同埋税收。加上咧喺全球化或者地区贸易嗰度嗰个嘅权利啦，咁我哋咧而家喺咁嘅情况之下咧，而家似乎咧卡尼政府亦都系去争取我哋嗰、那个战略利益同埋呢个经济利益。咁乔美兰今次去访问中国同埋日本嘅话咧，咁我哋睇下喺中国方面嚟讲咧，我就觉得咧佢个同我哋加拿大嗰个经济方面嚟讲咧系互补嘅。两个国家嗰个入口嘅需求咧，都系互补啦。加拿大咧就可以供应中国需要嘅石化能源啦。

0: 天然资源啦，同埋呢个渔业啊、农业啊嗰啲产品。咁中国人口有14亿咁多，咁佢哋自己本身咧就冇办法去自供自给嘅呢几方面，所以咧佢哋咧需要咧大量嘅入口。而我哋加拿大咧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就可以讲话即系非常之充足嘅。咁我哋咧系可以供应到中国嘅需求嘅，而咧中国咧亦都可以供应到我哋加拿大唔能够自供自给嘅民生用品，同埋譬如其他嘅消费品啊咁样。咁加上中国制造嘅货品咧，通常讲嘅性价比咧就系高过其他国家做嘅。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若果我哋喺中国嘅入口呢啲货品嘅话咧，对我哋嗰、那个中下收入嘅家庭嗰个生活开支嚟讲咧，系有减轻嘅作用嘅。所以咧，中国同加拿大嘅贸易咧，对双方嚟讲咧，都系有巨大嘅利益。而咧呢、這个互利共赢嘅经济效益咧，系符合两个国家嘅战略利益嘅。所以喺呢方面嚟讲，我觉得系应该即系系大力推动喺中国呢一方面嘅贸易啦。喺日本方面嚟讲系点样咧？咁日本系呢、這个G7 其中一个国家啦，一个会员国啦。咁同我哋加拿大不嬲都有好多战略上面呢、這个军事战略上面啊，经济合作方面嚟讲咧，一向咧都有咁嘅存在嘅。咁而家去加强加深呢方面嚟讲话咧，对两个国家亦都系有利益。今次咧就即系睇得到啊，卡尼政府唔系话挨暑假啦，大家放一齐放假啦。咁而系咧，佢似乎咧系已经有晒全部嘅计划去点样继续大力去推动加拿大嗰个经济，等我哋唔好受到美国今次打击嘅影响咧，可能话要将佢减到最低啦，等我哋唔好即系受咁重嘅伤害。
1: 嗯。咁啊，联邦政府就话咧，希望喺维护国家利益同经济安全嘅前提下，咁啊，进一步扩展加拿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嘅机会。咁啊，结束中国行程之后，乔美兰就会去到日本同当地嘅政商界代表会面，去到推动落实加拿大同日本今年三月建立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咁啊，佢亦都系提到呢一个嘅。联邦政府都系提到喺当地嘅，例如丰田同埋本田嘅汽车嘅高层咁样啦，咁啊佢将会喺日本同佢哋会面。咁啊两间公司目前咧系占加拿大汽车组装产能嘅大约77%。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胜，你又认为今次嘅乔美兰东亚之行咧，可以点样帮助到我哋推动我哋嘅经济同埋战略利益咧？
2: 卡尼总理咧就喺一月咧就访问过中国嘅，咁然之后喺三月咧就访问过日本。咁加阿乔美兰咧就系、是、可以话系一个继承之前已经倾好咗有多项嘅协议咧，加就再进行一个比较踏实一啲嘅进行啦。咁啊，乔美兰现任嗰个职务咧就系、是、工业部长，就兼呢个魁北克地区嘅经济发展事务。咁佢就喺呢个工业嗰方面嚟讲咧，系似乎应该系看重一啲嘅。咁就对于同中国先讲中国嗰方面嚟讲咧，就我哋而家开始引进电动车啦。咁如果能够喺呢个汽车嗰方面嚟讲引进咗中国嘅，譬如话嘅车企咧嚟到呢度加拿大度开厂，或者电池嗰方面嚟到加拿大开厂嘅话咧，咁呢个肯定系对于我哋个工业嚟讲咧系有一个好大嘅一个激励嘅。咁然之后喺去日本嗰方面啦，日本同埋中国都系汽车大国，之前就日本系世界第一啦，咁加下就中国就系非常之快咁追上嚟啦。咁而我哋加拿大嗰个汽车工业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咁所以我相信佢喺中国倾完之后咧，咁再去日本，我觉得都非常之有意思咧，就话一路以嚟咧，就系日本有好多车企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已经系有厂喺度做嘅。咁喺呢方面嚟讲，系点样能够适应到呢个咁嘅改变咧？系又都唔好失咗，即系譬如话日本呢方面嘅完全嘅投资啊咁。咁我相信佢应该咧就系喺中国之后咧，中国就系要求即系譬如希望能够引进多一啲汽车企啊、电池嗰方面嘅投资。咁然之后喺同日本倾嘅时候咧，亦都睇下点样维持咗即系唔好话完全系日本嗰方面嘅一个失望啦。咁而日本嗰方面咧，其实喺电嗰方面咧，确实就系落后少少，但系整个汽车市场嚟讲咧，并唔系一下咧就将佢转晒电嘅，咁仍然有好多咧就系行汽油嘅。电油嘅车咧就系仍然喺市场上边，咁所以我相信维持住呢个关系亦都系相当之重要。咁当然其他嘅咧就系、是。

0: 能源嗰方面啦。咁喺能源嗰方面，亦對工業亦都相當之重要啦。咁而加拿大可以出口，已經出口咗呢個液化天然氣去日本，係亦都去中國㗎啦。咁嗱呢方面繼續加重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輕能啊，我哋加拿大亦都係因為有水電嘅問題咧，就我哋係做輕咧，亦都係非常之可以話前衞嘅。咁喺呢方面又出口呢啲液化嘅輕氣咧，咁會唔會喺呢方面嚟講，亦都加強對日本啊對中國嗰方面啦？咁另外就係嗰個礦產資源啦。咁我哋加拿大亦都相當多嘅礦產資源，咁而日本咧，亦都話希望咧，就話喺稀土嗰方面咧，就有所發展嘅。咁即係喺呢方面，加拿大同埋日本有冇呢方面可以合作咧？咁嗱，咁整體嚟講咧，我可以睇得到咧，就係Carney 係製造咗一個相當之全面同埋平衡嘅一個貿易、商業工業嘅發展嘅。佢唔係淨係單單去曬任何一個國家或者一堆國家，而佢係咧就係話多方面嚟發展。咁呢個係我相信係非常之聰明嘅一件事。嗱，我哋加拿大咧就希望脱离，唔好依赖咁多美国啦。咁但系系咪话脱离咗美国之后就即刻去另外？譬如如果中国系第二经济体嘅，就即刻同中国咧就系捆绑成一个好好嘅合作伙伴咧。咁呢个亦都系不智嘅，咁即系可能引起咗好多其他国家嘅猜疑啊咁样。咁佢间咧就似乎系一个全面嘅，佢不但喺呢、这个。中國度去發展，喺日本度都發展，咁亦都喺東南亞國家，我相信佢亦都之前亦都有訪問過嘅東南亞國家，咁同埋咧就係喺歐洲嗰邊亦都係有發展，咁一個相當全面嘅發展。嗱，咁日本咧其實係推行呢、這個CPTPP 呢個全面嘅跨太平洋全面貿易合作嘅夥伴呢個計劃上面咧，就肯定係需要喺各方面嚟講係繼續去發展啦。咁而同中國咧就 RCEP 咧，亦都係相當之重要嘅一個發展嚟嘅。咁所以可以睇得到咧，就Carney咧就可以話唔係將任何雞蛋咧就放曬喺一堆嗰度，而係將佢盡量分散。我覺得呢個政策咧，就我相信喺長遠嚟講應該係俾加拿大有個好好嘅發展嘅。
1: 嗯。咁啊，总理卡尼喺早几日咧，都系去到欧洲嗰边进行访问啦。除咗系去到爱尔兰之外咧，亦都系去到法国出席一个嘅 G7 集团嘅峰会。咁啊，期间亦都系宣布加拿大同欧洲嗰边咧就有两项新嘅合作协议。咁啊，另外喺呢一个采购教练机方面咧，加拿大亦都系正同意大利展开谈判。咁啊，都可以见到除咗东亚地区之外咧。卡尼政府喺歐洲嗰方面都有似乎加大力度，希望推動同歐洲嗰邊嘅合作。咁啊，講起中國同埋加拿大嘅關係咧，正如剛才兩位都提到咧，卡尼政府今年年初咧就同中國政府達成協議，下調中國製電動車100%關稅，換取北京大幅削減對加拿大界花籽同埋農產品嘅報復性關稅。咁啊，今次工業部長喬美蘭嘅東亞之行咧，包括喺中國嘅訪問行程咧，除咗係招商引資之外咧，亦都會率領大型嘅商界代表團前往北京，去到推動加拿大產品出口中國市場。咁啊，之後佢將會轉到日本同呢一個本田同豐田嘅高層會面啊。咁啊，今次嘅呢一個東亞之行到底會帶嚟啲乜嘢嘅具體成果咧，都需要進一步去到觀察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温哥華媽人牌店內 VIP 特賣會，6月18日至22日限時舉行，精選德國刀具、鍋具、小家電及廚具用品，低至驚喜折扣。VIP 顧客更可享額外優惠及獨家禮遇，數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媽人牌門店，把握一年難得嘅搶購機會。6月18日至22日，媽人牌温哥華地區店內 VIP event， 千萬唔好錯過。
3: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本国消息先啦。国际足协上个星期就公布咧，加纳非洲国家加纳嘅国家队中场球员啊，亦即系目前效力西班牙甲组维拉利尔嘅呢个叫。

0: 到柏迪的球员呢，因为他在英国被控强奸和性侵犯，加拿大入境的签证申请就被拒，因此呢他就没办法参加加纳对巴拿马的世界杯比赛。对此，非洲国家加纳已经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出申诉，反对加拿大政府禁止他们的主将入境加拿大的决定。法院方面今日就会紧急加快这个开庭审理。联邦的移民部发言人就表示，所有申请入境加拿大的人呢，都会根据现有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单独的评估。不过加纳政府就发表了强硬的声明，说加拿大的决定是专横跋扈，并且是极其不公平，促请加拿大呢撤销有关的决定。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怎么看今次联邦政府尤其是移民部方面的决定，又是不是专横跋扈呢？Joseph 关良洲，你又怎么看？
1: 我就觉得多不少是有些这样的情况，有些这样的感觉在这里。我们即是加拿大有关部门的发言人就说了，他说呢，如果呢当局呢是有合理的理由，合理的理由相信申请入境的人呢曾经进行足以导致他不符合入境资格的行为呢，申请人呢就可能呢不符合入境加拿大，所以呢就会被拒的。那什么叫合理的理由呢？那我们就看看啦，现在这一名球员呢，这个主将呢在英国呢就被人家起诉他，说他强奸性侵那些这样的罪行，但是法庭呢未曾开庭审的，所以呢即是未曾被定罪的。那咁我哋加拿大嗰个其中一个好重要的价值观就系话咩？喺法律面前咧，人人平等。啊，而家呢一个非洲加纳国家呢个球员咧，佢系未曾喺英国被定罪嘅。咁嘅话，咁系咪已经佢系有罪啊？定系冇罪咧？咁根据我哋嘅价值观嚟讲咧，呢个人系冇罪嘅。嗱，咁既然系冇罪嘅话，咁点解你会拒绝佢入境咧？咁你既然你有关部门嘅发言人都话，若果即系申请入境嗰个人咧，曾经即系进行过足以导致不符合入境资格啊嘛，咁佢而家点样系叫进行过咧，做过啲咁嘅嘢咧？咁英国嘅法庭都明话呢个人系有罪，系真系有做过啲咁嘅嘢。咁样我哋而家系咪移民部已经做咗法官咧？已经话呢个人系有罪在身啦，所以唔俾佢入境咧？咁呢一方面睇，我自己觉得咧，似乎系有啲问题。但另外一方面，我哋嗰个睇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被喺美国法院被定罪嘅。嗱，譬如可以喺刑事案方面嚟讲咧，佢咧就因为咧封口费嘅嗰件案件咧，就伪造咗商业记录，就被定罪，犯咗刑事罪，只不过咧就冇备受惩罚咁解啫。而咧喺民事案方面嚟讲咧，佢亦都被定罪，话佢系犯咗性侵呢个女作家嗰个 Jean Carroll。咁呢啲系罪证确凿，法庭已经定咗罪噶。咁我哋对特朗普嘅点样处理法呢，我大家都已经知道系点噶啦。咁究竟我哋嘅价值观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存唔存在嘅咧？点还是呢啲系普遍我哋西方国家一向嘅作风，就系双重标准啦？所以呢啲嘢即系值得我哋自己去谂下嘅。
0: 咁啊，呢一名嘅加纳嘅主力球员啊，亦即系佢哋嘅国脚咧，咁啊，香港嗰边又译汤马斯啦，咁啊，有啲就译呢个柏迪啦。咁啊，呢名嘅球员咧，就因为喺英国嘅一宗强奸案件嘅聆讯咧，咁啊，被加拿大拒绝入境，咁啊，佢喺英国嗰边系被控强奸同埋性侵犯嘅。咁啊，加纳政府喺星期六上昼就发声明批评加拿大嘅决定系专横跋扈、极其不公平。咁啊，个声明就话加纳尊重加拿大执行入境法嘅主权权利，咁啊，但系认为喺冇司法裁决嘅情况之下，系仅凭未经判罪嘅指控就做出决定咧，会引发公平性同比例性的根本问题。咁啊，对此咧，两国嘅正系进行外交接触。咁啊，移民部就发声明啦，就表示咧，即使系冇犯罪记录，但系外国公民都可能被认定为不符合入境资格嘅。如果当局有理由相信，合理理由相信申请人曾经进行足以导致佢哋唔符合入境资格嘅行为咧，就可能。

0: 后咧就佢系能够喺英国咧就攞到保释，而英国咧亦都俾佢出入境嘅。咁加下佢嚟到我哋北美洲咧，就美国系亦都俾佢入境嘅。咁所以佢喺加美国咧就同埋呢个加纳嘅队伍咧就系一齐受训嘅。咁但系就因为第一场波咧系对巴拿马咧就系呢个听日打嘅，即系6月17号咧就喺多伦多打嘅。咁問題就佢嚟唔到加拿大，因為加拿大拒絕佢入境，就係因為佢呢個現時嚟講咧就有刑事嘅訴訟喺佢身度，雖然係未曾判罪。嗱，咁美國就俾佢入境，咁美國俾佢入境咧就代表啲咩咧？咁似乎即係美國對於呢個入境嗰方面咧，係咪比加拿大鬆咧？咁就兩睇啫喎。美國入境嘅時候咧，如果即係譬如你係即係政治上嘅考量咧，佢可以好嚴好嚴都得嘅喎。咁但係佢又現時嚟講咧，佢除咗加納呢個帕迪咧俾佢入境之外咧，佢伊朗隊啊，成個伊朗嘅國家隊咧，一樣可以俾佢入到美國去參賽嘅。咁雖然同佢哋打緊仗嚇，咁大家都係喺戰場上喺度打緊㗎啦。咁變咗即係我哋唔好以美國嗰個標準嚟睇，因為美國好多時咧就係正如Joseph 頭先所講咧，就係即係好視乎情況嘅，即係冇話唔係話一概而論嘅。但係我哋加拿大就對於對呢件事情嚟講咧，就比較係一個平均啲保守，我哋有一條底線嘅。咁個底線咧就係話，即係如果移民部認為佢唔適合嘅咧，或者入到嚟嘅時候咧，可能係影響咗我哋加拿大嘅治安又好，我哋嘅安全又好，又或者咧就引致咗即係人。其他人對於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嚟講嘅執行執法嗰方面嘅態度亦都好，咁就佢係可以完全係有自主權咧，係拒絕佢入境。咁尤其是加拿大，如果既然已經公開咗嘅話，加拿大政府話我哋專橫霸護嘅時候咧，我哋如果喺呢度讓步嘅話咧，咁我哋加拿大亦都係好難喺呢方面喺國際性上邊咧維持我哋嗰、那個呢個信譽嘅。咁所以我相信呢個冇得傾噶啦，似乎即係帕迪呢場波咧就冇得打噶啦，即係。咁變咗咧，就加納隊咧，國家隊咧，就從嗰個層面嚟睇咧，就對佢嚟講肯定係一個影響啦。咁所以加納嚟講，變咗佢要改變策略嘅，因為帕迪咧，佢係中場一個主要球員嚟嘅，佢專打中場嘅，同埋差唔多係個球隊嘅靈魂級嘅呢個隊員嚟噶啦。咁啊，喺度攻，因為佢中場啦，中場主將啦，咁就係攻同守咧，佢都係有呢個好大嘅貢獻嘅。咁加變咗咧，就冇咗佢嘅話咧，成個加納隊咧就可能要重新去佈置過佢哋嘅策略啦。嗱，咁佢打完咗巴拿馬之後咧，佢加納對巴拿馬咧就可以話係唔失得嘅。如果佢失咗嘅話咧，就可以即係攞牌冇望噶啦。咁跟住佢咧就喺27号咧就打呢個克羅地亞，咁然之後23号就打呢個紅英國隊嘅。咁變咗。佢即最終有冇機會攞獎牌呢？其實如果對於克羅地亞嚟講呢，佢似乎輸波嘅我唔係好熟啲波嘅，但係純粹睇評論呢，就佢應該輸波嘅機會大啲嘅。咁打英國呢就更加係應該就係打唔贏英國嘅。咁所以佢最終攞獎牌嘅機會其實係好細。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家下打巴拿馬打唔打到呢，咁其實就似乎係50-50。如果佢輸埋俾巴拿馬嘅時候，咁即係三場都輸嘅話咧，就好醜怪。咁呢個亦都係可能加納政府咧，就係比較着重一啲，就係話希望佢個球隊起碼完整啲，起碼可以打得贏一場同巴拿馬都好啲啦。咁呢個就我相信佢點解即係措辭咁強硬咧，就是、直情話我哋加拿大批評我哋加拿大，點解美國俾入我哋加拿大唔俾佢入咁？咁呢個我覺得亦都係我哋加拿大似乎係即係冇退步嘅餘地嘅，因為喺呢個情況如果退步，我哋加拿大个海关嗰方面咧，就似乎系即系失咗一啲公信力噶啦。
1: 嗯，咁啊，不过正如加拿大政府自己都话咧，我哋加拿大系有主权权利去到执行我哋嘅入境法嘅。咁啊，但系加拿大嗰边嘅观点咧，就系、是、理论上一个法律上有无罪推定啦。咁啊，所以喺英国嘅法庭判决之前咧，咁啊，认为加拿大呢边嘅决定咧，就引发咗公平性方面嘅问题。咁啊，对此国际足协咧就表示已经确认呢一名球员咧系冇办法去到加拿大参加17号睇多伦多嘅巴拿马对加纳嘅首场比赛。咁啊，不过国际足协就话佢哋并唔参与入东道国嘅入境审批程序。咁啊，呢场风波喺法庭上今日会点样演？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林兆坚报道新闻。王家琪竟话 ，Mission Township Avenue 一间大屋昨日发生火警后，一名46岁女子仍然失踪。应急人员昨日早上8点过后接报，赶往介乎 Clay 同 Keystone 之间嘅一段 Township Avenue。到场嘅时候，一间大屋已经陷入火海。消防救出一名69岁男子，佢严重烧伤，救援人员用直升机将佢送院。Interact 嘅最新调查显示，好多单身人士正感受到食物价格上升嘅压力，因为佢哋必须独自承担食品杂货嘅开支。调查发现，单身人士每星期喺食品杂货嘅花费大约102蚊。同住夫妇话，佢哋每星期每人花费大约80蚊。报告指出，接近80%单身人士话，无论佢哋采取乜嘢措施，似乎都冇办法降低食品杂货嘅开支。另外，好多单身家庭无法透过大量购买节省开支，而且好难揾到适合一人份量嘅食物。由于冇人可以分摊食物，32%受访者话，佢哋嘅食物经常喺食完之前已经变质。近年嚟，食品价格持续高过整体通胀率。加拿大央行喺2月发表嘅报告显示，自2022年以嚟，食品杂货价格上升大约22%，其他消费品价格就平均上升13%。报告显示，为控制开支，接近一半受访者减少或者停止购买高档肉类，对预制食品及高档熟食的需求亦持续下降。在过去6个月，10%受访者转而购买普通品牌或者没有品牌的产品。本国和日本达成非洲猪瘟分区管理的协议。蔡慧涵报道。
3: 一头话宣布本国和日本达成非洲猪瘟分区管理协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话，根据协议，即使本国日后出现相关的个案，非疫区的猪肉产品仍然可以继续出口去到日本，以保障贸易稳定。本国目前未有发现非洲猪瘟的个案。当局指日本是加拿大猪肉重要市场，2025年出口总值达到18亿元，占本国整体出口31%。联邦农业及农粮部长麦克唐纳强调，协议体现两国的科学贸易合作。至于加拿大猪肉协会主席罗伊就形容，有关协议能够令生产商在面对潜在疫情威胁的时候更有信心。连同日本在内，亚投华已经同美国、香港同欧盟等8个市场达成同类的安排，合共覆盖全国接近69%猪肉出口额。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到访的缅甸总统敏莱昂举行会谈。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会谈。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意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協調互促、人民上交融互鑑的中緬命運共同體。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
5: 我願同你繼續加強引領，更續包波情誼，深化全面戰略合作，推動中緬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

0: 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话：中缅经济走廊系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嘅旗舰项目，双方要喺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样符合缅甸国家同人民的根本同长远利益。新华社报道，敏昂莱表示，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同发展道路，期待与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他又说，缅方高度重视，并且将会全力保障在缅中之企业和人员安全，愿意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我的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4: 我有好多雀斑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5: 我的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6: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7: 财经快讯，
8: 多伦多指数35,318.01，升42.3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088.07，升417.04。纳斯达克指数26,540.68，跌143.26。S&P 500指数7,541.43，跌12.86。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493.95，跌348.72。纽约期油每桶75.93美元，跌3.5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47.6美元，跌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67，对人民币4.82，对港元5.59，对台币22.5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9: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天气报告。
8: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天晴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空中每小时20公里，湿度77%。
11: 好声，好听，
12: 961，
1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4: 咁啊，关注其他消息先啊。讲紧嘅系总理卡尼咧，喺寻日系前往法国出席七国集团 G7 峰会。咁啊，卡尼话峰会将会聚焦地缘政治议题，咁啊包括中东局势、乌克兰战事同埋全球安全挑战。咁佢又强调系唔会重点讨论加美墨协定。不过佢喺日前就话啦，提到美国政府限制外国人使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嘅做法，咁啊认为再次凸显加拿大过度依赖美国科技供应商所带嚟嘅风险。讲紧嘅系美国政府近日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咧，系禁止外国人使用佢哋嘅最新人工智能模型。这个做法系引发咗加拿大科技界嘅关注。有专家就话，事件反映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喺缺乏本土替代方案之下，过度依赖美国科技所带嚟嘅潜在风险。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加美关系嘅前景啦，同埋呢一个人工智能问题。

0: 喂，唔会成为加美之间新嘅摩擦点呢？咁啊，遭涉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1: 我觉得点啊，肯定会系噶啦，因为特朗普咧唔高兴，即系人哋去做啲任何嘢去批评佢啊，或者即系对佢嗰啲佢国内嗰啲工友有咩打击啊，嗰啲行为啊，嗰啲讲法啊，佢都唔中意噶。啊，咁啊，至于讲到话咧，即系依赖方面嚟讲噶啦，如果系过度咧，就肯定系有风险嘅。咁啊，不论你话喺 AI 方面嚟讲，或者喺贸易方面嚟讲，或者其他方面嚟讲，总之任何嘢过度依赖咧。都系有风险。咁啊，卡尼咧，即系佢就讲话咧，如果我哋而家净系接受现状咧，唔吸取教训咧，而唔去进行呢个扩展同埋呢个多元化嘅咧，咁咧呢啲就系犯错嚟嘅，呢个错误嚟嘅。咁我哋亦都好明显知道啦。咁佢指嘅就系指我哋加拿大过度依赖出口去美国，令到加拿大嘅经济咧冇办法避免美国嘅无情打击。而家国内嘅经济咧。已经开始咗下行啦，咁你都睇到失业人数升高啊，各方面嘅嘢啦，咁所以呢一个咁嘅错误咧，我哋系唔应该再重蹈覆辙，再次咁犯错嘅。喺加拿大方面肯定系咁，而咧佢喺外国嗰度发表啲咁嘅讲法咧，亦都系同喺大公司嗰度作嘅言论，即系互相呼应啦。咁即系话你欧洲嗰啲国家咧，或者其他世界嘅国家，若果真系过度依赖美国嘅 AI。模型嘅话咧，我哋咧应该要非常之小心啦，因为咧嗰、那个风险咧系非常之大嘅。咁我自己睇翻就咧，美国其实咧今次咁样做法咧，亦都系一如过往佢30年嘅做法一样。佢咧排外，就因为咧佢唔希望增加咗对手嗰个能力。咁佢对手系边个啊？任何其他国家都系对手。好似你睇下喺30几年前啦，可以讲。当时咧唔准中国去参加呢个国际太空站嘅建造，咁谂法系乜嘢嘢咧？咁系话，喂，咁你咪中国咪有牌，你都上唔到太空咯，咁样。而咧，佢呢啲咁嘅错误咧，佢犯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佢嘅错误就系咩？低估咗对手嘅能力啊！嗱，比如首先，譬如讲对中国嚟讲先啦，咁中国人口咁大。咁佢个工业根基喺30年前咧已经开始打稳啦。咁如果你话你唔俾佢参与嘅话咧，佢会唔会就咁就放弃咧？咁只其一，你估佢系放弃嘅？咁当然你咁样做啊，好好啦。咁中国永远都上唔到太空啦。但系佢唔放弃又点啊？咁唔放弃，你睇下佢对手嗰啲工业啊，嗰啲人口啊，啲人员啊、人才啊各方面有冇咁能力做到同样嘅嘢？咁你呢又系估错咗，又估中国咧冇咁嘅能力去做，所以你咧就排斥佢在外咧，佢唔上唔到太空啦。咁你睇下而家得出嚟效果系咪咁样样咧？唔系，而咧其他佢美国已经犯咗好多同样嘅错误啦。咁呢嘢证明美国喺国家战略利益方面嚟讲咧，呢几十年咧都系好短视啊。就睇到而家我就打到你啦，而家我拳头都喐啦。令你受到损伤啊损失啦，咁就已经开心啦。但系睇唔到你唔俾人哋嘅话，人哋会唔会继续向呢方面发力咧？向呢方面发展咧？咁人哋会嘅喎，会嗰阵时咁出现咩情况啊？咪同你有竞争咯。真正若果你系话，我俾你玩啦咁，如果我参加你玩嘅话，你上太空你研究乜嘢嘢？我都知道。而家中国自己有个太空站，佢喺上面研究乜嘢嘢？你知咩？你完全唔知，咁究竟系对美国嘅战略利益嚟讲系有好处啊，定系有坏处咧？但系好可惜，即系美国负责战略呢方面嗰啲人咧，一代又一代嘅都睇唔到呢一个问题喺度。嗱，而家讲到 AI， 美国最强啦，咁你人工智能最强嘅科技嘅话咧，而家佢又系同样用同样嘅方法，而家就唔系单单人俾中国用啦，全部外国人都唔准用咁。咁呢啲系咪对美国系有好处呢？咁唔好忘记啊！而家嗰个新科技咧发展咧系一日千里嘅，你想话后来居上咧非常之困难。但如果你话你俾你啲外国人嚟用嘅话，外国人仲会唔会放咁大量嘅投资去发展 AI 模型咧？咁未必噶、哦。咁佢唔发展 AI 模型咯，咁嚟美国咪自己遥遥领先咯，一枝独秀咯？点解你睇唔到呢啲嘢嘅咧？咁 即係有陣時你好奇怪。

0: 美国以前嗰啲人谂嘢系好全面，即系好好到位嘅。点解而家近呢三十年，似乎谂嘅嘢冚唪唥都净系得短视咧？咁有阵时你都即系摸唔到佢哋究竟系点样谂法、点样睇法，或者佢哋啲人才调培训方面系点样做法，变咗令到美国咧喺国家战略利益方面嚟讲咧，佢哋嗰啲行为啊、嗰啲政策啊嗰啲方面咧，其实真正带嚟俾美国咧系一个伤害嚟嘅。
1: 咁啊，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早前就宣布咧，为咗遵守特朗普政府最新嘅出口管制指令，已经暂停佢哋最新嘅两款 AI 模型嘅服务。咁啊，有关措施咧系禁止外国公民使用相关技术，即使系 Anthropic 本身嘅外籍员工，亦都受到限制。咁啊，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就话咧，系因为担忧被中国同俄罗斯等嘅军方同情报机构利用啊。咁啊，不过今次美国方面嘅禁令咧，除咗令到例如总理卡尼咧系表示咗一啲嘅忧虑之外咧，亦都有加拿大嘅 AI 开发商嘅高层表示咧，美国政府最新嘅管制措施对整个 AI 行业咧都好似一记嘅响警钟咁样。咁啊，形容话前几日仲被认为系业界最强大嘅模型之一咧，突然间就冇办法使用，凸显咗 AI 技术嘅存取同埋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各大嘅企业都系构成重大嘅隐患。咁我哋都见到咧，喺呢一个嘅今次美国政府方面嘅决定咧，似乎加拿大会唔会都系视同中俄咧？咁啊，喺 AI 科技嘅发展方面，我哋系如果被美国排除在外，对于我哋本身又会唔会造成影响咧？咁我都想请教 Kenny 何金星，你又点睇我哋加拿大应唔应该喺 AI 嘅发展上寻求同美国嘅合作咧？咁啊，美方嘅决定又会唔会令 AI 嘅发展成为加美之间新嘅摩擦点咧？
2: 我哋试图睇一睇点解美国家现时嚟讲特别系禁制 Anthropic 呢两款嘅 AI 模型咧，就系佢嘅使用。嗱，咁 Anthropic 咧就似乎一个相当成功嘅一个呢、这个AI 嘅一个发展机构嚟嘅。咁就佢成功之处咧，就系话佢似乎做到嗰啲软件咧出嚟咧，呢啲大模型咧系应用面咧系非常之广泛嘅。嗱，咁加美国官员咧就讲咧就话因为呢两款嘅模型咧就系特别系强劲咧，就有分析，好容易俾人哋用咗嚟分析一啲大型程式嘅数码库，直成可以打入人哋啲数码库度，咁啊揾出咗啲软件嘅漏洞，咁可以协助嚟开发一啲网络攻击嘅工具。咁即系喺呢方面嚟讲咧，就佢哋我电脑入边嗰个咧就话越狱嘅意思就系原本个软件发展嘅时候咧，就有好多规范嘅，佢哋嘅使用嘅程嘅规范可以去到边度咧，就限制佢啊，同埋佢数码嗰方面嘅呢啲保密啊嗰方面。咁越狱嘅意思咧，就系佢可以俾啲所谓嘅专家咧，就系话超越咗呢啲咁嘅規限，可以使用出嚟咧，就譬如喺呢度嚟講咧，就係、是、發動一啲網絡嘅攻擊咁樣。嗱，咁如果 Anthropic 自己講咧，就話呢啲係佢都知道有啲少少呢啲漏洞係有嘅。咁但係呢個漏洞咧，差唔多所有軟件咧，點會係百無一失啊？即係正所謂道高一尺嘅魔高一丈，點都有機會係有漏洞嘅。即係譬如佢直情講咧，就話譬如 GDP 嘅 5.5 咧，一樣有同樣類型嘅呢啲咁樣嘅漏洞嘅。咁但係咁於是乎點解美國係特別係禁呢個 Anthropic 而唔係禁其他咧？而 Anthropic 咧就似乎禁佢系禁得系主要系针对对外国、哦。嗱，咁大家都知道咧，就其实喺美国嘅呢啲软件公司入边咧，大模型嘅开发入边咧，其实都唔少外国工程师入边嘅，尤其是中国嘅工程师咧，其实都好多喺入边。中国有好多呢方面嘅专家咧，就其实喺美国入边呢啲大公司度做。咁啊，佢唔净止禁系外国使用，连佢自己本身员工，如果你系外国嘅话咧，都唔俾使用。咁似乎系咪即系我要将 Anthropic 呢一类嘅情况咧，系完全停晒？嗱，如果佢唔俾自己员工使用，虽然佢系外国籍嘅话咧，咁会唔会对于佢 Anthropic 其实以后嘅开发咧都好成一个问题咧？嗱，咁就要睇翻咧，就其实 Anthropic 咧同美国咧或者同特朗普咧都有牙齿印嘅之前，因为 Anthropic 咧之前咧就系拒绝咗美国嘅军方咧使用佢嘅模型咧嚟做一啲国内嘅监控，同埋咧就喺呢、这个武器上面嘅应用，即係用 AI 嚟控制嗰啲武器系统嗰方面咧，就 Anthropic 係拒绝咗。

0: 會合作嘅。咁呢件事情咧，加鬧到現時嚟講咧，就五個大廈當然就列佢為係呢個供應鏈嘅風險，直情 Anthropic 係供應鏈嘅一個風險嚟嘅。同埋咧，現時嚟講仍有啲法律上嘅爭議喺度訴訟進行緊嘅。咁會唔會因為咁而譬如話？美國變咗係直情係打擊呢個 Anthropic， 點解佢唔打擊其他呢？因為美國仲有數埋你揾隻手嚟數都起碼五六間其他都相當之大型嘅呢啲 AI 模型嘅發展公司嘅，點解佢唔打擊其他而特別係 Anthropic 呢？咁會唔會亦都係呢個即係正所謂你知特朗普係一個相當小氣嘅人嚟嘅？咁如果佢咁樣嚟講嚟打佢嘅話咧，甚至禁佢除咗話外國唔用得，連本身喺佢自己公司入面嘅外國嘅員工都唔用得咧，我相信呢一個嚟講咧，就對 Anthropic 嚟講個繼續發展、持續發展咧，好大影響嘅。咁會唔會係公報私仇？咁呢個唔知啦，大家落去即係可以睇睇同埋繼續觀察啦。
1: 嗯。咁今次事件亦都令我諗起呢，係当初呢一款 F-35 先进战机，亦即係早前喺中东战场上如入无人之境嘅呢款先进战机嘅当年嘅开发过程呢，都有11个包括美国在内嘅西方盟国共同出资去到参与去促成呢件事。咁当然啦 ,Anthropic 呢一类嘅 AI 模型先进模型嘅发展呢，似乎係更加多係佢哋私营企业佢哋自己去到推动发展啦。咁但係讲緊呢係美国都有好多嘅呢啲先进嘅 AI 嘅模型喺度啦。咁如果係排除咗例如我哋加拿大嘅话，咁我哋冇得参与，我哋又会唔会令到我哋本身嘅 AI 发展造成影响呢？这个都係值得去到关注嘅。咁对于整个嘅行业方面会唔会带嚟一啲嘅隐忧呢？这个都係值得持续探讨。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4: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清楚啲。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次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只要前往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X1 和 X3 车型的当日独家优惠，只有一日时间，记住好好把握618消费狂欢节，快到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活动啦！
5: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讲起呢一个科技界嘅相关消息咧，我哋联邦政府亦都正系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嘅新法案啊。咁法案内容咧系计划16岁以下嘅青少年未来将会被禁止使用社交平台，咁除非呢啲平台符合政府规定嘅标准而获得豁免。咁新法案亦都引起外界关注咧，美国政府系咪可能会施压干预？咁加拿大文化部长米勒就强调啦，涉及儿童网络安全嘅议题绝对唔会成为谈判筹码。咁我都想请教两位，今次呢一个咁样嘅忧虑又系从何而嚟呢？咁我哋实施社交媒体禁令又关美国咩事呢？美国又有冇资格反对呢？如果反对，我哋加拿大又会唔会再屈服呢？咁Joseph关良州，你又点睇？
7: 喺部长嘅发言中睇咧，就似乎我哋唔会屈服嘅咁，因为佢都讲到明啦，话保护儿童咧系不容妥协，亦都唔能够用嚟做交易嘅咁。咁既然若果你话真系咁样做嘅话咧，咁当然我哋唔会即系撤销啦，唔系好似之前咁啦咁。之前咧嗰、那个数字服务税咧，咁我哋废除咗啦。特朗普喺度嘈，咁而家即系呢个广播电视同埋呢个电信委员会嗰个决定咧。话要逼啲美国在线流媒嗰啲公司啊用。

0: 15% 佢哋嘅加拿大收入用于加拿大内容嘅投资咁样。咁喺呢个方面嚟讲咧，我哋会唔会撤销咧？咁睇嚟咧就会撤销啦。咁样即系好多人都估佢会撤销咁，因为始终咧呢个都系属于即系经济商业方面嘅情况啦。咁但喺今次都讲到话呢个社交媒体嘅禁令咧，呢个讲话保护我哋呢度啲细蚊仔，即系啲年轻人嘅咁。咁呢一样嘢，我觉得又啱喎，系唔应该要妥协嘅，唔可以妥协嘅。啊，如果咁样睇嘅话咧，对同美国嗰个摩擦会唔会增加咧？咁肯定会增加啦。因为呢样嘢咧，特朗普咧可能会睇话，嘿，你加拿大特别针对我哋美国嗰啲在线流媒嘅公司，所以咧出啲咁嘅禁令咁，佢可以咁样谂法，咁样想法。如果佢有咁嘅谂法，咁做想法嘅话咧，咁佢。而家系同我哋倾紧呢个加密贸易协议，即系嘅个审查噶嘛。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咧，佢会唔会更加诸多刁难咧？咁好多人都认为咧，佢会更加刁难我哋加拿大啦。咁，但我自己嚟睇嘅话咧，我觉得特朗普咧始终咧系有心想打冧加拿大，等加拿大成51个州嘅成为美国嘅。所以对佢嚟讲嘅话咧，我睇法就系咧，唔理你加拿大做乜都好啦，佢都会诸多问题咧。揾出嚟嚟到針對我加拿大嚟要做藉口，咁咧就對我哋加拿大咧施加更多嘅經濟打擊嘅啫。呢一樣嘢我覺得咧係即係冇辦法避免嘅。咁冇辦法避免嘅咧，就講翻咧就係話阿卡尼總理佢而家做嘅嘢，我覺得係非常之正確，應該盡快盡力去擴展海外市場，等我哋加拿大嘅工業運作啊、生產啊、農業生產各方面嘅嘢唔需要停，因為美國市場嘅關閉啊而停頓。呢一方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希望特朗普心情好嗰日话减你关税的话呢，你可以咁望。但是他会不会做呢？咁他就算肯做啊，会不会一个礼拜取消呢？所以我觉得指望美国方面呢能够减轻对我们加拿大经济的打击呢，这样东西我觉得是费时失时的。想这样东西都是浪费时间。而呢去扩展海外市场，增加同欧洲啊、亚洲啊，或者甚至乎非洲啊、南美洲啊嗰啲國家嗰啲貿易關係咧，增強嗰啲貿易關係咧，係更加重要、更加有效，令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即係唔使受到美國關税嘅影響咁大。呢一樣嘢我覺得先係最重要。而咧，似乎咧，卡尼總理已經係有全盤計劃咧，向緊呢個方面咧推進緊嘅。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比較欣慰嘅，佢可以做到我哋嘅加拿大總理。
1: 嗯。咁啊 ，Kenny 霍錦星，你又点睇咧？
2: 就特朗普系一个商人，咁佢似乎咧就睇个钱咧就系大过于一切嘅。咁如果佢发觉即系有外国系限制咗佢美国公司，因为大部分嘅呢啲社交平台咧都系美国公司嚟噶，限制佢哋嘅使用嘅话咧，咁即系换句话，可能影响佢哋嘅收入嘅时候咧，就特朗普系反对嘅。咁但系我哋睇翻美国本身自己有冇啲咁嘅法例禁止即系16岁、18岁或以下人士用呢啲社交媒体咧？佢联邦政府就冇。但是有好几个州呢其实一样是有。譬如在犹达州啦，这个 Arkansas 啦、 Texas 啦、 Louisiana 啦、 Ohio 呢都有这些的年龄限制的。限制呢就如果入这些社交媒体一定要得到即是譬如父母的允许啦，或者呢就有个年龄限制，有些是16岁添，16岁、18岁。咁大家都知道如果社交媒体如果没有限制的话呢，确实是造成了以往来讲有不少的实例咧，就系话影响到啲年青人咧，就系话有啲破坏性嘅行为啊，无论对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都有。咁喺呢个情况下，其实系需要保管嘅。唔正正我哋加拿大系咁啊，嗱，澳洲喺旧年嘅12月咧已经通过咗类似嘅呢啲咁嘅法案。印尼咧喺今年3月亦通过咗，而英国咧亦都喺上个礼拜亦都系通过咗。咁所以我哋加拿大通过并唔系第一个，而美国自己亦都好多州系通过咗。咁特朗普似乎喺呢方面嚟讲，佢自己喺度，我对佢嚟讲都有啲失望，就系话似乎佢对于利益嘅睇个钱钱咧，就睇咗紧要过咩？调翻转头，如果佢能够即系同好多国家嘅合作嘅话，推行一啲譬如美国联邦政府系保障美国入边嘅年青人喺使用呢啲社交媒体嘅话，系有个更健康嘅环境咧，我觉得。对于整体来讲美国的公民都是有帮助，而不是这样好像来反对我们就因为限制了他的收入这解。
1: 嗯。那根据每日邮报较早前的报道呢，似乎特朗普本人都正在考虑呢可以去施加一些保护美国年轻人的

0: 家媒体的相关措施。另外正如刚才 Kenny 何锦星都提到，美国的方面除了是各州之外，国会都有一些议员是希望推动相关的法案。这个会不会其实是大势所趋呢，在全球来讲？但是这个的禁令又会不会影响了某些的社交媒体公司他们的利益呢？又会不会在这些的法案的实施的过程当中呢，导致出现了一些的阻力呢？都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但是怎么好，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呢是可以得到充足的保护。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早上九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说，一名女长者上星期在东区被抢去珠宝，一名涉案女子被捕，据报她来自安省。警方说，案件上星期五早上九点半左右发生，72岁女事主在 Commercial 甲 41 Avenue 附近有三名男女走近，试图用礼物引诱她交换颈链，同时企图进行所谓分散注意力的盗窃。女事主识破对方的行动之后，一名女涉案者乘机扯低她的颈链，以及同另外两人乘坐一架租来的车辆逃离现场。女事主拨打911报警，警方随后在面甲12 Avenue 附近找到涉案车辆，同时起出大量珠宝和现金。警方发言说，警方知道有组织的盗窃集团是这类案件的幕后黑手。上星期五的拘捕行动是好消息，亦提醒社区居民保持警惕，同时协助长者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王家骑警话 ，Mission Township Avenue 一间大屋昨日发生火警后，一名46岁女子仍然失踪。应急人员昨日早上8点过后接报，赶往介乎 Clay 同 Keystone 之间一段 Township Avenue。到场的时候，现场的大屋已经陷入火海。消防救出一名69岁男子，他严重烧伤，救援人员用直升机将他送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美国斡船下的俄乌谈判在冬季前举行，七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应邀出席的泽连斯基向记者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议的重点是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推进外交努力，促使俄罗斯结束战争。特朗普会后向传媒说，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伤亡惨重，认为俄罗斯应该同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解决战事。他同时说，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有法国外交官员说，七国集团领导人一致认为目前的战局对乌克兰有利，承诺增强基辅的防空能力。新闻报道完毕。
4: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5: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1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8%。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3: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1度。

0: 卡加利今晚间中有雨或雷雨，最低8度。明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6度。温尼佩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1度。明日主要物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9度。多伦多今晚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1度。满岛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4度。厄提华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2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最低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3度。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提到美国，我们都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方面的发展。咁美国同伊朗係达成咗和平協议啦，星期五就会喺瑞士举行签署仪式。咁据报協议框架係包括要求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同埋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咁不过以色列方面就表明呢唔会受到美伊協议约束，会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就批评以色列造成太多的伤亡，他已经建议以色列应该给叙利亚总统夏拉去到负责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打交道。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你们认为以色列会不会最终令到这个的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胎死腹中呢？以色列又有没有能力去到自己处理黎巴嫩的事务呢？咁啊，特朗普提到呢一个嘅叙利亚新总统，其实都唔新㗎啦。咁啊，呢个叙利亚嘅方面呢又有冇办法可以协调到以色列同埋真主党之间嘅关系呢？咁啊，早前关良州你又点睇？
4: 其实由叙利亚方面嚟做协调呢，我諗都可以做得到有啲效果出嚟嘅。我自己睇法呢，就係首先睇美国同以色列嗰个关系啦。以色列呢对美国其实非常之依赖的。他那个依赖呢是自从以色列立国之后呢就已经开始是这样的了。他依赖非常之严重和很全面的。不论他们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呢，除了在传统的军事武器方面或者财政援助方面呢，亦都有情报互换啊、武器的研发啊和外交保护啊，美国全部提供了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美国的支持呢，即是以色列呢即是冇辦法去生存下去的。而呢美国点解咁多十年啦都支持呢，咁几十年都咁支持呢，咁其实主要原因呢就係犹太人呢喺美国嗰个政坛呢喺个政界嗰度呢有好庞大嘅影响力㗎。所以呢美国呢好多政客呢都唔会话明目张胆咁样去即係赞同一啲法案呢係针对以色列或者针对犹太人。你讲到以色列咧会唔会唔听话咧？咁唔听美国话咧？咁啊会搞弯今次美国同伊朗嗰个来之不易嘅和谈咧？咁样嘅停火咧？咁样，我自己觉得咧，就暂时嚟讲咧，以色列咧系会发出好多声音，甚至做好多动作出嚟咧，真系唔系好听话嘅。我嘅睇法咧就系咧，以色列咧今年咧10月27号咧就大选啦。咁啊全国大选咧，咁啊。佢而家呢个现任总理呢就睇下可唔可以连任啦，咁佢就当然要争取连任啦。因为呢佢而家其实呢就官司缠身嘅。因为佢好多腐败案件呢而家都喺法庭嗰度等緊候审㗎啦。喺呢啲咁嘅腐败法案包括咗咩，包括咗受贿啊、欺诈啊，同埋即係呢个违背信任啊、信义啊嗰啲咁嘅嘢。咁呢啲咁嘅案件呢，你话佢一日佢而家呢仲喺以色列的总理，他在任总理呢，他呢就可以用很多即除了法律之外的条款之外呢，他可以利用国家而家战争之中国家呢安全的条款呢，他可以拿来用呢推迟呢些案件在法庭那个进度。所以呢现在他不需要说上法庭或者坐监或者怎样的东西。但是呢在大选如果他失了的话呢，

0: 佢咧就要面对呢啲咁样嘅官司啦，就冇办法可以再咁拖落去啦。所以对佢嚟讲咧，今次咧12、27号嘅大选咧，佢一定要赢嘅，为佢自己。所以点解会话佢若果系大选赢嘅，同话即系以色列听唔听话有咩分别啊？咁样有咩作用啊？咁样有咩影响啊？咁其实咧，佢唔听话咧，佢就可以做俾以色列嗰啲选民听话咧。而家为咗保障我哋以色列嘅国家安全咧，我系坚持打落去，就算美国俾咁大压力咧，我都唔听，我都坚持去追击呢、這个真主党。咁咧就保障我哋国民嘅安全。嗱，佢用呢、這个呢样嘢咧，其实喺以色列嚟讲，以色列嘅选民嚟讲，佢哋真系好怕忽然间又俾呢、這个黎巴嫩嗰边嗰啲真主党过嚟攻击。咁嘅话咧，而家事实睇得到。现任嘅总理可以唔听美国话咧，都够胆照样去追击嗰啲真主党嘅话咧，咁啊选票可能投俾而家个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啦，咁佢咪有机会连任咯？所以我觉得喺个人方面嚟讲，佢会咧继续讲，肯定讲话唔听话啦，做咧亦都会做少少唔听话嘅嘢，但系咧就睇下特朗普咧佢点样谂法啦。若果佢同以色列总理已经大家暗哑底已经倾掂咗嘅话咧。咁特朗普总言之，唔话发嬲，唔去话制裁以色列嘅话咧，咁冇嘢噶，咁咪拖下拖下咯。咁你拖下拖啦，咁啊到呢、這个伊朗方面嚟讲嘅，喺度抗议，喺度点样？伊朗唔会走去发动火箭啊，佢哋打美国嗰啲军舰噶啦。咁最多佢咪一两个炸弹整以色列，咁特朗普出嚟做一条停，你哋停火啦，你哋唔好打啦，咁好似之前咁，咁咪有过咯。咁你十月好快到啫嘛，而家都已经六月中六月尾啦，咁就几个月啫。咁以色列大选嘅完咗之后咧，若果呢个内塔尼亚胡咧能够连任嘅话咧，佢咧就会比较听话啲。咁到时咧就真真正正咧有和谈嘅机会。但系而家嚟讲，我觉得因为以色列大选咧就未必。但系又讲翻转头，美国自己本身嘅中期选举亦都到嘅喎。咁所以啊，特朗普会容忍得几多咧？咁所以我谂知咧就睇下个国际油价啦。若果那个海峡继续通畅无阻的话呢，恢复这个邮轮的出入的话呢，我觉得特朗普会容忍的。因为只要这个油站的价钱落出来的话呢，对他中期选举那个战果来讲是没有那么坏的影响呢，他就可能会接受的。
1: 嗯。咁啊，喺美国同伊朗喺14号分别宣布达成停火协议嘅当日咧，特朗普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就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系非常难相处，咁啊认为对方咧应该为美伊同意停火去到感恩，又话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咧，以色列可能喺两个钟头之内消失。咁佢喺稍后再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言辞更加严厉，咁就批评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咧，系形容点解内塔尼亚胡要进攻，更加系形容表示自己非常不满啦，批评内塔尼亚胡咧系没有该死的判断力。咁另外咧喺对于美国同伊朗达成咗呢个嘅和平协议之后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以色列并唔了解美伊核协议嘅具体条款，但系无论如何，伊朗永远都唔能够拥有核武。咁内塔尼亚胡又话咧，自己同特朗普并非总系意见一致，咁表示咧，以色列嘅安全利益系需要明智嘅捍卫。咁佢亦都重申咧，阻止伊朗获取核武系佢嘅毕生使命。咁喺内塔尼亚胡有呢一个毕生使命之际咧，美国同伊朗嘅和平协议会唔会胎死腹中咧？咁以色列又会唔会摆脱美国嘅牵制，去到自行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打击咧？咁特朗普提到嘅叙利亚嘅总统夏拉，佢又有冇办法处理到所谓嘅真主党嘅问题咧？咁Kenneth 何錦星，你又点睇？
2: 就美国同以色列系打伊朗呢个战争咧，到家下咧已经系第109日噶啦。咁我哋可以从整个情况加望翻转头咧，就似乎系以色列作为一个主导咧，就系引导咗美国落嚟咧，即系去打伊朗嘅。咁美国可能有个误判咧，就以为即系可以好快咧就解决咗佢，咁引致一个所谓嘅政权嘅交替咧，就将伊朗现时嗰、那个。教主派嘅政治咧就改变咗佢，希望能够成立翻一个好似巴列维王朝咁上下嘅亲美嘅。

个政权咁，咁呢个真系谂太理想啦。咁事实上咧就完全都唔系。咁所以如果从美国角度嚟睇咧，既然佢做唔到呢样嘢咧，其实佢冇必要继续打落去嘅。咁啊，而喺呢个伊朗嗰方面嚟讲咧，咁亦都系因为佢自己现时嚟讲个石油出口亦都有问题啦。咁亦都系可以话即系好多国内嘅设施咧，亦都系瘫痪咗啦。咁所以喺伊朗自己个角度嚟睇咧，佢都希望咧就系话能够停火嘅。咁但系唯一咧就系以色列啦。咁以色列咧就从佢一立国开始之后咧，就已经系俾周围嘅国家咧就围堵佢，咁啊话要赶佢落海咁样。咁所以佢从一开始嚟讲咧，就可以话系缺乏安全感嘅。咁当一个国家喺一个咁冇安全嘅环境长大嘅话咧，即系正如一个细路仔咁咧，佢系好容易咧就系有一个斗争嘅念头嘅。你有乜事喐我咧，我就即刻要强硬。所以一路以嚟咧，以色列系对外边任何嘅侵略咧都非常之强硬嘅。好多时有个讲法就系你打我一拳，我打翻你七拳咁样。咁所以喺现时嚟讲，佢睇得到佢个政策咧，亦都系如是嘅。咁嗱，咁即系对于即系近嘅壓迫嚟講咧，即係對於以色列嚟講咧，就係喺哈馬斯啦，就喺呢個加薩嗰個哈馬斯啦。咁加下哈馬斯咧，就正所謂你發動攻擊傷我2000多人咩，我就殺你70000多人咁樣。咁啊，加哈馬斯基本上已經係可以打到殘廢咗噶啦。咁但係問題家就喺北邊啦，北邊嘅真主黨就係喺呢個黎巴嫩嗰度，亦都係兩個咧。無論哈馬斯好真主黨好，都係受呢個伊朗嘅支持嘅，同埋即係軍事供應嘅。咁所以佢家咧就集中火力咧，就希望咧就話我解決咗真主黨喺我北邊嘅威脅，咁所以就一路打上去黎巴嫩，佔領咗黎巴嫩南部。咁佢都講到明㗎啦，一日真主黨仲喺度嘅話咧，我一定要繼續打嘅。我亦都唔會從我佔據咗嘅黎巴嫩南部咧就撤軍嘅。咁所以呢件事情上咧就。在以色列嗰方面嚟讲咧，佢觉得佢系个正所谓即系个安全威胁嚟嘅。咁而伊朗咧，一定系唔可以有核武，因为如果伊朗有核武嘅话咧，咁啊，佢系非常非常之恐惧嘅，因为佢离距离咁近嘅话，万一伊朗真系发动核战嘅话咧，以色列系冇定走嘅。虽然有好大好大嘅传闻咧，就其实以色列都系有核武嘅，咁但系彼此核武咁啊，两个大家一齐揽住死嘅啫。咁呢个系绝对唔系理想的一件事啊。咁所以以色列咧就可以话喺呢件事情上咧，就唯一一个国家系继续希望继续有呢个战斗，直至到佢认为佢个国家安全系有啲保障为止。咁呢个就同美国同呢、这个伊朗咧系稍微唔同啦，佢哋两方面都希望停嘅话咧，咁似乎间咧就达成咗一个初步嘅协议。咁但系实际嘅协议嘅内容咧，正如即系特朗普之前好多嘢讲嗰啲嘢咧，就系冇乜实质嘅。咁今日嘅实质咧就陆续先慢慢出发现翻，咁咧就话核武嗰方面咧就一定要限制佢冇噶啦。咁呢、这个美国都同意嘅，非常之同意嘅。咁而似乎即系伊朗亦都系话我冇意系继续发展呢个核武嘅。咁至于点处理咗嗰啲浓缩咗嘅核燃料咧，咁迟啲先讲啦。咁而霍尔木兹海峡咧就大家通行咧，就对于美国同埋对于伊朗都有好处嘅。咁所以佢哋基本上都同意咗嘅，唯一咧就话收唔收费啊咁，咁呢个就未完全未讲定嘅。伊朗就系希望收费啦，咁而美国嚟讲就希望唔收费。咁至于能唔能够达成协议咧，呢、这个仍然系未知嘅。咁然之后就伊朗希望咧就美国解封佢嘅制裁啦，因为制裁咗即系有相当多嘅资源喺嗰度俾佢限制咗。咁另外咧就话要佢赔偿，同埋即系同其他国家一齐咧协助伊朗重建。咁呢个咧就基本上美国可以系譬如解放佢嘅制裁，但系会赔偿咧，又或者会唔会帮佢重建咧？呢、这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未知之数。咁然之后咧就停战咧，就仲要呢点啦，就系话喺伊朗嗰方面嚟讲咧，就话停战一定要包埋黎巴嫩，而以色列咧就一定繼續打噶啦喺黎巴嫩，咁美國究竟企喺邊度咧？究竟係仍包黎巴嫩咧，定唔包黎巴嫩咧？咁呢個亦都係好大嘅一個未知之數嚟嘅。咁佢哋話咧就話喺今個禮拜五咧19日咧就會喺瑞士咧就簽一個備忘錄，嗱呢個備忘錄啫喎，唔係停火協議喎。备忘录啫喎，咁然之后咧就跟住嚟紧咧就展开咗有个60日嘅彼此谈判，咁可以话其实仲系差一大橛啊，仲系需要揾啲即系大力嘅搅烂咧，将佢哋搅。

0: 埋先至有得傾。嗱，咁但係特朗普可以睇得到咧，就係佢非常希望即係盡快停戰啦，因為對於佢嚟講個中期選舉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啦。咁而喺以色列嚟講咧，佢就盡量希望咧就繼續打落去。咁所以兩個之間咧係個拉扯咧。可以睇得到嚟緊嘅時候應該係非常之明顯㗎喇。究竟邊方面拉洋呢？特朗普拉洋呢？定話內塔尼亞胡拉洋呢？咁呢個大攬呢就睇下佢已經扯成點啦。咁至於個後果係點呢？我就希望就係話能夠起碼有一個停戰，一個喘息嘅機會。因為喺呢個喘息嘅機會裏面講，起碼都係保障咗人命啦。
1: 嗯，咁特朗普就认为咧，叙利亚嘅总统夏拉系可以负责处理真主党嘅问题。咁我见到一啲嘅分析就话，特朗普之所以咁讲咧，除咗系佢急于同伊朗嘅方面咧系停战之外咧，亦都因为佢认为夏拉同有别于以往呢个阿萨德政权啦，系一个逊尼派政府啦，亦都系同伊朗以及系真主党方面关系唔好。咁目前而言，黎巴嫩政府本身亦都系对真主党嘅态度日趋强硬啊。咁拉埋叙利亚落水嘅话，可唔可以彻底孤立到真主党咧？呢个会唔会就系特朗普嘅一个谂法咧？咁但系与此同时，叙利亚本身国内亦都未系完全稳定啦，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武装派系。咁对于处理真主党问题咧，又可以出到几多力咧？呢个都系值得怀疑嘅。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olor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蛋白质是人体结构的基本成分，皮肤、骨骼、毛发、肌肉、内脏各个器官都需要蛋白质来维持生长、修复和运作。人体的荷尔蒙、抗体、凝血因子亦都是由蛋白质组成，蛋白质由不同的氨基酸组合而成，除非极度饥荒耗尽了身体储藏的糖分和脂肪，人体不会用蛋白质作为能量。人体可以合成部分的氨基酸，但是九种必需的氨基酸需要由食物到摄取。均衡的饮食可以供人体足够的养分来合成各种完整的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来自多种植物和动物食材，鸡蛋、肉类来多种牲畜和海产、鱼类制品。植物蛋白质虽然没有动物的多元化，亦都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例如黄豆和其他豆科植物、花生和坚果，建议用豆、鱼、蛋、肉类的次序来补充蛋白质，可以补充足够的营养和减低身体的负荷。若缺乏了蛋白质，会出现肌肉萎缩流失、困倦无力、免疫功能下降和伤口很难愈合。若果进食蛋白质过量而没有配合足够的水，可能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荷。崩溃州的食物指南建议每日蛋白质的摄取量应该占总热能的 10% 到 30%， 因为年岁、性别、体能、运动量、健康和工作状况。简单的平均需求量计算方法是体重每公斤每日补充 0.8 至 1.1 克。近年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进食蛋白粉补充剂，用来增加和增强肌肉。蛋白粉容易吸收，但缺乏了完整食物的均衡营养，一进食过量亦都会对肾脏造成代谢的负荷。我是施明医生。
9: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0: 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同配件津贴，部分示范车仲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1: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M， 欢迎大家来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提交私隐法案，旨在加强对儿童的保护，提升资料使用透明度。根据星期一在下议院提出的一项旨在更新加拿大私隐法的新法案，公司将会被要求承担保护儿童资料的新责任，并在国民提出要求的时候删除他们的个人资讯。相关法案同时赋予新的联邦监管机构权力，以打击监控定价，即是零售商利用国民的购买习惯信息对同一商品收取不同价格的做法。在昨日，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在发布法案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相关法案旨在规范监控定价以阻止价格欺诈，但他表示不希望新法规干扰以有益方式使用的数据，例如用于会员卡、可以利用消费者行为数据提供优惠等的做法。该法案并未明确提及监控定价，但所罗门在受访的时候说，他计划在新机构成立之后向他们询问有关监控定价的做法，以便向企业发布指导意见。与此同时，私隐法案将会为儿童资料保护设立更高的标准，可能会规定要求公司在保留儿童资料的时候必须获取父母的明确同意，并确保儿童资料的保留时间比成人的资料保留时间更短。所罗门说，法案要求企业将儿童的个人资讯视为敏感资讯，意味着企业在收集、使用和共享儿童资料的时候将会有更强力的保护。国家邮报报道，消息人士说，国会一个特别委员会将会建议自由党政府无限期暂停将医疗辅助死亡，即是俗称的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精神病患的做法。国会委员会听取了44名证人的证词，并收取了32份简报，当中很多都是反对只患有精神病患的人可以获得安乐死资格，理由涉及多个核心问题。报道又说，加拿大各地16位现任和前任精神病学主任和90几个残疾和心理健康组织都呼吁委员会停止将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包括精神障碍作为唯一潜在医疗状况的病患。渥太华目前正是等待委员会的最终报告，预计将会在听日提交到下议院。2024年2月，自由党政府通过立法，将安乐死适用范围扩大到精神病患的实施，延至明年3月。今年较早时候，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重新评估加拿大是否已经准备好扩大安乐死适用范围。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能源厅长迪德安在昨日宣布， BC 水电公司将会考虑在 Peace River 和本省中部兴建新的大型水力发电厂，作为到2050年将电力供应增加 50% 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水电公司正是评估在 Peace River 上兴建伊坝的可能性，堤坝预计装置容量是750兆瓦，位于最近完工的1000兆瓦的河紧大坝以东大约60公里处。另外，水电公司亦都计划在中部海岸附近兴建高达900兆瓦的发电设施。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一度，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一名女长者上星期喺温士东区被抢走珠宝首饰，一名涉案女子被拘控。据报佢来自安省。市警话，案件上星期五早上9:30左右发生。72岁女事主喺 Commercial 甲12 Avenue 附近同3名男女相遇，对方提出以礼物同佢交换颈链。女事主洞悉对方可能正进行分心盗窃嘅时候，其中一名女子抢去佢嘅颈链之后，连同2名同党乘坐一架出租车逃去。女事主致电报警，警方及后喺 Main 甲12 Avenue 附近接获涉案车辆以及起回珠宝首饰及现金。警方发言人话，警方确认有组织犯罪集团涉及类似嘅罪案。案件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以及协助长者了解自我保护嘅方法。警方提供防止分心盗窃嘅方法，包括妥善保管贵重物品，不要让陌生人进入个人空间。如果成为目标，应该设法引起旁观者嘅注意。皇家骑警话 ，Mission Township Avenue 一间大屋昨日发生火警后，一名46岁女子仍然失踪。应急人员昨日早上8点过后接报，赶往介乎 Clay 同 Keystone 之间一段 Township Avenue。到场嘅时候，现场一间大屋已经陷入火海。消防救出一名69岁男子，佢严重烧伤，救援人员用直升机将佢送院。安省多伦多警察局长交代侦破多宗枪击案嘅详情。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召开记者会，公布警方就住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包括3月10号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枪击案拘捕多人的详情。在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两名疑犯从一架本田 CRV 落车，向领事馆连开多枪之后逃去，事件中没人受伤。而警方同加拿大皇家骑警即时将案件列作国家安全事件。去到上星期四6月11号，警方清晨就住多宗枪击案去到北约克 Mother Eaton Way 一座住宅大厦執行搜查令，期间入职18年的43岁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成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身处4楼一个单位外面，单位里面有人开枪同警方搏火，皮利佐托中弹及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拘捕了涉及搏火而受了伤的19岁男子贝内特。警察总长丹乔在警察总部召开的记者会上说，警方在上星期執行搜查令期间检获多支由美国偷运入境的枪械，而这些枪相信是与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有关。警方拘捕多人，包括涉嫌导致皮利佐托殉职的19岁疑犯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丹乔在记者会上说，调查显示美国领事馆枪击案和分别在多间清真寺、犹太学校发生的枪击案，犯案手法类似，犯案的人是收钱行事，犯罪分子透过加密通讯软体去聘用年轻人，对多个不同目标施袭，而受聘的人要得到报酬的话，就要拍摄袭击的过程。警方调查的个案包括了在士加堡 Markham Road 和 Ellington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在3月25号发生的枪击案，事件中有子弹射穿一个单位的大门，单位里面没人受伤，而一架黑色的本田 CRV 逃离现场。这一架车及后确定和涉嫌射杀皮利佐托的男子贝内特有关。到第二日凌晨大约3:30， Islington Avenue 和 Lakeshore Boulevard交界地区一间商店被人开枪射击，店内当时没有人，事件中没人受伤，而一架深色本田思域逃离现场。警员试图截停这架车，而这架车逃去，及后在 Royal York Road 和 North Drive 交界地区撞鬼。在车上的两名疑犯包括一名18岁巴里士男子以及是19岁的贝内特落车逃去。警方今日公布在3月10号发生的美国领事馆枪击案，在3月25号发生的士加堡枪击案，以及在3月26号于伊图碧谷发生的枪击案，在疑犯涉及的汽车

0: 和枪械方面都是有关联。贝内特会被起诉一级谋杀罪。而皮利佐托孙即遗下妻子和两人的两名子女，警方今日公布。皮利佐托的丧礼会在下星期三6月24号下午1点在伊图碧宫 Toronto Congress Center 举行。出席者除了他家人，亦都会有包括来自全国各支警队的成员和紧急服务人员，不开放给公众出席。当局邀请公众在下星期三另购车队由康山8088号 Young Street 的殡仪馆前往 Toronto Congress Center 的时候观看过程，向皮利佐托致敬。而警方感谢大家在皮利佐托殉职之后所表达的支持和哀悼。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3: 天气报告。
4: 大阪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好唔得闲咧，大家特别呢两日咧咁多足球劲女会上场踢波，咁啊再加上咧呢一刻咧，你可能就系凑紧自己爹哋妈咪啊，或者你啊凑紧自己嘅仔女啊，跟住又忙住呢一个周末，呢、这个周末系好多嘢庆祝、啊。首先咧就系、是、星期日，咁不过咧通常啊母亲节啊父亲节啊，咁我哋都会话成个周末去庆祝噶啦。这个 weekend 就是父亲节，跟住今个 weekend 亦都是端午节，咁如果屋企一路有呢种嘅传统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庆祝埋端午节。跟住仲有今个礼拜日，亦都系我哋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咁所以咧，即系有唔同嘅事情，等我哋可以成屋企人啊，包括呢个世界杯咧，继续正值世界杯，跟住去了解更多有关即系加拿大嘅历史啊，亦都有唔同嘅内容可以庆祝啊。跟住过咯，即系过多两个礼拜就 Canada Day 啦。今年 Canada Day 咧。亦都有啲特別，就唔係周末，唔係 long weekend， 因為嗰日啲朋友先喺度講緊，Canada Day 話咪 long weekend 又嚟啦，咁再望下個 calendar，sorry 啦，係嚟個禮拜三，不過唔使 sorry， 都係好值得慶祝嘅日子嚟噶，一年一度嘅 Canada Day 嗰日都係放假，只不過就唔係話連住個週末啫嘛。咁啊，作為加拿大人，世界盃亦都喺我哋加拿大去即係去打嘅時候，咁所以你成個人個感覺係咪更加有嗰種嘅自豪感啊？你知唔知啊？咁啊，加上咧，譬如你有好多地标可以 check in 啦，亦都可以趁住 Canada Day 嗱，本身温哥华我好羡慕，好多朋友就一路可以睇住嗰个The Beautiful Dome 科学馆，跟住咧，我温哥华啲 friend 咧系咁影相，好靓啊！嗰个装饰啊，即系哇，呢个真系成个波咁嘅装饰，非常之靓啊！仲有喺温哥华咧 ，Grounds Mountain 嘅山顶咧，其实世界杯咧系展出一个加拿大历史上最大嘅国旗嘅，咁啊啱啦！趁住呢一个周末，亦都趁住嚟紧 Canada Day， 大家可以有机会用你嘅方式去打卡，因为如果你就咁企喺个国旗隔篱咧，好难影到个全貌啊！你谂下呢个温哥华的山顶上面的巨型枫叶旗，长是160米，整个面积是12800平方米。

你话几夸张，系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就呢个国旗啫，佢重系3000磅，即系1吨几嘅。安装嘅时候更加要动员超过70名嘅工作人员去安装呢个喺温哥华山顶嘅国旗。咁如果你有drone去拍摄啊，你喺个高处影埋呢个咁巨型嘅加拿大国旗，跟住再影埋山脚下边温哥华嘅全景，甚至系夜景，哇！我觉得呢个系好靓嘅 check in 打卡地点啊。咁啊，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令到我自己非常之期待啊，因为咧我睇到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用自己嘅方式去同足球连结，即系非常之开心嘅一件事。咁啊，我呢两日都有见到我一个喺韩国读韩文嘅时候嘅一个同学仔，佢系比利时人。咁啊，佢呢排都嚟咗加拿大，然后咧，其实我同佢嘅相聚咧，就系因为佢话宝宝，我要介绍佢嘅韩国女朋友俾我识，佢系嚟到呢一度嘅时候认识呢个韩国嘅女仔嘅，所以咧，等我喺1月份同佢喺首尔道别啦，道别咗之后，好神奇啊！半年时间，我翻翻嚟加拿大，我又可以见到佢啦。咁啊，因为琴日系比利时队嘛，我都问佢话你有冇睇波噶，佢话有啊咁，咁所以你睇下，如果你身边有唔同国籍的朋友或者他们原居地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当足球已经成为了你们一起去即感兴趣，即使你说我不懂得看个计分，我不懂得看技术，我不懂得看技巧，我只懂得看靓仔，没问题的，最重要就是有共同目标，好像这首歌的歌名那样， Goals 一起去庆祝啊！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

0: 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的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1: 温哥华孖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孖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孖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0: 你以为错过咗机会，再谂清楚啲。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次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只要前往你所在嘅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同埋 X3 车型嘅当日独家优惠，只有一日时间，记住好好把握。618消费狂欢节，快到你所在嘅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活动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以前呢曾经会很兴问一个问题的，就是说问男人的，就是说如果你太太和你阿妈跌了落水，你救哪个先啊？那原来现在有个新版本的，去到2026年，就是如果你太太和妈妈和700万现金同时跌了落水，你会救哪样先啊？那你们苦心自问，答案只是得一个的，你们现在答不答到听着节目的各位小哥哥们？没有正确答案的，但是很多人选的答案就是救700万先。那么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很现实啊，即是妈妈和太太的救人命关天的啦。那么其中一个网友是这样答的，他说不是，只要我救起那700万现金，我妈妈和我的太太懂得自己游回上岸的。是哦，他的前提都没有说他们两个不懂游水哦。所以这个世界在变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固有的思维呢未必一辈子去行得通，真的要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team building 啊，很多朋友就是我们的团队精神。那么平时除了即在工作的环境之上，我们要怎样去可以有这种团队精神啦，但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或者 happy hour 的时间，不是说个个都学似北美这样放工就拜拜，甚至不加班到点啦，即是一睇到五点啦，一睇到六点啦，五点半即走即熄电脑咁样噶嘛。但其实你知道好多地方嘅公司文化唔系咁噶嘛。咁我今日就想同大家去分享翻，睇下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呢一度啦。Team building 嘅文化改革啊，就系话咧，而家越嚟越多 Gen Z 嘅同事咧系拒绝 Happy Hour， 就系话聚会嘅时候咧。告别酒精文化，特别喺亚洲，你Happy Hour 嘅时间，你喺香港啊，翻到内地又好啊，咁啊日韩啊，咁啊好兴嘅就饮酒，系咪先？咁啊聚埋一齐，咁啊但系咧，而家随住 Z 世代逐渐成为职场嘅主力咧，企业传统嘅团队文化咧，而家慢慢有一个转变啦，就系话。好多 Z 世代员工，佢哋希望公司佢哋嘅社交互动啊，总之系 team building 嘅过程当中，唔好再以饮酒为核心，系反映年青一代对职场文化啦、健康生活啦，同埋社交模式啦，有截然不同嘅期望嘅。当然啦，佢哋最希望应该就系话唔好去 happy hour 去咁样呢个时间社交，都话而家佢哋嗰个社交已经慢慢变咗噶啦，就系、是、变咗呢个低频社交。如果仲系呢一种，即系有阵时佢哋冇办法唔去参与啊。咁我就讲返呢一度下，呢个係全世界嚟睇嘅，就係话而家好多时候呢一个星期你都唔需要日日返到嚟公司啦，咁亦都可以遥佢工作啦，咁所以慢慢对于而家逐渐成为主力嘅年青人嚟讲呢，佢哋对嗰个职场环境嘅期待就唔同咗啦。咁我哋就希望呢公司举办更加多呢啲嘅活动，就係唔好涉及酒精啦。咁总之呢 team building 嘅方式呢就喺度转变啦。咁呢个对于一间公司嘅 HR 嚟讲呢，就要重新去思考呢种传统嘅团建啊，团队建立啊，即係呢种嘅方式要转变。因为一直以嚟呢，有啲企业都系习惯于节日啊、周年庆典啊。

或者完成咗个大型项目之后啊，就安排聚餐啊，喺公司开 party 啊，酒吧聚会啊咁。咁特别譬如欧洲啊、英国咁举例啦，咁 happy hour 呢个的确系职场文化嘅其中一部分嚟噶。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多人就重视身心健康啊，咁所以呢一个嘅职场文化慢慢就喺度改变紧啦，甚至咧酒精主导活动，甚至未来有机会会令到员工咧就觉得唔中意啊。排斥啊！嗱，当中亦都包括一个个人习惯啦、宗教信仰啦，头先亦都提到健康考量啦、个人选择啦，所以就系、是、又饮酒啊，咁就会觉得唔自在。咁呢样嘢就睇下你具体喺边度啦。我头先都讲到啦，唔同几个嘅地方，佢哋本身个文化系唔一样，唔系话改变就去改变嘅。只不过我想同大家分享呢、這个即系英国做嘅统计，就开始话俾大家知，原来世界喺度转变紧噶咯咁。咁有34%嘅受访者认为咧，而家嘅办公室呢个成个大环境系妨碍咗佢哋专注工作嘅。但以前唔系嘅，以前嘅谂法就系话唔系，我哋喺职场当中，我哋要即时沟通噶嘛。特别到即系做创意嘅工作嘅话，我哋成日要 brainstorming 噶嘛，我哋要有创意喺度横飞，先至可以推进工作噶嘛。但而家呢个世代，34%唔系咁谂噶啦。跟住仲有咧，当中嘅53%就认为咧喺屋企翻工效率更加高。接近1/3嘅咧，曾经因为压力问题系请假；2/3嘅人咧就表示，成日觉得咧放工之后仍然需要工作，即使已经放咗工啦，但系都有呢一种放工之后仍然需要工作嘅压力。所以结果就反映出咩咧？而家好多 Z 世代，佢哋唔系话即系抗拒翻到公司，只不过就唔好日日翻到公司，而佢哋都认为而家嘅工作空间咧已经唔能够满足实际嘅工作需求啦。咁嗱，呢一度咧亦都令到我谂起一样嘢，譬如你话而家世界杯期间啦，好多酒吧都会开啊，譬如安省啊，呢、这个饮酒嗰个时间可以延长到4:00啊嘛。但其实对于有啲酒吧嚟讲，譬如人手啊，或者本身嗰个时间可能都已经踢完嗰场波啦，唔会去到咁晏啦。咁佢哋有好多嘢会考量嘅，会唔会开到4:00咧？就根据翻每间酒吧唔同去安排啦。但系你又谂下，如果当慢慢即系世代成为咗主力嘅时候，咁佢哋会对饮酒呢个文化系慢慢冇咗咁多。譬如我都有同大家分享过一啲嘅数据咧，就是、根据翻信用卡公司嘅数据，就系已经知道即系世代而家反而喺酒吧当中消费，佢哋用嘅钱系已经转移咗，譬如去健身中心啊，或者其他嘅啲嘅地方啊，就冇咗以前父辈嗰个年代啊。消费咁多啊，即系酒类方面啊，咁所以呢个原来系影响到方方面面噶吓，咁包括头先我所讲嘅 team building 都系啊，咁啊所以2026年踏入下半年啊，系 Canada Day 都嚟啦噃，我哋庆祝国庆啦噃，即系咁快就过咗半年啦，咁啊跟住嚟紧好快噶咯，嗱唔系吓你哋，跟住就圣诞啦，跟住又新年啦。跟住，然后有我哋华人过嘅农历新年啦，好多嘅庆祝啦。咁如果你公司越来越多即系世代嘅话，你作为一个 HR 听紧节目，或者作为一个公司老板，就谂下点样样去 build up 你嘅团队，令到大家更加团结嘅方式方法，可能逐渐转变啦。

0: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六月嚟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夏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一厘租任利率优惠同埋高达三厘中城利率减免。TX 三五零同 NX 四五零 H Plus 租任利率低至零点四厘 ，UX 三零零 H 只需一厘。唔好错过 OpenRoad Over the Top 活动，只限六月二十至二十一号，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同配件津贴，部分示范车仲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2: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3: 喂，有没有 feel 啊？
4: OK 啊，这样的 vibe 气氛怎样？
5: 直头正啊，
1: 那一于一起进来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这一部分一开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JW 黄浩儿的一首新歌，叫做《照顾者》。其实这首歌呢，当时是这个歌名吸引到我的。咁啊，当我听完呢一首歌嘅时候呢，我就发现跟住落嚟呢一首 JW 嘅《照顾者》，係我哋现实生活当中

好多作为照顾者内心嗰种又爱啦，又委屈啦，又撑到快冇力嘅状态。其实佢唔即系呢个照顾者嘅角色当中系包括嗱，你一阵自己一路听嘅时候，睇下你系入咗个咩嘅角色，咩嘅情景吓，譬如父母照顾仔女啊，另一半照顾伴侣啊，甚至系朋友之间啊咁。咁你一路听呢首歌咧，你就会发现有机会可能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即系作为照顾者系出现咗一种关系。我以为为你做咗咁多，点解你好似完全感受唔到嘅咧？更加矛盾嘅就系有啲人越唔领情，你作为照顾者反而更加会拼命付出。一齐听一下 JW 王浩仪嘅呢一首新作《照顾者》。

照顾呢，原来有阵时候唔只係爱呀，而係我哋去证明自己值得被需要呀。原来有一个咁样嘅概念叫做共依存关系，即係一个人慢慢将自己存在嘅价值建立喺被需要上面。

例如你有没有试过这种情景啊？就是说我帮到你我先觉得自己有价值，或者你离不开我我先有这种安全感，即是觉得自己被需要，只要我继续付出你总有一日会爱回我的，会感激我的。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些想法或者这些状态啊？於是乎呢，作為照顧者就會進入一種好辛苦的循環啦。就話對方越冷淡，我就越努力，因為我要證明我係值得嘅，我係被需要嘅。又或者對方越疏離，我就越犧牲，或者對方越唔感激，我就越想證明自己值得。甚至譬如喺兩性關係當中，對方越冷落我哋，我哋就會越付出咁多，就希望即係更加多，希望可以感動佢。因為喺我哋內心深處，其實最驚嘅咧，唔係辛苦，唔係付出，而係就係話，如果我唔再付出，或者我再付出多啲，即係如果我唔敢做的話，係咪佢就已經唔需要我咧？而我就冇咗呢個嘅價值咧？呢個係第一個方面，就係話照顧，原來有陣時我哋係為咗證明自己值得被需要。咁第二樣嘢啦，點解有一啲嘅被照顧者反而係你越付出？佢会越嚟越冷漠咧，呢、这个叫做情绪耗竭，即竭消耗个耗竭尽嘅竭啦。当一个人长期被照顾、被关注、被提醒，有阵时对佢嚟讲系一种压力嚟嘅、哦。佢真系有人嘅性格咧，佢系有一本嘅人情债簿啊。你今日买杯咖啡俾佢，对佢好啲，或者你照顾佢多啲。佢好想感激你，但佢自动佢嘅身体就会有个掣卡着咗，就系、是、哎呀，我又争你啲嘢啦。佢就系佢唔系专登噶，佢亦都唔系话现实到我系即系你会觉得我有心照顾你，我买杯咖啡俾你，对你好，我送礼俾你，系咪朋友之间礼尚往来啊？或者我就系、是、总之我中意送嘢俾你啦咁。但系可能对对方就系一个压力啦。久而久之咧，人系会开始逃避噶，系咧，好奇怪咧呢个循环。因为每一次他接受你的照顾，接受你对他好，接受你的恩惠，他有些人就会提醒自己，诶，我是不是很没能力啊？我要靠人，我觉得自己很失败，所以有些人呢，他不是不懂感激啊，而是他们太内疚，太窒息，最后他只能够，你越对他好，他就越用冷淡、冷漠来保护自己。所以为什么呢？也解释到刚才歌词当中有一句，但实力就是狠憎对方。其实很多关系不是没有爱，而是双方都太累了，一方就一路不断给他，见到你对方你没有反应，他就想着不紧要，我再坚持多一点，我再给多一点，你会被我感动的，你会有反应的。但是怕了那方你越给我就越怕，我那本人情债簿我就想我怎样还给你呢？哎呀，越来越多怎样还咁其实就入咗一个死循环，系真嘅。跟住第三部分咧，就系、是、最危险嘅照顾者心态系点样样咧？就系、是、我只要再努力啲，关系就会变好噶啦。呢个系作为照顾者谂嘅一个好危险嘅心态。呢、这个系一个错觉，系乜嘢嘢咧？只要我再体谅啲，只要我再忍耐即多啲，再付出啲，对方总有一日会改变。呢、这个系一个最危险嘅照顾者心态。这个现象呢叫做间歇性回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对方有时候会回应我们的，但是很少很少的回应，可能他偶然间会有一句的多谢，偶然的一次温柔，偶然的一次依赖你，已经足以令你继续撑下去，但其实可能你自己撑得很辛苦的。这个人呢，当你去对另外一个人付出的时候，你本能是有期待的，你对他好即是很自然的，你就会期待对方都对你好，乜嘢关系都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两个人喺埋一齐嘅关系都系。但系你话唔系嘅，我唔使佢对我好嘅。无论一个人心理几强大都好，你都会有怀疑自己嗰一刻。就是、你不断俾、不断对方好，而对方完全冇反应嘅时候，你系会动摇噶。咁好啦，翻嚟我头先讲呢样嘢，头先呢个间歇性回馈咧，就好似一种机制啊。令人好沉迷啊，因为你永远期待，我继续 keep 住付出付出付出，下一次呢佢可能又会好返呢，佢可能冇咁冷淡呢，佢可能会更加感激我，对我热情返啲呢。所以呢，对于照顾者呢个角色就会越陷越深啦。真正健康嘅爱啦，即係唔同关系都系啊，朋友之间嘅爱啊，亲子之间嘅爱啊，两性之间嘅爱啊，唔应该系靠燃烧自己嚟维持㗎。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真正的关系不需要透过不断证明价值来维系。很多人成长的时候习惯了，我要乖，我要懂事，我要付出，人家才对我好，才值得被爱。所以大个了之后呢，

就会变成吓，佢自己唔系专登嘅，但系佢默默地就变成咗永远去照顾人呢个角色，永远做人哋嘅情绪垃圾桶，永远做最识得体谅人嗰、那个，就唔识 say no 啦。慢慢就会发现最攰嗰个永远都系你，而最可怕嘅咧，好多照顾者其实已经唔知道，如果我唔照顾人，我仲剩低咩身份啊？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佢呢个自我怀疑啦。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如果我自己 keep 住咁样照顾你，佢系会缩细咗自己嘅情绪啊，好多嘅委屈啊，好多嘅忍耐啊，佢就系自己吞咗，默默地亦都唔表达出嚟啊。你知唔知？如果听紧节目嘅你系一个照顾者，最需要学习同埋平衡嘅咧，其实系界线。因为真正成熟嘅爱唔系无限地供应自己，而系我愿意爱你，但我都要保护自己噶。我愿意陪伴你，但我唔可以代替你嘅人生啊！你嘅人生遇到嘅困难系你嘅课题，每一个人呢一辈子嚟到呢个世界上，佢都要有自己嘅课题要去修，要去读啊！你知唔知？你要知道呢个界线，仲有就系话，我愿意照顾你，但我都需要被照顾啊！因为一段关系如果只有单向付出咧，最后唔会变成爱，只会变成消耗。所以咧，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啊，我就谂到呢个话题可以喺节目当中去分享。因为照顾者最令人心痛嘅地方咧，唔系辛苦，而系明明大家都努力过，但系最后仍然唔知道点样去相爱。系呢个世界上唔系话哦，成咗年啦，佢就识得爱。翻学我哋通常传统就系话读书为主，唔可以拍拖。我唔系话建议喺翻学当中去拍拖，话去分散学习嘅专注力。但系点解喺我哋人生当中，或者每一间学校咧，有啲学校都会有选修课嘅，去到大学，但系会唔会未来可以纳入到我哋嘅教育体系当中，系必修必读嘅？即可能去到大学嘅时候会有，甚至按照而家呢个越嚟越少人愿意去拍拖、愿意去结婚、愿意去生小朋友越嚟越少嘅时候，即越嚟越少年青人愿意做呢啲嘢嘅时候，可能会更加早啲到 high school， 可能有一科乜嘢嘢咧，就系、是、如何去爱啊，爱呢个世界，爱身边人，去如何去爱啊，爱情啊，因为真系冇人教过我哋噶，都系靠我哋喺跌跌撞撞当中去摸索啊。咁啊，所以咧，我翻转头嚟讲翻呢个照顾者呢个话题先吓。我想听紧节目嘅你作为照顾者，如果你已经好攰啦，甚至你已经系单方面去付出啦，请你记得，你唔需要靠耗尽自己去证明你值得被爱。有阵时真正嘅爱咧，唔系再行前一步，而系终于你愿意停低，问自己一句：你有冇好好照顾过自己啊？

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智能就是悭钱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3: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讲开照顾者这个话题，来到这里我想延伸回呢，就是说为什么有些父母明明很累啊，但仍然都即不自觉地去不停照顾已经长大的成年孩子呢？有一个词大家都听了好些年，就是啃老族，即是说已经成年但仍然长期依赖父母经济生活甚至情绪照顾的人，是成年人。有些人一听到啃老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现在的后生太懒了。但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来理解呢，其实是太简单了。心理学上面有个发现，就是说很多时候呢，这段关系不是单方面造成的，很多父母呢其实都是离不开一种就是说被需要，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作为照顾者，而到现在他们退休了，仔女大过了，但是有一些的爸爸妈妈是离不开被需要。我们知道仔女和父母之间，即父母对仔女的爱其实是终身责任制的，长忧99，尤其在亚洲家庭，父母成世人都习惯一句说话，就是说，哎，无论你几大个，你在我心里面啊，都是一个细蚊仔细蚊女啊，咁。所以好多父母呢，即使仔女过咗25，我记得仲细啦，你当仲 young 啦，30、35、40甚至45，照样譬如嚟到加拿大，即是离开佢哋熟悉嘅地方，嚟到呢度帮手凑孙啊、煮饭啊、洗衫啊，甚

至经济上支持他们，给首期啊、供楼啊、还卡数啊，帮手照顾埋仔女的情绪，甚至连人生方向仍然都替他们安排。表面上呢，你会觉得啊，父母会不会太锡啲仔女啊？但从心理学角度呢，其实背后亦都反映咗一个可能喺某啲家庭出现嘅问题，就係父母害怕失去自己嘅角色感。因为好多父母呢，人生最大嘅身份，特别我哋爸爸妈妈嗰代，佢哋最大嘅身份就係我係一个爸爸，我要支撑起呢个家庭，我係一个妈妈，我要照顾呢个家庭。但係当仔女真正独立啦，甚至移民啦，有自己嘅生活，自己嘅圈子，咁可能有啲父母呢反而突然间就会觉得我自己系咪冇咗价值啊，冇用啊？呢个被需要感消失，屋企入边咧，特别仔女已经去咗即系海外啊，就会突然间变得空，人生亦都失去咗个重心。所以有阵时咧，父母不停照顾，未必纯粹因为系仔女冇能力，而系照顾呢个动作本身已经成为咗父母存在嘅价值。嗱，不过我都想去分享一下，有啲父母咧就系啲仔女咧点样讲咧，嚟帮下凑下孙啊！啲父母话唔好玩下孙就得，我要同啲 friend 成日旅行嘅，你唔好烦我。好正嘅啲父母，我都认识身边呢一班嘅朋友仔吓，即系佢哋嘅边界感啊，系活得非常之清，即系咩明朗，好清醒啊！呢种咁特别嘅咧，我有机会再分享。我讲翻即系而家可能发生喺好多家庭当中嘅啲情况。好啦，咁啊，而成年仔女咯，又点解会越嚟越依赖父母呢？当然啦，而家嘅经济系比起以前嗰个环境睇落就系而家嘅发达好多啦，所有嘢都方便啦。但系你要知道，而家我哋嘅经济压力系比以前困难噶，楼价高，租金高。咁虽然而家都跌咗少少下租金，但系即系都系钱嚟噶。跟住咧，工资亦都追唔上通胀，追唔上生活成本。工作市场亦都唔稳定。好多人其实不是不想独立，而是真心觉得我努力极了都未必追到。即是现在为什么会这么流行一个努力无用论呢？即是这个理论叫做努力无用啊。咁所以呢，而是一种习得性无力感啊，社会出现了这样东西，特别在越来越后生的一班当中，即是他们长期努力看不到结果，看不到结果了，我再努力都无用了，所以他就慢慢失去了个主动性咯。譬如找工不停被拒绝，储钱永远追唔上个通胀，做几份工都作即觉得冇未来。慢慢有啲年青人咧就会开始，唉，算罢啦，即屋企系会帮我嘅咁，父母都会不停接住我嘅咁，所以依赖就会越嚟越自然，甚至越嚟越严重啊。咁最矛盾嘅就系话，其实双方都辛苦噶，但又分唔开。好多父母咧，佢把嘴就系话：哎呀，我好攰啦，你几时独立啊？我养到你几时啊？点解仲未长大啊？但系当仔女真系要搬出去啦，自己开始处理啲事啦，父母又开始担心：哎呀，佢识唔识照顾自己噶？会唔会俾人呃噶？佢识啲咩 friend 啊？外边危唔危险啊？会唔会失败啊？你会唔会离开我啊？于是其实这个呢就会形成了一个很微妙的循环，父母放不低，仔女亦都未真正学识独立，而最难的地方就是这段关系里面其实是有爱啊，哇，所以大家就更加难抽离了。所以有时候呢，过度照顾是会令人成长停留的，一个概念叫自我分化，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成熟不是完全切断家庭，而是即使彼此相爱，但仍然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啊。但咧，好多亚洲嘅家庭最困难嘅地方就系爱等于帮你安排一切，即系父母亦都系习惯咗不停去讹你嘅，就好似黄仁勋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呢位 CEO 都话，佢话佢出生喺呢、这个即系出生成长喺亚洲家庭，佢话即使到佢而家啊呢个年纪啊，佢话父母都系不断会讹佢，觉得佢呢样嘢做得唔够好，嗰样做得唔够好，咁佢有一个访问都系讲到喺亚洲家庭成长嘅啲嘅感受啊。咁我继续翻嚟呢度所讲咧，头先讲嘅爱喺好多亚洲家庭当中就系等于父母帮我哋安排一切，所以久而久之咧，再后生一班更加会失去就系话做决定嘅能力啦，承受后果嘅能力啦，甚至系情绪独立嘅能力，因为由细到大佢哋一直都有父母去接住自己嘅，包括自己嘅情绪，而父母就会越嚟越焦虑啦，因为佢哋发现，诶，点解我个仔女永远都长唔大嘅？再睇下人哋嗰啲仔女，可能即使佢唔讲出嚟，佢心入边就会有比较啦。但系有阵时候，正正系因为父母一直保护得自己嘅仔女太好，
咁啊，系咯。

所当然咯。其实我哋而家讲啃老呢个现象嘅背后，往往唔系懒惰，唔系话年青人唔去努力。好多时候一代人太想保护，而另外一代人咧太害怕失败啊，而双方都系活喺一个不安同埋焦虑入边，于是乎咪慢慢失去咗应该有嘅界线咯。真正成熟嘅家庭关系咧，唔系完全依附，亦都唔系完全切割，而系我知道你会支持我。但我都愿意好好学习，好好靠自己去成长，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黎兆坚报道新闻。代表大湾地区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话，已经同意同雇主恢复谈判。大湾地区雇员工会会员昨日上午举行全面罢工，之前几星期他们分别在水处理厂、流域以及当地公园轮流举行罢工，以及将罢工行动不断升级。工会昨晚话，在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调解员协助下，双方正在推进谈判以及不设任何前提条件。工会主席形容为令人感到欣慰的第一步，不过并非结束。工会会员在过去17个月来一直未能达成新的集体协议。

0: 议，昨日将行动升级为全面罢工。他说，如果没有过去四个星期针对大湾地区的重大罢工行动，特别是昨日的全面罢工，根本不可能走到今日这一步。不过他同时指出，纠纷远远未结束，除非成员的诉求得到解决，否则工会保留再次采取罢工行动的权利。他说，改善健康及安全状况，终止将谈判单位的工作外判，以及提高技术工人的招聘与留任，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至关重要。工会说，正在等待劳工关系局提出调解日期，一旦确定会即时公布。一名男子在温哥华警方拘留期间死亡，事件交由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进行调查。温哥华警方在星期日下午三点左右拘捕上述男子，以及关押在 Cordova 街的温哥华警局羁留所。温氏警向独立调查办公室提供的初步资讯显示，职员昨日早上八点左右发现被扣留男子失去意识，他被扣押大约17个小时。独立调查办公室发出新闻稿说，医务人员进行救治，但是这名男子当场被宣布死亡。随后不久，独立调查办公室接到通报，目前为止没有公布其他细节，包括这名男子最初被捕的地点以及原因。温哥华警方说，一名女长者上星期在温士东区被抢走珠宝首饰，一名涉案女子被拘控，据报她来自安省。市警说，案件上星期五早上九点半左右发生，72岁女士住在 Commercial 甲 12F 附近，同三名男女相遇，对方提出以礼物和她交换颈链。女事主洞悉对方可能正进行分身盗窃的时候，其中一名女子抢去她的颈链之后，连同两名同党乘坐一架出租车逃去。女事主致电报警，警方及后在明甲 12F 附近接获涉案车辆以及起回珠宝首饰及现金。警方发言人说，警方确认有组织犯罪集团涉及类似的罪案，案件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以及协助长者了解自我保护的方法。总理卡尼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短暂会谈。陈正仪报道。
1: 在法国东部埃维昂出席峰会的总理卡尼，今日在工作午餐会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短暂讨论。现场消息说，两人的对话涉及本国与中国的电动车协议。卡尼向特朗普提到，本国只是容许49000部中国电动车进口，数量只是占本国市场不足3%。特朗普对此表示认同。卡尼今日亦都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佢之后宣布正式启动采购 M346 高级喷射教练机的谈判。这款飞机由意大利航天企业 Leonardo 生产。卡尼形容协议将会提升皇家空军的主权训练能力。加新社报道，位于安省 North Bay 的加拿大国际试飞员学校今年初已经先行订购了6架同款的教练机。此外，总理办公室提到，意大利能源公司 Eni 近期向魁省的石墨矿场投资近1亿加元，两国领袖重申将加强关键矿产合作。针对乌克兰局势，卡尼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时候宣布，加拿大将会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涉及能源和国防工业的126个人、实体和船只。厄提华说，但是今年已经向乌方提供了28亿元军事援助，目前正研究在无人机生产等技术加强合作。卡尼今日亦都分别与印度、南韩和阿联酋的领袖会面。总理办发声明说，卡尼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谈及两国正握谈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CEPA， 以削减关税并扩大市场准入，预料将会吸引数十亿加元投资本国的港口、矿场和数据中心。卡尼亦都就中东局势与穆罕默德交换意见，并重申加方支持稳定地区和平。预期卡尼今晚将会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

0: 举办嘅七国首脑峰会晚宴。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家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4%。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2: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5: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2: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5: 好啊，肉鸡嘅黑皮红肉西瓜、凤梨、火龙果、荔枝、车厘子、芦香瓜。红肉木瓜最靓最甜的芒果，越南红肉蜜柚、黄肉好、黄葡萄、黑布冧、雪香梨、大甜橙、安徽小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葛、马蹄、南美虎仔、日本种番薯、萝卜、香芋头、七星节无瓜、水瓜、苦瓜、芥兰、老苗、鸡毛菜、茼蒿、红燕菜苗、通菜、相识的粟米、麦加里、白菜苗、上海苗、肉菜心、肉菜苗、肉鸡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的噃。
2: 系啊，咁要讲下咧，呢个日本的番薯特别靓。
5: 哎呀，今日翻咗个中西市的越南，唔系嗰个日本种的番薯。个好靓噶噃，咁啊喜欢食日本种番薯嘅朋友咧，今日可以嚟买个靓嘅日本种番薯食咯噃。
2: 好啊，系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5: 好，卖住12.99两包，出前一丁嘅碗面1.99一碗，我经理嘅南瓜子5.49一包，杏仁6.99一包，白虾仁12.99两包。大嘅老虎虾12.99一包，天然蔗糖4.99一包，瘦肉4.49一磅，鸡翼4.49一磅，海鲜菇1.50两包，萝卜7.99一磅，茼蒿1.99一磅，做麦菜9.99一磅，上海苗1.99一磅，芥兰白菜苗1.99一磅，芥兰1.49一磅，荔枝3.99一磅。冇核嘅甜橙1.25一磅，熟柑1.95一磅，爽甜嘅爱妃苹果2.45一磅。咁我哋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又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
2: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5: 拜拜。
4: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0: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4: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好 very nice 啊！今日啲天氣非常之好，琴日咧係比較酷熱嘅。大家如果有經驗嘅話咧，住喺呢一個温哥華，就係視乎你住喺 townhouse 啊、apartment 啊，定係咧一個即係成個 house 嚇，點樣去逃避呢啲熱浪係有辦法嘅。識多幾個朋友問一下，咁就得㗎啦。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跟住个咧林奇好多嘢嘅，当年咧当然咧 TVB 有好多好犀利，好似五 A 皇后咁靓嘅一啲话剧。嗱，好老实，其实真系好老实同大家讲，好公平。我同一啲嘅朋友，我哋嘅年代嘅咧，因为而家咧就系香港就冇乜钱啦吓，咁于是乎好多时会同中国内地啦合作。一合作咧，唔系唔好啊，而系真系唔得嘅，因为等于一个芒果，佢喺马来西亚嗰度长大，好靓、好熟、好香、好甜。就算你好早啊，将佢摘咗落嚟运过嚟加拿大 BC 省咧，系唔得。因为你完全个空气啊、泥土啊、水分啊、含冷都唔啱，我讲紧就系呢个剧集啦。咁兼且容许我讲，而家一啲好新嘅一班嘅写剧集嘅朋友，其实我记得我以前咧系好多年前啦，当然吓喺丽的电视或者系无线电视嘅时候，嗰班嘅编剧好得意嘅，佢哋嘅样咧个个都好岩残噶，因为靓嘅就唔会去再做编剧啦嘛，靓去咗做呢一个幕前啊嘛，但系佢哋嗰个人生经历，我识嘅真系见亲，因为我喺电视台做过噶嘛 ，PA 啊或者编导，同佢哋倾偈，通常都系食烟食到唔停，因为佢哋不停谂嘢，佢哋不停睇书，即系佢哋多数都系四五十岁啊或者以上，先至有咁多嘅人生经历，仲要系佢哋 baby boomers 经历过可能世界大战完咗，同爸爸妈妈一齐挨大嘅，然后佢哋嘅生命里面嗰啲经历啊，佢哋会去试嘅，即系就算佢冇钱，佢都会可能咧跟啲 boss 啊或者系啲监制去夜总会，因为佢要攞嗰个体验啊嘛，唔系凭空喺度写或者睇人哋整夜总会，佢哋就喺度写唔同噶嘛，即系。

睇下嗰啲即系各人嘅生命里边或者生活里边工作，佢哋会吸收嘅，所以做编剧咧的确系痛苦嘅，因为佢哋个感官系比人哋高。嗱，我系讲紧1960、70、80、90到2000年吓，唔好意思，今时今日2025年，你问我一班嘅即系成长嘅朋友，佢中意写作或者有好多文青 OK， 但系有好多都系温室中长大。佢所得嘅所谓经验同埋知道对一啲嘅睇法係睇返嚟係二手㗎囉。咁所以又讲返嚟讲远咗下。当年好骄傲，我哋有 TVB 好多原创劇，即係甚至係呢啲咁嘅公式化，即係每一个工种然后佢片里面有啲冷知识嘅，好好有用㗎。又或者呢嗰啲刑事侦探档案啊，欧记实录啊，鉴证先锋啊，冚冷都有啲 case 嘅，每一个系真实个案，然后做五集，然后呢考咗啲冷知识，我觉得好好睇，唔厌㗎，因为真㗎嘛。好啦，又讲返近啲，咁近期因为呢个 budget 问题呢，好多时要同国内合作，咁真係唔得咧，我唔係话佢哋唔好，成日寫嗰啲嘢都唔係我哋成长知道嘅，点解佢会咁諗嘅，点解佢突然间寫一个人有12个性格嘅，咁你鍾意寫乜都得啦，咁你寫一个人係神仙咁都得啦，咁但係我哋要受先得㗎嘛。即系唔似寻秦记，寻秦记你又觉得好啊好玩啊，呢、這个真係神仙故事，我哋受啊，咁即係睇得好开心，又唔係喎。所以好得意咯，即系讲翻下嘛，好啦，睇翻咧咁啊，就系《冲上云霄》第一辑、第二辑都系好属于我哋香港嘅，系我哋本土呢一个企业嘅。然后当然人靓啦，啲情感又靓啦，就系嗰啲情感好成熟嘅。你睇下第二辑啊，《Holiday》同埋吴镇宇同埋张智霖，大家都会估点收科咧？即系《Holiday》究竟拣边个咧？嗱，嗰度就绝笔啦，绝屈啦，个尾集佢冇拣到。嗱，呢个你可能话，即系而家唔成日都睇系咁，系，但系喺嗰个年代系算唔系咁写到晒出嚟嘅，即系嗰个年代我哋啲嘢咧都好有新鲜感同埋创意。

冇错，因为咧就喺香港长大咧，系大半生喺嗰度，所以咧系熟悉香港嘅本土风味咁。所以你睇翻嗰啲香港嘅剧咧，嚟零舍好味道噶。咁啊，容祖儿啱啱今日咧听到就系话，佢原来咧就系46岁生日啦，已经同英皇集团咧一齐成长噶吓，咁啊，亦都咧得着好多成就好大。希望咧佢咧值得认为自己系骄傲吓，咁同埋咧系好丰富嘅人生。系啦，咁啊，讲翻咧即系呢个连续剧系嚟自《On Call 36小时》。大家有冇睇咧？第一辑同埋第二辑咧，都系要睇三件头啊嘛，马国明啊嘛，仲有咧促成咗杨怡同埋罗仲谦嘅呢段姻缘，都系因为《On Call 36》。

0: 系咪一个好特别嘅版本咧？大家听过好多嘅，有郑伊健自己嘅吓，亦都喺电影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唱法。不过今日咧，廖炳生都系有几把声嘅，应该咧就系好后期嘅时候咧，亦都再唱呢个《友情岁月》，包括咗有郑伊健啦、陈小春啦、呢个林晓峰、钱嘉乐同埋谢天华。
1: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2: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即可享用麦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拣西拉牛扒、银雪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房啦。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实过嚟个节目咧都非常之开心噶，摊下手指啊，轻轻松松咁样。因为咧我哋都话啦，进入咗白日嘅呢个夏天啊嘛，呢、这个咧开心嘅即系旅行咁嘅假期，唔需要去第二度嘅，但系喺呢度已经系。当然啦，呢个 FIFA 咧仍然系进行紧嘅，每一日咧都有两至三场嘅足球。不过咧，我咧睇到我自己有啲攰啦，唔知道你有冇啲攰咧？不过咧都仍然觉得系好好睇噶吓。每次你都唔会估到咧，究竟佢哋系打和啊，定系2-2啊，定系咧就系大比数咁输，所以。

0: Transi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0: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diant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3: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发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5: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是、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一听呢只歌就记起嗰个年代，嗰个年代咧，仲有杜德伟，因为凭住《Hello》呢只歌咧，得到新秀歌唱大赛第二届嘅冠军噶。当然唱歌嘅咧就系 Lionel Richie 啦，我哋讲笑叫做来佬荔枝啊，咁啊真系好好记嘅呢个名。Hello， 咁有时系嘅，即系同对方讲一声你好嘛 ，Hello。是要提出好大的勇气，不过他们说只要一开了声讲了 Hello， 如果他应你呢，那你就成功了一半了。

0: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1: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0: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2: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今天是6月16日,今天是原居民月,應該除了喜歡Viva之外,都要認識原居民的文化或歷史等等,下個星期回來我和大家說。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Fortis BC 话 ，BC 省民天然气嘅收费会平均每月加1.57。美国执法部门倒破袭击白宫嘅计划。喺香港新闻方面，警方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行动。发现3.2亿相关的转账记录。在本地新闻方面 ，Fortis BC 话，由于全球天然气价格上升 ，BC 省民天然气收费会平均每月加1.57。公司话，今次加价是由于再生天然气的使用比例提高，由3%增至3.5%。加价已经获得 BC 公共事业委员会批准。7月1日起生效，公司话未有在天然气成本上加价，因此客户支付的价格同公司实际支付的价格相同，但是全球供求同需求关系以及天气等因素可能影响价格。苏里警方话，市中心今日凌晨发生的汽车枪击案有预谋，但是同勒索无关。警方发出新闻稿话，案件今日凌晨2点左右在 Central Avenue 隔133街的十字路口附近发生。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后，发现一架停放无人汽车有枪

0: 击嘅痕迹。新闻稿话，调查工作仍在初期阶段，枪击动机不明。不过警方认为袭击有预谋，但系同勒索无关。警方重案组正进行调查，前线警员今日会在事发区域进行调查，收集实物及电子证据。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数理警方联络，案件档案编号26-61609。随住夏季高温天气影响 BC 省各地社区， BC 工作安全局促请雇主做好准备应对高温、山火烟雾以及紫外线照射带来的风险，防范室内和户外工作人员面对的伤害。黄良润报道。
1: 随着 BC 省气温日渐攀升， BC 工作安全局提醒雇主要为夏季天气带来的风险做好准备，以免情况变得危险。 BC 工作安全局预防服务主管 Todd McDonald 表示，高温、紫外线照射和山火烟雾都会对工人的健康构成威胁，而且情况瞬息万变，雇主应该制定计划，并且必须给工人和联合健康安全委员会参与计划制定过程。BC 工作安全局今年夏季将会加强检查雇主是否已经评估相关风险，并实施适当的控制措施。麦当劳指出，部分职业同行业无论室内抑或户外，尤其是建筑业、农业、运输同公共工程等行业的户外工人风险更高，而在厨房、仓库同制造工厂等室内环境当中的工人同样受到影响，尤其是在没有冷气的工作场所，雇主应该根据工作场所条件、工作要求和任何可能增加工人患上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因素评估风险，包括监察工作场所状况并定期重新评估，提供凉爽的饮用水和规律休息时间，设置阴凉或者凉爽恢复区，将体力工作安排在一日当中较凉爽时段进行，改善室内工作区域通风和降温条件，俾工人在较热和较冻的环境中轮流工作。雇主同时应该训练员工识别自身和他人中暑的早期迹象，并学习急救，鼓励员工及早报告症状，并在情况变得不安全的时候及早提出。至于山火烟雾同样影响全省的空气质素，雇主应该将烟雾暴露视为工作场所危害，并做好应对准备，防止情况恶化，包括监测空气质素同天气预报，当烟雾浓度升高时调整工作时间、节奏同地点，尽可能减少户外工作，确保通风系统正常，并根据需要更换过滤器，以及确保所使用的呼吸器已经获准用于应对危险情况。另外，每当夏季，户外工人将会面对紫外线照射带来的风险，长时间的日晒会导致皮肤损伤，令到户外工人患皮肤癌的几率比室内工作者高出 3.5 倍。雇主可以透过监测紫外线指数、使用防晒霜、穿着防护衣和尽可能寻找阴凉处降低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Chile 和王家琪竟说 Cultus Lake 水上乐园昨日发生事故，12名儿童受伤送院，伤势严重。廖日康报道。
2: Chile 和王家琪竟表示，在6月15号上周大约11点20分接报，指 Cultus Lake 水上乐园里面有人受伤，救援人员抵达之后将全部的伤者送院治疗，各人的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警方确认十二名的伤者都是儿童，并非早前所指包括成人在内的伤者。高桂林学区传播及社区关系副总经理 Ken Hoff 表示，事故入面大约有11名的学生都是来自 Minnetkader Middle School， 当时是参加6至7年级的户外考察活动。警方发言人 Carmen Keener 表示，调查仍然在进行，但相信这个会是一宗独立的事件，目前对公众无持续的风险。 BC 工作安全局亦都会介入协助调查，初步无迹象显示事故涉及任何的蓄意人为行动。
3: RCMP continues to be engaged in the investigation, which has now been transferred over to Workplace BC. So this incident is not believed to be caused by human involvement. It's an isolated incident.

0: And there is no further risk to the public at this time.
1: Cultus Lake 水上乐园行政总裁 Andrew Steuerberg 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事故发生在 Zero to 60 Waysway 滑水梯的排队区域， 初步相信事件涉及电力问题， 当时有游客在排队期间接触栏杆之后就发生事故。 他表示，乐园过去从来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事故令人非常意外， 乐园将会关闭48小时 配合调查工作， 并且要等待技术安全部门确认安全之后才会重新开放。 卑诗水电局的初步调查显示， 事件涉及的电力问题 源自水上乐园的电力设备， 而非水电局的自身设施。 当局表示， 会继续与水上乐园的营运方合作， 并且协助相关调查。 该水上乐园在1984年落成， 网站的资料显示， 是卑诗省同类景点里面规模最大， 而设置的游乐设施一共有5条的滑道， 等游客可以平躺在毡子滑下。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2: 联邦政府保释及判刑改革法 正式生效， 梁俊荣报道。
3: 联邦政府宣布保释及判刑改革法正式生效， 对职犯和暴力犯罪者的量刑更加严厉， 同时支援前线执法人员， 并加大对长期预防犯罪的支援。 法案引入新的保释举证责任导致规则， 令职犯和暴力犯罪者更难获得保释， 被告必须证明他应该被释放的理由。 警方在必要的时候， 例如为了保护公众， 包括受害者和证人， 可以拘留被告以进行保释聆讯。 法院被要求在保释聆讯上考虑更多的因素， 包括指控是否涉及随机或者无端暴力， 要求法院在决定是否准许保释的时候， 考虑被告是否仍然有多项或者严重的未判控罪。 法案都要求法院在更多案件当中考虑武器禁令， 亦要求法院在适用举证责任导致规则的时候， 更仔细地审查被告的保释计划， 亦禁止法院指定在过去10年之内， 曾经犯严重刑事罪行的人作为担保人， 除非没有其他合适的担保人。 对于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都会有更长刑期， 包括暴力盗窃汽车， 入室盗窃罪， 勒杀敲诈， 纵火， 重犯暴力犯罪者。 另外针对救护员， 公共交通工作人员的犯罪， 有组织的零售盗窃， 破坏重要基础设施的恶作剧和盗窃， 都会加重刑罚。 另外多个都取消某些性侵犯和儿童性犯罪的居家监禁判令， 恢复过失杀人， 和因为疏忽导致他人身体伤亡的刑事过失罪行的驾驶禁令。 联邦司法部长菲沙表示， 新法案可以令惯犯和暴力罪犯更加难获得保释， 严重犯罪的量刑都会更加严厉。 卑诗省律政厅长李莎玛就欢迎法案， 高兴见到保释举证责任导致的条文修订， 现在要由被告说明为何应该获得保释。 新法案亦堵塞一项的漏洞， 避免部分已经被定罪的罪犯在等候判刑期间保释外出， 令他们有机会再次犯案。 他促请联邦政府尽快推进 C16法案， 保护受害者法。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2: 总理卡尼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短暂讨论。王良润报道。
4: 正在法国东部埃维昂出席峰会的总理卡尼， 今日在峰会的工作午餐会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短暂讨论。 现场消息说，两个人的对话涉及本国和中国的电动车协议。 有传媒镜头捕捉到卡尼和特朗普交谈的画面， 两个人的对话亦都被意外录音。 从现场片段可见，当时卡尼站在特朗普身边俯身和坐在座位上的特朗普对话。报道指在对话期间，卡尼提到不足我们市场份额的3%，似乎是讲中国制电动车。因为加拿大早前承诺将对中国电动车的百分百关税降至6.1%，并设定每年49,000架的进口上限，就正正是占本国市场份额的3%。 卡尼随后同特朗普讲，这个是上限，同时做出了一个表示是天花板的手势。特朗普随即点头，卡尼又补充话，以为特朗普会喜欢。特朗普随即回应话，好好，我喜欢。另外两个人亦都被目睹在一同前往拍摄全体合照的途中交谈。 卡尼和特朗普目前未有在峰会期间安排正式双边会面。

0: 今次峰会将会在听日闭幕，峰会的召开正值加美贸易谈判仍然紧张之际，双方尚未就延长加美贸易协定做出明确决定。卡尼今日亦都同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会面。卡尼喺会后宣布正式启动采购 M346 高级喷射教练机嘅谈判。该款飞机由意大利航天企业 Leonardo 生产。卡尼形容协议将会提升皇家空军嘅主权训练能力。与此同时，总理办公室亦都提到，意大利一间能源公司近期向灰省嘅石墨矿场投资近1亿加元。两国领袖重申将会加强关。建矿产合作。针对乌克兰局势，卡尼就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宣布，加拿大将会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卡尼今日亦都分别同印度、南韩以及阿联酋领袖会面。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国执法部门捣破袭击白宫嘅计划。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961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执法部门捣破袭击白宫的计划，卢晓山报道。
6: 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四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
1: 美伊星期五在瑞士中部签署框架协议。卢晓山报道。
6: 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警方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行动，发现大约3亿2000万相关转账记录。
7: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8: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咧？其实真系深呼吸。
7: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0: 分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1: 香港新闻方面，警方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行动，发现大约3亿2千万相关转账记录。郑浩景报道。
2: 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赌破8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发现大约3亿2千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大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警方话，本港大部分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犯罪集团会利用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和网上银行等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逃避警方侦查，但警方有信心和能力作出全链条打击。警方又话，世界杯期间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呼吁市民切勿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即使投注境外亦都属于违法。
1: 整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卢晓山报道。
3: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紧，上调2%是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卑诗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的态度聆听和学习，并遵守文化礼仪和传统，以尊重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大家的参与能够帮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北风。空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9%。
6: 好声，好听，
4: 961。
7: 由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演唱会温哥华站赞助播出。
8: 温达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点几。

常之好嘅天气吓，咁喺呢一个咧打碟世界杯咧，无论系边个地方啦，见到太阳都系阳光普照，又唔好话太热，去到20度啦，30度楼下，咁所以啲球员咧应该 OK 嘅。咁大家继续咧喺度睇紧每日嘅唔同嘅波啊，唔紧要。但系咧6月咧提咗你噶啦，都系一个原住民月吓。我哋加拿大嘅文化系多元文化，但系第一代咧系属于 First Native 同埋 Inuit 吓，咁啊同埋咧就系只几个嘅三种嘅部落嘅吓。喺呢度咧已经系即系长居咗好耐，佢哋嘅文化同埋历史同埋食物，你又知几多咧？

家成日会觉得咧，我哋嚟到加拿大咧，当然咧系要融入呢一度嘅地方吓，唔可以喺度抗拒，然后自己心里边有啲咩目的。我哋咧希望你始终咧，我哋都系成为加拿大嘅一个移民，然后成为加拿大人吓、啊，甚至你哋嘅下两代咧一定会系噶。咁所以咧更加应该认识啦。我哋好知道加拿大一个多元嘅即系文化种族国家 ，multicultural 吓系我哋嘅呢个差唔多系国家嘅精神嚟嘅。咁亦都每个周末咧都已经系唔同嘅族裔噶啦，有加勒比海啊、意大利啊、希腊啊、然后啦韩国啊、日本啊等等啊，大家都会即系已经经历到。咁点解啊？你唔去欣赏同埋认识我哋嘅第一代咧？即系嗰阵时咧，即系如果系历史话俾我听，或者系地理学话俾我听，系全个世界咧嗰个地域咧系唔同嘅，唔系而家咁样分裂咗噶。系后来 Ice Age 啊，咁所以咧先至咧一大块嘅地咧就分开咗，当时咧就好多嘅即系 First Natives 啊，或者系印第安人啊，咁可能咧喺呢个就系中国啊、西伯利亚啊，或者系呢个苏联啊等等嘅地方啊、新疆啊咁样。突然间咧，即系分裂啊嘛，嗰啲地域咁就变咗咧，系变咗亚洲翻亚洲，其他有一大堆嘅咧就嚟咗分裂咗呢块地咧，系变咗美洲同埋加拿大。咁所以咧，你见嗰啲通噶，你去旅行咧，到到地方都有一啲嘅即系 Inuit 嘅文化村噶，系无论边个地方，我呢个世界下喺呢个北半球就有噶啦，咁就系嚟自同一类嗰啲佢哋嘅民族咯。好啦，喺加拿大嚟讲咧，有三大个嘅，虽然佢哋都系一啲嘅印第安人吓，都有三大嘅呢个支柱嘅，即系唔同 family 落嚟。一个咧就系第一民族 First Nation， 一个咧就系 Métis， 另外一个就系 Inuit 啦，即系咁啊，大家要认识吓。咁所以咧，佢哋系最早喺呢度居住，同埋咧喺近期听讲咧，就系有一个佢哋都有个朋友喺度普查，2016

年至到2021年咧，系竟然增长咗10%，哇！咁啊，人口就多咗好多啦，系有差唔多咧，系1.8 million，即系200万到啦，接近200万人到啦吓，咁所以咧，即系都几犀利嘅。咁佢哋亦都有佢哋嘅文化啦，佢哋嘅好多嘅嘢啦，我哋要认识嘅历史吓，或者系佢哋存在，我哋要尊重啦，同埋咧啲嘅地标啊，又或者食物吓，咁所以咧稍后会同大家分享一下6月原住民月，我哋应该学下嘅嘢。

0: 精选美食推介。
1: 嗱，呢个礼拜咧就介绍嘅地方咧，大家都熟悉，因为咧咁多年以嚟咧介绍过好多次，亦都咧个个去过咧都满意到不得了嘅，系嘅。咁佢咧一系列咧就喺呢、這个即系 Food Burnaby 嗰度咧有几间嘅，有呢个 Burnaby Mountain 咧，又有 Minterra 啦，亦都有 Riverway Clubhouse 嘅。你问我，我自己系个人好喜欢呢个 Riverway Clubhouse 噶吓，咁啊，所以咧每一次咧同你介绍，咁又特别咧系成日提你噶啦吓。今日已经系星期二啦，所以如果想订咧呢、這个 Presenter 嘅餐咧，我唔知你订唔订，其实都要试下噶。咁同埋咧啱啱咧即系。翻啦，原來消息呢個好消息嚟嘅。我初初以為佢禮拜六日咧一定會整一啲嘅即係婚禮噶嘛，好忙咁。原來唔係，原來咧星期日咧可以有兩個 sitting 嘅 brunch 嗱，真係冇聽錯嚇。星期日啊，父親節咧係有兩個 sitting 嘅，大家可以帶爸爸去食一個靚靚嘅早餐啊嚇。咁啊，原來有兩個 course 嘅，啊價錢又唔貴咁，所以咧就快啲打電話去問。嗱，呢個係你嘅最後機會啦。咁啊，當然咧，如果你話誒、我想平時同埋啲夥計啊，或者同埋太太啊，又或者情侶啊、男朋友啊，啊即係諸如此類有朋友親戚咧喺我哋嚟更。更加是一个好介绍啦，已经跟你讲过的啦，这个 Riverway Clubhouse 靓到呢，大家来到就是，哎呀，这个就是外国，哎呀，这个就是 BC 省，就是旅游地方靓得不得了。仲有咧就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建筑物啦，即系三四个楼底咁高嘅四咁层，入到去咧就好大空间，好舒服噶。今日咧就好阔落嘅，大家坐得好宽敞啦，然后个大嘅火炉啦，咁出边咧就系绿草如茵嘅呢个高尔夫球场啦，有一个大嘅喷水池嘅，咁同埋咧蓝天白云，日出日落，你晏昼去食又得，饮杯冰冻啤酒 ，drop fries 啊，打场呢个高尔夫球，又或者咧晚上同朋友去食嘢，就嗱我成日都话咧，佢哋。好加拿大㗎，人哋八點鐘就收工㗎啦，所以你六點鐘就去到，咁就睇埋日落啦，慢慢食餐啦，係同埋佢哋唔翻台㗎，冇嘢。佩服，簡直 relax 啊！但系亦都令到你好 relax 喎。咁咧就當然啲嘢好食啦，咁啊已經講過噶啦嚇。呢個$45嘅啫，只係就有頭盤啦，青翠綠田嘅呢個靚沙律啦，又或者咧有幾個主菜，個個我都中意啊。就係呢個即係三 A 嘅呢一個嘅牛肉 strip line， 又或者我更加中意嘅 sable fish。

0: 然后咧就有粒皮粒骨嘅呢一个嘅猪肋骨吓，淋嘅吓，好食嘅，有即系有皮有瘦，同埋 lobster burger。咁当然咧，连甜品咧都有三款俾大家拣。知道噶啦，不過咧最近仲犀利喎，又開咗一樣新嘢咧，就喺 Burnaby 嗰度咧，佢哋旗下開埋間酒店，咁所以咧大家可以 staycation 嚇，咁啊當去咗旅行，啊有新嘢啊嘛，試新嘢啊嘛，打個電話去訂咯，一個 weekend 咁你咪幾開心咧，喺嗰度食埋嘢，係啦，話曬俾大家聽啦。好啦，呢個時候咧就係有一張哦，價值$90嘅，即係 for two 嘅，即係$45啊嘛，一個俾兩個送俾你嘅，價值咧$90。咁不過你要答一個簡單嘅問題。就是告訴我聽最近呢就是乜嘢節日，所以佢會唔會星期日有嘢搞呢？唔識答啊，真係抵打 pat pat。好啦，知道嘅話單睇返嚟6042959616呢一張$90 coupon 等緊你㗎。
1: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就摊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即可享用蜜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拉牛扒、银雪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订房啦！

好啦，咁头先个问题咧，其实非常之容易咁，因为咧即系开始已经讲咗噶啦，冇错喺6月21日好少可嘅，佢哋喺星期日咧会留低一节嘅时间咧，可以等大家去庆祝父亲节，所以仲有两个 sitting 喺呢个 branch， 所以大家即刻就要打电话或者上呢个网，就系、是、food@burnaby.ca， 咁咧睇下仲有冇位，真系系好正个环境。你睇如果哇咁样嘅天气，揸架车出去，哇！我谂你爸爸开心到不知咁得了啦，提咗你噶啦吓。咁所以好多朋友都答对咗嘅，咁啊恭喜晒 Monica， 电话字头系672338，呢个 coupon 咧系送俾你，但系其他朋友唔紧要，仲有3日机会嘅。

一年老細 call 其實都可以有個主題喺中間嘅，有個 HCF 啊 ，Highest Common Factor 啊，咁啊就係講翻咧，就係今個禮拜咧，如果你咁有幸啊，可以同爸爸慶祝嘅。

0: 又或者一家人整整齐齐，你话几开心啦吓。咁所以唱歌系陈洁仪嘅《Home》，同埋之前咧就系古巨基嘅《爱回家》。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嗱，一路讲咧话呢个六月咧，原住民日讲多斩多三两五两下，咁啊即系有时讲容易啲嘅咧，就话你估嗰啲原住民咧，佢哋中意食嗰啲系乜嘢啊？当然咧，你会发觉啊，唔系话主流普及嘅 menu 会有，因为你要记住，原住民咧当年其实好简单嘅，人哋嘅生活只系为咗 survive， 只系为咗食嗰啲嘢系可以生存落去，就唔系而家呢啲哇，我哋又要煎炸煮炸焗炖炆炆咁样，真系就唔会，所以冚唪唥嘅食嘢咧都系好地道嘅，冇乜嘅紧要嘅，好高纤。

粗俗嘅呢只歌叫做 Via 嚇。咁啊講翻咧就係、其實好簡單啦，先我哋話我哋唔可以咧問啲原住民點解佢啲食譜係咁樣啊，咁唔啱口味，因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文化啊嘛。人哋夠覺得我哋啲煎炒煮炸炆燉煲好麻煩啦，係咪？咁啊同埋咧你要記住，香港嘅話佢哋咧最主要係為咗 survive 嘅，食嘢咧就係為咗延續生命，就唔係咁多花巧嘅嘢。但係咧佢食嘅嘢咧都幾高纖嘅，頭先我話啊嘛，包括咗咧都係野外啊喺即係大自然揾到嘅，譬如。

0: 话 mousse， 即系我哋嗰啲圣诞拖嗰啲鹿嗰啲眉鹿咧，汤咩嗰啲咧 ，mousse bison 系野牛啊，因为佢哋走地嘅，你都知道，哇！我谂都几硬下嘅，真系好好考下你嘅牙力同埋你嘅肠胃啦，同埋有啲野兔啦，佢哋会食海狮啦、海狗啦、即系 walrus 啦、同埋 seal 啦，甚至咧系鲸鱼肉嘅吓，咁啊三文鱼啊、三文鱼干咧已经系最幼嫩噶啦吓。如果有时间嘅话，搵后日嘅或者大后日几日之后咧，再同你讲下呢、这个即系原住民嘅佢哋嘅食谱啊。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3: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2: 系咩米啊？
3: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2: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3: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好耐冇听佢哋啦，一个咧光良，一个系呢个费兰啊，唱嘅咧系《童梦》啊，张时间带今日最后一首歌噶啦。系啊，希望大家有个开心嘅星期二啊，咁约定你留低喺 FM 961，我哋听日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Brenda 点唱机由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演唱会温哥华站赞助播出。
1: 温哥华孖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孖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孖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仲明报道新闻。疑浮事警表示，一名男童失踪，相关失踪男童叫 Jasper， 10岁，身高大约1.2尺，穿着棕色的长袖衫、蓝色 Adidas 运动裤以及一对白色的鞋。疑浮事警话，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当地的 Moody 公园附近，当时他玩着一架绿色的滑板车。事警呼吁，如果见到他的民众，请立即致电911，并且陪伴着他直到警察到达。邻近卑诗省的美加边境地区，美国华盛顿州附近小城镇 Bling 发生枪击案，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调查相关事件。当地警方说，事发地点距离和平拱门公园附近的美加边境口岸地区大约100公尺，而 FBI 已经派员调查，并希望民众提供线索。当地警方就强调，相关枪击案公众安全没有受到威胁。一名在当地的律师说，事件发生在凌晨5点半，事发地点位于边境附近的一片树林当中，而该区域是走私者的聚集地。卑诗省皇家骑警联合通案组 IC 表示，一名男子涉嫌同8年前一宗尸体发现案有关，被控一级谋杀罪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罪。案发2018年4月30日下午2点半， Rich Meadow 皇家骑警在 Pit Meadow 附近发现一具男性尸体，后来确认相关尸体是死者43岁的三角洲居民 Ian Roberts。当时兰里皇家骑警亦都在同一日找到同死者有关的红色1996年 GMC 私家车。IC 接手调查之后，在今年6月11日，即是上星期四，拘捕45岁的被告 Michael Tatum King， 起诉他一级谋杀罪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罪。IC 认为相关案件是一宗有预谋的谋杀案，

0: 被告同死者彼此认识。由于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当局唔再发布更多嘅资讯。卑诗省联合特警队捣破咗一个德鲁平原嘅有组织毒品犯罪集团，检获接近5公斤毒品。当局喺去年10月调查一个涉嫌参与毒品贩运网络嘅有组织犯罪集团，相关集团向包括本拿比、温哥华、高桂林、列治文、义埠同埋素里在内嘅多个社区供应非法毒品。当局在调查之后，今年6月2号在德鲁平原紧急反应小组的协助之下，在高桂林和三角洲多个地点執行了4项搜查令，成功捣破相关毒窟。当局起获了大约2公斤芬太尼、2公斤的可卡因砖、1.5公斤的晶状甲基安非他命、50磅的电箱真空包装大麻、100配备弹夹的9毫米口径手枪、2支普通手枪、大约20公斤用作稀释剂或者抛光剂的咖啡因、大约21,000元的现金、1.5磅的迷幻蘑菇以及多部手机。当局话行动当中有多人被捕，相关被捕人士目前已被释放，等待总部调查，而调查都会继续。当局话相关集团涉嫌多年来非法谋取巨额利润，今次成功的行动提升了卑诗省的公共安全。联邦政府宣布加拿大同日本达成非洲猪瘟分区管理的协议。由周浩辉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本国同日本达成非洲猪瘟分区管理协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MIA 表示，根据协议，即使本国日后出现有关个案，非疫区的猪肉产品仍然可以继续出口去日本，保障贸易稳定。而本国目前并未发现非洲猪瘟个案。当局表示，日本是加拿大猪肉重要的市场，2025年出口总值达到18亿元，占本国整体出口31%。联邦农业及农粮部长麦克唐纳强调，协议体现两国的科学贸易合作。加拿大猪肉协会主席罗伊就形容，协议可以令到生产商在面对潜在疫症威胁的时候更有信心。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多云，下午开始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10%，听日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湿度51%。
5: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三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5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吉隆坡同样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7度。
6: 雷达网，咁我飘超请到嘉雷工作室嘅负责人 Karen 喺度嘅 ，Karen 你好，
7: 系你好 Brian。
6: 咁啊，知道你哋工作室嚟紧呢个暑假度咧，有一个非常之好玩嘅制作，一个音乐会嚟嘅，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咧？
7: 当然可以啦。咁我喺8月8号咧就会系举办一个 music show 嘅，咁咧就今年嘅主题咧系黄金蜕变落金宵，因为系其实系我呢个系列梦中梦境 show 类 show 系列里边嘅70年代嘅主题。
6: 哦，哇！呢个系show女show添啊！

0: 咁犀利啊！点解会有咁嘅设定嘅咧？咁嘅谂法嘅咧？
1: 哦，因为咧，除咗唱歌同埋打 band 走音乐之外咧，我系加咗好多其他特别嘅元素嘅，好似我加咗一啲少少戏剧元素啦，即系有角色设定啊，同埋系有舞蹈嘅配合。咁我希望咧系唔系净系唱歌一个唱完到一个咁啦，就系将成个 music show 可以加强同埋 enhance 啲。
0: 嗯，系，所以系成个主题喺度添嘅，会有
1: 系啊。仲要加埋年代感，
0: 系犀利啊！而喺当晚咧，见到歌手嘉宾阵容方面咧，都好犀利嘅，大家都好熟悉
1: 嘅。系啊，即系可能大家本地嘅朋友都好熟悉嘅，例如有啊 Gary 啦 ，Gary Sir 啦，贵台都系节目主持嘅其中一位。系啊，咁啊，我同 Gary 都好熟嘅。咁啊，阿 May Ho、May 姐系啦，阿 Jackie 啊，同埋阿 Jonathan 啊，咁啦吓，同埋仲有几位特别客串嘉宾咧，都系参加过本地歌唱比赛。嘅朋友嚟嘅，
0: 系唱加班咁样啊？
1: 都可以咁讲啦。
0: 喂，加埋系有现场乐队添噶喎。
1: 系啊，我哋现场乐队应该有六个 piece 噶。咁咧就因为我哋自己系玩乐队出身嘅，所以咧就比较中意系用 live music， 咁就系比较有生命力多啲咯 ，live music 啊。
0: 嗯，系啊，咁当然大家可以期待到咧好歌啦，系嘛，都系70年代嘅中英国语歌，乜都有噶啦。
1: 系，我哋拣唔晒啊，其实因为70年代太多选择，咁我哋就系主要系跟翻港时70年代香港系流行啲咩歌。嗱，我可以透露少少，其实有好多系电视剧嘅主题曲或者系插曲，所以或者有啲成熟啲嘅朋友都可能会记得系嘅，
0: 一齐唱添啊，可能会系啊。
1: 系啦，希望当然啦。
0: 咁我想问一下咧，个音乐会嘅日期啊，咁买飞啊，点样买咧？
1: 音乐会咧个日期非常靓嘅，因为系8月8号星期六，咁好好记啦。咁就会喺呢个 Norman Rosting Theatre 嗰度嘅。咁买飞咧，我其实有个购票平台，不过咧就而家就打电话都方便，有个专线。电话778-320-3252778-320-3252
0: 系啦，咁如果大家都中意听翻下嗰啲70年代嘅香港经典金曲啊，一齐歌翻个好有音乐感，欣赏下一个戏剧嘅晚上咧，一定唔可以错过啦！黄金蜕变落金宵，8月8号7点半，咁啊记得买飞啦！今日唔该晒嘉雷工作室 Karen 嘅介绍啊 ，Thank you，
1: 多谢 Brian。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11，欢迎大家上车一起听歌啦。咁啊，亦都一边可以，又或者可以到外边啊，感受下咁靓靓嘅太阳爸爸阳光啊！啊，头先都有听众话，今日太阳爸爸出嚟喎，正啊！系啊，今日开翻工少少啦，但唔好太操劳啊！大家今日工作都唔好太操劳，啱啱好就够啦。但系老板听到会唔开心咧？但系啱啱好先至难啊！早啱好完成晒所有嘢，佢心情好，你又心情好，听日继续做嘢系咪非常之好呢？如果太过 overload 嘅话咧，咁啊只系一个死循环啦，唔系太好，所以都点都要俾翻自己放下 break 嘅。咁有位听众咧，其实琴日都话想点一首歌俾佢仔仔听啊，因为睇到佢都有啲分享咧，就系话佢仔仔咧中学毕业嘅 Manson 啊，咁佢话咧其实好想点一首歌咧俾佢，咁即系送俾佢听啦。咁初初就话佢好

中意听红日嘅，但系红日首歌咧，唔知近期咧好多个 hit rate 好强啊，好多人听。咁佢话其实就算其他足球歌都正啊，最紧要有个 vibe。好啦，咁啊一于送呢首都系足球歌，都非常有意义、好正嘅作品啦、啊。Joy Manson 系祝你中学毕业快乐啊！我感受到妈咪嘅开心。系啦，终于完成咗呢个中学毕业啦 ，so proud。

系啦，咁啊嚟自啊 Bonnie 妈咪嘅点唱点俾仔仔 Manson 啦，啊毕业啊非常开心啊，可能大家各位家长们谂翻起自己仔仔女女毕业嗰一刻，你望住佢喺个台上边攞佢嘅 shirt 啊咩都好啊，嗰种感觉啊，就好似代表住国家去参加世界杯咁样。非常之光荣啊！英文版本可能大家都会成日听过，英文版本就叫做 Waving Flag 啦，嚟自有Canon。咁但系中文版本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我哋四首歌都非常之适合 Manson 嘅，系啦，中学毕业之后祝你之后旗开得胜啊！首歌就系叫旗开得胜，唱歌嘅有张学友同埋张领荣。同埋 Canon。

啱啱有另外一位听众分享，佢个女女啊 ，Beverly 都毕业啊 ，Kindergarten 毕业啊，啱啱祝 Beverly 妹妹都毕业快乐啊！

0: 剛才的旗開得勝呢，就是2010年的世界盃的歌曲啦。這首是2018年的世界盃作品，叫做 Live It Up。
1: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音乐源宇宙 ，Chris Metafan。
0: 系啦，头先嗰首 Live It Up 咧就系2018年啦 ，FIFA 嘅世界杯嘅作品啦，嗰阵时喺Russia 嗰边举行啊，有 Nicky Jam、Will Smith 同埋有 Era， 呢个真系唔识读啊，叫 Era 嗰啲，即系你知唔知边个籍啊族裔嘅 last name 啊？非常之多啊！咁其实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即系每年都会一定有呢啲世界杯作品啦。其实佢都会分开嘅，佢系official song 啊，定系叫做 official anthem 啊，即系佢系歌曲定系一啲所谓叫做活动嘅歌啊。咁今年其实有好多首嘅，咁可能在于我哋即系三笪地方啊，加拿大啊、美国啊、墨西哥，咁就三个地方又变咗多咗啲 official track 咁样。咁譬如好似Lisa 啦，即系 Blackpink 嘅 Lisa， 咁其实佢都有首叫 Goals 噶嘛。所以其实咧今年系特别多嘅。咁之前可能啲唔同年份可能都系有，譬如三四首啊，两首一首咁样。有时嗰啲咧即系活动嘅 anthem 歌咧，佢系冇人唱嘅，纯粹系啲纯音乐咁样。咁所以其实有排播啊。仲有好多啲即係足球嘅歌曲，我都想希望慢慢又播返俾大家聽下嘅。咁所以呢喺呢個嘅世界杯期間啦，你都會聽到一啲我哋回顧一下一啲唔同嘅世界杯作品，或者一啲嘅足球有關嘅歌曲。咁但係今個星期都回歸返啦，咁上個星期我哋踢波踢得好開心啦，射波射得好開心啦，但你唔好繼續延續呢個射波感覺啊！頭先都話啱啱好，咁都要翻工嘅，做嘢啦，係啦。咁但係都係揾個 balance 平衡啦。咁今個星期咧，我哋就去一個樂迷話事榜啊！我自己發現我 IG 寫錯字，不過唔緊要啦。

咁啊，我哋为咗咧嚟啊，热烈庆祝你即将啊，周华健会嚟到温哥华举行呢个嘅演唱会。咁我今年都系即系唔系今年啊，即系今次都做一个我唔系话时榜，但系咧就唔系做一啲佢演唱会出现嘅歌，就系咧透过喺 Wikipedia 上边咧睇到一啲即系所谓啊代表性作品非常之多，所以大家有兴趣咧想睇下咧，根据维基百科啊，边啲系周华健最代表性嘅歌曲嘅话咧，不妨你可以攞呢个 Google Form。咁啊，听下啦，因为头先有位听众朋友，佢真系首首都听下，之后先至咧去投十首嘅，即系拣嗰十首，所谓啊代表中嘅代表。系啦，有兴趣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 send 个 WhatsApp 啊 Google Form 俾你啊。

另外其中一组主题咧就系一啲父亲嘅作品啊。啊，你有兴趣都分享一啲父亲嘅作品有关嘅话，都可以 send WhatsApp 落嚟，你一齐攞嚟 Google Form 604-921-2323，咁啊都有几位听众分享嘅，我都会尝试下加插喺我呢一个嘅厨师法版当中。

首歌叫做《爸爸好嘢》（Little Boy）， 嚟自有布志伦啊 ，Alan 啊。我哋继续爸爸接住爸爸。

听嚟就郑伊健。爸爸的汽水，系啦，任何爸爸有关嘅歌都可以嘅，系都系最重要系 flow 到啊！玩个弹弓咁大声啊！我谂头先大家都听到。好啦，呢首就系听众咧点嘅一首爸爸嘅歌曲。我哋有周杰伦，同埋有洪荣宏啊，爸爸。

0: 有周杰伦、洪荣宏阿爸。
1: 温哥华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2: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近期升得最犀利嘅系乜嘢？我唔知道大家会谂到啲乜？系咪谂紧火箭升空啊 ？Elon Musk 啊？啊佢 Space X 系咪啊？错！近期升得最犀利咧，应该唔系佢，应该系讲紧某某门将嘅社交媒体啊。即系琴日咧都有睇翻一场 highlight， 就系讲啊，呢个佛德角啊大战呢个嘅西班牙。我记得早排睇即系一啲人分享咧，西班牙都系一队猛将，即系都系大热嘅。但系就俾呢位40岁嘅佛德角嘅门将啊，叫和仙拿，即系一战成名，即系俾对方射27球，7球系正门，即系向住笼去射嘅，但系佢都扑出。咁啊，就系咁样，你逼和咗呢一队咁劲嘅队，咁啊真系啦，一战成名啦。佢个社交平台咧 ，IG 咧，本身就得个40000几，即系讲喺打呢个西班牙之前啦。咁啊，经过10小时之后咧，整去到600万。咁啊，经过头先啊，我再及一及，已经950万。你话系咪比 SpaceX 更加犀利？不过其实佢背后啲古仔真系好动人嘅，即系讲紧佢即系嗰阵时嫲嫲爷爷啊，即系都离开咗啦。但系佢即系觉得啊，睇唔到佢打呢场波，佢妈咪又睇唔到佢，即系嚟唔到，因为签证问题睇唔到佢打呢场波。咁啊，佢即系佢代表嘅国家都系得50000零人，但系即系都能够逼和到西班牙咧，你要感觉到即系热血啊！即系足球就系有呢份热血，好多啲古仔，即系当然啦，你德国大炒对方7-1。是好睇嘅，但係每位嘅球员啊、运动员佢哋嘅 story 系点呢？我觉得呢啲系更加动容。所以呢位啊，和仙拿950万，有冇嘢可以买啊？系咪可以再升啊？

啊，都有听众问我有冇睇下其他一啲队伍啊？我其实冇得睇全场啊，通常都真系只系睇翻啲 highlight。即系都系大概八分钟、九分钟睇翻成场，即系嗰啲精华啦。冇得同大家共时去享乐啊！听我嚟就陈雷嘅《五反玫瑰》。

有啲中文我支持边队啊？哇，真系好难答个问题。咁当然我梗系支持加拿大队噶啦。但系咧，即系我都系嗰啲享乐型啊，又唔系睇得好专，但系好中意睇嗰种拼劲啊。即系头先都有听众分享啲唔同嘅赛事，我真系睇到好热血啊！系啦，或者冇时间睇翻啲 highlights 咧，都应该几正嘅。

听下有古巨基嘅《我是猫》，接住我哋有听众嘅点唱，佢话想听呢首。近期大家都经历紧，哎呀，唔好乱咁用水啊！我哋有 Sam 哥，制水哥。有

0: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诗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Chris, Metafan.

0: 嚟自由许志安。
1: 我会祝福你安好，快乐投入那些怀抱。
0: 作词人。好啦，咁啊，继续啊，如果需要咧，周华健嘅 Google Formless， 继续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送俾大家今日华健嘅歌，叫做言之尚早。好啦，我哋听日 Melody Pan 再见啦，拜拜。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兰里上个月发生致命车祸，兰里皇家骑警寻求公众提供线索。案发在5月16号凌晨大约4点40分。警方接报话 ，Fraser Highway 介乎232街至到240街一带有人情况危急。兰里皇家骑警到场之后，发现一名人士伤势同被车撞，撞击相符，但系涉事嘅司机冇留喺现场。警方表示，救护员立即到场为伤者进行急救，但伤者最终伤重不治。骑警表示，当日同一日嘅时间，一名兰里嘅老翁向当局承认自己系涉案车辆嘅司机。骑警表示，当局仍然要努力核实事件，包括正揾紧喺事发时候曾经出现喺该区域嘅一架白色 SUV 嘅司机，希望相关司机提供到行车记录器嘅录影或者任何见到意外嘅线索。当局都呼吁，任何曾经喺5月16号凌晨4点40分左右，经过 Fraser Highway 介乎232街至到240街的人士，而又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意外经过的人，请致电604-532-3200联络兰里皇家骑警。卑诗省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表示，一名男子在温哥华市警警局内的羁留期间死亡，并展开调查。 IIO 说，这名男子在星期一的上午在温哥华市警的警局内的羁留室内死亡。男子在星期日下午被捕，并被关押在羁留室之内大约17个钟头。到星期一的朝早8点左右，工作人员发现他在羁留室内失去意识，救护员到场急救，可惜当场不治。市警表示不会公布相关男子的身份。本国劳动市场最新的季度职位空缺掉头反弹，而职位空缺率就保持平稳。统计局公布，第一季全国私营界别的职位空缺数字按季增加大约12000个，令总数重上至500000以上，并属于近四年来首次上升。而同一年前比较，首季职位空缺减少16000多个，减幅百分比较对上一季显著放缓。至于职位空缺率最新是 2.8%， 按季没改变，按年就下降 0.1 个百分点。报告又说，持续90日以上都请不到人的长期职位空缺占空缺总数比例大约 28%，

0: 年前的相关比例是 31.2%， 反映雇主招聘稍见容易。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由卢晓山报道。
1: 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说，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七国集团峰会当日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伤亡惨重，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解决战事。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389点，升11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85点，升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999点，升32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6点，跌307点。S&P 500指数收报7,511点，跌42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皇家银行收报281元，国民银行收报214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Visa 收报333元 ，Home Depot 收报337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Alphabet 收报369元，苹果收报298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66日元，4.82人民币，5.59港元，22.5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今宵》，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k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erald Flooring。投票查询7783203252。
3: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ss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多云，下午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1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48%。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丝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武敬西兰花每磅1.99，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9: 温哥华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 ，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的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

0: 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万人排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1: 好声好听961，
2: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Yeah， 开始我哋节目之前咧，大家听听呢个 Matter Fan 嘅时候咧，有冇睇下波咁样咧？哇，精彩喎！睇嗰场
5: 系啊，你意思嘅精彩嚟讲咧，都啱嘅，因为咧系等咗好耐好耐之后啦吓，即系大家喺接近最系完场之前咧，发觉咧即系最精彩嘅，
3: 系有啲咩小 drama 咁样噶嘛。上半场就0-0啦，咁其实去到下半场嘅时候咧，咁我同阿 B 超就开始睇啦，就发觉咧啊，上嗰半决咧，即系下半场上嗰半决咧，好似都有啲闷闷地嘅咁嘅感觉。
5: 就嚟黑着眼瞓，
3: 系啦，咁啊一路食饭又食，啱食完又饭气攻心咁样啦。哇，去到66分钟嘅时候咧，哇，法国球王啊，其中一位啦，麦巴比啦，哇，打破僵局咯。
5: 系啊系啊，咁之后新尼古咧，亦都系话真系好靓波嚟嘅吓，咁之后又系追翻个啦。
3: 啊，唔系2-0先嘅，
5: 啊2-0先嘅，哎呀错，啲时段都错晒啦，已经系，不过唔紧要，即系意思系话咧，系接近系完场嗰阵咧，先至有啲嘅精彩嘢俾大家睇，即系千祈大家即系话咩咧，睇波咧一定要睇到尾，就唔可以以为话图场。波差唔多都系咁噶啦，走先咯，唔睇啦咁样啊，咁啊会蚀咗噶啦。
3: 系啦，咁啊，麦巴比都入咗两球啦，特别最尾嗰球咧都可以用世界波去形容嘅，咁如果冇机会睇嘅时候，今晚就可以睇下呢一个嘅精华重温咁样啦。咁当然就喺呢个 FIFA World Cup 啦，今日都仲有好多戏码嘅，而今晚9点都有场比赛嘛，所以今日咧有4场比赛啊。
5: 系啊，太多啦，即系惊大家咧，只不过系咧，即系冇咁多时间睇啫。就希望啦吓，但系如果系有啲手头上啲工作咧，嗱一声做完咗之后咧，就能够欣赏下啲赛事啊。
3: 系啦，咁正如貴臣話齋啦，即係嗰陣時我哋有一個嘅，即係提早預祝父親節嘅一個貴臣聚會咁樣嘛，佢都話啦，唉，知道嘅，咁啊，佢就話同班老闆講嘅，老闆都知道㗎啦，世界盃啲都會酌情處理㗎啦，咁特別星期四啊嘛，下午3点加拿大隊又打場啊嘛，咁啊希望大家都有機會可以睇到啦。
5: 哇，呢個亦都可以預期咧，即係好多唔同嘅商鋪啊、商户咧或者係唔同嘅地方咧都當係一個加拿大日咁慶祝咯，
3: 都好啊。
5: 係啦，要係話啲裝飾下，為我哋加拿大队支持一下撑啊，撑场啊！
3: 特别对于我哋温哥华嚟讲都意义重大啦，因为将会喺温哥华嘅 BC Place 度举行嘅，咁大家密切留意住星期四嘅下午3点嘅时间就有加拿大嘅国家队啦。
5: 系啊，要留意当日嘅交通状况添啊，即系佢出门口啊，要去嗰个附近嘅交通。
3: 单坑会唔会有少惊咧？
5: 受惊嘅意思即系话都系塞车咯，
3: 塞车嘅意思即系
5: 人多咯，
3: 预翻多少啲嘅时间咁样咯。
5: 系，不过如果系话想去感受下咧，呢个亦都系非常之好嘅机会。系啊，即系。好难得有咁盛事嚟噶嘛？
3: 咁难得系真系主办嘅盛事啊嘛，咁所以有机会嘅时候咧，都可以好好享受下呢一个嘅，就算未必可以入场睇啦，都感受下咧，即系街头上面嗰啲气氛。不过讲到气氛嚟讲咧，即系而家系所谓嘅世界村啦，咁基本上我哋同咧，譬如香港啊、亚洲啊或者其他地方嘅距离咧，我哋有一个电话咧，都已经可以同人系互相沟通咁样啊嘛。咁所以虽然有阵时见到就话有啲 delay 嘅，有啲朋友喂你唔好话俾我听住，你唔好咁兴奋啦，即系可能唔知系个网络嘅问题啊，定系咩问题咧？佢哋我嗰啲迟10秒嘅，你唔好同我讲你入波啦。
5: 哦，系啊，即系同人哋倾下咧，或者系咧，即系翻紧工嘅时候啊，又唔方便用你自己个用紧开嘅账户嚟同人哋倾嘅，要突然 set 第二个 account 同人哋倾偈，倾啲波经啊，倾啲八卦嘢嗰阵咧，咁啊，如果以前嚟讲都几麻烦啦，即系电话嗰啲好多唔同嘅账户咧，系咪？即系一部机只能系一个 number 一个 account 嘅啫，系嘛？咁但系咧，即系大家谂咗好多方法嚟讲咧，都希望就系方便啲，唔使话两部机。有唔同嘅 account 咁倾偈，即系好麻烦咁样攞两部机咁样。
3: 系咁，我哋呢边可能就相对方便啲啦。无论即系美国啊、加拿大，可能你用一个嘅电话都还可以系即系沟通到嘅。咁亦都知道，其实亚洲地区嗰方面，特别系香港或者中国内地嘅时候咧，好多时都有两个电话号码咁样噶嘛。咁所以其实好多电话都有两个，譬如插 SIM 卡嘅，无论 eSIM 又好，又或者实体 SIM 都好啦。咁但系有阵时去到即系讲呢个 software 啦，咁 WhatsApp 咧都系好多人沟通一个嘅即系一个渠道咁样啦。就发觉我一部电话净系可以装一个号码啫，呢个有啲麻烦。
5: 系啊，变成咗咧，可能要不断咁样切换系咪？不过哇，唔系好 make sense 嘅咁样吓，即系费时失事嘅咁样。咁点算好咧吓？咁啊，喂，发觉原来而家咧，唉，佢终于谂到呢样嘢，一个新招，佢自己官方提供啊，就系话一部机咧，终于可以咧多个 number 嘅 account 多。

0: 高得啦，
1: 系咁特别咧，我哋呢度讲咧就系生果电话嘅一种咧，即系教学咁样啦，就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见呢一样嘅事情啦。咁可能睇我都可以有两，我都有两个电话号码，有两张 SIM 卡。咁今日咧就想尝试教下大家咧，即系点样去 activate 或者用呢一样嘢，又或者个界面嗰方面咧，其实点样用啦？
0: 系系，咁当然咧，首先都要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如果平时大家唔系咁忙嘅话咧，净系自己用开自己个 account 一个 number 嘅话咧，就觉得冇乜所谓啦，系、嘛？但系点解啲人话需要两个唔同嘅账户、两个 account 咧？因为最大嘅好处就系话咧，方便用户咧系将啲生活啊，同埋啲私人嘢啦吓，同工作啊咁样咧分开咗。
1: 哦，咁啊系，因为其实而家都知道好多嘅，即系公司可能唔同嘅，即系职位嘅时候咧，都会俾个公司电话你咁样。
0: 系啊，或者小型生意都系啦。
1: 我成日见到个朋友啊，
0: 倾生意用嘅，呢个系我自己私人揾我嘅。
1: 佢嘅裤袋永远插住两个电话，我见哇，好似嗰啲刀客咁样，要两把剑咁样，即系见到佢咧就有啲麻烦。因为我自己就冇遇到呢个问题啦，咁所以由头到尾。都用一个电话比较多啲，咁但系你都话，诶，公司俾部电话我，或者俾个即系电话号码我，咁啊，当然有另外一部电话，有另外一个嘅玩法啦。咁但系有时如果一机在手，喺你自己嘅掌心嘅当中嘅时候咧，就大小样嘢咁出街都方便啲啊。
0: 冇错啦，系啦，咁啊，而家终于能够喺一个电话里边吓，一个 WhatsApp 嘅 app 里边咧，可以加入第二个 account 啊。第二个账号就咁啊，系嘛？之前咧需要话点样去点咁切换噶嘛，而家就方便咗好多啦。
1: 系啦，咁啊，同埋即系呢一个就话平日可以随时去切换，即系回边个 app 嗰度去即系切换咁样啦。咁但系都有个先决嘅，都有个一定要做嘅嘢，就系、是、你系有两个电话号码至得嘅，即系话你
0: 可以 line 啦，
1: 要 line 啦，即系你唔可以突然之间话，诶、哎，我自己有本身电话，咦？头先听我 Bichu 同 Region 所讲，咦，可以加多个即系一个另外一个 account 嘅 WhatsApp 嘅账号咁样。咁如果你冇个电话嘅时候咧，因为佢系跟电话。其实真系唔 work 嘅，
0: 系啦系啦，所以无论你系话实体嘅 SIM 卡或者买啲 eSIM 嗰啲啊，即系总之系第二个 number 先得嘅啊，咁就 OK 噶啦噃。因为喺亚洲嚟讲咧，有啲系话系唔 support 到两个实体嘅 SIM 卡噶嘛，即系我哋呢边咧系呢个一个 SIM 卡啦，或者系一个 eSIM
1: 咁
0: 样，
1: 系啦系啦，
0: 系啦，咁又 OK 嘅，都玩得。
1: 嗯，系啦，咁其实嗰个嘅，即系当你而家已经系有两张 SIM 卡啦，而你亦都系即系入咗落你嘅电话度，系行走呢个双 SIM 嘅一个嘅功能嘅时候咧，咁其实跟住落嚟咧，你就可以系更新到最新嘅一个 WhatsApp 嘅账号啦，呢、這个 app 咁啦。咁当然咧，嗰个设定咧，其实都几简单嘅，因为你只需要咧喺入面咧，即系做几个步骤咧，就首先打个 app 啦，呢、這个一定系噶啦。咁啊入呢一个设定啊 setting 咗个页面，咁之后咧就会喺个人个名嘅旁边咧会见到个加嘅一个嘅图。按嘅咁或者长揿嘅 icon 咁样啦，咁你拣一个新增嘅账号，咁就加一个 account 啦，揿落去咧就照住画面嘅指示就输入第二个电话号码咧，咁并且完成呢一个验证即系 verification 啦。完成之后啊，第二个 WhatsApp 嘅账号咧就会加入落同一部手机度啦。咁设定好之后咧，用户就喺两个账户之间咧去互相切换啊，即系有少少似而家可能你唔知你嗰个 Facebook 啦，有冇两个 account 或者 IG 都好啦，即你可以系揿撇左上角位有。上角都好啦，你要揿你唔同嘅 account 去用咁样啊嘛，即系类似咁嘅interface 咁样啦。
0: 系啦系啦，咁啊，当你真系用到咁嘅设定之后咧，就两个 account 喺个 WhatsApp 里边嘅时候咧，佢就话你可以设定埋咧，即系如果 notification 系啲通知咧，系由边一个账户度话俾你听有啲嘅新 update 咁样新嘢咁样嘅。咁又当然啦，嗱，即系平时咧，我哋有算用开唔同嗰啲 social media account 系啦，你有时咧揿下揿下嘅时候咧，或者唔同嘅人同你倾偈啊嘛，咁啊揿下都揿到错咗，复杂咗，或者复咗错 message 俾人哋嘅。
1: 系有阵时咧，即系有阵时都拎咗公司嘅一啲嘅账号度咁样，我就发觉端嘅时候你见过啦。咦，呢、這个系有人message 咗，咁睇落可能一个公司嘅一个听众嘅一个留言咁样啦。咁唔知揿下揿下嘅时候咧，唔小心咧就用咗自己嘅私人 account 咧，有机会系复咗嗰位听众。今日真系有阵时都几特别啊，就将自己私隐咧就 expose 出去咁样。
0: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系揿紧多账号喺同一个 account 里边，或者系即系意思系讲个 app 里边啊嘅时候咧，咁大家应用嗰阵就真系要睇清楚先至，唔好话贪快就去乱咁复 message
1: 咗。系啊，
0: 因为你复错咗咧，哇！你复咗私人嘢摆喺工作嗰个位度咧，咁就大件事。
1: 系咪有阵时你讲啲正面嘢都还好嘅？因为其实我都听过好多唔同嘅，即系所谓嘅 NBA 球星咧，佢有啲都几活跃喺呢一个 social media 嗰度咁样。咁呢个就唔关呢个 WhatsApp 事啦。咁基本上听闻咧，就好多嘅球星或者艺员都系应该有嘅，有个小号咁样噶嘛。个小号基本上咧就有啲而家嗰啲即系嗰啲键盘嗰啲战士。咧即成日留言咁样噶嘛，佢嗰个用法咧就小号就听翻嚟啦，或者佢传闻都系话，就用呢个小号咧就去还击一啲嘅其他人啊，又去增加自己原本嗰个主 account 嗰个嘅流量咁样啦。咁有阵时就真系有啲人就发觉到，突然之间呢个球星会喺嗰度 comment 嘅时候。

0: 用嗰个大嗰个账号啊，结果就俾人睇到，哦，原来呢个就系你嚟噶，咁所以就咁样 expose 咗个小号出嚟啦。
1: 系啊系啊，或者佢用咗佢唔知嘅咩 account 咧，讲啲唔应该讲嘅嘢系嘛，啲唔系好适当言论之后咧，哎呀，咁俾人识穿咗啊，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变成一个呢个小风波添咁嘅系。
0: 系咁，嗱呢个都几好嘅，因为咧佢可以因应住你唔同嘅，即系当呢个 WhatsApp 啦，讲翻 WhatsApp 啦，即系嗰个嘅，即系譬如你私人嘅或者工作嘅 account 咧，你可以因应住，你可以教咧究竟即系每一个私人。账号你因为而家你睇到人哋睇到你 online 啊，又即系所谓嘅对上一次嘅上线嘅状况嗰个时间咁样噶嘛，咁其实你亦都可以透过用特别嗰个 account 就教唔同嘅 setting 咁样，咁可能你当翻工嘅时候，可能要同 client 去互动嘅时候，可能比较容易啲俾佢知道你几时上之前上个网，即系都叫 active 嘅，咁佢揾你都方便啲啊。
1: 系啊系啊，或者几时话需要话系复翻人哋话，喂，我呢个系已经收工咯，你 message 到我咯，听日先啦咁样吓，即系变咗系话放工嘅时候咧，有翻啲私人时间就唔会俾个工作嗰个 account 去影响到啦，系嘛？
0: 系
1: 咁叮叮叮你噶嘛？
0: 系即系两边都有唔同嘅即系提示嘅方式咁样啦，咁所以亦都即系 OK 嘅，我觉得啦。咁但系咧，其实 WhatsApp 咧亦都系提议大家，因为其实知道呢个就系官方嘅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咁听闻啊，而家有好多其他 app 咧，喺佢未出呢一个嘅指令之前咧，已经可以帮助到大家，譬如可以用唔同两个 number 咁样去喺同一个 software 度用嘅时候咧。强烈建议千祈唔好下载呢啲嘅即系 app 啦，因为如果有本身用开嘅有一用嘅，点解要咁做呢？因为咁样会增加咗你嘅可能私隐啦嘅危机咁样
1: 啊。系即系嗰啲所谓嘅 hacks 嗰啲嘅版本啊，嗰啲嘅 WhatsApp 嗰啲就唔系正式官方嘅话咧，咁一定有啲私人风险噶啦。因为我哋平时用户又唔识得分啊，系嘛？咁点知佢会唔会加咗啲嘅木马程式啊，即系指令嗰啲落去偷咗你啲私人资料啊等等咧咁又。
0: 系咁，正如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成日都话啦，即系我哋阿四用。用家大部分用家都唔知道背后嗰个运作系点样噶嘛，咁所以呢一样真系要小心啲。
1: 系啦，咁所以一个好嘅消息就系福音嚟啦，如果大家系会用喺 WhatsApp 呢个嘅社交软件啊，通讯软件嘅话吓，就可以原来嘅 support 到咧一机多号咁样用啦。
0: 系啊，咁所以下次如果真系而家睇波嘅时候，你知啦，有睇波嘅时候嗰个咩肾上腺素又提升咗啊，你又好 emotional 啊，可能嗰啲嘅即系语言咧，嗰啲嘅 choice of word 咧，可能麻麻地嘅时候咧，千祈唔好用错公司 account。讲波就讲到咧，可能喂做乜闹我咁样，
1: 咁就出事噶啦会。

0: 嗱，头先讲到有两个账号嘅问题咧，有位听众同我哋互动嘅，佢就话佢都有两个账号嘅，某个平台佢 post 咗自己嘅相喺一间嘅公司嘅 account 度，咁所以咧，大家有两个账号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啲啊！代表大家头先啱啱有香港星 B 嘅群星啊，歌曲系 Together We Play。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2: 不离世间国，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九点到九点半喺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0: 喺星期二嘅尽情倾 Let's talk 咧，我哋有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喺度 ，Hello Nicole，Hello
8: 大家好，
0: 哇，你高劲啦，咁啊上个星期同你做呢一个嘅节目嘅时候啦，就未开始呢一个嘅足球盛事啦，转眼间已经开始咗过呢个 weekend 啦，
5: 系啊系啊，犀利吓，但系希望当然咧，即系所有人咧，包括埋足球员都好啊吓，即系过得健健康康嘅吓，唔好俾人铲咁伤咁快住先啦，
0: 系咁上两个星期就讲咗话，其中可能即系足球员啦，或者做其他运动嘅时候好容易伤到。就是、这个膝头哥啦，咁今日所讲嘅咧，亦都系做运动，特别系足球员嗰方面咧，都几容易受伤嘅，就系咩咬柴 ankle sprain 喎，力哥，
5: 哎呀，好多人其实普通行路都会扭柴咬亲噶，
8: 系啊，唔使你哋做运动先系咬柴嘅，
5: 系咯，
8: 咁啊，有啲人话行下即系自己咬一咬咁样，即系行楼梯或者又或者。即係有啲地氈唔平嘅時候，亦都會咬親啦。
5: 係啊，但點解啲人咁容易會即係整親嘅呢位啊？
8: 其实呢因为呢我哋好少我觉得即係好少人会锻炼。
0: 我真唔会训练自己 ankle 咁样。
8: 我唔
5: 係个瓜囊好难锻炼。
0: 我唯一练嘅时候就係每日穿鞋嘅时候喐两喐 ok 喽行得㗎嘛。
5: 咁係喎。
8: 係啊因为其实呢生活上呢我哋即係如果即係做开运动嗰啲呢即係做 gym 啊嗰啲呢多数都係睇啲大肌肉㗎嘛。胸肌啊膊头啊或者一啲大腿肌肉啊屁股肌肉。咁你好少会即係 focus 喺即係注意返喺个脚腕嘅稳定性嚟嘅，
5: 系啊系啊，因为小学嗰阵咧做热身运动咧，先老师会叫你咁
0: 样扭下腕
5: 啊，跟住再揈下脚啊，嗰啲我
8: 揈下脚系啦，
5: 平时自己真系唔做
8: 嘅，好少做嘅系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就想讲咧，我哋只脚咧系非常之紧要啦，即、系好似一栋大厦咧，我哋嗰个根基即系个 foundation 系好紧要嘅。即系如果你个根基做得唔好咧，其实咧上面嘅嘢都会一齐会唔平衡啦，会冧啦。咁所以咧，我哋系非常之主要系即系要做好多训练，系喺个脚腕嗰度啦。就算佢腰痛又好，颈痛都好啦，都系脚腕开始练起嘅。
0: 系咁，即系根基做得好嘅时候咧，咁大家嗰个就 support 啊、支持啊、支撑都好啲咁样啦。咁特别讲到而家即系足球世界杯嘅时候啦，点解足球员咧咁容易会咬柴？咪踢个波？又咬柴啊，铲下人又咬柴啊，即系跑步都有机会咬柴喎。
8: 嗯，系啊，因为本身咧，即系足球咧系一个好非常即系高速嘅运动啦，咁亦都好多转向啦，同埋。

0: 好多不穩定性啦，即係譬如個地下唔平啊，
1: 係啊，啲草地，
0: 啲草地係啊，翹起咁樣咧，或者有個洞咁樣，你就變咗踩落去啊，或者做啲急停嘅動作啊，頂波啊，或者射波啊，或者俾人哋搶波嘅時候，自己隻腳腕係本身唔夠反應快咧，就好容易唔小心咬到啦，即係有機會係人哋撞向你，然後你咬到啦，或者自己咬親都會有嘅。系啦，咁所以呢啲动作呢其实就如果佢尤其是仲有即係踢得耐之后呢都会见到即係容易啲脚腕嘅受伤啦。
2: 因为攰呀，所以体力都低咗咁样。
0: 係啦，即係佢嘅反应又会慢咗啦。咁同埋佢本身即係已经攰啦，咁佢个人就唔专注啦，咁所以都会容易再次去做一啲咁样即係扭伤咁样嘅。咁好多常见嘅时候呢都是一些嘅外侧，即系脚腕外侧嗰个位置，我哋叫做反内内反呢个动作咧，
2: 即系向内扭一扭咁样。
0: 系啦，令到外侧嘅韧带咧撕裂咗，咁就好似我哋叫做即系点讲咧，将两只脚板即系向住就系大家。如果你将个脚板咧向住大家嘅时候，呢、這个动作咧就系我哋叫做向内反啦。系啦，咁呢个内反嘅时候咧，就外侧韧带会容易受伤啦。有啲人就会话啊，可能个脚会好似咬柴啊，或者会好似反咗一下，或者觉得听到啲声音啊，有机会系啊，啲咔声系啦系啦，咁啊即时有机会有痛啦或者肿啦咁样样，咁呢啲都系好常见嘅，即系脚腕受伤嘅事系啦。
1: 因为我哋成日见到，譬如啲电视嗰啲嘅画面咧，吓个足球员受伤嗰啲咧，佢个脚腕一咬都好似90度咁样。即系好夸张噶嘛，个画面好震撼噶。
0: 好系睇到，其实真系好震撼嘅，同埋即系如果你见到即系反得最，已经反到成只，即系都有啲人连到90度反入去，
2: 变咗形咁样。
0: 系啦，咁你就已经知道，哎死啦，要睇埋，即系 make sure 佢啲骨冇裂啦，或者韧带冇撕裂啦。咁呢啲都系我哋平时做军医啊，或者做检查都要做得到、睇得到嘅。
2: 系咁，就普遍见到嘅，即系所谓嘅拗柴位、扭一扭都系向内反比较多。你咁，但其实我见过，就系睇嗰啲篮球员咧，系有啲 external force 出面嘅力量，令到嗰个 ankle 咧系向外反。向外系咪其实严重过向内咧？因为向内始终都一个嘅，即系自然嘅一个扭曲嘅一个嘅 ankle 嚟噶嘛。
1: 想象唔到而家真系
0: 向外都有嘅，听过嘅，即系佢个机会都有嘅，但系咧就向内咧容易反啲。点解咧？因为咧向本身咧我哋。腳腕嘅內側有條韌帶叫做 deltoid ligament 啦，即係佢就比較好似線形咁嘅，比較闊啲同埋厚啲。咁但係咧外側咧就有三條韌帶啦，主要係佢咧就係有叫有條叫前啦，即係 ATFL 啦，叫做就係前嘅腓骨嘅韌帶啦。然後就側邊咧亦都有一條嘅，就叫 CFL， 我哋叫側嘅腓骨嘅韌帶啦。然後咧就都有條後邊嘅就。比较近脚跟嘅位置，咁咧都系即系三只叫做 PTFL， 咁呢几条韧带咧，其实咧都系帮你固定外侧嘅脚腕啦。咁其实佢条韧带就比较幼细啲嘅，系啦，咁同埋佢系多方向位置咁样去搭膊啦。咁你会觉得系容易啊？应该三条韧带好过一条噶嘛？
1: 系啊，感觉上应该系啊
2: ，support 多啲啊。
0: 系，咁但系其实因为即系嗰个形状啦，同埋个关节嘅。走向咧，其實個結構係容易係會向入，係會個幅度上係大啲嘅，咁所以咧就比較係多啲時候咧係會向內係咬柴啦。咁但係 of course 我哋都見過，即係有啲人係喺內側嘅韌帶有撕裂啊，咁你呢啲都會見過。咁多數一撕裂嘅話都會腫曬噶啦，或者瘀曬，都會好明顯係有呢、這個即係呢啲嘅表現出嚟咯。
1: 即係佢自己球員都會感覺到同埋。喺出边外人都睇到噶啦，咁就会
0: 睇到晒，即系你会睇到，即系会肿咗啊，同埋会瘀啊呢啲咁样情况。
1: 哦，系咪到时真系即刻要系休息噶咯？系咪就？
0: 都如果睇下系咪即系骨折嘅问题啦。第一就系我哋一定要第一样嘢系排咗嗰个骨折，即系有冇一啲骨裂先，或者断骨。
1: 系
0: 咁样如果佢冇断骨嘅话，就要再睇下条韧带有冇撕裂啦。
2: 系
0: 咁如果真系断骨嘅情况，梗系要即刻要停啦，就唔可以继续啦。咁但係如果撕裂嘅話咧，就睇下佢有幾差啦、那個情況係啦。咁佢、分好多唔同嘅程度咁。
1: 哦，即係如果譬如話真係唔係太嚴重嘅話，都可以頂多一陣都得嘅。即係完結個比賽先。
2: 即係譬如如果腫脹

0: 少少嘅时候都可以挨埋嗰场先，练实之后先做一啲嘅所谓嘅即系 imaging 咁样啦。咁但系成日都讲我英文有句说话就叫咩 high ankle sprain， 系冇分 high 同 low 嘅，其实呢一个所谓嘅拗柴，因为系点样嚟嘅呢个名？
1: 咁咧，其实咧就 high ankle sprain 就系即系我哋讲嘅比较高位嘅情，即、就、系、是、地方啦，即、嗯、系、就是、high 即系脚腕以上嘅位置都有韧带嘅。咁当佢都话呢条韧带咧就系、是、喺腓骨同胫骨，即系我哋嗰个平时撞亲嗰个下胫骨个位置啦，同、埋我哋外侧嘅骨头搭膊上有条韧带。咁多数咧，当你扭亲呢条韧带咧，可能就系、是、真系好似头先讲话，即系向下指啊。呢啲动作嘅时候咧，同埋一啲旋转嘅动作，扭到嗰条韧带咧，都会有机会令到佢嗰条韧带咧系受伤啦、撕裂啦。咁、其实佢个复康更加长嘅。
0: 哦，
1: 所以咧系更加多嘢要照顾啦，系啦，同埋我哋都要多啲去即系、就是、要睇埋佢个膝头哥啊，因为可能都会影响埋伤，即系佢系即系佢系
0: 因为伤嘅位置高少少，
1: 高啲系啦，咁都会影响埋上去咁样。
2: 哦。所以呢個係比較仲差啲嘅嚇，呢個係嘛？
0: 唔係我慶幸我自己都咬過柴，唔係慶幸自己咬過柴，但冇事。
2: 好難有咁嘅人覺得自己慶幸咬過柴，你更加挑到粗講
1: 嘅。唔係幾好嘅。
0: 我痛嗰啲都係比較低啲嘅地步啦，咁所以而家都康復都 OK。咁但係其實都有聽過，如果睇呢一個嘅即係職業嘅運動嘅新聞嘅時候，如果當有人傷咗嘅時候，特別 ankle 傷咗，即係咬柴嘅時候咧，都有分唔同三個程度 ，grade one、grade two、grade three， 有啲咩唔同分別嘅 Nicole？
1: 其實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分別去到不同的程度去看看它的撕裂的情況有多差啦。咁譬如我哋 grade 1来讲呢就是輕度的撕裂啦或者拉傷啦。咁韌帶可能是有被拉扯的但是它就冇明顯的撕裂的。
2: 係
1: 啦它只能拉扯到咁同埋它會可能它會發出一些的痛啦腫啦但其實仲可以行路可以轉向但是跑步呢就是会比较不舒服啲但行路是依然行得到嘅所以你可以话即係头先讲过
0: 继续比赛咁样。
1: 係啦即係可能扎住佢就仲可以继续比赛嘅。佢、会觉得顶得住嘅。
2: 係即係所谓嗰啲咩大伤上阵嗰啲啦类似咁嘅意思啦就係。咁佢咗 grade 2嘅话呢第二中度喎呢个就係咪应该係。
1: 咁呢中度呢就其实呢係韧带有部分嘅撕裂啦即係可能25%至50%呢啲嘅程度即係可能有你当一塊膠紙咁样搣断咗一半以内係啦就係、是、会中度。咁呢你就见到呢就係啦就肿胀啦同埋会有明显嘅淤青啦即係会有淤痕嘅。
0: 係
1: 啦行路可能会拐下咁样同埋嗰个脚腕会觉得有唔稳定嘅情况同埋喐动都会觉得好似喐唔到好似好紧啦。
0: 即係呢个真係 feel 到好痛嘅呢、這个真係。又痛又肿嘅状况，
1: 系啦系啦，呢个会明显好多噶啦。
2: 系啊，咁正常嚟讲呢个程度就应该唔可以就继续比赛啦，咁啊真系。即系军医嚟讲，佢判断，
1: 因为始终都落唔到地啦，已经可能即系佢因为佢拐下咧，其实都未必可以落到地，同埋因为头先讲话已经撕裂咗啦嘛，咁所以佢已经系觉得唔稳阵，落地都会觉得唔舒服噶嘛。
0: OK， 好，咁去到 grade three 又应该更加严重噶咯，会头先听落都已经好严重啦，跟住会点样？
1: 系啦，咁又再严重啲就系撕裂，或者甚至乎系断晒啦。咁呢个咧就好明显嘅个肿胀，即系你会见到即系人哋话成个猪蹄咁样，即系肿到只脚系见唔到啲筋腱啊，跟住系即系你见到成个脚掌面咧系会肿晒啦，脚底会瘀啦。咁个痛咧就更加辛苦啦，同埋系不能负重啦，系啦。咁呢个系好明显系一个严重嘅 grade three 嘅撕裂咁样样。
2: 系。咁但系好多人就话咧，即系痛用呢个系作为一个指标性嘅话，系咪话佢严重嘅程度咧？即系佢啲人系咪都会嗌晒面容扭曲噶嘛？而家现代啲球员系咁好难分佢究竟系真系痛啊，定系扮痛嗰啲咁样样噶。
1: 所以你要睇佢面部嘅表情嘅扭曲系究竟系真系系。
0: 发自内心啦，
1: 定
0: 系奥斯卡金像奖嘅演员
2: 好戏噶嘛啲人，
1: 系因为我哋咧即系多数咧同一班球员即系都即系排练得多，唔系排练嘅，即系都知道佢哋嘅本性咧，
2: 就
1: 知道佢系大概去到边个程度。咁同埋我哋即时会睇到佢个譬如一揿落去啊，会唔会只鞋已经可以逼实晒？咁已经知道佢有冇肿啦，即系。你好唔方便嘅話除鞋，即係當場係啦。咁同埋你咁耐。

0: 落去啊，会唔会好明显话 high 一下，佢都块面已经个表情已经转晒，咁你已经知噶啦。
1: 哦，
0: 系啦，咁就唔系话纯粹可以喷一喷冰敷咁样就得嘅，因为我哋好多时都用嗰啲冰嘅 spray 咧，咁系唔得嘅。咁啊，即系见到叫佢行多几步，佢都行唔到嘅时候咧，就要拉佢出嚟咁。
2: 系啦，咁呢个就根据咧个专业嘅，即系特别军医啊，又或者其他嘅专业物理治疗师或者即系医生咧，都去做一个 assessment 咁样啦。OK， 好，呢一节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先，一阵间翻嚟继续同物理治疗师Nicole倾下偈咧。
0: 嗯，好啊。

0: 人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3: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2: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4: 尽情倾 ，Let's talk。
1: 好啦，咁我哋继续咧同阿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倾偈嘅 ，Nicole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1: 系咁啊，啱咧讲到话咧扭伤啦，吓有唔同嘅部位，有唔同嘅方面 grading 嘅咁样
2: 系嘛，
1: 但系最紧要咧想知道咧就系话咧，究竟咩情况之下话嗰啲球员啊应该系休息，唔好继续踢波啦咁样我要，
5: 嗯系啊，我有几个指标啦，即系觉得啊

0: 几样嘢其实就觉得要停噶啦，
1: 系
0: 就唔系话死人就 OK 嘅。
2: 嗱，我哋全部都系 Kobe Bryant 嚟噶嘛，我哋继续打啊，
0: 系个个都想继续噶嘛，系咪？咁但系咧，其实好简单嘅，第一样嘢就系、是、当你伤咗之后，发现自己唔可以负重，行路咧系拐下拐下，企又企唔稳啊，或者用唔到力嘅时候咧，发唔到力咧就要停啦，呢、這个一定要啦，因为可能已经系韧带撕裂嘅情况啦、
1: 嗯，
0: 甚至乎骨折啦。咁第二啦，就系、是、当只脚你会见到就系好明显肿出嚟，头先讲话对鞋咧肿到系逼住嘅，即系啲鞋带要放松先得嘅。咁、呢个亦都系一啲嘅，即系嗰个纤维组织开始发胀啦、发大啦，即系因为肿啦。咁呢个其实都要可以系即时要叫佢停噶啦，因为佢可以系几分钟已经开始发炎噶啦。呢啲嘅情况
1: 系
0: 跟住第三就系如果见到有明显嘅瘀痕啦，譬如我哋见到即系个撕裂咗，其实呢个就难睇啲嘅。
1: 哦，
0: 系啦，因为佢都需要时间。
2: 因为出嚟隔几日之后嗰啲瘀痕先会出嚟噶嘛。
0: 系啦，唔系话即系即时又可以哇睇即刻变紫咁样样。
2: 哇！你真系好严重喎、啊！如果即刻见到嘅话，
0: 系即系如果好变质咧，即系可能断晒咁样，或者即系
2: 爆晒血喎入边，
0: 系入边可能创伤咗，咁就先会有嘅。咁、但系如果有明显嘅瘀痕，都系要撕，即系有机会系韧带撕裂啦，或者骨裂啦，咁都所以都会停啦。咁同埋咧，你会觉得第四样嘢就系觉得嗰只脚好似冇乜力。好似摇摇地啊，松松地啊，
1: 冇、安全感，
0: 系啦系啦，即系好似企嗰步路好似唔稳阵嘅话咧，
2: 揈下揈下咁样，
0: 系啊，有时佢哋都系咁讲，揈下揈下，咁就会都会要暂停啦。咁同埋当我哋做一啲嘅测试嘅时候，某一个骨。譬如我哋做一啲骨位嘅测试啦，好容易外撇。我哋外侧骨头个啄位，即系去到你幻想一下，就系你摸你只脚腕啦，跟住去到最下端脚腕嘅骨头嘅最下端，即系去到脚踭个方向嗰、那个位置咧，其实系好容易有骨裂啦。
1: 哦，
0: 系啦，同埋另外一个好容易有骨裂嘅位置就系我哋第五只脚趾。你如果摸嗰、那个脚板嘅外侧，
2: 即系脚趾尾嘅位置，
0: 脚趾尾系啦，由沿住脚踭摸到去前面脚趾个脚趾第五只脚趾嗰度咧，佢有个位突出嚟，
2: 突起个骨仔嗰、
0: 那个，系啊，嗰、那个骨仔亦都好容易有骨裂。
2: 哦，哇，
1: 好脆弱啊个位系咪啊？
0: 系啦，因为多数佢扭嘅动作咧，都会令到嗰个位有机会骨裂。就即係比較常見啲嘅
1: ，OK，
0: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做啲評估嘅時候，你見到有呢啲位置特別按壓嘅時候痛啦，或者按壓遠端，即係佢嘅附近都痛喺個位置咧，咁就知道係有機會骨裂啦，咁就要停啦，咁同埋即係我哋頭先講個 high ankle sprain 嗰個位置，即係腳腕嘅高端嘅位置啦，大概小腿嘅下方，其實呢個位置咧都喺即系我哋讲系比较手尾长啲嘅，即系如果再继续去尝试去玩嘅话咧，其实就会再可能个复康上更加困难咁样。咁所以咧呢六样事件咧，其实都可以叫到那个球员叫佢唔好再继续踢噶啦。
1: 明白。
2: 咁就当然啦，啱啱一开头受伤嘅时候，咁应该要点样处理至好咧？即系万一可能真系冇专业嘅人士啊，即系冇军医喺度嘅时候，自己又真系平时踢波嘅时候就咬柴，啲咩嘅 procedure 啊要做好啊 ，Nicole。
0: 咁其实咧，我哋咧有几样嘢都要好专注啦。第一就系要保护咗嗰个嘅组织啦，防止佢再肿胀啦，减少佢痛楚啦。咁咧第一样嘢计。首先保護個球員先啦，係咪？即
2: 係唔好再比賽咁。
0: 係啦，佢第一佢可能已經受傷啦，咁喺個草地度，咁第一就要即時判斷究竟可唔可以繼續啦，同埋佢要停止個比賽啦，冇俾佢再次受傷啦。咁第一樣就要保護佢啦，跟住第二就係要保護嗰個腳腕啦。咁點樣去保護呢？就係可以抬高只腳啦，等啲淋巴系統去啟動啦，等佢啲液即係個腫唔會垂咗落去嗰個腳腕度啦。咁另外就加啲嘅繃帶啦，同埋冰敷咧，去到加壓之餘一路嘅幫佢消腫。咁冰敷其實主要係幫佢減痛啦，同埋可以快啲幫佢促進個復康啦。咁跟住之後咧，就要幫佢去到做翻一啲嘅適當嘅活動啦。例如佢哋可能佢痛楚已經開始減低啲啦，咁佢可以用翻佢只腳去到，譬如提腳啊，向下

0: 指腳尖啊呢啲動作，令到佢唔會即係好完全去到唔喐嘅情況，去到硬曬咁樣樣。
1: 哦，即係除非仲差啲嘅會係。
0: 會㗎，會㗎，會㗎，因為佢循環唔好嘅時候咧，啲淤血亦都會積聚喺嗰個位置啦。
1: 係。
0: 咁同埋即係除非佢要打石膏啫。
2: 啊！唔係，如果我真係好痛，我喐少少都覺得好痛，我真係喐唔到啊！點算？
1: 咁你好嚴重啦！
0: 好嚴重，係啊，即係可能要打石膏，或者要大腳套，即係大腳套就真係冇辦法，因為醫生嘅即係個意見就係唔好俾佢喐。咁我哋但係都
2: 復原啊嘛，有啲骨去埋翻咁。
0: 咁我哋多數都叫佢，但係你唔喐啫，嗰度唔喐，其實都要喐下上身噶嘛。咁、係啦，咁你即係想個即係個成個身體個循環好嘅話咧，佢哋都要夾硬推叫佢做多啲上身嘅運動。
1: 哦，
0: 係啦，咁去到增加真嘅個身體嘅循環咁樣樣咯。
1: 明白。
0: 咁同埋即係受傷咗之後咧，就教佢哋唔好好夾硬去拉筋去，咁同埋即係太早拉筋其實都會唔好啦。咁但係唔拉筋嘅時候亦都唔好嘅，所以要知道
2: 係咩時候係
0: 啦，去到咩時候去拉到佢可以即係仍會受傷個韌帶啦，但係亦都可以促進佢嗰個循環咁樣。
1: 嗯，係，所以就話咧個扭傷啊或者係拗柴咧，就唔係話即係大家咁想象得咁簡單咁輕鬆啊嘛。可能可以是好傷的時候會影響到之後好審美長都未定。
2: 是的，當然希望大家可以有這個 100% 的即完全康復樣。但是也聽過當譬如說咬過柴之後其實說很容易譬如當右腳咬柴右腳又很容易又再咬柴。
1: 是不是會這樣？
2: 這個是不是迷思還是真的會發生的
0: 這個其實是真的會發生的。
1: 是
0: 的。為什麼會發生呢？因為本身你韌帶受傷了之後，如果你是沒有撕裂的話其實就都 OK 的，都可以的，因為本身它即條韌帶沒有受傷，但是受傷了之後呢它就本身那個
2: 它會短了還是長了，你會有沒有這樣的事發生
0: 是即是它是撕裂了就長了啦但是它我們很多時候說紧嘅嘢我哋可以帮你放松，但系松咗嘅嘢咧，
2: 你可能掹掹紧，
0: 掹唔到紧，掹唔翻紧，系啦。咁同埋咧，佢松咗之后，咁佢一定个脚腕咧幅度，哇，即系好大嘅，可以去到。同埋我哋做一啲嘅韧带测试咧，系好明显系好松嘅。
2: 哦，唔系佢话，我伤完之后 flexible 咗，
1: 但
2: 系
1: 呢个唔系好事
0: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都系因为佢又咁容易佢撕裂咗，譬如外侧嘅韧带咧，咁佢更加容易向内反啦。咁因为长咗啦，系啦，咁佢如果冇另外去练训练翻佢外侧嘅肌肉咧，其实就好容易再次受伤。咁同埋本身个韧带撕裂咗之后咧，佢嗰个本体嘅感应啦，我哋本身每个人体嘅关节咧系可以感应到自己个位置，譬如我只脚趾向下，我知道自己只脚趾向下咁啊，即系匿埋眼都知嘅。咁但系嗰个感觉咧系会差咗嘅，即系系啦。所以譬如你可能你已经去到扭到某一个程度，应该 suppose 个后外侧嘅肌肉会反弹咁样拉翻你翻嚟，
2: 自己都唔觉嘅，
0: 但系自己唔觉，系啦，
2: 过咗个位就可以入咗拗柴啦，咁样
1: 哦，系啦，呢个真系帮唔到手啦，真系啊，
0: 呢个训练
1: 系啊，训练都得嘅，
0: 训练
1: 哦，
0: 系啦，因为我哋可以。平时咧，我哋好多时唔同嘅训练咧，就系教佢点样用翻啲脚趾嘅发力啦。即系我谂你哋都可能好少听到话要用脚趾力，系啊。
2: 但系每日行路应该都用咗啲脚趾力，
0: 应该要用嘅。
1: 唔知完全，
0: 因为我哋系即系好少有啲鞋咧，因为我哋鞋方面咧，而家啲款咧系比较容易，即系将啲脚趾逼埋一齐。
2: 系啊，
0: 咁你会好难，其实运用到每一只脚趾去用力找地嘅，即系我哋就要。教翻佢点样去每只脚趾去找地啦，同埋点样去到即系譬如我哋会叫佢脚趾弓向上，然后四只脚趾向下找地，跟住调翻转脚趙弓向下，四只脚趾向上。你而家去试紧，
2: 我第一次着鞋，着鞋咪好难做到呢一样嘢，净系睇翻力高手讲，而家啲鞋比较尖头啲啊嘛，未必做到嘅，
1: 即系好难同人哋讲话，我俾个脚趾弓你，你先
0: 系啦，俾个 good 你，
1: 系脚嚟做啊，好难呢个真系。
0: 系啦，呢个系难嘅，同埋即系你要多啲练咧，你先至帮到你个脑去联系到呢个动作，即系你要成日自己望住自己只脚趾去用力，系啦，咁呢个系最基本最我哋首先要做嘅动作啦。咁佢练到之后咧，就会教佢即系单脚企啊、单脚转身啊，或者落地啊，即系跳起啊呢啲我哋都。

0: 要教翻佢去做翻佢个反应啦，同埋佢嗰个平衡啦，咁先至可以即系唔会再次可能受伤，再扭翻伤嗰个脚腕咁样。
1: 系咁，但系有时
2: 长期旧患
1: 系啦。咁但系有时遇到一啲或者自身嘅一个经历都系啦，即系觉得个 ankle 即系当人咬完柴之后咧，就发觉咦开始唔痛咯，咁啊已经又继续做翻运动。其实会唔会其实？唔痛，亦都唔代表其实你完全好翻咁样噶 ，Nicole。
0: 系啊，即系唔痛只系一部分，系啦，
1: 冇嘢 OK 喎。
2: 起码系一个好事嚟嘅，系咪？即系你 feel 唔到痛咁，觉得身体觉得开心啲咯，舒服啲咯。
0: 系舒服啲嘅，但系即系另外一样就系我哋头先讲个平衡啊、力量啊、反应力啊、转向呢啲动作，即系究竟系做得好唔 OK 咧？所以呢啲呢几方面其实都要去均衡去到去练翻咁样样。
1: 系咁，所以即系复康嘅第一。嘅唔同嘅 stages 啊，
2: 就一个好大嘅课题
1: 嘅。系啊，冇错，真系唔系话唔痛嘅话，你就真系完全100% 翻翻去做你所做嘅、所爱做嘅运动。咁可能换嚟嘅就可能更加容易受伤咁样。不过
2: 系啊，
1: 由于呢一个复康都分好多唔同阶段啦。不过今日时间亦都有限，咁不如我哋下星期咧再邀请嘅物理治疗师嚟讲下，即系拗柴咁样复康嗰唔同嘅阶段，有边啲阶段咧？
0: 好啊，
1: 唔该晒你哥，谢谢，
0: 拜拜。
3: 尽情发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3: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你好，今日嘅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咁 Regent 继续请你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喺度。Hello Rebecca。
5: Hello Regent。
1: Rebecca 咁知道咧，你哋嘅健美中心咧近排咧就引入咗一个新嘅仪器咧，就可以做头发同埋做面添。
5: 系啊，咁呢个咧，我哋叫头疗，帮助增长头发啦，同埋咧面部微型焕肤啦。就可以，如果譬如话你面部有雀斑，面部有荷尔蒙斑，毛孔粗大，有幼纹，皮肤松弛，有暗疮人，全部都得。你唔好觉得好神奇，因为初初我接触呢部仪器嗰时候，我都觉得有冇咁夸张，
1: 真系好有疑惑嘅感觉
5: 啊！系啦，但系 Ultra 本身咧，佢系纳米激光，佢研究过晒，其实咧最主要。任何人士都可以做，最主要就是改善你皮肤肤质，你面部有啲咩瑕疵可以帮到你。你知唔知面部嗰啲荷尔蒙斑其实係好难去嘅，咁你如果譬如做一啲仪器，你太过进取呢，佢又可能唔适合，但呢一个呢，毛孔有细呀、滑净呀、有啲细细地嗰啲斑点咧，湿湿碎碎、沙沙石石咁咧，你做一次可以去到七八成，我都觉得好夸张。但系
1: 个效果非常之好喎。
5: 系啊，咁另外咧，呢个咧就系面部啊。但系如果有啲，其实我哋都做好多咧，系头疗。即系如果头发稀疏，呢啲客人系帮到佢嘅。但系咧，我哋会拣有冇适合做嘅客人，譬如话。好多客话：哎呀，我想做，但如果佢已经系个头甩晒啲头发，嗰、那个部分咧系立立令冇毛孔嘅，嗰啲就可以悭翻啲钱。
1: 系即系过咗个黄金嘅治疗嘅阶段。
5: 系啦，但如果你系觉得稀疏，但我有好多聪明嘅客人，佢唔系等头发稀疏嗰时先做。定期保养嚟保住啲头发咯。
1: 但系做呢一个嘅疗程嘅时候，即系 Ultra 呢部机嘅时候，对可能头发稀疏嘅朋友仔咧，其实佢应该会 expect 啲乜嘢咧？做嘅时候，
5: 如果俾你计，做一个纳米激光，做喺嗰个头发度，话可以多生头发，你会谂到啲咩？乜嘢理论呢？系咪
1: 啊？
5: 初初我都系咁谂。其实最主要系咩呢？你甩咗嗰啲头发。大部分嘅原因，因为毛囊闭塞咗。
1: 哦，
5: 尤其是甩头发嗰阵时咧，大家留意一下头油系咪特别犀利？头油特别犀利嗰段时间系特别容易甩头发。但系咧，头发稀疏嘅人咧，我成日出街买餸啊，行街啊，见到有啲男男女女都好啦，我觉得佢头发稀疏啦，同埋咧头油特别劲，点解咧？我覺得佢唔敢洗頭。
1: 哦，因為驚越洗就越甩得多，咁成為咗一個循環啦。因為即係可能佢本身嗰個嘅即係頭髮嗰啲頭皮就變到可能相對地污糟啲咁樣。
5: 因為正常係咪一日兩日要？

0: 新发精华素，或者是外鼻睇，我会睇你个情形，效果好好。我有啲客咧做咗两次，佢已经觉得有啲毛毛长翻出嚟，所以咧好多嘢，我觉得你唔可以乜都唔做，你要试下，同埋唔使惊，同埋用啱洗头水。
1: 嗯，系啦，咁所以如果喺呢方面有一啲嘅即系困惑嘅朋友仔咧，就正如 Rebecca 所讲啦，千祈唔好等啦，咁记得要行动啦。咁我想问，如果一班嘅听众想揾你去帮一帮手嘅时候，有冇优惠俾佢哋咧？
0: 有，咁咧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咧。只需要俾半價，你可以試嗰個頭療，或者你揀做面部都得。不過我就覺得 96.1 啲聽眾好聰明嘅，佢話可唔可以兩樣都試做頭療同面部？都是有特价，我说可以。
1: 好，咁他们的电话就是 604-279-9969 的，有需要的朋友记得找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那今天麻烦 Rebecca，
0: 拜拜。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自五月底开始，至少录得五宗针对长者嘅祈福挡骗案同埋分心盗窃案。最新一宗案件的受害人被骗超过15,000元以及一只金戒指。由廖日康报道。
3: 随住 BC 省气温日渐攀升， BC 工作安全局提醒雇主要为夏季天气带来的风险做好准备，以免情况变得危险。 BC 工作安全局预防服务主管 Todd McDonald 表示，高温、紫外线照射和山火烟雾都会对工人的健康构成威胁，而且情况瞬息万变，雇主应该制定计划，并且必须给工人和联合健康安全委员会参与计划制定过程。BC 工作安全局今年夏季将会加强检查雇主是否已经评估相关风险，并实施适当的控制措施。McDonald 指出，部分职业同行业无论室内抑或户外，尤其是建筑业、农业、运输和公共工程等行业的户外工人风险更高，而在厨房、仓库和制造工厂等室内环境当中的工人同样受到影响，尤其是在没有冷气的工作场所，雇主应该根据工作场所条件、工作要求和任何可能增加工人患上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因素评估风险，包括监察工作场所状况并定期重新评估，提供凉爽的饮用水和规律休息时间，设置阴凉或者凉爽恢复区，将体力工作安排在一日当中较凉爽时段进行，改善室内工作区域通风和降温条件，俾工人在较热和较冻的环境中轮流工作。雇主同时应该训练员工识别自身和他人中暑的早期迹象，并学习急救，鼓励员工及早报告症状，并在情况变得不安全的时候及早提出。至于山火烟雾同样影响全省的空气质素，雇主应该将烟雾暴露视为工作场所危害，并做好应对准备，防止情况恶化，包括监测空气质素和天气预报，当烟雾浓度升高时调整工作时间、节奏和地点，尽可能减少户外工作，确保通风系统正常，并根据需要更换过滤器，以及确保所使用的呼吸器已经获准用于应对危险情况。另外，每当夏季，户外工人将会面对紫外线照射带来的风险，长时间的日晒会导致皮肤损伤，令到户外工人患皮肤癌的几率比室内工作者高出 3.5 倍。雇主可以透过监测紫外线指数、使用防晒霜、穿着防护衣和尽可能寻找阴凉处降低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刚才是由黄良润报道有关 BC 工作安全局敦促雇主做好应对高温、山火烟雾同埋紫外线带来的风险。寻日发生事故的在 Chilliwack 的 Cadet Lake 水上落

0: 员，造成12名儿童受伤送院。秘书工作安全局表示，已经勒令乐园暂停运作。多个话已经向乐园发出停工令，在确认乐园可以安全运作之前，乐园不会暂时将不会恢复运作。而警方确认昨天的12名伤者都是儿童。高桂林学区的传播经理就表示，事故中11名学生都是来自该区的中学。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389点，升11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85点，升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999点，升32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6点，跌307点。S&P 500指数收报7,511点，升跌42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66日元、4.82人民币、5.59港元、22.5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2: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1: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1: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多云，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日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10%，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48%。
4: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a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v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an。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7: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6: 节目开始嘅时候，带嚟坏消息一则啊。咁虽然咧，日本2026年咧依然系唔少人嘅旅游理想地方嚟嘅，咁但系讲到日元咯。咁你要换钱去嗰度使嘅话，梗系开心啦。咁但系日元汇价咧，不嬲嚟讲都系受到世界嘅关注嘅。日本啊，致力啊捍卫佢哋日元嘅汇价啦。咁但系有人担心咧，日本可能咧就系正陷于咧1990年代啦，即系类似泰国咁样嘅问题啊。90年代有亚洲嘅金融风暴啊。咁虽然日本而家系拥有庞大嘅外汇储备，咁但系。投资者有啲都惊噶嘛，有啲嘅炒家咧觉得，你成为我哋追击嘅目标喎、啊。日本经济咧持续转差啦，日元啊贬值嘅压力咧，不嬲都喺度噶啦，你唔会话突然之间冇呢一个嘅压力啊，消除咗噶嘛。咁啊，由于国家嘅债务水平高企咧，好多人咧就估计日本政府咧好难透过大幅加息咧嚟到系支撑住汇价噶嘛，即系话迟早会冧噶，大家会惊噶。好，那边上加拿大咁，上个礼拜有样嘢话俾你听啊，我哋维持息口嘅，但系咧请小心有样嘢咧叫做 stagflation 啊，即系话经济停滞不前啊，失业率咧可能咧就系持续。

中意呢队组合啊，因为已经成立咗好多年噶啦，佢哋系凭住自己嘅实力啊，以清新以靓声嚟到嚟取悦乐迷啊。全新作品嘅名字叫做啊，比较复杂啲嘅歌名，系叫做 MBT 小确幸频率对照。

0: 行领着品呢，要春风。靓声不嬲都系佢嘅品牌。
1: 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B C 省保守党啱啱啊选咗新嘅党令啦，咁但系佢仲未透过补选嘅途径咧嚟到可以去到省府 Victoria 嚟到开会噶，咁仲有一段嘅路途。但系新民主党已经做嘢啦，开始咧整咗个 website 出嚟，然之后咧话俾你听啦，这个嘅保守党党令点点啦，咁当然啦，讲嘢全部都唔系好话嚟噶啦，已经咧咁样嚟到向佢作战咯。另一方面，保守党呢亦都开始咗一个 social media 嘅 campaign 啦，大家会透过啲 Meta 啊、Facebook 啊、Instagram 等等，咦，整咗个广告出嚟啊，主要呢就向大家讲话，哦，新民主党嘅支持率下跌下跌再下跌啊，咁另外 David Eby 啊一样啊，嗰个数字呢令人不堪入目啊，跟住呢其他嘅厅长呢好多个都系一事无成啊，即系嗰个气势呢已经搞到呢好似就嚟省选咁样喇喎，咁但系睇正式嘅日子呢系咪今年都冇咩机会有呢件事啦，但係双方已经开始投放唔少嘅弹药啦，嚟到话俾你听啊，对面家点样衰法啦，係咪佢哋知道有机会今年真係省选啦，还是只不过係弹药太多而家审住先啦。

罗文爱与梦同行，侵侵。大家都知道咧，佢自从再次当选之后咧，财富咧系火箭式咁样嚟到系飙升噶。佢唔系净系一个人富有嘅，成个家族差唔多全民皆兵啊！嗰、那个你呢样你嗰样啦，总之系要赚晒全世界嘅钱啦，先至肯罢休啦，或者唔会罢休啦吓。咁就算咧，年轻新一代 Baron Trump 今年几多岁咧？20岁嘅佢咁，其实咧已经掌握咗唔少生意啊！最近咧系多咗一饭嘅。Baron Trump 咧系搞呢个能量饮品啊，即系里边好多咖啡因啦嗰只饮品嘅生意嘅，谂住大展拳脚。

0: 报告队长同你数数先啊。
1: 今天别想了。
0: 开始嘅时候，我哋听过 Sensor Acapella 嘅新歌，名字叫做 MBT 小确幸频率对照，复杂啊个名。咁另外亦有彭羚嘅旧作《春风》，罗文《爱与梦同行》。啱听过有《先生小姐》，《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啊。Acapella 令人觉得啊，成个人爽晒咁啊，听到一首咁多啊。

0: Lam 哥林子祥啊，旧作品一首啊，叫做《二人世界》featuring 三芬芳合唱团。
1: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专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0: Hello, good afternoon.
1: 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嚟紧呢个 weekend 咧，温哥华咧有一个嘅音乐会，名字叫做 La La Land 嘅。就系咧，都有一段日子冇睇呢套戏啦，系嘛 ？Ryan Gosling、Emma Stone 做噶嘛，再歌再舞嘅一套电影啊嘛。嗱，呢部戏咧就将会喺 Orpheum 嗰度啦。透过大银幕嚟到系上映，但系唔系净系咩播嗰套戏俾你咁简单嘅，话明系音乐会啊嘛，咁就有对管弦乐团啦嚟到系即时同步伴奏嘅。咁啊，记得咧几个月前咧走咗去睇咧 James Bond 咁，又有一部戏系咁样做法嘅。咁我开头嘅时候咧就抱以一啲少少怀疑嘅态度，就系有几多人会俾钱咧走去剧院嗰度再次欣赏呢部戏？我知道。有管弦乐团咧同步演奏个感觉咧系自然不同嘅，咁但系你会俾几多钱先？咁后屘发现到咧，嗱呢个La La Land音乐会，我喺度同你讲冇所谓，因为咧原来啲飞已经卖晒，只系得炒飞嗰啲啊，炒贵两倍啊、三倍嗰啲咧嚟到系出现。OK， 咁多人踊跃走去睇，咁但系咧未卖晒嘅时候咧，嗰啲飞咧悭地咧系百零蚊一张嘅，咁麻麻地嘅位系百零蚊一张嘅，咁跟住系。成个剧院卖晒飞，咁仲有咧，大会咧原来唔系净系话喺温哥华做呢个 La La Land 音乐会噶，系走学登台噶，全世界周围走嘛。较早时候咧走咗去澳洲嘅 Sydney 嗰度咧，咁耐唔耐咧亦都有小插曲出现噶，即系因为佢唔系话 OK 啊，成套嘢好似 franchise 咁样啊，交俾你哋自己地道嗰个管弦乐团咁就算数啦吓，咁而系幕后嘅制作人咧。是随团成个世界周围走，即是好像 La La Land 那个的音乐总监，真是每个城市这样周围飞的。上一次呢就去了澳洲的时候呢，有个小插曲，就是突然之间呢在会场那里就向大家宣布说，我们呢万事俱备了，只欠呢一个钢琴手，因为呢我们本身的钢琴手呢今天病了，没办法啦。咁跟住呢台下观众当中咧，有一个咧21岁嘅学生咧就举手就其实我不嬲咧都有跟开咧La La Land嗰啲音乐嚟都系弹奏噶，我可以做啊充当钢琴手啊咁样。咁大家觉得半信半疑咁啊，你系真唔系真噶咁样？即系小弟如见咧，就觉得咧系大会搞出嚟嘅一个小插曲嚟嘅，即系点会咁啱嘅？即系呢个世事嘅嘢吓，你仲要咧成两个钟头嘅部戏。有很多不同的细节、哦、是不是真的即时第一次这样走去对着这么多人2500个的观众呢就可以应付到、啊、但是孤物论这件事是真的假好他们这样全世界这样周围走法你一开头会觉得一部戏大家看完就算数、啊、不是、啊、有不少人对他有无穷的情意结想一看再看。

We stumble on a view that's tailor-made for two.

0: 个人觉得咧系《La La Land》电影里边其中一幕最精彩嘅画面。Ryan Gosling、Emma Stone，《A Lovely Night》。呢个城市鸟语花香咁啊，绝对冇讲错嘅。啲花咧唔同季节啦，会有唔同嘅花绽放。最近兴嗰样嘢咧系薰衣草，好香好舒服嗰只。
1: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

Gahim. 每年嘅 rundown 都系差唔多咁，但系咧同样令人目不下级嘅，通常咧都系以呢一个樱花、桃花、梨花作序幕，咁然后咧就去到郁金香啦。咁啊，最近咧就有薰衣草啊，唔系净系话你见到个路旁突然之间有呢啲咁香嘅紫色花朵咁简单嘅，即系亦都有呢花海啊。因为即系本地亦都有啲薰衣草农场啊，无论你喺 Richmond 啊、Steveston 嗰度附近咧，又或者咧去到 Abbotsford 等等咧，你会见到哇，一望无际花海啊，正啊，令人谂起。可能是北海道富良野的画面，当然富良野那些花就会有其他不同颜色的点缀着，你看到七彩花海。

首先同你播电影 soundtrack 啊，播咗 La La Land 啦。咁其实咧，啱听过呢一只纯音乐咧，都系嚟自另外一张嘅电影原声碟，嚟自《夜王》嘅 soundtrack 啦。咁啱啱呢一幕咧，就系郑秀文同埋廖子瑜咧，大家咧喺一个鞋铺嗰度咧拣鞋，话就话系拣鞋，但系其实咧互相发功啊，大斗法啊！你都系探听下究竟自己心仪嘅另外一半啊，同埋呢个第三者嘅关系如何？啱呢一段叫做佢喺张床同你讲噶。

0: 一位嚟自新加坡嘅朋友啊，偏偏佢要特别拣选一只嘅广东歌嚟到系演唱啊，黄伟文啊，精心所填嘅歌词啊，唱歌嘅朋友叫做黄俊荣啊，地球与陨石。
1: 运个华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0: 想送你。
1: 上次 Mark Carney 走去中国大陆，其中一样倾掂嘅嘢就係国产电池车。喺中国大陆生产嘅电车好快脆喺加拿大就会有得卖㗎嘛。网上已经有唔少个群组成立咗，有啲咩最新消息嘅话同大家分享嗰啲呢，摩拳擦掌啦，总之。咁但呢个时候佢有消息传出嚟就话到啦，加拿大就欢迎国产嘅电池车喺本地发售，即係美国佢係另外一回事。美国人优先条例底下，他当然会向中国出产的 EV 来到 say no， 这都不特止。最近更有消息来到传出，就说到就算加拿大第日如果是有中国制造的电车出现的话，你未必可以揸落去美国的，因为对方最兴的一样东西就是国家安全问题，所以我们不让你做这样不让你做那样。暂时比邦就正在想着可唔可以用咁样嘅方法系杜绝啊？嚟自中国嘅电池车咧，喺佢哋嘅国土里边出现啊，都话唔系净系话买卖咯。

关淑仪，可惜世界杯令到整个北美洲都兴奋起来，但是世界杯举行的时间，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究竟天气如何呢？天公是不是真的作美呢？不是说落雨不落雨，有时有些极端天气很恐怖，尤其是美国那时你看新闻会见到很多突然之间狂风暴雨、龙卷风等等出现都有之的，全世界都是地球温室效应嘛。2024年在日本气温就发现一超过40度的话要大出 warning， 他们叫做猛暑日，即是说热得很紧要 Monsoon B。

周杰伦来自他今年非常好听的新碟，名字叫做《西西里》，是作品的明星。世人都爱打卡的，有不少加拿大人最近都喜欢找以下这位朋友来到打卡。一见到他的话，一擒获他的话，如获至宝。他不是明星来的，他是太空人，是加拿大较早时候和美国的航天人员一起走上去太空的Jeremy Hansen。 较早时候在东岸方面见到他出席一些会议场合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捉住他的，同埋好易认的，因为他出席真任何场合，较早时候 Blue Jays 球赛都是，硬是会穿着他的航天制服。

Bryan Adams. Have you ever really loved a woman?本地好多嘅披薩鋪呢，主要呢都係叫披薩啦。咁跟住呢，就咁攞走啊，算數啦。頂多啦，佢話哦有得堂食嘅就俾幾張台幾張凳嚟囉。但係好少會特別招待你嘅，咁啊除咗呢，有晒啤酒俾你飲嗰啲嘅餐廳啦。但係曾經何時呢，大家呢，尤其是喺香港長大嘅，你會記得呢，有一間嘅餐廳佢擺明係披薩㗎嘛，披薩茅屋啊嘛。特點呢，就係。 嗱，佢有得俾你坐之餘，有人服侍你咧，另外仲有個沙律吧噶嘛。咁另外咧，就本地咧，亦都有類似嘅舉動㗎。除咗有沙律吧之外咧，有得俾你打埋遊戲機㗎。而家咧，有關嘅品牌咧，就諗住我哋將咧以往嗰個經營模式咧，再次帶翻翻嚟啦。世人都愛懷舊啊嘛。咁係咪即係大家要練習咧嚇？ 去攞沙律嘅時候咧，將個碗咧砌到大一大先，用咩砌啊？青瓜咯，啲未見過啊？走上去網啦，有好多有關嘅 video 啊，有關嘅相啊，話俾你聽，啲人以前係點樣砌沙律吧。

0: 王力宏加埋 Rain 完美的互动。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啦，打烊啦，拜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苏里将会增设早期的学习中心，新增48个的持牌托儿名额，预计在今个夏天启用。Beachfield 社区中心的 River and Willows 早期学习和托儿中心，为当地提供包括24个为婴幼儿而设的空间，以及24个被3个月大至到学龄前儿童使用的群组托儿名额。新的中心将会由 Métis 家庭服务中心负责营运，并且同苏里市府达成长期的合作协议。该项目获得联邦和 BC 省府 Childcare BC 新空间基金的超过230万联合拨款。这个项目亦都透过 BC 省府资助的托儿空间创建计划获得了90万元。省教育及儿童保育厅长毕丽莎亦都强调，新的名额体现了省府持续扩大托儿服务的承诺，特别是在苏里这类人口不断增长的社区。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该社区中心增设的48个名额将会为人口增长的社区带来实际的帮助，这个亦都是过去半年一边苏里市增设的接近150个新托儿名额的一部分，扩大托儿服务能力，有效支持家长重返职场或者追求进修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兰里皇家骑警表示，在6月12号凌晨发生的一宗枪击案，现在证实和目前在区内持续发生的勒索犯罪活动有关。案发在6月12号的凌晨时分，地点位于兰里 45A Avenue 21500号的路段，当时在现场传出多下的枪声。警方现已确定这个是一宗有预谋而且和勒索相关的枪击事件。兰里皇家骑警再次呼吁公众提供线索，任何在案发时曾经现身该区或者持有6月12号午夜12点至到凌晨1点之间周边社区行车记录仪和家居防盗录像的市民，请立即致电604-532-3200和皇家骑警联络，并且引述案件编号2026-18231。联邦政府保释及判刑改革法正式生效，加强更多严重犯罪的刑罚，同时令更多的职犯更难获得保释。卑斯省律政厅长李沙玛欢迎相关法案生效。梁俊荣报道。
4: 联邦政府宣布保释及判刑改革法正式生效，对职犯和暴力犯罪者的量刑更加严厉，同时支援前线执法人员，并加大对长期预防犯罪的支援。法案引入新的保释举证责任导致规则，令职犯和暴力犯罪者更难获得保释，被告必须证明他应该被释放的理由。警方在必要的时候，例如为了保护公众，包括受害者和证人，可以拘留被告以进行保释聆讯。法院被要求在保释聆讯上面考虑更多的因素，包括指控是否涉及随机或者无端暴力，要求法院在决定是否准许保释的时候，考虑被告是否仍然有多项或者严重的未判控罪。法案都要求法院在更多案件当中考虑武器禁令，亦要求法院在适用举证责任导致规则的时候更仔细地审查被告的保释计划，亦禁止法院指定在过去10年之内曾经犯严重刑事罪行的人作为担保人，除非没有其他合适的担保人，对于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都会

0: 有近場刑期，包括暴力盜竊汽車、入室盜竊罪、勒殺敲詐、縱火、重犯暴力犯罪者。另外，針對救護員、公共交通工作人員的犯罪，有組織的零售盜竊、破壞重要基礎設施的惡作劇和盜竊，都會加重刑罰。另外，當局都取消某些性侵犯和兒童性犯罪的居家監禁判令，恢復過失殺人同埋因為疏忽導致他人身體傷亡的刑事過失罪行的駕駛禁令。聯邦司法部長菲沙表示，新法案可以令慣犯和暴力罪犯更加難獲得保釋，嚴重犯罪的量刑都會更加嚴厲。比茲省律政廳長利沙瑪就歡迎法案，高興見到保釋舉證責任導致的條文修訂，而家要由被告說明點解應該獲得保釋。新法案亦堵塞一項的漏洞，避免部分已經被定罪的罪犯在等候判刑期間保釋外出，令他們有機會再次犯案。他促請聯邦政府盡快推進C16法案，保護受害者法。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仲明報導。
1: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2: 上個禮拜你幫個新居入伙的朋友車了張床褥回家，不過今天你的車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務是車兩架單車送給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
1: 道琼斯指数收报35389点，升11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85点，升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999点，升32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6点，跌307点。S&P 500指数收报7511点，跌42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低0.71美元，0.53英镑，114.66日元，4.82人民币，5.59港元，12.53台币。呢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利息终于回落了，
6: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雷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雷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湿度系60%。
8: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9: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8: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Iron Workers 桥入口严重挤塞，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近 Boy 街多车，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67 Avenue 有交通意外，龙尾排至近西53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交通报道完毕。
10: 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

0: 3.99，武劲西兰花每磅1.99，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 引爆夏日狂欢 ，Automo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今日呢是6月16号2026年星期二啊，咁样。咁 before 我讲我今日呢个话题之前呢，都想同大家即係讲下少少啊，今日世界杯啊。我睇咗一场波呢得到感想啊，就係呢我发觉呢今日我係睇法国啊对呢个塞内加尔嗰场波呢，哇，开头上半场呢真係好闷。就见到即係个个都好似喺度试探式咁样喺度猜下波啊咁啦。咁但我发觉呢有时呢即係运动啊或者去欣赏啊一啲赛事嘅时候呢，始终都係要有少少耐性嘅，因为呢到下半场之后啊，过咗呢个饮水阶段之后呢，哇，即刻好多波入啊。咁变咗呢亦都非常之精彩啊。咁法国入完一球，跟住之后入咗两球啦连续，跟住之后呢到塞内加尔入返一球。咁本身呢諗住啊，剩返喺保时时间塞内加尔入咗一球应该啊有得追和啦，睇下会唔会攞到一分啦。点知唔够一分钟又再俾法国入多一球，真係精彩紧凑啊。咁所以呢今年我觉得呢即係嗰个足球啊，虽然啊表面上好似会闷啲，因为啲球例改咗啊，亦都系因为天气炎热嘅问题啊，或者系啲球员要飞嚟飞去呢变咗啲体力啊，大家都好似好孤寒啊，好悭体力咁样。但係其实呢都系你睇战略啊，睇佢哋呢都系好俾心机打嘅，所以都系非常之 enjoyable 啊，喺电视机嗰度睇啊。咁啊，讲翻正经嘢啦。咁今日咧，我其实系将两件事咧 combine 咗，作为即系一个 topic 咁样讲嘅。咁边两件事咧？咁样咁我就睇到咧有两个 article 嘅。OK， 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呢个 Vancouver Sun 啦。咁个标题咧就系咧 Vaughn Palmer quote dropping opioid death toll hints BC NDP retreat on harm reduction may be working。即系话意思咧，即系呢啲系鸦片类嘅。因为鸦片类死亡嘅个案系有所下跌啊，咁会唔会系暗示紧咧？其实而家我哋省新民主党啊，对于而家嘅政策咧，可能系其实长远计啊，系行得通噶喎，咁啊，呢个系第一啦。咁而同时间第二个 article 就系我哋本身 local Richmond 咧，喺6月8号咧 Maria Rantanen 出写嘅一个 article 就系报道关于呢个 BC Housing 啊，就问我哋列治文嘅市议会嘅 council 啊，希望可以咧延长呢个 supportive housing 嘅 permit 咁嘅咁样。咁其实呢两件事系有少少你觉得可以关联啦，又唔系话好关联，但系其实系好重要嘅。咁首先我同大家讲一讲，即系第一个文章嘅摘要先啊。首先，咁呢、这个温哥华太阳报咧专栏作者啊 Vaughn Palmer 指出啊，卑斯省近一年嚟啊吸毒死亡人数啊出现明显下降嘅趋势。咁而部分月份呢亦都创下呢个疫情后嘅新低啊。咁佢个人就认为呢，虽然省政府冇公开承认啊政策嘅转向啊，但係实际措施已经开始由纯减害呢逐渐回归到呢去治疗同埋康复嘅方向。即係 treatment and recovery 啊，例如扩大戒毒床位啦，增加咗强制治疗讨论啦，呢个缩减公共场所公开吸毒嘅范围啦，同埋淡化喺2023年曾经大力推动嘅非刑事化政策。OK， 咁 Palmer 嘅核心观点系咧，政府啊可能系发现单靠提供安全供应咧，同埋减害措施咧系未必有效咧，可以降低呢个死亡同埋成瘾嘅问题，所以因此咧就开始调整呢个方向。咁佢个人亦都认为咧，死亡嘅数字下降咧，亦都未必系完全因为政策嘅改变嘅，但系至少显示过去嗰几年咧，被视为唯一嘅答案嘅减害模式咧，系正受到越嚟越多嘅质疑，亦都。

反映到民意咧出现咗变化，系要求政府咧将呢个重心啊摆翻去戒毒啊、康复啊同埋公共秩序嗰度。咁其实咧，即系喺任何情况底下咧，嗱唔好理你嗰个政治立场啦 ，OK？ 纯粹从呢件事嘅构成咧，即系我好唔明一样嘢，就系点解有一啲嘢咧系要单一咧？即系你呢一个解决嘅问题，你唔系话一加等于二嘅问题。我承认亦都系同意 harm reduction 嘅，但唔代表我系同意佢单一咁用。而我亦都相信好多我哋温哥华或者系各市嘅居民啊，都唔会话系反对 harm reduction 嘅。OK， 但系只不过你 harm reduction 单丁。淨係一個政策咁去行呢，係確實係講唔通嘅。咁而好 interesting 嘅一樣嘢就係呢，其實我哋嘅省政府本身一開頭啊，喺2022年 ,2023 年呢係大力推動呢，淨係呢個純減害啦，啊，即係 harm reduction 啦，同埋呢一個 decriminalization 啦。嗱呢兩樣嘢呢，其實都係好多時都係你話個數據呢好難話認真睇到係究竟邊樣嘢 work 完唔 work。OK， 但系我成日觉得睇做呢啲嘢嘅时候咧，你话俾安全嘅供应量 safe supply 啦 ，OK， 同埋呢个 harm reduction 纯减害呢两样嘢，政府可能有时好唔明白嘅就系，其实我哋系唔系反对呢两样嘢。就算你话见到好多人喺游行啊，或者系发表呢个诉求咧，我相信大部分。嘅人都唔系反对呢样嘢，而系反对你净系单一咁利用呢样两样嘢咧，去解决我哋嘅毒品成瘾问题嘅。啊，因为其实毒品成瘾嘅问题有好多原因嘅，包括可能系心理治疗师嗰方面嘅资源啦。你戒毒床位，我亦都接触过好多唔同嘅市府啊，各样嘢都话其实系呢个资源唔够嘅，系咪啊？有好多真系好想本身去戒毒嘅人士咧，亦都系因为嗰个床位反而唔够啊，咁所以咧系得唔到佢适当嘅帮助嘅。而强制戒毒咧，嗱呢样嘢好 interesting 啊吓，就系我哋本身省新民主党咧系比较上系唔鼓吹呢样嘢嘅，但系咧而家系其实已经逐渐咧系增加咗呢个强制治疗嘅讨论噶啦，已经 OK。咁所以其实呢件事归根究底咧，我哋喺度成日都拗，系咪？尤其是我哋华人社区或者保守少少，包括我自己在内啦，都认为咧。唔可以单靠呢一个系 decriminalization 非刑事化咧去处理嘅，我觉得呢个应该似乎系好似呢个之前治疗呢个HIV 咁啊，系一个鸡尾酒嘅治疗法嚟嘅，系应该因应本身嘅社区佢有啲咩需要，或者佢个外在环境咧，而去针对性去用呢啲唔同嘅方面嘅 tools。啲工具咧，系去做一个合适嘅套餐咧，系针对性去做嘅。因为呢件事其实系非常之严重嘅，即系唔净止话系本身省府啦，其实联邦政府都好有好大嘅责任咧，系去阻止一啲毒品啊、芬太尼啊各方面咧，系流入加拿大嘅，亦都系需要执法部门系由个源头度堵截，譬如话好多制毒工厂啦，吓、啊、有好多呢啲地方咧，系几方面一齐去包抄咧，先至有呢个效果嘅。咁所以咧，我好希望即系呢个即系，尤其是系即系 Vancouver 佢话而家死亡数量下降啦。咁但系阿 Von Palmer 咧，佢亦都系我觉得我几中意佢呢一个立场嘅，因为点解咧？好多时睇呢啲嘢，我哋会个情被个情绪牵引咗，就觉得啊，我哋嘅治安啊各样嘢咧，就会侧咗埋一边。但系如果你宏观少少去睇咧，其实你话 harm reduction 系咪冇用咧？吓、啊，系。政策嗰个 decriminalization 系咪冇用呢？其实唔系嘅，但只不过之前嗰个做法咧系唔到点啊。嗱，举个例，你喺 decriminalization 嗰度，好多人话哇，即系咪通街吸毒都得啊？就变咗咁咪乱嚟咯。其实系反而我觉得 decriminalization 系要令到嗰件事嗰个价值下降，但系又唔好去到系乱嚟。我讲的一个是好的例子，就是等于即是这个大麻合法化 ,ok? 那这些不是正式官方的渠道 ,ok? 但是有很多本身未正式这个合法化之前，其实我们加拿大本身呢都处于一个很灵活性。

同埋一个灰色地带嘅对于大麻呢样产品。咁而有好多人啊，本身就系喺呢啲灰色地带嗰度盘旋去，可能种大麻啊，或者系provide 一啲大麻嘅产品嘅。咁呢啲人系有好多咧。即系呢个唔系 official 啊，亦都唔系电台嘅立场，只不过我听翻嚟咧，就系其实系反而系最反对呢个大麻合法化嘅，因为点解啊？喺利益上边，你一大麻合法化咗，你成件事嗰个价值会囤积个货，你会啲货宅咗喺度冇晒价值，嗰、那个 margin，OK， 你当佢一件货物，买卖嘅 margin 少咗，咁你咪难做咗啊？咁结果。呢件事喺，但系当然同芬太尼同埋我讲紧第二啲硬性嘅毒品唔同啊！呢啲喺呢一个方面嘅，咪变咗一啲非法从事大麻活动嘅罪案啊，各方面嘅嘢个数字咪会下跌咯。嗱，呢样系好明显，就系当你嘅政策系推向一个合法化嘅一个制度嘅时候咧，呢个系必然会发生噶，因为嗰个风险低咗嘅时候咧，你本身件事嘅价值低咗。而同时间，如果你行入去一啲即系贩卖一啲大麻类型嘅铺头嗰度，你去到好似去咗71咁嘅吓，好似食朱古力咁样，你可以唔同嘅款式啊，嗰度嘅工作人员会同你介绍，哦呢、這个系有咩效用嘅，或者你可能有啲痛症嘅时候，或者你系失眠嘅，系嘛，或者食欲不振嘅，要开胃嘅，系嘛，唔好理你同唔同意先，但系喺呢一方面就系、是、个结果就系咁，咁。而当时省政府或者联邦政府呢见到呢个就觉得咦哦呢、这个行得通喎、哦、咁不如就照搬落去啦，错咗啦就喺呢度。其实嗰个关键点系你点样可以，首先嗰件事嗰个性质唔同啊，啊嗰、那个产品嗰件事嗰、那个毒品又好，或者你当佢系咪毒品，都有啲人话大麻唔系毒品，呢、这个众说纷纭，呢、这个我唔去 argue。但我讲嘅嗰个 widget 啦，我当嗰旧嘢啦 ，OK， 个性质系唔同，就会影响到你成件事嘅政策 work 唔 work。所以我喺呢度，我唔系话即系夹硬嚟，而系只不过我觉得 harm reduction 同埋 decriminalization 咧一样要保持嘅，但系嗰个方向唔同。我哋而家行嘅政策就系、是、需要配合到哦，你点样可以treatment 同埋 recovery 吓、啊？可能有一啲譬如犯罪嘅。经过呢啲事情嘅，亦都系有成瘾嘅，系咪要强制去治疗咧？又或者喺执法嗰方面，系咪喺某一啲层面嗰度要放松？但系同时间某一啲层面就要加重个刑罚，而形成一个阻吓嘅作用。呢样系非常之紧要，因为大家都要明白好现实嘅呢样嘢。我哋话打毒品战或者 war against drugs，OK？、Okay? 由呢个70年代越战开始，已经系美国已经系行紧呢个政策啦。其实系好多时系一个经济战嚟嘅，大家去睇点样可以平衡到，就系我去打击，因为当你嗰件事如果个利润越高嘅时候咧，咁喺犯罪分子嘅手上，佢嘅资源多嘅时候咧，你变咗执法人员去打击呢件事嘅时候嘅困难度又会提升嘅。咁所以呢个平衡咧，我首先第一啊，我要。即系觉得系应该咧，喺呢方面度重新调配个政策，嗰个 policy 究竟系点？呢个第一啊。咁第二个文章嘅摘要咯，就系咧呢个 BC Housing 啊，要求列治文延长支持房屋许可证咧至2030年嘅咁样。咁系讲紧边个地段呢？就系、是、BC Housing 同列治文市府申请紧位于 Bridgeport 区 As the Place，OK、okay?。嗰、那個支持房屋大概有40個單位嘅臨時許可證，由原定嘅2027年咧，希望可以延長到2030年嘅咁樣。咁主要咧就係為一啲曾經無家可歸人士咧提供住宿同埋支援服務啊。根據市政府嘅報告啊，目前咧建築運作模式咧同2022年開幕嘅時候咧就冇乜重大嘅改變啊，亦都設有市府啦、RCMP 啦、消防局。同埋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咧，同埋营运机构咧，定期嘅协调机制嘅。咁然而咧，支持房屋喺列治文一直存在争议嘅。嗱，好似大家都知嘅咧，旧年市区市议会咧取消咗 Camby 同 Sexsmith 原定90个单位啦，吓永久支持房屋计划啦。原因咧就系大量嘅居民反对嘅。嗱，咁但系呢个 article 好有问题，我觉得即系Richmond News 呢度咧，佢讲紧嘅咧，佢冇提及到。表面上你睇下 BC Housing 同埋系呢一个支持房屋啊支援性房屋，但系嗰个内容系乜嘢咧？
点解会

反对呢？其实就因为支援性房屋有两件事，就是第一个门槛，这个第一个问题。个门槛就是哇好低喎、啊、这个第一。第二，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BC Housing 嗰个 cost 呢，对于你要maintain一个单位是几高的，你知不知道？我亦都系亲自同一啲喺 BC Housing 入边工作嘅人士咧探讨过咧，就系、是、咧有两个方面嘅。第一，一个方面就系咧系好多时嗰、那个譬如搬走咗 vacancy 要转换嘅时候咧，要重新装修个单位，嗰、那个破坏程度系非常之高嘅。OK， 咁究竟 BC Housing 有冇话啊将某一啲人士嘅身份，譬如话如果你处理得唔好嘅，会系有一个罚款呢？虽然我知道可能有啲支援性房屋嘅人呢系未必支付得起一个罚款啊，但你系咪有啲机制喺度系有一个阻吓作用，就系、是、喂你一定要维持到基本嘅。如果你恶意去毁坏或者系一个 careless 嘅方法去搞到个公共房屋系毁坏咗，而继而公帑系要用好多公帑去维修嘅呢，系咪要有一啲机制系令到佢哋会有啲阻吓作用呢？嗱，呢个系第一。第二咯，有好多人呢系因为熟悉呢个制度嘅运作，就滥用咗个 system。咁而好多亦都同我讲过啦，即系喺 BC Housing 入面做嘅员工呢，就系、是、呢好多住緊呢啲房屋嘅人士啊，即系佢哋以佢哋嘅眼光去睇啦，虽然唔系话可以凭一个人揸咩车着乜嘢衫呢就去判断佢有冇能力去负担一个房屋，但系佢哋都同我讲话，即系有好多都系身光颈靓噶噃，系嘛，揸啲车都唔差噶。咁喺呢个地步嘅时候，点解佢哋会 approve 咧？啊，咁而喺关联一个 crossover 咧，就喺 CTV News 嗰度咧，有一个 reporter 就 Kevin Shirak 咧，佢亦都访问过有一个 Richmond 嘅老人家咧，就话佢咧基本上就系一个无家可归者嚟嘅。咁我睇嗰个老人家呢，其实佢唔系即系正正常常㗎，佢唔系话吸毒啊，亦都冇成瘾嘅问题。但係呢就因为真系经济嘅问题同埋佢嘅养老金呢，根本系完全系令到佢负担唔到一个合适嘅住所。咁所以佢就会喺一啲24小时嘅咖啡店啊佢啲地方嗰度呢，喺夜晚嗰时稍微做休息嘅咁样。咁而亦都令到佢即系访问嘅时候都话佢个脚啊好肿啊，因为佢长期嗰个瞓觉嘅姿势都系向下啊，咁样各方面嘅嘢。嗱，我相信如果你嗰个 BC Housing 嘅政策咧，系真系可以筛选到所有嘅嘢，而系令到譬如好似个 reporter Kevin Shirak 佢报道嗰个 article， 嗰个老人家系呢一类型嘅人士，尤其是长者啊，系入住到呢啲支援性房屋咧，我相信系唔会有人反对嘅，系咪？因为大家都明白嘅就系，喂，个个人都会有困难嘅时候，尤其是系长者，佢哋系唔好理佢哋而家对于我哋有啲有冇办有冇帮助先，但系曾经我哋呢个社会嘅基石都系靠佢哋去帮我哋去奠基嘅。我哋而家社会有嘅都系靠佢哋当时即系年轻嘅时候佢哋交嘅税啊，各样嘢系奠基于令到我哋而家嘅社会有我哋嘅嘢。咁所以你喺不论你喺道德上面，你喺个社会责任上面同埋社会安宁上面呢几样嘢呢，你呢个 BC Housing OK 同埋省政府好多支援性嘅一啲 program 系就系俾一啲毒品嘅 program 呢系影响咗，而搞到成件事系所以所谓系真系累埋一啲真系有需要嘅人啊。咁而最 interesting 嘅一个 point 就系咧，呢个老人家佢接受访问嘅时候亦都讲话，哦，喂，点解你唔去啲 shelter 嗰度啊？其实你去啲 shelter 咪仲好，点解你喺咖啡店嗰度？佢就好将个现实讲明咗。而我亦都同意嘅就系喺好多温哥华嗰啲 shelter 咧，我都做过义工嘅。其实嗰个环境系非常之恶劣。可能有一啲系心理有问题㗎啦，或者成瘾嘅人啦，呕吐物系周围都系啦，但因为佢哋嘅人手有限，所以可能你瞓觉嗰阵时系长期有恶臭啦，系咪喺入面吸食毒品啦，有好多暴力倾向嘅人喺入面啦。即系呢啲嘢就系导致到我哋有嘅资源系去唔到一啲我真系需要帮助嘅人嗰度。我而搞到我哋会令到人哋觉得哇，会唔会系华人成日反对呢啲嘢，好似唔好咁啊？但系你究竟有冇俾过一个好嘅选择我哋咧？咁样

0: 咁嗱，而家时间差唔多，我哋去新闻广告，新闻广告后再倾。
1: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2: 温哥华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苏利警察局正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已经失踪超过3日的85岁长者。失踪长者是 Osborne Campbell， 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今个月的13号，上周10:30左右，位于苏利 King George Boulevard。7100号嘅路段，警方喺6月15号嘅夜晚8:30接获失踪嘅报告。失踪者系85岁嘅白人男子，身高大约5尺5寸，体重155磅，光头，拥有绿色嘅眼睛。佢最后露面，身着蓝色嘅短袖格仔恤衫、浅蓝色嘅牛仔裤，并且戴住黑色嘅皮带。警方表示，他经常在 Newton 康乐中心附近一带出没。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请立即致电604-599-0502同苏里警察局联络，并且引述案件编号2026-60972。兰里皇家骑警就住5月16号发生在菲沙公路的致命交通意外，寻找一名白色的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 的司机，以协助厘清案发的经过。事发在5月16号凌晨大约4:40，地点位于菲沙公路介乎在232街和240街之间的路段。案发当日，一名居住在兰利的长者已经主动联络调查人员，并且表明自己就是涉案车辆的司机。警方现阶段正试图确认案发时出现在现场一架白色 SUV 的司机身份，并且呼吁那名的司机和警方联络。警方相信那名司机的行车记录仪可能拍下关键的画面，又或者是目击了意外发生的过程，协助调查人员还原真相。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包括那名白色 SUV 的司机，或者是在5月16号凌晨大约4:40左右开车经过232街至到240街之间的飞沙公路，并且装有行车记录仪的驾驶人士，请致电604-532-3200同兰里皇家骑警联络，并且引述案件编号2026-14967。卑斯省联合特警组表示，警方近日捣破一个涉嫌活跃在低陆平原地区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在高桂林和三角洲多个地点搜查，检获大量的非法毒品、枪械和现金。警方表示，行动源于去年10月展开的调查，目标是一个涉嫌在低陆平原从事犯罪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调查期间，警方确认多个怀疑用作支援贩毒活动的地点。警方在6月2号持有4张的搜查令，在高桂林和三角洲展开行动，并且由低陆平原紧急应变队协助。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湿度系60%。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Jacobs 路有意外，造成严重挤塞。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一带多车。麦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51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交通报道完毕。
3: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4: 好声好听，961。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1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天我们继续讲，我刚才关于个话题咧，就系将两件事啊 mash 埋一齐去讲。就是、第一啦，呢、這个温哥华太阳报咧就专栏作者 Von Palmer 要指出啊，卑斯省近一年嚟啊吸食毒品嘅死亡人数咧明显啊有下降嘅趋势。咁佢嘅主要观点咧就系咧话咧，虽然省政府咧冇公开承认佢哋自己嘅政策其实系转向咗啊，但系咧实际嘅措施已经开始由咧纯减害啦、safe supply 啦，去到咧系逐渐回归治疗同埋康复嘅。咁例如扩大咗戒毒床位啦，增加强制治疗讨论啦，同埋缩减公共场所可以公开吸毒嘅范围嘅咁样，同埋开始淡化啦。由佢哋2023年咧曾经啊吓，2023年当时系大力推动嘅毒品非刑事化嘅政策嘅咁样。咁嗰个其实应该系一个 test 咧，个 trial 啦，个非刑事化嗰、那个。咁而第二个文章嘅摘要就系讲 BC Housing 咧。就而家正式向呢个列治文市政府申请嘅，将位于 Bridgeport 区嘅 Astor Place， 即系喺基本上喺呢个列治文嘅北端啊，吓咁希望咧可以申请到个临时使用嘅许可，有40个单位嘅，由原定嘅2027年啊，到期延长至2030年咁嘅。咁然而咧，即系亦都讲翻咧，即系支持呢个房屋喺列治文嘅支援性房屋咧，一路都系存在争议啊。咁旧年市议会啊，因为大量居民反对咧，所以就取消咗 Campy 同 Sexsmith 为原定有90个单位嘅咁样。咁表面上咧，其实咧，你大家去睇啦，即系我想讲点解我会将 housing 同埋呢样嘢，即系。都擺埋一齊嚟講咧，其實而臨新聞廣告前我都講咗話有一個 article， 即係呢一排咧都報道啦，

就係呢一個好多長者喺呢個列治文區啊，係因為經濟嘅問題啊，或者其他嘅問題咧，係無家可歸嘅咁樣。咁大家都知嘅咧，長者佢哋嘅身體狀況可能都會係病啊，或者唔係咁好嘅時候咧，你叫佢哋去揾工作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啊。咁而我哋嘅房屋政策咧，因為好多時咧都會係夾雜咗、打包咗咧一啲對於呢個毒品啊，或者係綜合性嘅政策啊，即係綜合性嘅政策係咩意思呢？就係一個地方佢係個房屋咧係有幾個用途嘅，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可能係單親家庭媽媽啦 ，women's group 又會有一部分嘅配額。咁可能有一啲係戒緊毒嘅，或者係一啲亦都有啲配額，精神病有問題而負擔唔到房屋嘅有啲配額，年長又即係呢個咁嘅 mix 啊，係令到好多就人就算係有需要都好啦。第一，佢哋去住嘅時候咧，係嗰個環境係好惡劣咯。呢個第一，同埋第二就係當你將咁多 mix 嘅嘢擺咗個地方嗰度，譬如40個單位，你 split 咗佢，我當平均咁分啦，幾個每一個項目係有幾個單位嘅時候咧，喂，你點樣安排你社會嘅資源啊，或者各方面嘅社工過去先，係嘛？可能你派一個社工過去，但係嗰度我唔係有得四個所謂精神可能有少少問題嘅，跟住另外嗰啲又唔同嘅。咁变咗你嗰个人手嘅调配嗰个 cost 第一会好高啊，第二个效率唔显著，因为你嗰个硬件个 building 本身你系唔系可以设计到系帮助到或者系cater to 某一部分嘅人士。譬如你话如果成间屋都系服一啲年长少少嘅人士嘅，咁可能你会喺楼梯嘅设施嗰度系咪啊，或者你喺其他个方面会知道点样调节嘅。我唔系嘅，原来系一啲精神有问题嘅，可能你 group 埋咗佢喺度嘅，咁你可以系咪将某一啲社工或者一啲精神科嘅医生啊、专家嗰啲咧，系我摆多几个喺嗰度啊，个 case study 系可以长期做到嘅。即系我知道好多时话有一啲边缘嘅人士，哪怕系啱啱失业嘅佢又好，或者系轻度有精神问题嘅人士都好，或者轻度毒品问题嘅都好，你系想快啲。用一个方式系令到佢哋可以融入翻社会，咁但系都要睇下我哋究竟嘅资源得唔得先得噶，系咪？咁同埋咧，即系都讲嗰句咯，亦都好紧要一样嘢就系政策啦。嗱，俾少数据啊，喺吸毒啊嗰、那个睇下系咪真系改变咗啦？因为 Vancouverson 咧就讲话呢个数字下跌咗啦，政策之后，咁你睇下2023年咧。B.C. 啊，我哋 B.C. 系约系有2500个人死亡到啦，啊，平均每日有7个人嘅。咁2024年咧，就大概跌到落去2200个人左右啦。咁喺2025年，即系旧年啦 ，OK， 即系大概系1900个人 ，OK。咁平均系每日5.2个人嘅 ，OK。咁而今年嘅数据，虽然今年2026年系未完啦 ，OK， 我哋只有春季嘅趋势啫，但系攞翻之前嘅数据嘅 average 啊，其实如果个趋势持续咧，今年全年可能系低过1700个人嘅。咁即使下降，但系即使下降咗咧，每日仍然都有4至5个人系因为毒品嘅问题死亡嘅，仍然系比起2016年咧个水平系远高于2016年紧急状态前嘅水平嘅。亦都系 B.C. 历史上咧最严重嘅公共卫生危机嘅十年嚟嘅，我哋系而家啊，咁所以呢样嘢我哋就会睇啦，即系有冇话直接关联咧？我觉得系有咯，即系对于个政策嘅转变啊，咁有啲人可能本身支持紧话 harm reduction， 而同时间亦都可能话系 decriminalization 啊，或者提供安全供应嗰啲人会觉得，呢、這个即系。是因为佢嗰个 policy 系要时间去发酵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啲数据咧好多时都会有水分喺入边嘅，你都要知道就系会唔会系有某一部分嘅人士，即系佢系得咁多嘅吸毒人口啦，咁有啲死咗嘅，咁之后就冇咧，系嘛？呢啲系好值得我哋质疑嘅，其实系唔一定系话哦，一啲政策可能系冇分别，你就算政策改唔改都系咁多嘅，咁但系我好明显知道一样嘢嘅就系咧，我哋永远都系。你既然有呢啲，点解要执埋一边呢？即係好似之前另外一个 topic 都系嘅，就系三月份嗰陣时啊，系咪三月四啦，四月份嗰时系呢一个 neurodivergent 嘅月份，即系类似系 autism month 嗰陣时。咁省政府亦都有一个 policy 就系话、哦、我哋呢比较上支持嘅呢，就系呢啲拨款呢系去拨款系教

育社区 ，OK， 教育社区去了解一啲有自闭症嘅人士嘅困难，而唔好逼佢哋，应该系自然嘅。就算佢哋有啲咩状况都好啦，系应该系摆资源去社会嗰度去就佢哋。咁呢个唔系唔啱嘅 ，OK。你固之然要喺公共教育啦，但系另一方面，我亦都有好多人向我求助嘅，就系、是、喂，唔系、哦，即系另外一批学说嘅人就系话，喂，要趁佢年纪细嘅时候，即系譬如可能已经 diagnose 咗啦，两岁三岁有呢问题嘅时候，我哋要系干预 ，OK， 我哋系要开始去训练佢，明知可能佢个耳仔好敏感嘅，成日都听，可能我哋好细声，佢哋会好嘈，咁就导致到佢哋会即系控制唔到。咁有冇啲方法可以教佢哋去 manage？呢、这、一个征兆呢，嗱，其实呢两样嘢其实好 stupid 嘅，我觉得好傻嘅，两样都要根本系咪啊？你固之然亦都要俾资源一啲即系家庭啊，去处理佢哋小朋友又好，或者已经成年咗嘅一啲自闭症嘅人士都好，系嘛？但系你同时间亦都教公众，但系省政府有时唔系嘅，喺呢方面咧，佢哋会剔咗一边，就系、是、我亦都唔明点解啊？即系系咪利益输送呢，系咪亦都有偏执偏向呢？嗱，你如果将两样嘢加埋呢，你就会发觉原来系一个意识形态嚟㗎喎。OK， 嗱，呢个系咩呀 ?harm reduction 系乜嘢呀 ?OK， 即系减害，即系希望可以由佢慢慢去退却。safe supply 系乜嘢，我俾啲安全嘅毒品你啦，系咪，而佢哋都有长期宣传嘅，希望社会公众接受呢件事。而反而喺一啲处理佢针对性嘅方案咧，譬如话系戒毒、强制戒毒啊，系嘛，各方面嘅治疗讨论咧，系似乎系持一个反对嘅态度嘅。同样喺另外一边就系一啲自闭症嘅 program 入边咧，佢亦都系，喂，我哋嘅干预啊，各样嘢嗰啲嘢咧，似乎唔系好支持。咁究竟系点解咧？啊，我真系唔系好明嘅呢样嘢。即系我唔需要系一个好高深嘅教授都知噶啦，呢啲 tools 系样样都要试嘅，系咪？反而我会觉得，最多人反对嘅就可能会系话啊 safe supply 嗰度，其实 safe supply 嗰度咧，系个政策 set 得唔好 ，OK， 做嘅方法唔好 ，OK， 譬如话你俾一啲安全嘅针筒 ，OK， 啲吸毒人士嘅。或者系一啲基本嘅卫生嘅条件咧，咁我觉得系在站于人权嘅角度啱嘅 ，OK。但系你去俾一啲一啲药物佢哋嘅，你知唔知喺现实喺街头吓、街头自卫嗰方面啊，其实好多人系攞咗去换取第二啲佢哋认为可以更加强劲嘅药物啊，而流入咗市面嘅，系嘛？即系呢啲嘢系好似话事解，你政府有个政策出嚟系因为离咗地。你会唔会可能哇调翻转做一啲 research 咧，揾一啲喺前线嘅社工系嘛，去俾一啲建议你哋，话喂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佢哋会有啲咩做法咧？又或者社工都未必系得嘅，系嘛？系咪警务人员可能俾啲意见咧？系嘛？又或者喺美国，你知道 FBI 好多时佢哋查案嘅时候，调翻转会俾钱请啲罪犯噶嘛？系咪啊？咁你系咪拉一啲毒贩同佢讲条件，就话嗱，我揾你做顾问可以减刑。你将前线嘅实际情况话俾我哋听，即系 information 系好重要喺呢方面嘅，而唔系盲中中咁样啊，眯埋眼我去解决呢件事，我觉得咁样系好，因为你当你一觉得一件事嘅时候咧，就出事噶啦 ，OK， 而唔系真系去睇究竟实际情况系点，呢、这个就系我哋好典型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系嘛，即系好似阿爸阿妈都系啦。以前话、哎、你唔准咁唔准咁，我哋总会有方法可以揾到条罅系涉过去嘅。咁呢啲你就要喺呢个方面嗰度杜绝啊。OK， 咁最值得我觉得咧，喺毒品啊或者房屋嗰方面嘅讨论嘅矛盾啊，就系乜嘢咧？其实我都系想以房屋为主，反而你话毒品嘅政策咧太复杂，因为佢又有省政府啊、联邦政府啊各样嘢。但如果你系房屋嘅政策咧，嗱，省政府咧。同呢一个市政府呢是绝对可以有足够的权利去处理的。首先第一，你房屋支援性房屋的用途在哪里、啊、是不是你我不是说不给你是将一些支援性房屋可能真的去给一些、哦、有成瘾问题的人士。但你是不是应该亦都保障一些喂我本身是不是成瘾的，我只不过是经济有问题

或者一啲单亲妈妈啊，好需要帮助嘅，有小朋友嘅，即系你哋亦都要睇翻啦，就系你长期如果啲小朋友经济喺屋企经济环境唔好，喺呢啲咁嘅环境长大，咁你系咪即系其实系破坏紧我哋嘅将来咧？系嘛？而同时间，你都要睇下就系、是，喂，如果 B、C 级毒死亡嘅人数真系下降紧嘅，咁系咪减害嘅政策有成功？而同时间亦都系干预同时间进步进行系成功咧？吓、啊、嗱，其实系两方面嘅。我知可能我咁讲咧，好多听众咧都会反对嘅。吓、啊，其实我哋系因为佢单一嘅政策侧咗埋一边啫嘛。但你话将佢非刑事化。是不是真的完全不得呢？嗱，我真的不同意，我只不过觉得他旁边的配套做得不好，而反而他将很多资源或者将所有 的 policy 都摆在一个这个鸡蛋摆在一个篮那里就出事了。所以这件事其实不是只是说是我们一个单方面的。咁而讲返房屋啊，其实咁多人而家经济咁差的时候，我是反而调返转应该觉得呢，省政府是一个加强呢、这个支援性房屋嘅，但系唔系我哋之前讲嘅支援性房屋，唔系话我啲所谓话安全 safe supply 嗰啲嘢，你要分开，你亦都要将个门槛提高，系嘛？仲要有赏罚嘅机制，究竟点样可以令到一啲譬如话毁坏我哋一啲支援性房屋嘅人士，系咪下一次申请佢就会被拒咧？有啲乜嘢可以令阻吓到佢哋咧？嗱，呢样系好 tricky 嘅，呢样系好难嘅，因为当我哋社会嘅机制好多时去惩罚一个人，你揸快车又好，系嘛，各方面嘅嘢都好咧，都系用一个金钱嘅方法咧去惩罚嘅。咁但系所谓呢、这个死猪唔怕绿啊，即系你本身已经系本撇噶啦，可能亦都真系冇钱嘅，咁你去罚佢系冇意义嘅，你罚佢，咁佢可能系一张纸嘅啫，陈大文。啊！本身佢罚开咗张罚单，你唔交系嘛？我哋又同时间又冇咁嘅警力去拉你，系咪啊？另一方面，屋漏兼逢夜雨，我哋嘅监狱系嘛，亦都系已经系有一个资源短缺嘅时候，好多好多嗰啲 court case 啊，一啲唔系咁严重嘅，已经系唔羁留啦，已经。咁点咧？呢、這个情况系嘛？但你冇一个正式嘅赏罚制度咧，你系冇可能咧可以将件事做得有效率嘅。每年。点解 BC Housing 会有咁多嘅支出？就因为住完一个人，可能佢不论有啲意外过身又好，或者佢搬走咗又好，系嗰个 turnover 每一次 turnover 咧，嗰个 cost 系非常之高。而呢啲钱喺边度嚟嘅？喺我哋嗰度嚟嘅。仲有第三，点解全部嘢 OK 都系用 BC Housing 咧？嗱 ，BC Housing 之前争啲罢工噶。其实嗰次我唔系讲关于呢一个房屋嘅问题，纯粹因为我知道佢哋酝酿紧就嚟罢工，争咗几票咧罢唔到工嘅啫。咁我去问，去半访问形式啦，去即系同佢哋倾偈啦。好多本身喺 BC Housing 入边做嘅人，佢哋系打工嘅心态，但你话如果当佢哋唔系喺嗰度做嘢嘅时候，佢哋其实嘅反对声音都好大嘅，都觉得哇，其实好多嘢，譬如话啲 contractor， 你去收拾一个房间嘅时候。个价钱系比市价高嘅，吓咁当然啦，即系你政府唔系我哋私人业主咁样可以话去格价，吓可要有个机制 standard 嘅，可能我要统一处理嘅，可能唔可以揾个收 cash 系嘛，唔好单嘅一啲 contractor 咁贵少少 OK 嘅，但你唔可以话贵太多，好多入边嘅内容我问佢哋喺 BC Housing 做嘅嗰啲 assessor 啊嗰啲，其实佢哋自己本身都对于建筑呢方面可能有一个 basic 嘅学历或者有 basic 嘅经验嘅，佢哋都话系比市价系高出好多啊，咁呢啲钱即系其实又系我哋嘅 pocket 嗰度出嚟噶啦，系嘛？咁而我哋希望嘅目的就係，当然唔係话完全样嘢一定係最平，但係喺我哋仍然可以营运喺一个好大嘅 scale 嘅情况底下，我哋点样可以将呢啲资源好好地运用呢？係咪？即係呢一个係好紧要，因为嚟緊唔淨止係现阶段人口持续会老化，经济我睇唔到未来呢三至四年呢係会突然之间有一个好嘅逆转。因为而家经济嘅问题其实系一个系统上啊。

0: 由呢个联邦储备局当年一路主导咗百几年嘅一个借贷嘅一个 system 咧，系开始嚟到呢度已经崩坏。咁所以我唔会睇到一个系统性嘅大逆转啊。咁即系代表乜嘢？即系代表财富喺民众嘅财富系越嚟越少，会需要帮助嘅人越嚟越多。咁喺呢一个方面嘅时候，我哋仲要大手大脚嘅时候，咁我哋基本上就系冇乜希望啊！喺呢个段落嗰度，咁我亦都想即系问下大家咧，就系、是、如果即系支持呢个房屋可以减少露宿者嘅，其实大家嘅睇法系点咧？支唔支持咧？啊，未必减少到毒品嘅问题，但纳税人应唔应该继续投入大量嘅资源咧，去支持房屋呢样嘢咧？同埋当长者轮候房屋咁多年啦，医疗系统又紧张之际，政府系咪真系而家将太多嘅资源集中咗喺吸毒同无家可归人士身上咧？嗱，但系呢个系 crossover 嘅，可能有啲吸毒人士系长者，系咪？有啲无家可归人士系长者，咁你点样去将嗰件事去分类咧？系嘛？而唔系话加最尾一件事就系 BC Housing，OK、okay? 呢个 NGO。咁究竟省府或者系各级政府系咪需要有另外一啲团体去制衡呢？而唔系应该有一间管晒呢？管晒梗系简单啦，系嘛？乜都唔使理，掟一条数上嚟，哦，执咗条数，即刻可以同省民公布，哎，我哋今年嘅 budget 系点点点，唔使烦啊嘛。呢个第一，第二，假设有嘢有你输送嘅。一个总好过好多个，系嘛？假设啫，我而家系假设啫。第三，政府如果佢自己将呢一啲 program 自己摆翻喺手嘅时候咧，佢亦都知道，诶、哎，条数亦都冇咁靓，因为点解啊？你条数就拨咗个政府嗰度啦嘛。而 BC Housing 本身佢系外判咗出去嘅时候，咁佢有好多嘢嗰、那个空间系可以走赚。所以我哋而家面对紧嘅问题咧，其实。毒品呢啲嘢只不过系结果嚟嘅啫，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哋政系统上、政策上 ，OK， 同埋好多时喺呢啲喺好科学嘅嘢上边咧，系俾意识形态捆绑咗。咁究竟我哋有冇办法可以走出呢个困局咧？我哋咧就好希望即系嚟紧有好多机会嘅，就系、是、譬如市选啦，嚟紧省选亦都就快啦，等下等下都好。咁喺呢啲咁嘅。In between 呢啲咁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咧系应该咧，即系如果各，尤其是华人社区对呢啲嘢有 concern 嘅时候，不妨系发声，不妨系将你心入边嘅谂法讲出嚟。咁今日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你哋一路以嚟嘅支持，多谢你，我哋明天再会。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六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夏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一厘租赁利率优惠同埋高达三厘中诚利率减免。TX 三五零同 NX 四五零 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厘 ，UX 三零零 H 只需一厘。唔好错过 Open Road Over the Top 活动，只限6月20至21号，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同配件津贴，部分示范车仲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4: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有人客打电话嚟咧，话架车唔妥啊，飙晒烟。
8: 诶，有啲咁嘅事 Sam？
7: 系啊，人客就话唔知点解架车行行下咧，突然之间啊个车头就猛咁飙烟，咁啊即刻停埋一边啦。点不知落车一睇，哇，成地都系防冰水啊！
8: 诶，咁啊而家架车点啊？
7: 拖咗翻嚟啦。
8: 哦，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系咩事啦。
7: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8: 哦，原来咧系嗰条 heater 喉爆裂漏防冰水，所以咪猛咁飙烟咯。
7: 点解条 heater hose 会无端端爆裂嘅？
8: 哦，个主要嘅原因咧，系因为嗰个引擎漏机油，而且咧长期滴咗落去嗰个水喉上面，就引致发胀，日子有功啦，咁啊会自动裂开漏防冰水咯。
7: 咁而家要点做啊？
8: 哦，换咗嗰条 heater hose， 加翻满啲防冰水，咁啊会正常翻噶啦。
7: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9: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7: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